0: 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Gotta tell the world 对你的疯癫、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我是佳佳。
0: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1: 澎湖。
0: 澎湖
1: 今天有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第一位呢是上一集就有出现过的芳芳 PD。
2: Hello 大家，又见面了。
1: 然后另外一位呢是我们隐身许久的小编。
3: Hello 大家，我叫鸭子。
1: 那应该要介绍一下为什么叫鸭子吧？
3: 那是因为鸭子很可爱，然后又比较好记，所以大家都叫我鸭子。
1: 那我们可以叫呱呱吗？
0: 鸭很吵吗？
1: 还是变成青蛙？好，那今天为什么会来请两位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录制澎湖？是因为我们三个人上个礼拜有去澎湖大概四天三夜的行程，然后今天呢也是很荣幸来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现场来分享他们的心得这样子。那不得不在进入我们的正式的节目之前，先来听一首来自张雨生的《大海》。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林文故事，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

0: 大家听完张雨生的大海不知道什么感受，大家有没有听过张雨生这个人啊？婷婷你有听过吗？
1: 有，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歌手，可是他就是有点天妒英才，
0: 对，英年早逝。那两位嘉宾呢，芳芳你觉得你有听过吗？
2: 有，我有听过他的那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1: 对，很经典，
0: 这首很经典，然后天天想你，对不对？天天想你也很好听。那鸭子呢，你有听过吗？
3: 我有听过他的大海，然后再来就是天天想你这两首而已。
0: 对对对，他其实来介绍一下张雨生哦，为什么跟澎湖有关系，是因为他是澎湖人。
1: 真的、
0: 哦、对，他好像出生在那个笃行石村那里、就是有一个笃行石村有一个张雨生故事馆
1: 哦，
0: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凉凉的地方放松一下，也可以了解一下张雨生这个人的话，我就蛮推荐去笃行石村故事馆，然后里面会有他的专辑嘛，然后还有他的一些生平故事等等的。那张雨生他其实英年早逝，31岁就过世了，是因为车祸的关系。我觉得他算是华语圈的一个代表人物、欸、
1: 就是早期的那种
0: 对金曲
1: 经典的一个人物、
0: 然后他也提起很有名的那个张惠妹嘛，
1: 哦，
0: 阿妹，
1: 因为他们两个有关系哦，
0: 你不知道？我以为你知道，
1: 长知识了，
2: 他们是师徒关系，
0: 对啊，师徒关系。他不是前阵子前哪一届的金曲奖，张惠妹还有唱他的歌这样子吗？
1: 哦，对对对，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0: 有回顾的时候，然后张雨生呢，就是不仅仅是音乐人嘛，他还是一个音乐制作人，然后他也有很有名的歌曲，像我们刚刚提过的啊，刚刚放的大海，天天想你，这些都是他的经典歌曲啊。所以说虽然他已经过世，但是这些歌曲就是永流传，一直活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那婷婷有没有想介绍一下我们的澎湖故事？
1: 我觉得澎湖，你去澎湖的话一定要去他们的那个妈祖庙嘛，非常有名，然后大家去都会去那边保平安啊，然后拜拜啊什么的。

0: 那大家知道澎湖的妈祖庙为什么那么的有名吗？
1: 应该是很多那种移民会去那边，先到澎湖驻扎，然后保佑保，
0: 对对对，因为它
1: 对，
0: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塞嘛，交通要塞这样
1: 嗯。
0: 子。那天后宫呢？澎湖的天后宫，它其实创建的年代并没有被证实，到底是在哪一年的时候建造的。但是呢，随着文物的出土，像是沈有容、玉蜕、红毛番、尾麻郎的石碑出土之后呢，大约确定了在1604年的时候以前就已经建了这个庙，所以澎湖的天后宫其实是全台最早的一个庙。
1: 哦，其实我有去过，大概2次，就是去那边拜拜，然后走一圈，然后吸收一点，就是神明
0: 天
1: 的，
0: 地精华。
1: 对，然后保佑说，哎，我今天来澎湖，也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台湾这样子。
0: 是
1: 然后我还要介绍一个澎湖丝瓜，很有名吧？
0: 澎湖丝
1: 你
0: 瓜
1: 有吃过
0: 吗？
1: 吗？你上次
0: 有
1: 有去
0: 有
1: 吃过？
0: 有有。
1: 我觉得澎湖丝瓜跟台湾丝瓜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切炒的那个形状，对吧？澎湖的丝瓜是棱角丝瓜，然后台湾的是那种圆筒的丝瓜，所以说它的整个外表上面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澎湖为什么会才有这个棱角丝瓜呢？是因为土壤酸碱值，然后还有降雨量的关系，再加上我们澎湖的农民都很爱种这一种。棱角丝瓜来当做当地的特产，吸引观光客来吃，这样，所以台湾也比较少见到棱角丝瓜这个植
2: 我
1: 物，
2: 没有看过在台
1: 对不
2: 湾，
1: 对？在菜
2: 对。
1: 市场很少
0: 在
1: 看到
0: 菜市场都是那种圆
1: 圆
0: 形
1: 筒的
0: 的，
1: 丝
0: 对对
1: 瓜。
0: 对，
1: 两位这次有去吃到澎湖丝瓜吧？
2: 对，
1: 好吃
0: 有
1: 吗？
0: 不一样
2: 我
0: 吗？
2: 觉得不知道是切的比较大块怎么样，然后它不太像台湾丝瓜，不知道是炒的方法不一样，这样我觉得它比较没有那么软烂，然后是比较有口感，脆脆的口
1: 对
2: 感。
1: 对对，那鸭子呢？就会怎么样？
3: 它就切得很大块，然后有咬劲啊，它就不会软软的，因为台湾的比较小，会切得比较薄，就这样。
1: 就是。它澎湖它会切片这样子，然后可能
0: 嗯，
1: 那个圆筒会直切，但是它会那个从澎湖的斜切
2: 像
1: 这样
2: 滚
1: 子的，
2: 边切的感觉。
1: 对。然后我觉得它单炒就蛮好吃的，不需要加什么蛤蜊啊等等，像台湾可能说丝瓜蛤蜊之类的，那我觉得澎湖的丝瓜就有它的一点甜味在了。
0: 那味道也不一样吗？就吃起来。
1: 我觉得差不多哎，就是瓜味
2: 我
1: 啊。
2: 觉得好像是料理的方式一样吧，台湾的丝瓜、蛤蜊就会有点勾芡的感觉，那澎湖他们比较像快炒，所以吃起来比较清爽。
1: 对对对，很清爽，没有错啊，可以推荐大家去澎湖的时候一定要来吃一个澎湖丝瓜。还有吗？婷婷。
0: 澎湖还有个很有名的，就是它的那个闽式建筑嘛，三合院。然后三合院其实在台湾南部呢，也是很常见的一种建筑方式。那为什么澎湖的比较不一样呢？那其实澎湖的闽式建筑，它的墙都会做得很厚。而且它最外围啊，像是最靠近门口的那一圈，他们会做的比较高，它就是为了要迎合澎湖的一个强劲的海风。但是这个设计也让澎湖的闽式建筑与其他地区有所区别，显得更加的封闭一点点，你会觉得它看起来更厚重。
1: 那个你有去过吗？
0: 之前有去过，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它的特色啦。
1: 我觉得澎湖好像很多种眷村在那
0: 对。
1: 边，所以三合院应该也是很多这种的，就是乡村里面都是三合院居多。而且我发现澎湖的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几乎没有，都是矮矮的房子。
0: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风比较大的原
1: 对，
0: 因？
1: 海风的关系，然后其实那边也很少地震吧，我是没有听过那边有发生什么大地
0: 好像
1: 震。
0: 是这样
1: 之类
0: 子
1: 的，
0: 的。
1: 但是他们会注意海风，所以说在那个跨海大桥这边，我这次去就有发现说，桥这边都会再新建一个玻璃板，然后我就问说，哎，为什么这次要新建玻璃板？他就说，因为怕有人就是骑一骑吹到海里面掉进去啊。我说真的假
0: 可能之
1: 的？
0: 前真的有发生过这种
1: 应
0: 事
1: 该
0: 情。
1: 是有，真的是整条，然后就是玻璃板这样子。那新方这边有没有想要提供什么听众会想要知道的知识呢？
2: 我一点就是我的国小老师是澎湖人，然后他每次他回澎湖娘家嘛，然后他回台湾就会带了很多不同的澎湖道地的小吃给我，包括就是大家熟悉的什么黑糖糕啊、咸饼之类的。但是我有一年吃到了一个乌龟造型的甜点。那我就觉得特别好吃，因为大家都分嘛，他一个人就只有一个小角，印象深刻。分到的是他的四肢的一个。

0: 小短角。那后来我就很好奇嘛，长大之后我想说，哎，很想吃，但都没有听说特别多人在介绍。然后我就去查，原来它这个是澎湖他们当地元宵节的一个传统，叫做起龟，就是他们一样是会有民众去，向神明祈求嘛，然后他们就会拜这种起龟。那这个起龟通常是用那种特殊的面粉加糖水做的，所以它就是甜甜糯糯，都有点像糯米的感觉，我觉得很好吃。所以如果你想要在除了夏天旺季以外的季节去澎湖，我觉得去体验一下在地文化，元宵节去好像不错，然后可以顺便吃个起龟这样子。
1: 其实澎湖在元宵节这边的活动很多，我记得我曾经看到一个 reels，他是说还可以钓那个小鱼吗？还是什么？就是一些很多游戏啊，在那个庙的前面，然后也可以抽奖，然后送海鲜啊，或
2: 送
1: 者是
2: 海鲜这么好？
1: 澎湖人把海鲜当
2: 哦，
1: 做什么啊？
0: 白
1: 掉在地
0: 米
1: 板上。
2: 饭，当白米饭来吃。OK，OK。
1: 然后刚刚有那个新方也有提到黑糖糕嘛，但其实我去查了一下，发现说其实澎湖根本就没有黑糖这东西。
2: 哦，那为什么大家
1: 对，为什
2: 去
1: 么
2: 都要
1: 会
2: 买？
1: 想要买澎湖黑糖糕呢？
2: 是。
1: 是因为说日治时期的时候，有一位来自冲绳的糕饼师傅，冲绳就是很有名，就是黑糖嘛，
2: 对对
1: 对吧？
2: 对。
1: 所以他就把这个技术呢带到了澎湖这里。那澎湖在地师傅啊，就是在改良之类的，然后他们就把我们的发糕、花桂变成了澎湖的黑糖糕，就像是烤的，就像是蒸的概念。所以说，我们现在会再加一点白芝麻，就变成好吃的黑糖糕。这次大家也有买到黑糖糕吧？黑妞，大家有买
2: 有，
1: 到？
0: 好吃，好
1: 好
0: 吃，
2: 好
1: 吃。
2: 吃，
1: 其实黑糖糕的牌子很多，但是好像最出名的就是黑妞黑糖糕。
2: 可是他好像是，你们这次是就直接带在身上吗？因为我们上次去的时候，他可以直接帮我们送到机场。
0: 我们这次是要去机场之前去店里面拿的，
2: 哦，那就比较方便。
1: 因为黑糖糕有一个保存期限嘛，
2: 对，
1: 所
2: 它
1: 以
2: 保存期限
1: 对，
2: 很短。
1: 尽量在2天内就赶快使用完毕，会是最好的赏味期限。那其实黑糖糕不仅仅是卖给观光客的伴手礼嘛，我们在祭祀啊、祭祖等等的澎湖人也会用黑糖糕来象征一些吉祥与喜气的关系，这样子。所以说，黑糖糕以前它的包装有在改良过，就你这次它好像是那种夹链袋式的包装，以前是那种一抽出来然后就要整块吃完，不然就
2: 嗯，
1: 会坏掉嘛。有些人还会说，哎，吃到一半冰起来，隔天发现哎发霉了，你有遇过吗？
2: 我没有。我觉得黑糖糕好吃到，就你一打开，你就会立马被全部人分食完。
1: 刻完这样，
2: 对，
1: 哎，
2: 它好
1: 很
2: 恐
1: 大一片
2: 怖，
1: 呢。
2: 它好恐怖哦！你在
1: 他是
2: 看剧的
1: 谁？
2: 时候，黑糖糕，
1: 好，我以为是你的家人很恐怖。
2: 黑糖糕很恐怖啊！它你在看剧，然后就抠抠，哎，怎么就没了？
1: 而且很 QQ 的，
2: 对啊。
1: 然后就很刷嘴，一吃一吃
2: 代替
1: 就
2: 爆
1: 没
2: 米
1: 了。
2: 花再吃，这
0: 你觉
2: 样
0: 得
2: 子
0: 那3天期限不是重点？
2: 不是重点。
1: 但其实我去澎湖很多次，竟然有10来次澎湖，
2: 嗯，
1: 但是我每一年几乎都会再买黑糖糕回去分给家人，就大概一板
2: 大
1: 包
2: 家
1: 这
2: 都
1: 样
2: 很
1: 子。
2: 喜欢呐、啊，就是不管是小朋友还是老人，就是很适合当伴手礼
1: 对，
2: 的一个礼物。
1: 牙口不好的人也会觉得，哎，好吃，再吃，跟你家一样。
2: 对，一人一包就没了。
0: 我那时候去澎湖之前，我本来在想说，台北也有卖黑糖糕，市场都有卖，有什么差别？我就跟我们家人讲说，哎，我不买伴手礼。结果我去当地试吃之后，发现
2: 太好
0: 惊为天人，
2: 吃，
0: 真的差很多。所以去澎湖，不要觉得台湾就买得到就不买，
2: 疯疯 PD 买最多的吗？
0: 没
1: 哦，吓
0: 有，
1: 死人呢！
0: 没有吧？
1: 你就把整家店都要包起来。
0: 我说做完这趟店就可以收摊了，
1: 他
2: 你就
1: 是
2: 是股
1: game 主
2: 东，
1: 啊，game
2: 股
1: 主。
2: 东，股东，好，好，那下一个单元呢，我们会再继续分享大家去澎湖的时候有发生过什么有趣好玩的故事，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哦。
1: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Londi，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我们第二单元要介绍一下我们嘉宾们曾在澎湖发生的有趣故事。那先由芳芳 PD 来开始吧。
1: 讲到澎湖的有趣故事，因为在上星期而已嘛，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那时候第一天从飞机上下来之后，我们就去民宿放了行李嘛，然后我们就要去湖西那附近看摩西分海。那回程的路，重点是回程的路上，然后因为是鸭子它载我，因为澎湖你知道一定要骑机车才可以行动嘛，
2: 是，
1: 然后我就是其实有点累了，然后我就有点恍神，然后开始看风景，然后我就骑着，我就发现前面突然一声惊呼，然后我们鸭子它的安全帽，因为是租借的自行骑，
0: 西瓜皮安全帽。
1: 对，西瓜皮安全帽，然后呢它就飞起来了耶，我就想说，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请鸭子
2: 现身说
1: 现
2: 法。
1: 身说法。
3: 当时呢，就是安全帽我也没有扣，也忘记扣了，然后我就戴在头上，然后呢就准备骑发动摩托车，然后离开嘛。在路上的时候呢，就是风，因为澎湖的风很大，而且那时候又是4、5点多的时候，我呢就骑着摩托车，然后载着芳芳，然后呢一路往马公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呢，突然有一个大十字红绿灯，但右方呢斜右斜方有个警察，然后呢我就看到警察，我就很担心，因为我的安全帽在骑的时候呢，它就已经有点掉了，我就赶快叫芳芳用她的手压住我的安全帽，不要让它飞。因为呢，如果飞走之后，我就可能要靠边等一下，要检查一
1: 就要
3: 下
1: 被
3: 身。
1: 哔哔，
3: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一路上呢，芳芳就帮我压着安全帽，然后呢，他还试图要帮我从后座帮我把扣环扣好。然后扣完之后呢，发现呢，扣好之后安全帽就会飞。然后芳芳呢就帮我抓到我的安全帽，所以我就跟那个掉葫芦一样，我的头是被他吊着的。然后一路骑回马公。
1: 因为我本人不会骑机车嘛，所以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压着才不会影响到他的视线啊，影响到他的骑乘之类的。甚至是我们就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佳佳他在我们前面还说前面有警察，不要熏火啊。后面我都被憋笑，你知道，我们就很害怕。然后我就从后面我就在那边压着他的安全帽，那太用力嘛，又觉得怕他的头会被我扭伤啊什么的。那太轻又觉得，那等下安全帽真的飞出去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在台北不会体验到这样的
2: 你们有好好的融入。
1: 叫事故吗？
0: 其实我爆个料，就是他们两个人在马路上大声喧哗尖叫的时候，我阿姨就在我，因为我阿姨载着我嘛。我要先前情提要，就是我阿姨是澎湖人，所以说我这次跟他们出去的时候，阿姨也有跟乘这样子。那阿姨就骑摩托车嘛，然后呢，阿姨就跟我讲一句话说。哎，你们民宿10点之后禁止喧哗，两个你们两个注意一下，我
2: 太
0: 不
2: 吵太
0: 对，
2: 吵，
0: 不要到时候来住我家，这样子，
1: 要被赶出
0: 我就说
1: 去。
0: 啊，我会把他们的嘴巴封住。但是那时候我就想说，后面这一台摩托车怎么这吵？一回头看，原来是我熟悉的那两位，不知道在干嘛。
1: 惨案，好不好？
3: 我们是经过警察之后呢，我开始就一直大叫，因为我的头真的快被勒住了。
2: 我就发现芳芳 PD 每次出游都有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0: 荒
2: 发
0: 谬！
2: 生。
1: 我以为你要问我这次去澎湖有没有下雨。
2: 啊，对啊，你们去澎湖有下雨
1: 哎，
2: 吗？
1: 一起回答，有。
0: 有
2: 不
0: 我
2: 出
0: 真的是
2: 所
0: 不想
2: 料，不
0: 说
2: 出
0: 了。
2: 所料。
1: 我没有想到在澎湖也可以下雨。
2: 我想你们的照片都是风和日丽，没想到还是有。
0: 哇，是没有看到，是没有拍
3: 我
0: 给
3: 们
0: 你
3: 只
0: 看
3: 看
1: 而且还
3: 到。
1: 不是毛毛雨哦，是突然来的倾盆大雨。然后我跟鸭子在路上大叫，因为我在台北没有这种骑车下雨。然后因为我们是租安全租的机车嘛，
2: 机车，
1: 所以也没有雨衣，
2: 哦，它里面没有附赠吗？
1: 好像没有。然后我
2: 哦，
1: 们就想说，那个阿姨就说：“这一段雨，你看那个乌云，等下就没了，我们就先冲，因为我们好有行程嘛。”那我们就。本来那个雨还没有很小，哎，没有很
2: 没有很
1: 大，
2: 小，
1: 没有很大。然后我们上机车之后就踩啊，坐电车一下，就说哎，冲了。结果骑到一半发现，哦，那个雨超级大，那个雨滴。然后我跟鸭子就一直跟在路上大笑，
2: 新方就是非常的
0: 与神同行啊！
2: 运气非常
1: 这么
2: 好，
1: 多都是与神同行，三找我拍。
0: 这其实我那时候。啊，是在金鱼洞那边开始下大雨，然后呢，要往二坎那个方向的时候，就 我觉得他真的是无

0: 然后我当下就跟我的周边朋友说，我不怕黑啊，我只是怕晒伤而已。我就去澎湖就啪啪打脸。我们去了4天嘛，那我们第3天是跳岛，跳岛就是去澎湖很多小岛玩嘛，很热，那个太阳真的是非常晒，我真的差点融化。然后我去玩第3天之后，我就跟家长说，我受不了了。然后因为他们都有系安全，骑车的人都有戴手套，然后我没有戴手套，就
1: 必
0: 我的
1: 备
0: 手
1: 必
0: 背已
1: 备。
0: 经有点被晒到有点刺痛，我就说我要去买防晒面罩跟手套，然后我就去保养，那边有一个大保养，我就去买了那种有连着口罩一起遮的那种
1: 菜
0: 抗
1: 市场阿
0: UV
1: 姨
0: 的，
1: 那种
0: 对，然后
1: ，OK，
0: 戴着墨，因为戴着墨镜嘛，然后戴着手套，然后穿着防晒外套，然后帽子是戴2层，然后我好像还戴了我自己的鸭舌帽，然后我就问家家阿姨说，阿姨，我这样我像要去采科一样吗？有没有融入当地？那个阿姨真的笑到不行，
1: 他说你有他，我没有
0: 我有
1: 听
0: 问
1: 到，
0: 他，问他，然后我还一直被亏
1: 新
0: 说，
1: 冠已经包到已经认不出来他是谁
2: 他最后一天才包枪，你
0: 了，
2: 知道？最
0: 欸，
2: 后一天
0: 至少
2: 呢、欸。
0: 有 包，有包有波比，好不好？真的很恐怖。所以去澎湖的人，尤其如果你比较怕太阳，或是你不怕太阳，也建议真的要包紧一点，真的很可
1: 对，
0: 怕，
2: 真的会晒到红，然后有点刺刺痛痛的，
0: 就
2: 就
0: 是
2: 要
0: 有点
2: 敷
0: 晒
2: 那
0: 伤
2: 个
0: 前的感
2: 芦
0: 觉。
2: 荟这样子，
1: 澎
2: 芦
1: 湖
2: 荟
1: 那也
2: 胶。
1: 很恐怖，而且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没有那种高楼大厦，你
2: 没
1: 就
2: 有树，
1: 没有遮阳
2: 对，
1: 的。
0: 你觉得自己像那个被晒干的鱼
1: 对，
0: 片，庭院里在晒的鱼片一样。
1: 那你们去那种玩那种水上活动，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呢？
2: 我真的是惊为天人的，这水上活动，
1: 这是好的赞美还是
2: 好的赞美，好的赞美。因为
1: ？OK。
2: 我据我所知哦，就是我阿姨跟我讲，我以前去吉啊，我们玩去吉备玩，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吉备就是一个玩水的地方，
1: 好地方。
2: 所以我们就搭着船去吉备那边玩。然后吉备现在只三，原本有3家水上设施的业
1: 嗯哼。
2: 者，现在只变1家。
1: 啊，真的哦，我去
2: 对，
1: 年去还有3家哎。
2: 对，现在今年好像变1家，然后所以说整个很多游乐设施变得很少，现在是水上摩托车没有。没有水上摩托车，
0: 失去
1: 我
0: 灵
1: 真的很
0: 魂
1: 伤
0: 哎、欸！
2: 心。对啊，没有水上摩托车哎、欸，我还问那个工作人员说：“水上摩托车还有吗？”他说
1: 现在没有
2: 对，现
1: 了
2: 在变一家之后就取消水上摩托
1: 啊，好难
2: 车了，你就
1: 过、哦！
2: 不能抱着阿北了。
1: 你叫你阿姨去开一个好不好？
0: 我本来想说死皮赖脸说：“阿北，你们都要休息了，不
1: 可
0: 要
1: 不可
0: 牵着
1: 以？
0: 东西，也是水上摩托车啊。
2: 然后我们只有我们两个玩，因为鸭子没有玩，他就在旁边休息，然后纳凉这样子。那就在我跟芳芳一起玩那个水上设施，所以我觉得水上设施就是经典的嘛，香蕉船，然后还有什么？那
0: 很
2: 叫什
0: 多
2: 么？
0: 叫不上名来的
2: 对，
0: 各
2: 圆
0: 种
2: 圆
0: 船，
2: 的啊，方方的啊，长方形
0: 就是各
2: 的，
0: 种
1: 你
0: 拉
1: 很
0: 着
1: 会
0: 你，
1: 形容哎、
0: 各种拉着你走的。
2: 对啊，反正就是水上摩托车嘛，他就拉着你走，你也不知道去哪里，他就把你绕一圈这样子的，你
1: 送
2: 就
1: 去
2: 回来。
1: 外海，然后你再回
2: 你就
1: 来。
2: 得回来这样子，然后我最印象深刻的是，这个人芳芳快掉进海里面呢，
1: 掉进 海
2: 我
1: 里
2: 还
1: 面
2: 救了
1: 吗？
2: 他一命哎，我可以说称之为芳芳的救命恩人呢，
1: 到底发生什么状况？
2: 请
1: 细
2: 他
1: 说细
2: 说
1: 说。
0: 说。因为我先前情提要一下，因为我戴着隐形眼镜，然后我们玩的就是我差点飞出去那次水上设施是只有我跟佳佳2个人，然后我们在之前我们就跟那个工作人员讲说，我们想要快一点，
2: 不要脸 厚脸皮
0: 然后呢，快一点的结果就是因为它不是香蕉船，所以我们是就是那个水上摩托在前面冲的时候，那个水花会一直打到你的脸，会一直赏你巴掌。然后我实在被赏太多巴掌之后，就有一个就是海水会一直跑到
1: 打
0: 你
1: 到，
0: 脸上嘛，然后就跑到我眼睛里面。然后其实因为前情提要，我会叫他快一点，是因为我觉得前面几次都很慢，我都手随便一搭，就觉得好像就这样也不会飞出去。我想说要刺激一点，然后嘞，超刺激。然后呢，我的眼睛呢就进了很多海水，就很不舒服。我想说想要剥掉，所以我就松开了一只
1: 一只
0: 抓着
1: 手，
0: 的
2: 超
0: 手，
2: 大胆，
0: 然后
1: 你很有勇气
0: 我就被
1: 耶！
0: 甩尾，还刚好是一个大圈圈的，然后我就突然那个。从那个趴着变侧躺，然后就一只手在那边哦，
1: 你怎么变在骑马？
2: 然后我在看隔壁，我想说，我一回头，这个人怎么突然这个动作啊？因为我也被甩很多巴掌嘛，我也在用我的，我没有用脸，因为我觉得我知道不能松开那个手，然后我就看旁边那个。

0: 赶快抓着他的手、欸、抓着他唯一的那只手，还在上面的手。
1: 你们怎么玩的比较刺激？花一样的钱，你们都比较刺激。
0: 然后我就。欸，水上摩托车的老板其实、那个北北啊，很好笑，他就随时看你的后面的状况。
2: 对，他有稍微回头看我们、
0: 放
2: 慢速度，
0: 吓
1: 到
0: 他
2: 有放慢，
1: 以为你要摔进海。
2: 但是到后来还是有加快，然后那时候后来心里有想说，我刚才才叫别人快一点，我现在就差点被甩飞出去，怎么可以这么丢脸？
0: 真的，
2: 等一下他们那个工作人员休息之后就说要一个妹妹，
1: 你荣登他们整个公司最丢脸的，应该要把你拍起来，然后挂在那个公司，
0: 写上请勿叫妹妹快一点，
1: 因为会变这样。
2: 我是反面教材。
0: 然后还有玩那个，我们其实玩两次香蕉船，我是坐在后面。然后呢，一次坐在第二个，就是香蕉船有很多位置嘛，然后一次坐在后边，然后第二次坐在前面。前面我真的吓到因为前面没有人嘛，我的前面没有人的，
1: 你是海景第一排，
0: 就是、对，我在第，哎，我不是傻巴掌的，已经不是傻巴掌，是一桶血泼在你的脸上的那种感觉了，因为我真的睁不开眼睛的那一种，所以我他在甩我都不知道我回到海边的时候下车，我才知道要下车嘞，因为
1: 眼睛根本没有张开过，
0: 对，真的没有张开过，我说怎么这么刺激、所以说香蕉船还是坐后面就好了。然后我叫的很大声，第一个真的不一样，
1: 全部都是你的声音，
0: 对，都是我声音，后面那个妹妹都没有叫，比我小都没有叫。
1: 那妹妹可能想说这个人在干嘛，为什么叫成
2: 这样？因为前面有个姐姐帮他遮风挡雨了。
0: 我已经把他挡住很多的海浪了，你知道吗？我那次是吓到然后我们其实那一天人不算太多吧，我觉得。你觉得很多吗？
2: 我觉得算少，因为排蛮快的，对。
0: 但是要排队，就是有些游乐设施需要排队，
2: 比较热门的、对。
0: 然后那时候鸭子就是他没有玩嘛，所以他就在海边那边坐着，跟他一起坐着。我请问你那时候在干嘛？你可以跟我们说说一下。
3: 我那时候在写生。
1: 你在写生？
2: 讲到写生我很想分享。你知道鸭子带了一本死亡笔记本
1: 去澎湖，带死亡笔记本。
2: 我那时候在上飞机前看到那本死亡笔记本，我真的傻眼。它的笔记本怎么讲，就是它的封面是那种非常古色古香的花纹、然后有血迹，是那种涂上去的血迹。
0: 我都不敢说、跟阿姨说。
2: 那个笔记本上面四个字是什么？
3: 我要澄清一下，我带那个笔记本是因为那个笔记本放在那个那个什么
2: 后背包，小
3: 后
2: 背包，
3: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小塑胶袋，
2: 夹链袋
3: 里面刚刚好，而且它里面又没有，它又没有格子，它是纯空白的那种，很适合画画。是他们太对号入座了，他们
0: 太
3: 对号入座。
2: 那个笔记本好像四个字，什么什么尸骨什么的，还是什么的吧，然后。前面后面都有那个印刷的血迹，然后我在上飞机前看，我就说，不然我们那个那边就有垃圾桶啊，我们下当地去全家再买就好了，你觉得如何？但是后来就是那死记本笔记本有啦，他跟着我们从台湾到澎湖，再从澎湖到台湾啊。
0: 我们是安全的，
2: 我们
3: 现在在我家，
2: 我们现在应该是不是不是
0: 天堂吧？你有看到我们吧？你没有，
1: 都不见了，中间我一个人在录音。
0: 那时候你写是写什么呢？
3: 我那时候画是沙滩跟那个桌椅我就画大家就坐在椅子上面的桌子椅子，然后还有沙滩跟一些草地，然后就这样画。我画两个，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那个你们在海上玩那个设施的那些船游戏器材
0: 其实我还没看到，我一直说你要不要给我看一下，然后他就是说下次再给你看，下次再给你看，但是我都还没看到。
3: 我可以开学带给你看，刚好可以让那个婷婷看到那个封面长怎样。
2: 笔记本，
0: 对，
1: 我会活着吗？
3: 会。
0: 他没有写的名字、
1: 上面有
3: 我
1: 的名字，我
3: 没有写，没有没有没有，
1: 好恐怖哦！
0: 我真的是在机场吓到我倒退三步他
1: 你是出去玩还是当地狱使者？
3: 那是因为那个本子真的很刚好可以放在那个夹链袋里面，然后我并没有特别的多的想法跟意思，没有，我要解释根本没有多的意思，我没有想法，什么都没有，就是带那一本然后拿去画画而已。
0: 他就说你不要吓到
1: 我知道你的同事是不是李栋旭？好恐怖
0: 我也可以报名吗？
3: 我是
1: 很想看
2: 地狱使者
1: 地狱使者。好，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休息完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听鸭子在澎湖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吧。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俊 Patrick Braska。我喜欢你，
1: 赶快来听听看这次大家去澎湖跳岛行程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吧。佳佳，
2: 我身为两位的导游，我们在第二天是去脊背玩水，然后第三天是跳岛行程。跳岛行程我们就请阿姨帮我们买了那个南方四岛加七美的跳岛。那一大早大概6点多我就起床，
1: 太早了吧，
2: 超早。然后我不得不提一下，超早的时候早上还有一个荒野求生记。
1: 什么荒野求生记？
2: 我要请爸爸主角来介绍一下。
1: 好的，
3: 这是可以讲的嘛，因为我大概是我们这三个里面唯一一个需要化全妆的人，也没有到全妆，就是我会想要化妆嘛。
1: 方方 PD 离不开他的化妆品，
2: 对，他的底
3: 也没有好不好。然后总之就是我起床的时候呢，我们鸭子已经起床了，然后他就在浴室嘛，然后我就想说是可以等的吗？但是我已经比较晚起来了，我现在想我等一下要擦防晒、擦粉底、擦眼影、擦眼线、擦眉毛，然后我最后
1: 很多
2: 不很多，
3: 我最后都决定
2: 在第四天整个省略，
3: 放弃一切，我最后决定说我先洗个脸就好，因为我洗脸就是用清水冲一下就好嘛。然后刚好我们民宿有一个阳台，那我就想说，我就问说，鸭子你还需要很久吗？他就说可能要一段时间之类的，然后我就打开了我们阳台的门。打开这个门也是困难重重，因为心里想卡住，然后我是个很懒的人，我就硬开，然后我就拿了一瓶矿泉水，我想说阳台有那个小的，反正阳台地板一定是有，
2: 你要去晒干了嘛，
3: 对，或是有水垢之类的，然后我就端在那边开始洗脸。我想一想，佳佳本来睡得很熟，突然就拿了一个手机来荒野求生直播，他就录下来，我就在那边洗脸，这样子而已，也没有
1: 很狂野，
2: 狂野没有什么东西耶。然后他就说：“你不要录了，帮我拿一下我的水。”
3: 你既然来了，对我单手洗脸也很困难。既然你都来了，就帮我倒水来手上冲脸嘛。
2: 我大概录了大概10秒还是30秒的影片，我到时候再分享给听众。如果有人想要看到，
1: 可以放在我们的 IG 上
2: 面，可以吗？可以把它放放 BD。
3: 这个耳机好像突然听不到了。
1: 刚第一次露面，然后就这么狼狈。
2: 还是要付费解锁。
3: 付费解锁。
1: 好，那我们刚刚说过来，
2: 跳岛，跳岛，跳岛。我们去南方四岛嘛，然后还有加一个七美。七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小台湾，就是有个那个岩石，这样很像台湾的造型这样。然后还有我们的双星石户都在七美的时候就看到。那南方四岛总共哪四岛呢？就是东极屿、西极屿，然后还有东屿平与西屿平这样子。那这四岛里面呢，我们只有上一岛，那一岛呢就是有那个灯塔的，你们家骑摩托车然后上去看灯塔，还有一些漂亮的海景，这样子热的要死，真的是
1: 重点
2: 是
1: 热
2: 的要死，
3: 真的很热。我跟你讲哦，一棵比我高的树都没有看到，很困难吧？
1: 蛮困难的。
2: 然后是草，然后那个小羊羊妹妹就在那边，然后我觉得他对他们而言应该是蛮有印象的吧，这个岛东极屿。
4: 有，因为他是唯一不用戴安全帽的，他可以不用戴安全帽，然后就可以骑摩托车。
1: 那对那个鸭子应该是好事吧，不然他的安全帽又没着。
4: 对，这是好事。
2: 其实我们很少都市人，尤其是他们两个很少骑摩托车不用戴安全帽的经验，但是在澎湖实现。你看，我刚才说不用戴安全帽，他们开心的要死，
1: 梦想实现，梦想实现。
2: 对，然后其实东极屿我们还有没有停很久，大概一下子大概2个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就要再登船了。然后我们其实

0: 花这趟行程花最多时间就是在船上的时候，几乎每一座岛，像是我们从马公到那个东极，就要花1个小时的船的时间。那风浪其实那一天我觉得不算到太大，但是我很不舒服。第一趟的时候就觉得有点
1: 想吐，
0: 没有到想吐，就很想睡觉，然后眼皮很重，就是整个不舒服的
1: 是因为
0: 感
1: 你太早
0: 觉。
1: 起床了吗？
0: 哎，或许是啊，还早上还想演那个《荒
1: 荒
0: 野
1: 野
0: 求
1: 求
0: 生
1: 生，求生本人都没有不舒服了。
0: 还有，那大家对于跳岛行程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蛮特别的是，我跟鸭子，因为我们两个是观光客嘛，所以我们就到个景点就想拍照，然后我们两个就会呈现一种快快快快快，然后开始脱防晒外套、脱装备，然后
1: 拍
2: 拍
1: 美
2: 完之后
1: 照，
2: 拍美照，拍完美照之后快快快快赶快穿上，在那边实现那个换衣袖
3: 然
2: 嘛。
3: 后我们脱得很快，也穿得很快，因
2: 对，
3: 为紫外线挡不
2: 我跟
3: 住。
2: 太
3: 你是
2: 阳
3: 换
2: 匹
3: 衣
2: 配。
3: 芭比，对。
1: 那鸭子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然后觉得真的是太有趣的故事？
3: 说四岛的话，应该
2: 我觉得
3: 是
2: 有一个蛮特别，就是我们在回程从七美回来的路上，然后嘞，我们就因为我们去程的时候是坐船舱底下嘛，然后我们中间有一段是坐在上面，想说看看海呀之类的，然后我们后来发现上面这太热了，本来就坐船就没有很舒服嘛，又很热，我们后来就说。我们回程之后还是坐底下好了，然后我们回程就坐底下，底下很凉快那个冷气。然后因为我觉得风浪其实也还好，然后底下人比较没有那么多，所以蛮安静的。然后大家都在底下铺面啊休息之类的，然后我们就睡着了嘛。然后我中间我又醒来，我想说，到了吗？然后那个船舱好像已经没有再开了，可是还是摇摇晃晃，但是。就是他们工作人员没有说，哎，可以下车之类的。然后我们底下的人，有些人可能还在小歇一下，那有些人可能想说，有些人就有怀疑说，哎，是到了吗？还是还没到？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在底下静默嘛，
1: 静默。
2: 静默。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也没有想说起来看，谁没有，大家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起来看。然后结果后来就听到那个工作人员在上面喊说。楼村啊，困起啊哦，哎，开也冷，他就说楼上都没有人了，都走光光了，还是你们在这边睡觉哦？啊，真的，
0: 真的好笑。
2: 走上去大家真的楼上就是他的船舱的上面啊，还有发现外面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只剩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感觉就一副我已经要死，已
1: 要
2: 经要
1: 下班
2: 对啊，
1: 了，
2: 我
1: 你
2: 要
1: 还
2: 下
1: 在
2: 班了，
1: 这
2: 还
1: 里？
2: 在这边困起啊，我
1: 那我
2: 觉
1: 觉得
2: 得。
1: 去跳岛或是玩一些水上游戏回来的那个船的那段路程真的很好睡。我们上次去也是，然后我就真的是不敌困意，然后我就跟旁边那个阿伯已经快要头靠头的睡在
0: 哇，好甜
1: 睡坐
0: 蜜
1: 在
0: 啊！
1: 阿伯里。我起来的时候，阿伯头怎么离我那么近？
0: 都已经到他肩膀
1: 对，
0: 上就
1: 都
0: 对了。
1: 快要这个离那一点点。
0: 其实这2趟我都觉得蛮累的，然后对他们也应该是很累的行程哦。
2: 就我们没有那个十点会吵到邻居的困扰，因为我们洗完
1: 回
2: 澡，
1: 到
2: 我平
1: 就
2: 常
1: 睡
2: 是一
1: 着
2: 个2点才睡的人，没有办法，我大概12点就觉得啊，晚安，大家晚安。
0: 然后其实这2天都很炎热，几乎没有下雨，都在。然
2: 没有。
0: 后，就算有海风，哎，也是热风，没有任何的那种，可以脱下你的防晒外套的空间。然后我狂吃冰，哎，整趟4天我几乎每天都有吃冰。
1: 仙人掌冰
0: 仙人
1: 吗？
0: 掌冰，哎，大家觉得仙人掌冰怎么样？
2: 很好
3: 好吃，
2: 吃，
3: 超好
2: 好吃
3: 吃，
2: 的
3: 超好
2: 吗？
3: 吃。
0: 因为。那个澎湖最有名就是仙人掌冰嘛，但是我没有带他们去吃那个一家仙人掌，有点可惜。你有去吃吗？就在跨海大桥隔
1: 有
0: 壁那里。
1: 有有，排好多人
0: 真的，
1: 哦。
0: 我就是没有带你们去吃那一家，真的，那家是原汁原味，然后没有加任何水什么的，就是很纯粹的仙人掌冰，就是澎湖最有名就是那一家，但是没有带你们去，太可惜，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就没有带他们去，在环岛的时候。
1: 它速度蛮快的，
0: 对，它就挖一球嘛，然后放饼干。你是吃饼干的吗？
1: 对啊，
0: 它有饼干，然后有杯子的。我记得我们家应该都是吃饼干的居多啦，好吃。推荐给大家，如果你们要去吃一家仙人掌，好吃。
1: 好，那说到好吃的美食，我们在下一个单元也会分享大家这次去澎湖有没有发现一些好吃的私房餐厅，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喽。

0: 那赶快聆听一下，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哪一间私房餐厅吧。首先呢，我先来介绍一下好了。我觉得我带他们去，就是最后一天去吃那个花菜干，好吃吗？各位？
1: 好吃，
2: 好吃。
3: 很少听到花菜干诶、欸，那是什么？
1: 很好吃，
0: 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台湾眷村料理，然后它的那个餐厅的氛围也是很古早古味这样子。
3: 很好拍、喔、
2: 很好拍美
1: 照，很好拍美照。
3: 这是一个店名吗？
1: 嗯，他的店名就在花菜干嘛、
0: oh. 对，然后他里面有我们特地有一个包厢，就只有我们四个人，他特别、那个店家特别给我们一个包厢这样子。然后他还有很就是小时候我们的家不都会用木箱，就是木质的柜子吗？对不对？你们看到吧，木质柜子，然后椅子也都是木头椅这样子，然后
3: 复古感，
0: 对对，复古感，
1: 是那种圆板凳的那一种。
0: 嗯，然后因为啊，我说到就是澎湖一定会喝那个风乳茶嘛，那消暑解火的概念、嗯。然后他们就拿一大杯那个风乳茶放在桌上，然后我还说，哎、欸，拿碗喝啊，没有杯子啊，拿碗喝。
3: 哇塞，好
0: 对，
3: 好 local 哦。
0: 对，他说拿碗喝，没有杯子啊，我就喝。因为其实我这个人是。最近不太喝茶，因为我咖啡因的关系，所以我就不喝茶。但是风乳茶没有咖啡因，就是晚上也睡得很好。所以你上次有去喝到风乳茶吗？
3: 没有哎、欸，
0: 没有去买那个风乳茶来当、
3: 没有特别，没有特别。
0: 其实风乳茶没有什么特别的茶味，就是淡淡的一个草味。
1: 嗯，就是有味道的白开水的感觉。
0: 对，然后有点黄褐色的嘛，对不对？你们觉得好喝吗？
2: 觉得就。普通
1: 就是有味道的水、
2: 而且每一家颜色都不一样，
1: 但不会不好喝，是可以喝的、对，
0: 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还蛮推荐的。然后在吉贝那边他们有喝到风乳茶，是第一次他们喝，然后第二次就是在澎湖本岛，大家可以去喝喝看，就是他们的茶也是自己晒的这样子。然后还有另外一家是那个大池鲨鱼排，在纪贵，你知道吧，纪贵贵那种鸡炸的，但它里面没有鹅啊，它就是包那个高丽菜，也很好吃。像我，但是芳芳没有吃到，
1: 我没有吃到，因为我
0: 太饱了。
1: 嗯，
0: 他中午的时候吃太饱。然后鸭子，你那时候有吃到吗？
2: 有，
0: 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还不错吃，而且还有附那个酱油膏。
0: 嗯，它的那种蒜蓉酱这样子，
2: 嗯，
0: 然后好吃，趁热吃。而且那一间要很早就要去，它大概两点还是两点半开，那你就要那时候去，不然就要排很久。
3: 是在一个海边吗？
0: 对，海边。
3: 我知道那一家，我们上次有去。
0: 你有去吗？
3: 好多人，
0: 很多人，对不对？
3: 好恐怖、哦，都是那种大学生，你知道吗？
0: 他移位置了，他移去那个另外一间，然后有装潢过的。他不原本是一间在庙的前面、
3: 嗯，
0: 你那时候去的时候，
3: 对对对，在
0: 庙的前
3: 面，
0: 对不对？然后在前面有个干妈店，他在庙的前面干妈店旁边这样子，很多人很好吃。然后我第二次吃，这是我第二次吃，还是一样好吃，可以推荐大家。而且好像45块还是50就很好吃，综合味的。它就有虾子，然后还有鲨鱼排，然后里面包满满的高丽菜，趁热吃。那两位呢？这次上个礼拜去有没有发现什么宝藏？
1: 我觉得刚才讲的那个花菜干店，还有一个料理我觉得蛮特别，它就是花菜干，就是花椰菜，好像是晒干之后，然后有点像酸菜的做法，然后炒。就是因为我本身不是很喜欢吃花椰菜，我不喜欢那种软软的感觉，但花椰菜晒过之后就会变得脆脆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有去澎湖，它好像是澎湖当地蛮有名的一个特色吧、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去澎湖，如果你在也不一定去这家嘛，如果你去你的餐厅里面有看到什么花菜干类似的料理，是可以点来吃吃看的，蛮推荐的。
0: 你知道这家店吗？
3: 我不知道，
0: 你下次去，
1: 很推荐，真的很推荐。
3: 没问题，
1: 我跟鸭子有去吃一家，刚才讲到仙人掌冰吧，我们有吃到一家现代版的仙人掌冰，很好吃。
3: 现代版
1: 是鸭子找到的，我们让他介绍看看。
2: 我之前在滑 IG 的时候就有看到一个叫蓝染，它是一家网美咖啡厅，它卖很多不同口味的冰，可是他们家主打就是仙人掌冰，它上面

0: 有那个奶酪，鲜鲜甜甜，而且要撒一点柠檬片，增加它的风味。然后中间呢有放一个很大的布蕾，很好吃，那个超好吃。然后四周就是零仙人掌汁。那我那时候跟芳芳很幸运的是，我们一开门进去的时候，刚好呢就只剩下2个位子，2人坐的。然后我们就非常的刚好又幸运，然后我们就进去坐。然后之后呢，我们在吃的时候呢，后面也有很多组客人都进来，就问有没有位置啊。老板就说，我们就是不是采预约制的，所以就是先到先赢，所以要等，可能要等大概1个小时多左右，因为
1: 等很久欸，
0: 他没有时间限制，
1: 哦，
0: 就看你要吃多久。然后我跟芳芳就2个就很开心在那边吃，然后顺便点了一杯抹茶拿铁在那边喝。
2: 我觉得这家店它蛮好吃的，然后因为它是有低消，一人要点一道料理，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那时候去是下午的时候，蛮晚的，好像是3、4、5点左右，然后它有一个招牌布雷嘛，算布丁布雷是没有的，然后因为它是限量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有去想要去，然后早点去有看到还有的话，因为一人点一道，我觉得也可以点点看试试看，再来告诉我好不好吃。
1: 大家可以分
3: 对，
1: 享
3: 一定
1: 一
3: 要跟
1: 下，
3: 我们
2: 可以分
3: 分享
2: 享
3: 一
2: 一下。
3: 下，
2: 对，
3: 也可以分享给婷婷，婷婷应该也不知道这间店吧？
1: 我真的不知道，就你们今天讲了很多店，我都是第一次听说。
2: 还有一个蛮当地的，我想要分享的是有一个叫做东东巴拉，它是在马公市那附近，我觉得很好吃，比较小，就它就是有点像台湾夜市会有那种甘草巴拉、梅子巴拉，然后它有一个蛮特别，是它有一个仙人掌甘草。就是因为你
1: 很
2: 平
1: 特
2: 常的甘
1: 别欸。
2: 草梅子都是台湾看到的嘛，还有一个就是蛮在地风味，就是仙人掌口味的，然后就是整个巴拉都会变得红红的，然后就酸酸甜甜的。我觉得如果你有去那附近逛啊，有看到或是有其他店有仙人掌口味的巴拉是可以试试看的，我觉得很好吃。对，
1: 好吃到心疯要跟大家分享，
3: 好吃到为什么要刚刚想？你知道为什么
1: 为
3: 吗？
1: 什么
2: 因为我
1: 呢？
2: 买了2次，
3: 他买了2次，第一次那一包吃完了嘛，第二次。然后说："我们明天环岛的时候可以吃，就放在那个椅子上面，那个骑摩托车挂上，变成巴勒干了吧？根本就没有人动它。然后我就觉得是很好吃，没有错。但是新方可以下次早一点把它吃完吗？
2: 因为我本来想说我们环岛的时候可以优雅的吃，但并没有，太热了，又热又累，跟我
3: 还
2: 吃
3: 没
2: 不
3: 有心
2: 下，
3: 情把那一包
2: 没
3: 巴
2: 有
3: 勒
2: 心情
3: 吃
2: 吃
3: 完，
2: 完
3: 但是
2: 它，
3: 好吃啦，可
1: 很
3: 以
1: 好
3: 点点
1: 吃。
3: 看仙人掌甘草味的。
2: 那婷婷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好吃的。
1: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店，但是它是一个就是在澎湖才买得到的，就是黑糖啤酒。我觉得那个真的就还蛮好喝，然后又很有特色。然后它是只有在澎湖当地才买得到。然后为了买这个呢，我们也是一大早，然后就跑去他们那边的烟酒公卖局买。然后我们那边排队等啊，然后买那个啤酒，结果发现在那个机场的那
2: 便利
1: 边有一间，
2: 超商
1: 对，在
2: 有，
1: 便利超商有，我想那我干嘛那么早买？
3: 好喝吗？
1: 我觉得蛮好喝的啊，就是很有特色。
3: 它会很甜吗？它是
1: 不
3: 黑
1: 会，
3: 糖，还是它的那个小麦味很重？
1: 就是它的酒里面有一点点黑糖的香味，但是不会到太甜或是太诡异。
2: 讲到啤酒嘛，我们这次去也有买，我们是买仙人掌巴拉，又是
1: 哦，
2: 巴拉，可是我还没喝，我不知道鸭子喝了没？你觉得怎么样？
0: 我已经喝过那个仙人掌，我觉得很甜，
1: 很甜。
0: 它有巴勒味，但是比较甜啦，所以比较适合。我觉得可以另外再加气泡水进去，然后就会比较很，会不同的风味。
3: 它的浓度应该没有到太高吧？
0: 对，它不会到很
1: 没
0: 醉，
2: 好像3%、5%而已。
0: 嗯，对。
1: 你有买吗？佳佳有买
3: 我
1: 吗？
3: 没有买，我还在那个啤酒，他们去买啤酒嘛，我就在那个机场那边，因为他们刚好在 Seven 买，然后我就在那边等那个 check in。哎，他们我现在才知道，就是不管你是国内线，然后那个出境还是要回台湾，你都要等整整1个小时前托运行李，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3: 我真的我不知道。
2: 可是我
1: 知
2: 有
1: 道，
2: 学到一个新点，就是因为我们住国外线，它会限制你行李几件嘛。我发现它国内线好像不会限制
1: 真的、哦，
2: 欸，它
1: 那
2: 就
1: 它有限
2: 是
1: 重吗？
2: 限重，但是你就钱能解决一切。
1: 哦，OK，你们还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吗？
2: 我觉得去澎湖一定要尝试的就是海鲜嘛。那我觉得海鲜是蛮推荐的，生蚝啊、炒螃蟹之类。我觉得去澎湖，如果你敢吃生食的话，生蚝是蛮好吃的，可以吃吃看。
1: 那你们有吃到好吃的餐厅是不是？就是海鲜类的
2: 我
1: 餐
2: 觉
1: 厅。
2: 得 你可能

0: 随便走进去一家都还不错，因为它很鲜美、
1: 哦，
0: 鲜甜，主要是新鲜吧。对啊，台北物价可能吃不起，
1: 就又便宜又好吃又大碗，
0: 没办法、啊，
1: okay.
0: 梦中才有。
2: 好的，那大家听完我们分享的一些宝藏餐厅之后，也不妨到澎湖的时候也去吃吃看哦。那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我们节目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 七二九、FM 88.1收听哦。首播结束后呢，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 和 Spotify。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下周在同一时间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
1: 全面崩坏。
0: 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舌头打结中心，我是卢慧，
1: 我是玉涵。
0: 来，不知不觉我们节目也来到第三集了。
1: 没错，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时收听前两集，
1: 没有的话回去听。
0: 对，我们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然后因为我们之后就是这些集数你就算没有听到首播，然后我们还是会上线串流，像 Spotify 或是
1: Apple Podcast。
0: 没错，那我们第一集介绍了顽童 MJ16， 然后上一集又聊了 Aquaman。
1: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两集聊下来最大的感觉就是每一位饶舌歌手的人生故事都差很多。哎，
0: 在讲废话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像顽童是三个从木栅一起长大的兄弟，然后花了几十年时间，然后把台湾嘻哈就是带到比较主流。
1: 对，
0: 然后阿夸面则是就是一直在找哪一个部分是他怎么说
1: 最擅长的吗？
0: 对，最擅长的，就是从武术啊、篮球、街舞，然后最后才是找到饶舌，然后也是一路从大虾时代二的逆补变成冠军。
1: 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就是其实很多台湾饶舌圈除了大家知道那些名字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最近几年出来的一些新生代的歌手，就是也开始因为某几首歌然后慢慢的被大家去认识。
0: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新生代就是蛮有趣的。
1: 对啊，
0: 因为就是每一个人的特色都很鲜明，但我也觉得因为这样就是他们可能才可以红起来。就是要有个人特色嘛。但是可能以前大家会觉得说饶舌本身就是一种风格，
1: 对，
0: 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你要说就是你 hip hop， 其实我觉得那个定义变得很广泛。因为就是现在每个人擅长
1: 的，
0: 对，擅长的东西不太一样。就可能像写故事啊，还是做旋律，然后有些人是表演现场很有魅力。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特色的地方。
1: 没错，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这个节目呢，不只是介绍大家知道那些很知名的饶舌歌手之外，也想让大家认识更多不同风格的歌手。
0: 而且我觉得一个歌手会被大家看到的话，这一定是他已经努力了好几年。不是什么只做一首歌然后突然爆红。
1: 对，
0: 可能真的有极少例子啊，但是我觉得真的很难。然后我就觉得 Aquaman 就是一个例子啊，
1: 很多人都是因为大嘻哈时代才认识他的。
0: 没错，
1: 我就是其中一个。对，但其实在他那之前他就已经默默有创作一段时间，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0: 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位，我觉得他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他也不是什么凭空出现啊，是一路以来就是一直累积自己的作品，然后慢慢走到大家面前。
1: 而且我觉得他的风格跟前面两位呢都不太一样。
0: 就是因为如果说顽童代表的话是兄弟文化，然后阿夸面可能就是台语故事。那今天这位我也觉得他就是也有一种属于自己的音乐个性。
1: 对，而且我发现他的创作理念啊跟他一路走来这些经历有很多地方都是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
0: 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一样会带大家一起认识他，然后可能从他的成长背景，然后到怎么开始做音乐，然后到累积作品，然后到他突然爆红了，大家都知道他的。
1: 对，如果你本来就在听他的歌，那希望今天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再多更认识他。那如果还没有听过的话也没关系，说不定经过这一集之后呢，你的歌单又会多一位值得收听的一个新的饶舌歌手。
0: 好啦，那我们就不继续卖关子了。
1: 那今天舌头打结中心要介绍的主角就是 C Holy。
0: 好啦，那今天我们就是要聊 C Holy 这位饶舌歌手。那我觉得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最近很红的那个
1: 三部曲。
0: 没错，或是
1: 爱会让人痛，
0: 这个我知道。或是就是他在舞台上一些表演，就是有点像 idol 吗，就是那种边唱边跳，就是搭配一些舞蹈。
1: 说到舞蹈，这其实才是他最早接触的

0: 一个兴趣，从才对，才不是大家现在看到他唱饶舌啊什么的，
1: 嗯，
0: 而且这个舞蹈对他来说不是一时的兴趣，而是他从小一路就跳到大哦，
1: 真假？
0: 对，而且对，而且他小时候啊是先接触民族舞跟芭蕾，
1: 嗯，嗯，
0: 然后上了国中之后呢，就会开始跳街舞，所以就等同于他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都跟舞蹈是分不开的。
1: 哎、欸，他其实跳的这些舞蹈风格，我觉得都
0: 很跳痛，
1: 对，蛮跳痛的，我觉得蛮厉害的、嗯。然后他高中的时候就是念很知名的张敬，就是表演艺术科，
0: 嗯，
1: 代表我觉得他自己应该蛮早就决定说未来想要走表演这条路。
0: 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想说，我高中读表演科，可能就因为我自己单纯想跳舞，喜欢跳舞而有兴趣去读这个。
1: 嗯，
0: 但是我自己觉得，如果选择念表演艺术科的人，
1: 嗯，
0: 就是其实有些人他是真的希望说我之后可能会靠这个兴趣去生活，
1: 嗯，就是把它当工作这样。
0: 对，
1: 那我觉得可能对当时的 CHO 来说，跳舞已经不算一种课外活动，
0: 嗯，
1: 然后也不是什么休闲娱乐，是他就是一直以来就觉得这就是他的梦想。
0: 嗯，那他也一直觉得说自己以后啊应该会成为职业的舞者，
1: 嗯，
0: 就是站在台上发光发热，甚至是还可以帮一些歌手伴舞，
1: 嗯，
0: 那个时候对他来说，这个就是他未来最直接的一个梦想。
1: 嗯，我觉得这个对舞者来说就是一个蛮就是梦想吧，因为可能你是学跳舞，然后你可能以后不是当老师的话，当然梦想就是可以可能甚至帮自己喜欢的艺人伴舞这样子。
0: 嗯，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太。最后也就是不是嘴巴说说而已啦，就是他就是一直朝着那个方向努力。
0: 嗯，而且他高中毕业之后呢，他考上了北师大、
1: 嗯，
0: 就是很多人说的北体。
1: 嗯，我觉得北师大其实有点难考哎、欸。
0: 对啊，
1: 而且他自己就是我们有看他一些专访，然后他就是分享说他自己考上的时候，他觉得很开心，因为觉得、嗯、哇，自己又离梦想更进一步。
0: 对啊，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多人都有，
1: 嗯，
0: 就自己一直朝同一个目标去努力，然后呢最后就真的考上自己想去的地方，就觉得说太棒了，我真的离这个梦想又更进一步了。
1: 嗯，而且他那时候就是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他觉得只要够努力，然后可能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嗯、
0: 对啊，这个想法很棒啊，就是很多人从小都被灌输这种想法，
1: 对啊，
0: 努力
1: 是没错啦，只是就是现实很残酷，
0: 对，努力就会有收获，坚持就会成功，所以他就一直有这种念头、
1: 嗯、
0: 但是现实就根本
1: OK 那听你这样讲，他人生前半段其实很单纯，因为就是他、就是、
0: 跳舞嘛，
1: 对，就是追梦过程嘛，然后他也一直坚信自己跳舞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人生最难的不是追梦，而是就是你当你真的走到那个地方之后，然后你才发现
0: 跟现实想的完全不一样。
1: 哇嘞，
0: 所以 CHO 里的第一个转折点呢，就是从这边开始的。
1: 嗯，
0: 就是他考上北体之后呢，他就开始怀疑自己一直以来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跳舞。
1: 嗯，可是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这样，因为嗯，怎么说，就是当你真的投入你的全心全意然后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嗯、你都会回来说，虽然我现在很喜欢，但是我会不会做了一段时间后然后有一个
0: 挫折之类的，
1: 就是有一个倦怠期这样。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说嗯，他真的考上北体，然后觉得就要朝职业舞者的目标前进，结果没想到真正进去之后他又发现说哎、欸，怎么好像舞蹈圈跟他以前想的完全不一样、
0: 嗯、对，他后来就跟大家分享说，他以前会觉得只要自己刚刚前面说的嘛，就只要自己够努力跳得够好更认真练习、
1: 嗯、
0: 以后就一定会有更多的舞台在等他。
1: 嗯，但我觉得其实说实话台湾舞蹈产业其实就是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大，就一定没有像韩国那种、
0: 嗯、对对对对
1: 对，但是他就是可能舞者就是要身兼很多工作，然后才能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嗯、
1: 就是可能没办法把它当主业，就是一定要有一些
0: 副业
1: 来、
0: 嗯、
1: 对 对, 對来支撑他这样。
0: 而且他也说他原本小时候都会幻想说他长大之后可以站在很大的舞台上，或者是可以帮自己喜欢的歌手去伴舞啊，
1: 嗯，
0: 或者是还可以当一些 厉害的编舞老师之类的。
1: 嗯，但是我

0: 我觉得虽然我们就是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就是梦想跟现实就是还是
1: 差
0: 差一
1: 很
0: 大截。
1: 多，
0: 对对对。
1: 对。而且我觉得他还有说一句话，他说他不是自己跳得不好，也不是突然不喜欢跳舞，而是他那时候突然开始想，我努力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能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吗？
0: 我觉得这种，感觉比失败更挫折嘛，因为失败的话就真的是告诉你说
1: 哦，就是这已经
0: 就
1: 不
0: 是
1: 可能
0: 这样，
1: 了，
0: 对。
1: 对。
0: 但是他反而是那种，其实我已经走到一半，只是我在怀疑说，哎，那我如果继续这样走，那我以后真的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吗？还是其实我努力这么久，然后最后哎徒劳无功这样？
1: 对，他就是发现这件事情好像没有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甚至可能还会开始怀疑自己从小到大的这个兴趣梦想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应该说，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还是学生嘛，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念这个科系，当然很多人就是希望说，现在自己念科系，然后长大之后就会
1: 当
0: 变成
1: 饭
0: 我们
1: 吃，
0: 的职业这样子，
1: 对。
0: 但是可能很多就真的是到最后，才发现我好像不太适合。
1: 没错，所以他那时候其实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很大的一个迷惘期，开始不太知道说我到底要继续往前走，还是换一条路。毕竟都已经到了大学嘛，也快出社会了。
0: 没错没错，但是我觉得这是人生的意外吧，就是有时候自己这条路最大的转折就是发生在最低潮的时候，
1: 才会有这种念头。
0: 对，就很像上帝帮你关了一扇窗，然后可能会帮你开另一个，对，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是接触到一个自己以前完全没有想过的东西。但
1: 对，
0: 是这个东西就是真的彻底改变他人生方向。
1: 好，那再来呢，我们就要来说 C. Holly 呢，他是怎么从原本是一个舞者，开始慢慢走进饶舌的世界。
0: 没错，那我们刚刚聊到就是 C. Holly 原本一路以来都在追他的舞者梦，但是就是因为人生遇到低潮，然后就是开始怀疑说，自己的选择到底是不是对。然后后来可能慢慢就是接触饶舌，但是就在这之前，他又找到了另一个就是可以表达自己的方式，
1: 就是女团，想不到
0: 真的
1: 吧？
0: 是吓死人了。
1: 对，她后来参加了 DD52，最后跟一些成员一起组成了 HUR 这个女团，就是以女团身份就正式的出道了。
0: 我觉得真的是有点跟刚刚讲的偏离太多。
1: 对
0: 刚不是
1: 啊，
0: 讲饶舌吗？
1: 对
0: 但
1: 啊，
0: 是我那时候就在想
1: 又再
0: 说，
1: 跳回去原本了。
0: 对，我就想说，他明明好像有开始接触饶舌嘛，然后可能就开始有创作，但是怎么会就是还想去参加一个偶像选秀？
1: 对，其实他后来有做分享，说原因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他就单纯只是希望自己有更多人可以看见他，
0: 就是毕竟就是这可能就是一个舞台嘛，
1: 对，一个梦想吧。
0: 对，然后。但是，就是他可能觉得当时其实 C. Holly 这个名字，就是知道人还不算多。
1: 没错，而
0: 然
1: 且
0: 后，
1: 大家也知道说，其实地下音乐圈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环境，就是哦，饶舌这样子。
0: 对，
1: 但就是，即便你很有实力，也不一定会有很多曝光的机会，可能也不一定会有公司会看上你啊之类的。
0: 对
1: 所以
0: 对对。
1: 当时对他来说，选秀节目如果真的能够出道的话，也对他来说算是一个很棒的舞台。
0: 我觉得他这样想其实也就不是没有道理，因
1: 对。
0: 为就是你如果没有一个曝光机会的话，人家根本就不知道你有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觉得说只要站上这个舞台，就是女团这个，然后可能就有机会被更多人认识。
1: 对啊，与其等待被动等那个公司去看见自己，倒不如自己去主动的。
0: 对，抓住机会。
1: 对，
0: 但我觉得他就是不是抱着我要去当偶像，而是就是觉得说反正有这个机会啊，我就试试看，说不定一不小心，然后更多人就知道 C. Holly 这个人。
1: 对，所以后来成功出道，然后加入了 HUR 这个女团，对她来说呢，也算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0: 对，但是这个新的开始就是代表说，他要进入了一个跟以前完全不同世界。
1: 对，真的差很多。以前做饶舌的时候，比较像是 一个人的去创作啊。

0: 决定自己要走哪种曲风、嗯、今天想写什么穿什么穿怎样去表演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1: 对，就是有点像、嗯、因为他是从那种个人吧然后晋升到诶团体。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女团就是刚刚讲就是他们是一个 team。嗯、然后很多事情就是大家是要互相配合，
0: 嗯，
1: 就是不管从歌曲风格啊，到是甚至到就是舞台你要怎么展现、嗯，然后到每次表演，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定是大家要团队合作。
0: 对，而且饶舌歌手通常都是那种比较强调自己的个性，
1: 嗯，
0: 然后让自己有独特的魅力展现出来，但是偶像团体比较重视就是整体的默契，
1: 跟一致性吧，就是哎。
0: 对
1: 跳舞要跳得很整齐，
0: 对对对对对对，要雕舞啊什么的，
1: 对对对。所以就是他加入 HUR 这个女团之后，然后他就会就是被接受一些以前也没有接触过的训练，
0: 嗯，
1: 就是女团嘛，就一定要有唱有跳。
0: 对，
1: 那虽然他之前就是对跳舞很擅长，但是因为加入女团之后就要学习一些怎么唱歌啊，或者
0: 配合别人之类的，
1: 对对对，就是一些肢体团队合作啊，舞台表演，就是这些东西还是要重新适应啦。
0: 但我觉得他这段经历对他来说也算是蛮重要的，
1: 嗯，
0: 虽然后来大家还是比较常会把 Z Holy 这个人跟饶舌做连结，但是呢如果他这中间没有女团的这个生活，他后来站在舞台上的表演能力啊可能也不会这么的完整。
1: 没错，我觉得也不是说这段经历不好，而且我觉得反而是因为就是有这段经历，然后让他在做饶舌歌手这个表演就是、演出的时候，然后搭配上他肢体，然后我就觉得说让这个舞台有升华的感觉。
0: 对，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哦，就是我看到的时候觉得真的很好笑。
1: 讲好笑太过分了吧。
0: 对啊，就很好笑啊。
1: 就是有点心疼啦。嗯。就是他之前在女团时期的时候，刚刚不是说他舞蹈很擅长吗？但是有一堂课是他就觉得哇，好魔王啊，就是唱歌，
0: 没错。
1: 而且那时候他也跟一顶安全帽培养出了很深的感情呢。
0: 就是刚刚有提到嘛，他加入 HUR 之后呢 ，C 后里开始接受了很多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训练。以前他最有自信就是跳舞嘛，因为他从小跳到大。但是真正进入女团之后呢，他才发现最难的不是跳舞，反而是唱歌。
1: 嗯，因为就是女团除了舞台表演之外，唱歌我觉得就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0: 没错。
1: 然后公司那时候就是会帮他们排课表，
0: 嗯，
1: 但就是固定要上什么歌唱课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希望每一位就是那种该怎么说，武力平均值要。
0: 哦，大家达到同一个 level 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偏偏唱歌就对于 C 后来说是一件很没有自信的一件事。
1: 怎么说？
0: 就是他后来分享过，他的声音本身是比较低沉的那种，就是音域也都是很偏低的那样。
1: 嗯嗯。
0: 但是很多女团的歌啊，都是那种比较高，
1: 对，飙高音。
0: 对对对对，所以每次上课对他来说都很吃力。
1: 我觉得这样就是上课会很。
0: 很有压力，
1: 对，很紧张，就是
0: 大家都唱得很好，就你一个在吵，
1: 就有点像我以前上英文课，然后觉得自己英文很烂，然后就想说
0: 压口说，
1: 对对对，老师等一下点到我啊，我想要逃离，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们就是也不是那种一个一个上课，而是是团体在
0: 一
1: 起
0: 嗯，而且每次。唱到副歌啊或者是要高音的地方大家都可以很顺利的唱上去，
1: 嗯，
0: 但是 C Holy 就常常都会破音。
1: 我觉得这样真的压力很大，因为你不仅是老师看到你出糗，而是团员都看到你出糗。
0: 对，
1: 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压力超大。而且他就是之前之后来啦受访问的时候就是还模仿就可能自己以前要唱高音然后破音一样
0: 好笑欸。
1: 但我觉得真的是虽然好笑他这样表现出来当然是觉得好笑，但是我觉得如果站在他当时那个立场的话，
0: 嗯，
1: 就是一定压力很大。
0: 对，真的，因为不是只有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唱不好，
1: 对，就刚刚讲的，
0: 是老师也
1: 知
0: 道,、
1: 大家都
0: 知
1: 道，
0: 对，自己的团员也知道，
1: 没错。
0: 更尴尬的是他的声音又特别的大
1: 呀、yeah, 每一次唱不上去有破音大家都听到我觉得这样真的是怎么说，就是一直在大家旁边出糗，就是觉得

0: 人生。
1: 对，很尴尬。
0: 对，但是我觉得当时的 C Holly 是可能还比较年轻啦，没有意识到说问题其实就不太是他不会唱歌，而是就是本来每个人音域就比较不一样，
1: 对，就有些人适合唱高的，当然有些人适合唱低的，
0: 对对对，没错。
1: 但他那时候就会一直以为说大家都唱得上去，为什么唱不上去，一定是我自己能力不够好，不够努力之类的。
0: 对，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他当下有那个想法的话，他就会一直想要就是想说、欸、
1: 把自己变得跟大家一样。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样反而是你越努力然后你会越没有自信，因为每个人本来就都不一样，如果你一直想要去成为别人的话，你反而就会失去自己说哎、欸，我到底厉害的点。对对
1: 对,
0: 對，
1: 所以后来老师也希望可以帮助他改善这个状况、嗯、所以他想到一个很特别的方法，
0: 就刚刚提到的戴安全帽。
1: 对，就大家知道那顶安全帽。
0: 对，但是哎、欸，到底为什么要戴安全帽？
1: 对，老师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他戴着安全帽可以更专心的去听到自己的声音，就可能像戴耳机一样吧。
0: 哦，降噪降噪。
1: 对，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然后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发音方式。
0: 听起来是蛮合理的、啊、但是我是没有看过其他人这样做。
1: 可是你想哦，每个礼拜你固定一个小时上唱歌课、嗯、然后都要戴着安全帽一直听自己的声音，而且这还是我他自己最没有自信的点。
0: 嗯，我觉得他那段时间感觉最痛苦的不是一直唱，而是他一直听见自己唱不好。
1: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0: 你又戴着安全帽，你就会
1: 更听清楚自己的声音，所以久了之后他就会可能开始自暴自弃。
0: 对，就是当人挫折太多了没有发现转机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还是我放弃，干脆不要唱了。
1: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在学一个兴趣的时候，嗯，一定很常都会遇到这种状况。
0: 对，就是不一定是唱歌啦，很多事情都是，就是可能运动啊、画画、读书，就是觉得，嗯，怎么说，就是自己很努力，可是每一次练习，感觉都会看到，欸，我自己好像还不够好。
1: 对。
0: 那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突破这个瓶颈？
1: 而且每当自己在跟别人做比较的时候，就很容易去忽略。
0: 对，刚刚讲的，
1: 每个人优势本来就不一样，就像考试啊，每个人有些考的高，有些考的低，可能就有些人就是不擅长读书啊。
0: 对啊。但我觉得 C Holly 他自己最大的改变就是，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也是很有特色的。
1: 对，
0: 所以他没有再逼自己变成别人。
1: 没错，所以现在大家喜欢他不就是因为他那个很有辨识度的声音吗？
0: 没错，就是这就是惊喜的地方吧，就是他以前一直想要改掉的东西，然后现在反而就是变成哎、欸，大家听到这个声音然后知道哦，这是 C Holly 哦。
1: 对，所以有时候回头看很多当下觉得会是哦自己缺点的事情，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嗯、你长大之后回头看反而会觉得说、
0: 欸、
1: 这就是我的优势。对，
0: 没错，
1: 让大家看见的地方。
0: 所以我觉得女团这段经历其实对她来说真的蛮重要的，就是不只学唱歌跳舞，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件事让她更认识自己，
1: 就是慢慢发现自己到底适不适合音乐。
0: 嗯，但是其实我觉得她不是不适合，只是她不适合一直就是可能学别人的方式做音乐。
1: 嗯，
0: 就他应该用他自己
1: 的方式，
0: 觉得自己觉得怎样、嗯、然后就这样去做。
1: 对，所以他心里面一直有个想法，就是希望有一天呢可以唱出属于他自己的作品，而不是就像刚刚说的嘛、嗯、女团都要跟大家一起做安排的一场表演。
0: 但现在的话就是证明说哎、欸，他自己真的办到。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以前啊这个念头就是越来越强烈，所以他才找了一个舞台，哎、欸，这个舞台就真的让大家
1: 慢慢的发现他了。
0: 对，就是比在当女团这个时候更曝光。
1: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说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
0: 是什么？
1: 就是他踏上了大嘻哈时代的舞台，
0: 没错，
1: 开始让更多人认识到真正的 C Holly。
0: 没错，而且这个大嘻哈时代是大嘻哈时代二哟。
1: 没错。
2: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他真的是，就是我那时候在看节目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个人的话，会先从，好，如果还没开口的话，应该会先看外观吧，
1: 对，他的服装啊之类的，
0: 对对对，所以他真的一站上舞台的时候，哎，你就会先注意到他。
1: 真的，有些人是唱完歌才会觉得说，哎呦，不错哦，你唱的
0: 不错
1: 哦，
0: 对对对，
1: 才会开始记住你。但是 C Holly 还没有开始唱之前，就会先注意到他的一整个外形。
0: 对对，因为他整个造型啊，或者整个气场，我就是觉得很有特色。是可能因为之前在女团待过，
1: 嗯，
0: 他那个，就是那时候我在看节目的时候，他整个服装就是很亮眼。
1: 嗯，没错，而且他在60秒海选一出场的时候啊，就给大家一种那种他很知道自己要干嘛的那种感觉。
0: 哦，就是他真的没有要走低调路线，他可以吃很高调，因为他就是穿的怎么说，很瞎趴，
1: 很显眼。
0: 对对对，因为他就是那种撞色嘛，然后就是很
1: 显
0: 眼的那种颜色，
1: 跳色系。嗯，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那时候可能最吸引人的地方就不只是唱饶舌，而是他就是整个舞台魅力。
1: 对，我觉得他那时候最吸引人的还有他一些表演的一些特色啊，就是一整个
0: 眼神嘛，动作，
1: 对对对对，就很完整的感
0: 觉。我
1: 觉
0: 得这一定跟他就可能之前当偶像有关系。
1: 嗯，
0: 所以他第一关的时候就是有顺利晋级。
1: 对，而且他之后呢到分组赛的时候，他没有因为过关了就开始变得很保守，
0: 这个我保守派的，
1: 对对 对,
0: 對，有过就好。
1: 对，反而每一场呢都还是维持自己的特色。
0: 嗯，
1: 而且他还很敢尝试，每一次站上舞台的时候都会让大家期待说，他今天又带来怎样的表演。
0: 嗯，我觉得他就是厉害，就是厉害到就是他很知道说，就是我可能要怎么做，然后才能让观众留下印象。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因为大虾时代就是有那种幕后花絮，
1: 嗯，
0: 然后他就会来跑去采访，来跑去被采访这样。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
1: 现在还有很多就是比赛节目的选手，觉得他们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的话，还就是去参加这种选秀节目啊，就像他前面参加 DD52 一样，就是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很难会被评审看见。
0: 对，然后很容易就是唱完就被忘记。而且我觉得就是个人特色这一点，真的就是到后面的时候评审一直在说，就是你一定要这种东西，不然你到这个环节的时候，你就会被淘汰，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1: 对，但是 C Holly 就没有这个问题，
0: 没错，
1: 他一站上台都会让大家会有一个记忆点。
0: 嗯，然后我觉得就是让大家有个记忆点，然后真正让大家开始就是讨论他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到 Block to Block 那一轮。
1: 没错，他那一轮遇到的就是我们的神经元，
0: 喂，我们台大医学系。
1: 对，台大医学系。
0: 对，就是神经元本来就是一个在节目里面算讨论度很高的选手，因为他那时候就还就是这都是制度的问题。所以就是那场比赛播出之前，很多人就是在期待说，他们两个对决或是怎样。
1: 对，那时候 C Holly 在那一场他带来的那首歌就是 Man I Need。
0: OK， 然后对决的是神经元的自言自语。
1: 对，
0: 那这两首都有上串流，大家可以去听听看。
1: 对，最后那一场也有获得评审的一致好评。
0: 对，
1: 对他来说、
0: 就是、
1: 可能算他在这个节目里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
0: 对，就是比较知名，然后我觉得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然后可能越来越多人会就是可能搜寻说，C Holly 是谁啊。
1: 对，那他后面的人气提升的非常快。
0: 没错，然后最后就是到了主题赛。
1: 嗯，
0: 然后虽然他这个环节没有晋级，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留下印象。然后他选择的题目是 Hood and Family。
1: 嗯，
0: 然后他带来的歌是再等就 late， 而且我还记得那时候节目的时候，他有就是道具那个电话亭超大，就是印象深刻啦。
1: 对啊，所以他每次上台的时候，我都会先看他到底这次穿了什么，准备什么东西。
0: 没错，我觉得他真的是很用心在每一个舞台上面。
1: 对，毕竟他之前是女团出身的，所以他对于那种舞台造型啊，自己的一些形象都很注重。
0: 对对。

0: 就是每一次几乎都不只是就是穿的哦漂漂亮亮而已，反而就是要让大家
1: 知道我的风格。
0: 真的可以记住我的感
1: 对对
0: 觉。
1: 对，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讲，就是他就是会用那种撞色或者很显眼的颜色，他就是会用很亮眼的颜色。然后那时候他
0: 叮
1: 最常
0: 叮。
1: 用的是绿色啊，然后粉红色，然后荧光色这种。然后
0: 对。
1: 大家可能远远一看就哎哦这个颜色，see holy，
0: 而且他后来还分享过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1: 就是那个颜色玄学，
0: 对，很好
1: 是他
0: 笑。
1: 自己讲，他自己讲的好吗？
0: 对，而且他就自己说，好像每一次他穿粉红色就比较容易输，穿绿色就比较容易赢。
1: 对，因为他有几集就是已经要濒临被淘汰，但是最后还是有晋级的那种。虽然就是这个 just kidding OK，就是好像应该蛮多粉丝都是有发现这件事情。然后我记得有一集的时候，然后因为比杰都穿绿色，那可能秀他的肌肉，穿吊嘎亮。然后有一集他就跟比杰说：“哎，啊，我们怎么撞色？我们今天穿绿色这样。”
0: 超好笑的！而且我还有印象深刻的，反而不是他的衣服，而是他的发型。
1: 对，他的发型真的，他那个帽子太
0: 对，
1: special，OK。
0: 他很常戴的那个帽子，但是啊，然后他两个双马尾都会从帽子两边跑出来。
1: 对，我记得那时候大家就是问说：“哎，你怎么办到了？你怎么绑了？”
0: 所以在他每次只要一站出来，大家就知道哦，今天呢又是 C Holly 的舞台了。
1: 没错，然后让大家解密一下他的那个发型到底怎么绑。他自己说。就是你要牺牲掉那顶帽子，就是你要帮那个帽子开洞，所以你要开的是精准一点，这样子每一次才可以就是从刚好的地方，
0: 出来。
1: 对。但我觉得他真的就很厉害啊，就是不止靠音乐让大家记住他，就是连
0: 他
1: 这
0: 换一
1: 个
0: 个方式嘛，靠他的造
1: 造型
0: 型
1: 啊、
0: 啊，
1: 颜
0: 对，
1: 色，然后发型，就是或是整个舞台上的
0: 对
1: 形象。
0: 对对对对。可是大家现在回头看，都会觉得说他在大嘻哈时代二好像不是一路上都很顺利。
1: 我觉得就是他自己在节目里，就是也很多压力啦。就是他自己就会觉得说，我到底适不适合站在这个舞台？因为这个舞台的赛制就是淘汰制嘛。
0: 对对对
1: 那
0: 对对，
1: 想当然就是，普遍大家可能认为是说，哦，留下强者这样。
0: 对，
1: 对，所以他就是开始怀疑自己啦。
0: 因为又是另外一个圈嘛，变成饶舌圈，原本从舞蹈变成饶舌，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 C Holly 他在大嘻哈时代二一路走来，经历过了哪些挫折，还有因为什么原因改变他这个人，而且你不觉得大嘻哈时代二对他来说？不只是让更多人去认识他之外，同时也是对他来说是人生当中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
1: 认同认同，因为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他就是因为参加这个节目后，然后怀疑自己说，哎，到底适不适合站在这个舞台？
0: 对。
1: 所以就是当然，他从第一集开始录影的时候，他就感受到了。
0: 没错，但他后来回忆第一集，一站上台没多久就开始。死定了，忘词开
1: 然后
0: 始
1: 乱
0: 乱
1: 掉，
0: 掉。
1: 对对
0: 对，虽然他当下一定还是要很努力的把这个表演去完成啊，因为这是淘汰赛嘛，怎
1: 对，
0: 么可能
1: 我
0: 一
1: 觉
0: 站
1: 得
0: 上台就被淘汰？
1: 就是我觉得你一定要去尽力补救，总比就是你放着，然后真的
0: 摆
1: 放
0: 烂，
1: 弃放弃。
0: 对，所以他那时候其实心里也很清楚说，这已经不是原本彩排时候的状态了。
1: 他就是形容自己当下的心情，真的就是。完蛋了，完蛋了，下去就完蛋了。
0: 而且他不是那种录完就算了的人而且他就是非常在意自己的表现，毕竟他是女团出身嘛。所以录影一结束之后呢，他其实是一路哭着离开这个摄影棚的，
1: 我觉得可能很
0: 压力
1: 多都
0: 太大了。
1: 蛮多次这样，因为我觉得他之前就是对夏目的时候也是这样。好，这是之后再说。反正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说。可能我们都是看到大家很光鲜亮丽，就是可能很帅、很完整那种画面。可是对于选手来说，若录影当天出了状况，那种挫折感就是会一直留在心里，因为就是
0: 对，唱
1: 你
0: 错词啊什么的。
1: 没办法再重来，没办法再试一次这样。
0: 对，而且那时候就是他第一次站在这么大的舞台，要面对评审，还有一些他原本不是饶舌圈的嘛，然后呢还要再面对一些可能原本就有饶舌底子的一些很强的选手，还有一堆摄影机，压力一定超大。
1: 我觉得，如果就是 连他自己都觉得实力不够，然后

0: 然后还可能一直晋级的话，就会觉得说打死就觉得我很烂。
1: 没错，而且他是一个很在意大家怎么去评价他的一个人。
0: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可能录完就不太敢看节目，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录音上，然后录音完然后上架，
1: 对，我也不敢听，
0: 对，我也觉得我不太敢听。就是我觉得大家已经，也不是大家，就是蛮多人应该都很在意，就是
1: 别人
0: 怎
1: 么
0: 评价自
1: 己。对，
0: 所以他节目播出之后，就是几乎每天都会去看留言。
1: 对，
0: 然后不止就是看 YouTube，就是因为大虾侠二，节目播出，然后加上会上架 YouTube 嘛。
1: 嗯。
0: 但是如果看讨论区的话，就可能像 Dcard， 然后 PTT， 然后 IG， 就是反正各种社群都是啊，就是可能有人讨论他的话，他都会去看。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真的是怎么说，很两难吧？
1: 啊，为什么？
0: 就是你看这些留言，然后这些讨论，就是你可能会看到称赞，然后当然啊，有人称赞我很开心嘛。但是如果你滑到一则就是可能比较酸、比较负面的留言的话，然后你那一整天就是你会一直想到，一直记得那句话，
1: 就可能因为那一句话，然后让心情很低落之类的。
0: 对，我觉得人就是。就是都这样嘛，就是
1: 称赞你就很快，
0: 就是很快就忘记。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如果有人批评你，然后你就会一直反省，你就觉得说，哎，是不是我自己不够好？
1: 而且他那时候又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所以那些留言啊，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他。
0: 嗯。
1: 那后来，对，到 PK 的环节之后，他对象
0: 刚讲的嘛，他对象夏目，
1: 对他对象夏目那一场，他又因为忘词，一整个就影响了到他的表演。
0: 嗯，我觉得很多看节目的人应该有知道，就是他那时候对上夏目，其实两个人都是，就是他们这边还是有缺失的那种。
1: 对。
0: 但是，留下来的是 C-Holly 啦。然后他那时候就说：“夏目，拜拜。”
1: 现在回头看，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一段很可爱，甚至会变成节目里面有一个不错的记忆点的片段。
0: 但是他当下真的不是在搞笑吗？他真的就是很懊恼也很自责，因为他就会觉得说，他就觉得说自己不是凭实力晋级，而是因为就是他们两个都有失误，然后相较起来，然后他晋级，他就觉得说这样的话就不是因为我有实力我才晋级，就是可能是不小心，然后结果我晋级，然后下一步被淘汰。
1: 对，而且他知道自己其实可以表现得更好。
0: 对，
1: 但是偏偏在最重要的舞台就没有做到。
0: 对，我觉得，但是虽然就是这样晋级后啦，然后他就是一直期待另一件事情，就是
1: 那首歌播出。
0: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听听他期待这首歌是哪首歌吧。

0: 而且跟你讲，他因为这首歌录完之后啊，他就说他就是变得比较有自信一点。
1: 对，因为他就觉得说，哎，我觉得我终于找回自己的状态了。就是他觉得现场气氛很好，然后评审反应，哎，好像也不错，所以他只相信说，可能只要这首歌播出，大家一定会重新认识他。
0: 对，但是节目真的播出之后呢，事情好像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1: 对，就是虽然很多人开始注意到他，然后可能有些人开始喜欢他的作品，但是同时批评的声音就是也会越来越多。
0: 对，
1: 就
0: 是、这就是
1: 因为你只要有知名度，就会就开始讲东讲西的。
0: 对，这就是开始有知名度会带来的另外一面。
1: 没错，然后他就是觉得说，以前没有认识 C 后里的时候，你做的好或不好，都是可能只有身边的人知道。
0: 对，可
1: 是但
0: 是
1: 对，
0: 越来越多人认识你之后呢，你的整个人就会被放大检视，就是会有更多人看见你的一些细节啊，你怎么唱歌啊，穿怎样啊。
1: 对，我觉得这些批评就是有时候不一定是在讲你的作品怎样，而且可能就是可能上升到你的一切的全部，就他可能只是不喜欢你这个人，然后他就可以一直针对你，然后讲各种酸言酸语。
0: 对，所以对他来说会影响蛮大的。
1: 没错，然后他自己也坦诚，就是他觉得那段时间一直处在一个就是很混乱的状况吧，就是一方面就会觉得开心，哦，终于有更多人认识我，但是另一方面又开始觉得说，自己到底是不是大家说的那样，就是有些可能三言三语，
0: 对，
1: 是反正他的心情就会变得很低迷啦。
0: 对，所以突然有那么多，如果有突然有那么多开始讨论自己，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得住，
1: 嗯，
0: 就是不管好啊或者是坏，
1: 对，
0: 所以就是那一段时间开始 ，C 后里他就慢慢陷入低潮期，就是开始问自己嘛，就是我到底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嗯，
0: 我要一直迎合大家吗？还是就是要真正的做自己？
1: 嗯，
0: 但我觉得说，也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所以慢慢的改变他后来创作的方向，也改变就是他看待自己的方式。
1: 嗯，我觉得，嗯，这应该说真的，一切东西过程都是养分啊，就是因为他有经历在大侠时代这些挫折，然后他反而就是最大的改变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遇到挫折之后，最重要是站起来。可是，我觉得 C Holly 他最大的改变是，因为大侠时代这件事情让他跌倒，但是也因为这样他重新认识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跟大家讲啦，就是比拿到好成绩还要困难。
0: 对，
1: 是人家不是说什么，最后要看结果啊，但是我觉得其实过程中就这些养分也很重要。
0: 对对对，我也有这种感觉。
1: 嗯，
0: 那后来分享很多内容其实都不只是在聊自己的音乐技巧，
1: 嗯，
0: 而是在聊他自己的心态。
1: 哦，
0: 就他一开始会问自己说，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契机然后站上这个舞台，我是因为自己真的喜欢创作，还是单纯只想听到别人对我的称赞。我觉得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很像，但是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
1: 嗯，就是怎么说，出发点跟初衷不一样吧？
0: 对，角度不一样。
1: 就是因为我们准备这些的时候，一定就会看一些他的专访，然后就会发现说，他自己就是觉得说，从小的时候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很少被称赞，然后很多时候他就会很努力吧，就是

0: 因为那时候一定年纪还小，就会觉得说我只要够努力，然后我透过什么事情来证明自己，或是拿到什么好成绩的话，就一定会有人跟我说，哎，你真的很厉害哦。
1: 对，所以就会发现以前他很多的选择都有一点那种证明自己的感觉，就像他前面嘛，就是去参加 DD52 都是那种选秀的节目嘛，所以努力，即便努力跳舞啊，努力做音乐，参加女团，参加大嘻哈时代，他就希望透过这些事情可以让更多人去看见他，认同他，但是他真的开始被很多人看见之后，他就发现说原来就是被看见不代表一定会被喜欢。
0: 哦，我觉得这是不管你是创作者嘛，就是不管
1: 是谁，
0: 对，不管是音乐上还是哇，你是当 YouTube 啊，还是这样，就是还没有人认识你的时候，你当然会期望自己有一天可以红。但是如果真的等到你真的红了，然后有人开始关注你的时候，你又会在意说，就是每一个人到底是怎么样评价你。虽然有人称赞你，你很开心，可是如果很多酸民那边对你评头论足的话，你会又觉得又开始怀疑自己。
1: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网络环境就是这样，所以大家留言就直接，你只要手机打字打一打，你想讲什么，对，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反正大家也不知道你是谁。
0: 对，我觉得这样子
1: 很
0: 坏。
1: 所以有时候就真的可能会因为你的一句话，把一个就是原本好好的一个人打击得很深。但是很有趣的事情，常常会因为那一句的批评，就是反而会忘记前面好几句的鼓励。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C Holly 那时候开始问自己说，他每天都在思考，然后每天做这件事情都会觉得说，哎，这到底是我真正想做，还是我做这些是因为我做这些然后希望别人喜欢我做这些事情。这也像自我对话吧。
1: 对，而且很多人遇到挫折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会怪，可能就会怪说，啊，一定是因为我今天状态不好啊，环境可能怎样啊，
0: 对，
1: 或者是我今天运气不好对到谁。对，就是去怪别人，反而没有在看自己。但是 C Holly 他没有，他反而会一直回头看自己，检视自己一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开始会把很多事情变成一个问号，然后自己再去慢慢去找答案。
0: 我觉得就是你看 C Holly 这个人的话，你就会觉得说他应该是大家眼中的开心果。就是可能要有聚会啊，然后有什么朋友就是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觉得说自己好像应该要把气氛炒热，然后好像只要有他在就不能冷场这样。
1: 对，但是他后来发现说，其实我这样做我自己也会很累，我也会有不想讲话，不想搞笑，不想逗大家的时候。所以他有时候就开始想，如果今天这个场合我没有这么活泼，那大家还会喜欢我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真实啊。
0: 就是怎么说，你在粉丝面前会有一种就是可能塑造自己形象。
1: 对，就会有两个面向。
0: 对，但是我就会觉得，就是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哪怕我今天不小心，或是我开始露出我可能
1: 平常没有在大家的那一面，
0: 对，然后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哎，啊，你怎么变这样，我就不喜欢你。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应该很多创作者都有这种经验啊，就是像 C Holly 他可能在朋友面前就是很搞笑，然后在观众面前就是很嗨开心果，但是可能回到家之后反而就是一句话不想说，因为就是你一直强迫自己扮演某个角色，或是一直把自己的情绪拉到一个
1: 最满的状态。
0: 对，我觉得这样很累。
1: 对，虽然后来开始接受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一直把自己当成那个角色。就是自己其实可以，人嘛都会有情绪啊，可以有低潮，可以有脆弱的那一面，所以也不用因为今天自己没有负责把大家逗笑就觉得我自己这样很
0: 失败。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转变真的是很大，因为你一定会很纠结，但是你要怎么转念一想，我就觉得这个转念就是怎么说很困难啦。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他这样很强。
1: 对，而且他后来还有说，就是他以前一直很想证明自己嘛，就是但是现在他更想做就是介绍自己。
0: 哦，
1: 对，
0: 就是因为证明自己有点像因为我觉得我很厉害，然后我想证明跟你说，哎，你看我很厉害吧，你应该喜欢我吧。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是

0: 介绍自己，就比较像是在说，哎，现在的我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是把我有的东西
1: 介绍给你，
0: 对，分享给你，嗯，然后如果你喜不喜欢的话，我都尊重。
1: 对，我觉得这两种心态差很多，嗯，以前他都一直希望说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就很怕自己会失败嘛，很怕自己会被讨厌，但是后来就开始接受不可能每个人都一定会喜欢自己，也不用一直去就是迎合大家的期待。
0: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当你开始接受真正的自己的时候，然后你可能做出来的作品也会不一样。
1: 对，以前，
0: 因为以前可能是特别想证明自己，欸，会唱很会写很有实力，
1: 但是后来，
0: 就是他把自己的故事放进作品里，
1: 嗯，
0: 就是把自己就是怎么说，就是所有一切吧，不可能不安啊，或自己的情绪，或自己平常的故事，然后都很坦白的写进歌里。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后来觉得《大西亚时代二》真正送给 Sea Holly 的，不只是他的名气或流量之类的，嗯，而是让他可以真正的有机会停下来，好好的检视一下自己。
0: 嗯。而且我觉得当他开始接受自己，就是大西亚时代二这个节目结束后，欸，他之后出的作品也真的是就是终于写出了最像自己的样子吧。
1: 对，我觉得就不得不讲 Sea Holly 后来出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我相信很多人即便没有在饶舌圈或是挺平常听饶舌歌的人一定也有听过，就是三部曲。
0: OK 这首真的是红到大街小巷，
1: 真的。
0: 哎，欸，那我们讲成这样，应该就是嗯，要给大家听一下吧。
1: 好诶。
2: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欸，你是最美的晚霞。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芯片。

0: 而且我觉得三部曲会爆红啊，不只是因为旋律的关系。
1: 嗯，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就是 C Holly 已经慢慢开始就是建立起自己的特色，然后大家可能一看到造型啊，然后一听到声音就知道，哎、欸、，C Holly
0: 出场出来的，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加上他自己就是蛮认真经营短影音的啦，然后很多人翻拍啊，所以就会让歌曲就是越传越广。
0: 嗯，
1: 然后之前他还开玩笑说希望我的粉丝可以破十万，
0: 结果就真的做到了。而且他不只是粉丝增加，一就是还有很多什么笑唱的演出啊，还有合作的机会也很多。
1: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很妙啦，反正就是因为他真正走红的作品不是他以前想要证明自己很厉害那些歌，而是就是他放下那些执着后，然后选择让大家看见真正的

0: 他，
1: 对，
0: 然后哎，结果这真的
1: 三部曲就出来了，
0: 就很成功。
1: 对
0: 对对，
1: 我觉得他成功的不只是音乐，反而会让大家认识到真正的 Steve Holly 这个人。
0: 对，我觉得他的就是人生也是很奇妙啦。
1: 对啊，
0: 就是从跳舞啊，然后女团，然后到大侠时代，然后最近出就是很红的这个三部曲。我觉得他真的不是那种说什么哇一路都很顺啊，
1: 对，
0: 而是就是他真的是不断跌倒啊，然后调整，然后最后才找到哎，这个好像是最适合我。
1: 对，所以在如果有人问我说 C 号里为什么会红，
0: 嗯，
1: 我觉得很多人会认识 C 号里单纯可能也是因为三部曲，
0: 对对对，
1: 这些歌就是这些洗脑歌，
0: 嗯，
1: 或是一些短音滑到这首歌，
0: 嗯，
1: 然后而知道 C 号里这个人，
0: 嗯，
1: 对，那他其实就是也花了很多年慢慢的经营自己。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喜欢三部曲这些歌的话，我觉得希望你今天就是听完我们的介绍后，然后你会更想要了解说哎，他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
1: 对，也希望回家之后呢，大家可以去听听他不同时期的作品跟他一路上以来的改变。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0: 拜拜。

想淹没了，谁知道来手往天上摆，头往地上甩，今晚上你死心塌地，喵仔够了32亿，说 DJ 想听不要听。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找。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再度收听今天的欢笑一箩筐节目。节目开始为大家选播由魏龙豪及吴兆南所合说的闹公堂，而下一段为您介绍的是由陈怡安、吴兆南、魏龙豪他们三位所共同合说的云山雾罩。现在我们一块来收听
1: 闹公堂。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这每个人呢都应该有点小嗜好。
3: 是啊，调剂生活嘛。
2: 我喜欢唱戏。
3: 哦，国剧。
2: 哎，
3: 这是正常的消遣娱乐。
2: 这国剧啊太美妙太深奥了，
3: 所以这个称之为国粹。
2: 我最心疼，我太爱他了。
3: 哦，喜欢到什么程度啊？
2: 那简直就成了迷了。
3: 哦，戏迷啊。
2: 哎，不可不是吗，随时随地是连拉带唱。
3: 哦，那多务实啊。
2: 这是何止务实，还净捅娄子呢。
3: 哦，
2: 跟女朋友一块儿划船，这船这么一晃悠，我想起庆鼎珠来了。
3: 哦，打鱼杀家，
2: 妇女打鱼在火下，家贫哪怕人想。

0: 是我朋友也说嘛，这么说说我没出息
1: 啊，没出息
0: 啊，没出息呢，做点什么事儿呢？
1: 啊，没出息还能做什么事啊？
0: 嗨，当县长去吧。
1: 啊，哪一县那么倒霉啊？
0: 棉花县，
1: 还轴县呢？
0: 哎，他们是临县的，
1: 归哪一府管呢？
0: 酱豆腐，
1: 还臭豆腐？
0: 哎，福建府350啊，
1: 没听说过。
0: 哎，我要不能一个人去上任呢。
1: 干嘛？还带一群打手啊？
0: 不是啊，他起码得有位掌印的夫人呢。
1: 哦，您还没结婚呢。
0: 嗨，谁愿意给戏迷当太太呀？
1: 是，
0: 朋友给介绍了一位志同道合的，
1: 女戏迷
0: 啊，不，戏剧工作者。
1: 哦，唱戏的。
0: 唱蹦蹦戏的。
1: 哦，唱唐山烙子的。
0: 张口催，呸，骂声孙父狠心的贼，说我是鬼，我就是鬼。去死的师娘名叫杜威。
1: 哎，不错，是这味儿。
0: 哎，有了夫人了呢，就得有个丫鬟伺候着。
1: 是啊，派头嘛。
0: 哎，找到了一位。
1: 哦，当下女的。
0: 哎，唱歌的。
1: 啊，
0: 上前喊笑问书呆，一是力气你是才，到底他是男还是女？
1: 师母，您说的是谁呀？
0: 你三载同床的祝英台。
1: 哦，好嘛，黄梅调。
0: 哎，下女也有了，
1: 上任吧。
0: 啊，不，我得带几个新夫啊。
1: 对，好帮着您贪污。
0: 不，这是什么话呀？三班衙役得帮着我办事儿。
1: 那倒是应该的。
0: 我得找一个喊堂的。
1: 哦，喊堂威。
0: 哎，那喊堂威吗？这个人的他得嗓子好。
1: 哦。酒在衙门口当差的，
0: 不，天津卫在街上卖药糖的
1: 啊！
0: 哎呀，卖药糖了，吃药糖了，橘子薄荷蜜干，撒药扔哪了？
1: 嘿，喊堂卫的找着了，
0: 哎，还得要一个带案的，
1: 哦，押解人犯的，
0: 哎，
1: 这得找个老行家。
0: 不，他原来是个拉洋片的
1: 啊！
0: 刺咕隆咚唱，刺咕隆咚唱。哎，推翻了满清哦，时代就改了梁。上海的司马路就开了一座女澡堂，三个大妞来洗澡，一进那澡的堂子闹嚷嚷，大妞就说呵，好热的水儿，二妞就说哟，烫得慌，你说那小三儿他可多么样的坏，他说越烫哦越痒痒哦，哎，
1: 好嘛，啊，带案的也有了。
0: 哎，还得找一个掌刑的。
1: 哦，您没把人屈打成招了
0: 啊？不，我是清官呐。
1: 哦，不少要钱。
0: 哎，找着一个唱靠山调的。
1: 哦，唱大鼓的。
0: 哎，屁斯屁斯屁，啪斯啪斯啪，这是擦杆打王八。
1: 好了好了好了，这难登大雅之堂。
0: 哎，还得请一位这个师爷。
1: 哦，这很重要，
0: 唱越剧的。
1: 哦，
0: 索宁佛像不高，拿过不想最钞票，虽然弄财子面前卡香豆，钞票不会白送到。
1: 哎，您等会儿吧。
0: 啊，
1: 您找的这些个人怎么全是娱乐界的呀？
0: 哎，他你糊涂啊！要是有那么一天我真当了县长了，我不提拔他们，谁提拔他们？
1: 啊，对。
0: 不过我找了一个回事的，不是我们这圈子里的。
1: 他是哪行发财啊？
0: 叫街的
1: 啊，干什么的？
0: 啊，袒胸露背，拿着一块半头砖，老爷太太哟，喂，
1: 这是怎么回事？
0: 把那砖头就打在这胸脯子上了，
1: 勒砖要饭的
0: 啊！这急着上任，我找不着人嘛，
1: 他找着吃饭的地方了。
0: 俗语说得好啊，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呢，新盖的这茅房还有三天的新鲜呢。
1: 这话怎么讲啊？
0: 到任的第二天就来了买卖了。
1: 买卖
0: 啊，这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情拿钱来啊。
1: 哦，您这是做官不是为您服务，
0: 服务全服务、啊、那我花下钱的本钱什么时候捞回来啊？
1: 对，是买卖，是买卖。
0: 回事的禀告我，嘿，是件花儿。
1: 哦，桃色纠纷
0: 啊，
1: 您升堂理事吧。
0: 升堂，那喊堂的他不会喊呢、
1: 啊、
0: 喊出来那味儿跟那卖药糖的是一个味儿。
1: 怎么喊呢？
0: 哎呀，哪位在办法，你们急忙待案，我们老爷升堂喽。
1: 嘿，好嘛，把老爷当堂卖了。
0: 三班衙役两旁站立、
1: 啊、
0: 威
1: 哦，还真威风啊。
0: 哎，我让这待案先给我带原告。
1: 原告是干什么的？
0: 唱京韵大鼓的。
1: 哦，
0: 哎，穿着长袍，戴着个呢帽啊，上的堂来一摘帽子
1: 给您鞠躬，
0: 唱上了
1: 啊。
0: 老爷端坐，你那慢慢的听，有小人我把事情的始末细。

0: 蹦蹬藏，
1: 没渔网啊，
0: 那怎么办呢？
1: 我把女朋友的风衣给扔下去了，把我那女朋友给气哭了。
0: 那还不哭？
1: 这我也哭了。
0: 您呐，您没出息。

0: 你说个分明。那一日小人出外献艺，鼠来宝的张三到了我的家中，他要与我妻同床共枕，要与我妻把屋里来行。正在情形危险之下，小人正好赶回了家中。这本是事情的始末，并无有更动，望老爷将此案审个清清，问个明明。小人我终死在九泉以下，也心甘宁静，气正心平啊！蹦死蹦死蹦蹦，
1: 呵，行了行了行了，就甭打鼓了。
0: 这我不能听他一个人的，万一是他太太招蜂引蝶呢？因为他太太这个职业有问题。
1: 对，哎，他太太是干什么的？
0: 唱河南坠子的。
1: 哦，唱河南坠子的。
0: 哎，带案的往堂上一带啊，他有点紧张，一边走呢，
1: 一边哆嗦。
0: 不，一边唱
1: 啊。
0: 小女子上堂就飘飘白，飘飘白。尊了声大人，你老听开怀。那一日在家中是烧饭做菜，有一个无赖到了我的家来，他要与我谈恋爱，是我那不愿就骂他不该。
1: 噔噔噔噔，冷和冷
0: 和。行了，你怎么也跟着起哄啊你？
1: 他们俩人的口供差不多。
0: 哎，别忙啊，这万一要是串通好了的仙人跳呢？
1: 对，你也得问清楚了。啊，判错了，这个冤狱赔偿这问题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哎，这带案的把这锁链往这被告的脖子上一套，
1: 带上来了，
0: 拉上羊片了
1: 啊！
0: 这锁链一抖哦，就把你的脖子拴，叫你去见官哦，就去见官。你要是说了哪个真的心的话，老爷开恩哦，你就回了家园。
1: 嗯，
0: 你要是不说哪个真情的话，我们老爷一怒，你这小命就玩完喽！哎，这刺咕隆咚，脏脏脏！
1: 哎，哪来的锣鼓点啊？
0: 他拿那锁链啊，在被告脖子上拉上了。
1: 哎，那受得了吗？
0: 那被告的脖子都秃了皮了，
1: 那还不破呀？
0: 哎，这个叫我见官就见官，你何必跟我这拉洋片？
1: 嘿，哈、哦，被告是鼠来宝的呀，哎、走吧。
0: 哎，这个叫我走，这我就走，这一来到大堂口，
1: 跪下跪下，
0: 叫我跪了我就跪，是今天一定要受罪
1: 啊、嗯、好受不了。
0: 我说胆大狂徒，私入民宅，你调戏良家妇女，该当何罪啊？
1: 嗯，对，你说呀。
0: 哎，这个叫老爷你听言，调戏民女不是咱，
1: 不认账。
0: 狂徒，你大胆。
1: 哎，您这是怎么了？
0: 不，他们都唱啊，把我这戏也勾起来了。
1: 哎，

0: 我打，
1: 掌心的打
0: 啊，唱
1: 啊唱
0: 啊 ，peace peace peace， 怕死怕死怕，不给你点厉害你不怕，板子一举劈肉散。板子一烙皮肉开化，这皮子皮子啪子啪，
1: 好嘛！
0: 这小子受刑不过招了
1: 啊！
0: 师爷让他画工，
1: 签个字吧。
0: 师爷不高兴了
1: 啊，
0: 让我们都该吵晕了。
1: 是啊，到杂耍园子一样嘛。
0: 哎，把这个笔呀、啊、这么一扔，
1: 不干了。
0: 他也唱上了
1: 啊！
0: 索宁不想我不高，哪国不想追钞票。深谙苍溪个死介绍，狐狸个五毒一推走。
1: 嘿，这份乱呢！
0: 这我太太呢是怕我犯戏瘾，
1: 嗯，
0: 让这个丫头呢在屏风后边听着
1: 啊。
0: 我要是一犯病呢，赶紧去告诉她。
1: 那就赶快告诉一声吧。
0: 丫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见了我太太一着急
1: 啊、哦，说颠倒了，
0: 唱上歌了
1: 啊。
0: 上前喊小叫太太，一时力气你是才，老爷他深谙犯了病。
1: 他怎么了？
0: 他又把那儿皇唱起来。
1: 好嘛，
0: 我太太不敢怠慢呢，走到前堂，站在屏风后边那儿听、
1: 嗯、
0: 那会儿我们那儿正唱得热闹着呢、
1: 哦、高潮，
0: 气得我太太这么一攥拳呢，
1: 给你两锤哟、
0: 他也唱上了。
1: 哎

0: 你个窝囊废，嫁给你这戏迷我倒了霉，你丢人现眼活受罪，问案唱戏你算的那一回，等会儿回来你可别嫌累呀，顶根羊辣你跪到天黑。
1: 这罪过可不好受。
0: 我问回事的，我说谁在屏风后头唱呢？
1: 回事怎么回的？
0: 嗨，他不回还好啊，一回呀跟那叫街要饭一个味儿
1: 啊。
0: 老爷，那是我的太太哟。喂，
1: 你也别害怕。
2: 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云山雾罩，陈义安、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1: 这回啊，您二位帮我说一段。
0: 对，咱们仨人啊说一段。
4: 不，这回我唱一段。
0: 不，你唱什么呀？净俗套子，你还唱呢你？
4: 哎，这回我唱新鲜的。
0: 你还有什么新鲜的？不就太平歌词吗？
4: 不是那老调的，是新调的。
0: 哎呦，成了，是您打算把大家伙都气跑了是不是？
4: 啊，我走了
0: 啊。哎，你走没关系，走吧，我们俩说。
4: 你也别说了
0: 啊啊，
4: 你也得跟我走。
0: 我不走。
4: 你不走、
0: 啊、
4: 哎，把那皮鞋给我脱下来。
0: 哎，走。
1: 二位、啊、二位、
4: 哎、要皮鞋。
1: 你要他皮鞋干什么呀？
4: 干嘛？他这双皮鞋是我的。
1: 哦，这双皮鞋是他的吗？
0: 是。
1: 那脱给人家吧。
0: 喂，你干嘛呀？帮凶啊？
1: 什么帮凶啊？
0: 啊，
1: 人家的皮鞋嘛，为什么不还给人家？
0: 我不能给他呀。
1: 为什么呀？
0: 他那他要当了呢？
1: 嗨，他当了你也甭管他、
0: 啊。不是，那不，你说那不，不，你说那不成啊？他我给他呀，那我穿什么回家啊？
1: 那，哎，这什么话呀？
0: 啊，
1: 我问问你，这双皮鞋是不是他的？是他的，给他。
0: 这不错，这是他的。这这我不是跟他手里拿的呀。
1: 跟谁手里借的呀？
0: 他妈。
1: 啊，那也是他的呀。
0: 哎，我不白穿呢。
1: 哦，你拿过利钱。
0: 哎，别看没拿过利钱呢，这可比利钱强啊。哦，这是这么回事。这有一天呢，我到他们家里去了，他不在家。
1: 嗯，
0: 他妈就跟我说了，说他呀说话云山雾罩的，没准儿又爱说大话，在外头呢常因为这怄气，回到家里来呢大家伙都遭殃。他妈呀嘱咐我，让我遇见这种事儿的时候呢给解释解释，往圆了说。你看正赶上呢我那双鞋开战了，他妈就说了，你把这双皮鞋你穿起好了，是这么借给我的呀，这比拿利钱强多了呀。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啊。
1: 人家不白穿您这鞋呀，人家还帮你打圆场呢。
4: 那他不许我唱，还说把人都给气跑了。
1: 他好说好笑的。你唱就唱吧。
4: 啊，他这么一闹，我都没兴趣唱了，还是说吧。
1: 哦，说可是说，你可别云山雾罩哦。
4: 这什么话呀？什么云山雾罩啊？谁说的？
1: 那你就甭管了。
4: 他是您不知道，因为我学问大，我说出话来他们不懂，净跟我抬杠。就拿昨儿个说吧。
1: 啊，
4: 我一瞧这天儿啊，就知道要刮大风，我跟他们说了，哎，他们不信呐。哎，昨晚上是不是起风了吧？
1: 嗯，是有点风。
4: 有点风，这风大了。您知道我们家那岩井吧？
1: 不错，靠南墙有口井啊。
4: 啊，一宿的功夫，把它给刮到墙外边去了。
1: 啊？什么？
4: 哎，那井刮墙外头去了？
1: 没听说过。
4: 你不信呐？问他去啊。
1: 能有这事吗？啊，一宿的功夫风把井刮墙外头去了。啊，
0: 这像话吗？没这事。
4: 你把鞋脱下来吧。
0: 啊你不是不要了吗？
4: 那你为什么说没这事啊？不知道。
0: 我哦，这是他。

0: 他说的
1: 啊，是他说的，
0: 不能吧？是他说的吗？
1: 哎、这还有错吗？
0: 啊，对，
1: 对对，
0: 哎
1: 啊，那你说说，
0: 哎，您听着
1: 啊，
0: 他这井里有水啊，
1: 废话，
0: 这横是水浅，那可压不住这井了，
1: 不像话，干井也刮不出去啊。啊
0: 哎，你说刮不出去是吧？还他瞪着眼，他就刮出去了吗？这
1: 是他是怎么刮出去的？
0: 这哎呀，这你急什么嘛？你不是就问这井是怎么刮出去的吗？
1: 啊，
0: 他是因为他们家这个墙太矮了
1: 啊，多矮也刮不出去啊。
0: 他们家这个不是砖墙，
1: 土墙也一样啊，
0: 是篱笆墙。哎，对了，这篱笆墙你懂吗？
1: 怎么不懂啊？
0: 哎，懂就完了嘛。
1: 什么完了
0: 啊？这还没明白呢。
1: 你说什么来着？
0: 哎，他们那篱笆墙啊，那底下都烂了。
1: 嗯，
0: 他们一刮风呢，把这个篱笆墙啊刮到井里头来了。但您这么一瞧呢，就好像是把这个井啊给刮到外头去了。
1: 哦，是这么回事啊？
0: 这还你怎么不说清楚了？
2: 这我不是好抄劲儿吗？
0: 是你抄了劲儿了，我让了远了。你瞧这一身干什么？
2: 他这人也死心眼儿，
0: 这他也没你这么说话的。
2: 哎，
0: 这双皮鞋，
2: 哎，一个月你穿吧。
0: 啊，
2: 我穿着紧。
0: 哎，
2: 你的有功夫给我排排啊，好不好？
1: 嘿，有双皮鞋就有这个好处啊，明儿我也买两双搁着。
0: 哎，你说话可得留点神了啊。
2: 我知道。
0: 哎，
2: 我说的不错吧？
0: 啊，
2: 哎，这井是刮墙外头去了吧？
1: 这也没像你那么说法的。
2: 这修理花好几千呢。花钱倒没关系啊，我向来拿钱不当钱，
1: 当命。
2: 当命，你是没常跟我一块走啊，出去哪回不是我请客呀？
1: 你反正没请过我。
2: 哎，那天同着五六个朋友吃饭馆，一花就3000多，真不贵啊。
1: 啊，吃什么花3000多呀？还不贵啊。
2: 哎，就冲飞进那只烤鸭子来也值啊。
1: 飞进只鸭子来
2: 啊，
1: 烤鸭子
2: 啊！我们进了饭馆一瞧啊，都满了。哎，上楼吧，冷气坏了，哎，可关着窗户呢。我把窗户打开，刚坐下就飞进一只烧鸭子来，哎，就落在桌上中间了，热烘烘的，还直流油呢。哎，我们几个人就把它给吃了。
1: 哎，李先生，您等会儿吃吧。啊，这不像话呀！
2: 怎么不像话
1: 啊？烧熟了的鸭子会飞呀。
2: 啊，你不信你问他去啊。
1: 哦，他知道。
2: 哎，他吃的最多呀。
1: 哦，您知道吗？这烧鸭子飞上楼来的这码事吗？
0: 啊啊，嗨，那不是笑话吗？这活鸭子他也飞不上来啊。
2: 哎，脱下来啊，脱下来啊。
0: 哎，怎么？哎，你不是说我穿一个月吗？
2: 哎，一年也成啊。
0: 啊，
2: 怎么吃烧鸭子这码事？哎，你忘了
0: 啊？哦，你说那天吃烧鸭子，不错，有，
1: 又有，啊，
0: 是这，是有这么回事。他那天这哪天来着？
2: 前天。
0: 前天。对，前天。这我们正说话呢，这鸭子就飞进来了。
1: 嘿，你听得清楚了没有？
0: 啊，
1: 他说的是烧鸭子。
0: 啊，是啊，这烧鸭子没翅膀。
1: 对呀，还没脑袋呢。
0: 那不就得了吗？
1: 什么得了
0: 啊？
1: 我说这烧鸭子它不能飞。
0: 哎，你说它不能飞啊？
1: 啊，
0: 嗨，它现在就飞来了吗？你怎么办呢？
1: 啊，我怎么办
0: 啊？
1: 这不像话呀。
0: 这你一听这就像话了。
1: 嗯，
0: 这是个巧劲儿。
1: 巧劲儿？
0: 哎，
1: 那怎么个巧劲儿？你说说。
0: 哎，您见过这烧鸭子没有？
1: 废话，谁没见过呀？
0: 哎，对了，这个烤的时候您瞧见过吗？啊，这怎么个手续？这您都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啊。
1: 我问你，它是怎么飞上去的？
0: 就是因为这个烤炉太热了。这鸭子不乐意，正好那厨子那么一开盖，他这么一个急劲儿就飞出来了。这您明白了吧？
1: 我更糊涂了。
0: 怎么呢？
1: 啊，这鸭子杀过了啊，烤了半截了，又飞了。哎呀，难得呀，这皮鞋可是好好的穿呐，在意的给人家穿啊。
0: 嗨，这你这死心眼儿，这烤鸭子这还不是鸭子吗？
1: 鸭子是鸭子呀，没有脑袋就不能飞呀。

0: 这么，哎呦，对了，他是这么回事啊，楼下出了点事儿。
1: 出了什么事儿？
0: 他外送的一只烤鸭子，这小伙计呢用扁担钩啊勾住这鸭子头，骑自行车呢给人家送，刚一上车呀、啊、就碰了一个小孩
1: 哦，
0: 这小伙计呢也摔下来了，一甩把这鸭子就甩上楼来了，这鸭头呢还挂在那钩子上，所以他说呀，飞来一只烤鸭子没脑袋。
1: 哦，那是抡上来的。
0: 哎，
2: 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嘿，这你怎么越说越离谱了你？
2: 嘿，你真成
0: 啊？这双鞋
2: 三个月没关系，你穿吧。
0: 啊、哎，不，您要再买的时候买大一点好吧？我穿着得有点挤脚。
1: 嘿，你瞧瞧啊！
0: 哎，走了，走了。走吧，
2: 这就走 啊！我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
0: 哎，
2: 我们吃完了烧鸭
0: 了。哎，你这怎么还提这茬呢？
2: 哎，回家一宿没睡、啊。
1: 哦，撑着了。
2: 不是啊，他吵得睡不着。
1: 哦，打架了？
2: 不是，蛐蛐。
1: 哦，那能有多大的声啊？
2: 哟、这声大了，我起来找找吧。
1: 找找吧。
2: 我到院里头这么一听啊。嘟嘟嘟，在大门外头呢。
1: 哦，
2: 哎，到了门外头一听，嘟嘟嘟，在前街呢。
1: 哦，
2: 在前街又这么一听，嘟嘟嘟，哎，在山根底下呢。
1: 嚯、
2: 哦，哎，到了山底下这么一听，嘟嘟嘟嘟，
1: 嗯，又在哪儿呢？
2: 哎，就在这山根底下呢。
1: 啊，
2: 我拿镐头就刨啊，
1: 嗯，
2: 刨了半宿，哎，瞧见了，您说有多大？
1: 这蛐蛐儿，
2: 哎。有一列观光号的火车那么长，
1: 哦，
2: 比火车可粗啊！
1: 哦，
2: 就那须呀、啊，跟那电线杆子似的。
1: 嘿，
2: 那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1: 哎呦，结果呢？
2: 结果弄个线儿拴回来吧。
1: 啊，
2: 哎，叫唤才好听呢。
1: 可拴回来了。
2: 哎，不信呐、啊？哎，你问他去
1: 啊。啊，哦。哦，来，我跟您打听打听吧。
0: 啊一个大蛐蛐
1: 啊，
0: 跟火车那么大是吧？须跟电线杆子的似的。
1: 哦，你看见了、
0: 啊、没有？那是胡说八道。
2: 哎，我说的，
0: 你说的也没用啊。
2: 怎么了？
0: 这鞋脱给你了。
2: 那你怎么回家呀？
0: 我坐计程车呀、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你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妮可。

0: Nice video，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我们这一段开头哦，大概重录了 N 次哦，有十次了吧？有时候是突然脑袋瓜宕机，有时候是突然网络宕机呀。
1: 是的，没错。
0: 提到台风天，有时候可能受潮，电话线路好像也会受影响。不过现在用家用电话的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少了吧？嗯，
1: 对，现在只要这个无线基地台能够有电，应该大概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哦。
0: 对啊，没有错。那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我不晓得我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认真想过一个问题，除了我们住家附近可能大楼一直在盖之外，那整个听到的声音 会不会有些改变呢？为什么有这个感触呢？因为最近看了一部纪录片，当然跟航空城有关系，就是第三部曲《回家路上》。那它同时呢，它是一个影像行动的实践，所以也邀请当地的拆迁户呢，也共同来创作了一本书，书名呢一样叫《回家路上》。那它有个篇章特别提到是跟声音相关的，哇，我觉得我在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我真的有很深的感动哦，感动跟感慨吧。那这个地方就是大邱园这个地方。那他大概介绍了这段历史，说从清朝以来呢，就有从中国然后移到台湾大邱这个地方。那时候呢是刚开创嘛，所以都以农业为主。那所以你就想象农业在早期都是人工的状态的声音，对不对？那后来呢，因为这边有海港，那有渔港之后呢，就有不一样的声音了，就是会有舟车往来的贸易。但是因为这个海港渔港后来淤积之后，这个贸易往来的声音就都没有了，又换回来变成农业。到后来呢，又因为桃园机场的关系，这边有一大片的土地被征收了，所以接下来就变成是飞机的声音吧。哇，笼罩在整个区域。那现在又是航空城的关系的计划，所以呢，这边的人被迫被拆迁离开原来住的这个家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听到拆迁时候的声音，以及目前可能一片寂静的声音，因为目前在2026年呢是大概都拆迁了啦，还有零星的几户可能还在那个附近，就那个区域其实非常非常的大。所以看到这篇文章就让我想到，真的也觉得几代人都在这边生活，但是你觉得他整个声音的大范围的状态是有了很大的改变，
1: 是
0: 等于是整个区域大的改变。那我们的生活呢，从我自己是五年级生嘛，从民国50年、60年、70年、80年、90年到100年，哇，到底会有什么改变呢？应该有些改变吧，但是有些声音好像始终都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听到，比方说这个声音。安顺，这是什么声音？
1: 这是吃冰的声音。
0: 是不是到这个年代我们一样听到这个声音，对不对？还是有啦。
1: 尤其对小孩子来讲，这个是再熟悉不过了。
0: 对吧？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呢，真的就是会有人喊着什么揪肝汤杯不，对不对？那就是人生，就是边骑着车，然后边喊，
1: 边废物回收啊。
0: 对。但是安顺说，你们在池上，现在目前为止还是听得到这个声音，对不对？
1: 我听到的声音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声了，现在是卡带的声音，因为我们的这边的垃圾回收车哦，它还是有在截录这样的音乐、这样的歌曲来做它的一个，应该说它的主题曲吧，就听到它的声音
0: 就
1: 知
0: 道要
1: 回
0: 收
1: 车来了。对，可以准备好你的回收的东西哦，垃圾车就要经过了。
0: 是啊，那像我们那个年代哦，那时候应该是我应该5岁左右吧，
1: 我觉得那应该是好早期以前。
0: 那当然了，55年前。
1: 没错。

0: 那个时候呢，其实家里我们没有冰箱，我们家有冰箱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只有一个橱柜。那所以其实所有吃的东西，对，很惊讶吧，那时候没有冰箱，
1: 好像都只能先
0: 就放在
1: 柜
0: 子里面，
1: 对。
0: 那那个柜子里面，当然所有东西就是要不能放太久嘛，尤其是这个天气，夏天
1: 是
0: 这么热，怎么可能放很久？那所以呢，应该都是每一天都会有新鲜的。如果有钱的话，每天就会有新鲜的食物进来。但有时候不方便煮，所以呢，就会有人在清晨的时候卖一些稀饭配餐点，哦，也是用手推车哦，就会叫卖。也会有那样声音，但那个声音我已经有点忘记了。但是有卖豆腐啦，卖豆灰啦，有没有？大家听过杏仁酪啦，卖米德啦，哦，这些等等的声音哦，其实真的在我们的年代很多，因为都是用人工的方式去面对、去处理的。所以实际上也有些，还有一些器具。哎，其实你有没有听过煲鼎跟煲碗的声？有人要煲雨伞无？有人要煲鼎无？
1: 这个我其实印象很模糊，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有这样的一个记忆。但是我实在不敢确定，但可能是因为看电视看太多了，有一点脑补吧。
0: 对啦，因为现在
1: 自己对，
0: 因为现在常常会有一些戏剧嘛，就会运用早期的一些声音。如果没有早期的声音，可能就用拟音的方式去把它创作出来哦。所以巴布是到现在都有的，每一个人共同的记忆在这个年代都还有。我请 AI 帮我整理了一下一些我们平常还会听到的声音，比方说爆米花。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听得到，
1: 好像还有，
0: 就蹦一声很大声。我后来才知道狗非常怕那样的声音，因为他们那个蹦一声对他来讲，他的耳朵是会可能是我们听到了好几十倍大，
1: 对，
0: 所以常常会被吓跑。曾经呢，我们家亲戚的一只狗狗呢，他在台北松山区哦，那因为听到那个声音吓到之后跑到宜兰去，你可以想象吗？
1: 跑得也太远了吧。
0: 对，你可以想象吗？还好现在有植物晶片，要不然真的很难找。是因为现在狗狗有植物晶片才能找到，不然你怎么可能从宜兰再把它带回来呢？
1: 严重怀疑它可能有搭便车吧。跑得也够远了，
0: 它可能就是直接跳上某一辆车然后跑到宜兰去了吧。大概就是这样，
1: 翻山越岭
0: 对啊。那像修理刷汤这个是 也很特别，因为其实过去的车子里面配备应该是什么卡带机吧，对吧？
1: 没错，
0: 那卡带你一直播一直播，每天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还是会耗损它的磁粉嘛，所以不断的就要拷贝。但是到现在这个年代，卡带机可能不是卡车本身的主要的配备了，可能不得不就要换成后来的 CD， 然后再换成后来的 USB。所以我们这样聊着聊着，讲着讲着，就会发现，不止声音在改变，连播放的器具也都在改变。未来可能就直接在云端，或者是你的眼睛前方什么的，就会直接有，空间里面就直接有任何的声音，你都不用任何的播放载体，空气可能就是你的播放载体。
1: 是的，
0: 所以是不是很奇妙哦？所以像有时候就觉得啊，想想那个年代，其实我常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我的儿时年代，就觉得哇，那个年代真的好丰富哦。当然现在的小孩数位原住民也是会非常丰富，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跟数位之间的关系。比方说后来开始数位化之后，有些电动玩具嘛，可能任天堂啦，或者是一些什么养小鸡啦，对不对？那现在事实上常常会有所谓的宝可梦，还是很多人在用啦。那最近最夯最流行是皮克敏。那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说，是在英国也有年轻人呢发明了就是赏鸟的机制，你走到哪里然后你听到什么鸟音，那个部分也算是一种游戏。所以现在的游戏其实他们也会觉得说，这也是他们的乐趣，只是乐趣大不同。过去有好多好多的声音呢，所以今天我当然也请 AI 帮我呢免费呢这个生出一首曲子，但我觉得他的词也写得蛮好的。就是我们过去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声音，像我那个年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可能有一些叫卖声之外，还有什么声音？我们去具体里面打水的声音，然后日常生活
1: 连这个都有，
0: 对，会在溪边洗衣服的声音是吧？

0: 该是像
1: 敲衣服，
0: 对啊，敲衣服倒衣服啊，像爱顺的池上那边还是有人有一个池子嘛，
1: 对的，
0: 对，倒一池还是可以看得到。那我上次在台南某一个区域，哎，事实上也是有，还是有人是用这个大圳水圳在洗衣服的。我觉得那种
1: 是
0: 感觉好像是我们过去生活的附赠的感觉，哎，就是说让现在年轻人知道说，哦，原来早一辈、早先一辈的环保生活是怎么样过来的。那像以前都没有塑胶的制品这么大量的时候，我们买油，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我们就会去大油，对吧？
1: 是。
0: 好，那那个大油
1: 直接拿容器去的，对，
0: 然后就会看落去黑黑虾嘛，其实就是记忆很深刻的一些声音。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看哈。从清晨到傍晚，然后到黄昏，哎，这三个阶段，我们听到的声音，事实上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生活区域，哎，好像都大不同。那所以，事实上，我之前在社大也教了，用声音写日记。其实上，我就鼓励大家从记录生活的声音里面开始，从这些声音，也许就可以说一些故事。像我刚刚提到《回家路上》这本书，请听大邱园声音与地方变迁的交织。哇，真的，我们可能知道这个地方被迫搬迁了，哇，很多人，这个万户人家都离开这个地方了。那事实上，除了看见视觉上的变化之外，原来声音也产生这么多的变动，一两百年来事实上变化是这么样的大，而且是大范围的改变，但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所以事实上我们能不能共感其实很难，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对吧？如果没有尝试的去理解的话，
1: 年纪上的差异，
0: 是是是，所以这些事情
1: 生活背景也不同哦。
0: 对啊，有时候地表的东西消失了，你说我们的记忆存在，可是我们的记忆存在，如果没有人把它用心写下来录下来，不管是录声音或录影像，那样的记忆其实上是会慢慢淡化，生活文化就会断了片。所以真的我觉得对于记忆家园的第三部曲回家路上，我觉得一路这样走来也看到，除了导演是一个外地人进到这个地方去做记录之外，所有当地的人都共同来记录这个区域他们的所见所闻。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某部分东西好像是我的童年时光，因为我的童年时光都住在眷村旁边，像整排的防空洞，我在节目当中也提过，像竹篱笆更不用说，然后放学的时候经过这个空军眷村，那打麻将、哦、然后还会借酱油等等的声音都穿梭在那个小巷弄里面，这个感觉就像一把青里面的某几个场景演的是那个状态。但是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被记录下来，真的很可惜，很多东西就会渐次的被遗忘，可能他们的晚辈也都能不能够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终究档案这件事情其实是蛮重要的。那如何保留记忆，那有了记忆之后你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又如何保留这些档案，那档案之后的后人又如何诠释这件事情，哦，真的是从不同的世界，从不同的人去观看，可能都有不同的理解跟叙事跟说故事的方式。比方说我看到大邱园这个地方，我就会觉得很深刻的说，哇，很惊讶的，原来是这个状态，这不只是一个搬迁的问题，是整个大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那我们现在就来听 AI 帮我们创作的这首曲子，温柔的记录着我们。

0: 纯净新闻都在
1: 小小鸟大世纪，
2: 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

0: 安顺，你有看世界杯吗？
1: 我觉得之前好像比较热衷哎、
0: 哦，
1: 今年我觉得赛程太多了，感觉如果每一场都要追的话，应该会累垮吧。
0: 对，48支队伍、所以这个比赛赛事真的很多。听说下一届可能要更多的队伍，
1: 还要更多吗？
0: 是的，
1: 这样可以赚比较多。
0: 就运动赛事还是要更多人的共同积极参与。看起来每一个人好像都有自己喜好的队伍，对不对？
1: 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是青菜萝卜嘛，
0: 是
1: 就看每一个人的喜欢到底是要吃青菜甚至有人爱吃肉啊，对不对？
0: 是啊是啊，每一个人喜好不同哦。这几年我比较有在追世界杯，所以梅西啊、C 罗都即将退役的，当然
1: 是的，
0: 新的足球员像姆巴佩啊还有哈兰德啊，这些选手哎，好像听起来就觉得说哎，自己也认识了一两位了，那你就会发现说哇，
1: 对，一代一代的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
0: 对对对 对, 对但是我觉得那些前浪也是好厉害，
1: 慢慢
0: 都历经了好多届的世界杯，真的也是不容易哦。
1: 能够屹立不摇的都不简单啊，说实在的、
0: 而且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踢那个球，我总觉得哇，他们数学是不是都很好，那个角度啊，
1: 还要算角度吗？
0: 对，然后那个香蕉球飞
1: 行的距离，
0: 尤其是那个香蕉球一踢出去，天哪，我的老天爷啊，那个
1: 会转弯的，
0: 对，真的会转弯，真的会转弯，我就觉得好神奇哦、太厉害了。
1: 其实如果喜欢看棒球的朋友应该看投手在投球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有一些球那看起来明明就直直的非得到本垒板它就是拐的出去，
0: 对啊，
1: 就是很厉害啊，
0: 就很厉害，像声卡球啦、这些不同的球种，我都觉得他们都有特殊的方法去把它练出来的，但是球员们的身体健康也真的是必须要注意哦、对，因为其实在踢球那个尤其踢足球，我就觉得有时候那些动作彼此之间
1: 碰撞哈、
0: 真的很激烈、其实从镜头当中不见得看得到真相，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一个角度可能是我们的看见跟看不见都不太一样，但是呢
1: 是
0: 在球衣上在这一届有很多的生态彩蛋，对不对安生？
1: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台湾在做球衣这方面是非常厉害的、
0: 一等一的、
1: 记得之前很多大联盟的球队都会要求台湾做的球衣哦。
0: 是，
1: 那其实在这次世界杯的这个各国48支队伍当中呢，每一国的球衣呢、其实他们都有分主场跟客场的这个球衣的颜色是不太一样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因为他们有规定有一支队伍一定要是深色的，另外一支队伍一定要是浅色的这样比起来呢大家还不会对这个眼花缭乱的颜色
0: 就不知道
1: 混
0: 那个到底是哪个国家对不对？
1: 对对对对，那其实在每一队的球衣上面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它的特色、但是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当然跟我们节目比较有关系的、就是跟生态比较有关系的，
0: 是
1: 那我们揭露了有6支队伍，那第一个呢是巴西队，这个到底巴西队的队服上面有什么奥妙之处呢？这个虽然巴西今年呢这个开高走低哈、很快就被淘汰了。那其实巴西最经典的当然就是他们的黄色的球衣，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是他另外在客场上面的球衣。他的这个球衣呢很有特色哦，它是一个沉稳的深蓝底色，然后加上黑色的纹理交织而成。它的灵感是取自这个亚马逊雨林里面的毒性极高的一种青蛙，它叫做孤蓝箭毒蛙。这个其实我想很多的这种生态节目当中应该都有介绍过它，因为它是箭毒蛙，我们都知道箭毒蛙的毒性是非常高的哦。那通常呢这个颜色非常鲜艳的蛙类大致上就是告诉着你我有毒哦，
0: 请你不要接触我哦，你只能用眼睛镜头看哦。
1: 是的，所以他们呢会有分泌一种天然毒素哦，储存在皮肤当中。那么如果说掠食者不小心误食了它的话呢，不止可能瘫痪哦，甚至连死亡都有可能的哦。那么因为这个箭毒蛙呢，现在我觉得人类很特别哦，总喜欢物以稀为贵的这种生物、哦。
0: 对啊，
1: 就是因为宠物市场呢非常的受欢迎哦，所以呢它就遭到了滥捕。然后另外呢就是栖地呢也遭到破坏哦，还有这个被另外一种菌叫做蛙湖菌所侵袭，所以呢他们的数量呢就变少了很多，也面临了这个重重的危机哦。
0: 哇，
1: 所以巴西队呢他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客队的球衣上面呢它的花纹真的跟箭毒蛙长得非常像，
0: 是
1: 超级像的。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它有这个照片比对。

0: 对，比车子我们如果没有超速还要快了，
1: 是的，
0: 112公里，
1: 瞬间啊，哦，
0: 对，瞬
1: 间。
0: 不过当然也因为栖地被严重破坏啦，过度的捕猎啦，所以到目前为止，在伊朗境内呢，仅剩下不到50只，哎，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它岌岌可危。
0: 是啊，
1: 好可怕，
0: 对，所以它是世界上最濒危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耶。
1: 嗯，对，
0: 哇，
1: 没错。
0: 所以伊朗呢，他们的这个主场跟客场的球衣里面呢，就有一个这个右下角的部分有亚洲猎豹这样的一个斑纹，
1: 的头，
0: 对的头，
1: 是的，是的，
0: 哇，相当引人注目哦。嗯，
1: 没错，这个要仔细看，因为你会觉得怎么有脏脏的呢？其实那不是脏脏的，
0: 因为包括
1: 那个是图案了。
0: 对，它的袖口跟肩膀也都有点缀满满的猎豹斑点，就像刚安顺提的，哎，看起来怎么好像脏脏的？
1: 对，
0: 是被
1: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球衣，我想，哎，那是踢球脏脏，不是？那是猎豹的图案跟花纹哦。
0: 是的，是的，
1: 是的。
0: 所以，
1: 那么另外我们来介绍是哥伦比亚，这个哥伦比亚呢，很久没有重返世界杯，今年呢，终于又这个登上世界杯的舞台哦。
0: 是。
1: 那么我知道哥伦比亚呢，他们的球衣呢有分两种颜色，一个是跟这个巴西一样有一个黄色的球衣，另外一个呢也是蓝底的球衣哦。
0: 啊哈。
1: 那因为哥伦比亚呢，他们在全球呢拥有超过20%，甚至有超过200种的蝴蝶的物种哦。所以呢，在他们的球衣上面呢，哎，都是蝴蝶的花纹，在黄色的球衣上面，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呢，哇，这个满满的这个底部呢，都是蝴蝶
0: 的
1: 花纹，
0: 衬着底纹这样子。
1: 对，那另外一个呢，因为哥伦比亚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第二高的国家，它孕育了全球超过60000种已知的物种，所以非常非常的可观哦。那么他们今年在客场的球衣呢，特别以海洋蓝为主要的这个主色，然后象征太平洋的深色调哦。那么搭配这个加勒比海浅色调的薄荷蓝水波纹，这个可能有特别的一个说法了哦。
0: 对，
1: 那么主要是来赞扬哥伦比亚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哦，其实都做得还蛮漂亮的哦。
0: 对，那再来就要谈西班牙喽，哇，
1: 是的，无敌舰队。
0: 那他事实上呢，也在他们的球衣上有藤蔓这样的一个图腾担任装饰，对不对？
1: 为什么用藤蔓？因为西班牙有着欧洲最大葡萄园，哎，这个藤蔓呢，就是葡萄藤啊。
0: 是啊，是啊，哇，那它有一说法就是葡萄藤，至于气候就像是矿坑里的金丝雀一般。对于气温上升啦，天气异常跟缺水危机，其实特别的敏感。
1: 是，
0: 所以放上这个其实某种程度好像也是一种提醒，对不对？今年
1: 的
0: 欧洲的天气在夏天真的特别特别的热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其实大家也就透过一些图案来提醒大家，我们真的要去正面的去看待全球气候暖化这件事情，对不对？
1: 没错。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在大洋洲里面的纽西兰，
0: 哇，常常被誉为世界的最后一块净土，哎，哇！
1: 其实我觉得纽西兰的这个图腾，我相信大家应该一看就都知道，它是一种蕨类的图腾，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印象？然后提到纽西兰，都有一片蕨类的叶子哦，
0: 是，
1: 没有错，那个就是代表纽西兰很独特的一种蕨类，叫做银蕨。它的银蕨呢，长得非常非常的特别，它的背部真的会发亮的那种感觉。听说呢，这个以前呢，过去毛利族的猎人哦，他们夜晚通常会利用银蕨银白色的叶背，然后来照亮穿越森林的道路，来辨识回家的方向。那多到可以照亮，有点像萤火虫的作用。
0: 其实我觉得蕨类真的是这样，它的背面颜色都比较浅，在夜晚的时候如果看到浅的那一面，似乎如果有月光好像会感应到，会稍微的微亮，真的有这种感觉。
1: 没错，没错，对，所以这个纽西兰的球衣上面呢，最重要的一个图腾呢，就是这个银蕨的这个叶子，那非常非常，我觉得其实蕨类绣在衣服上面好漂亮，很像另外一种羽毛的感觉。
0: 对啊，其实不止在衣服上，我觉得连在杯子上都非常的好看。我很喜欢蕨类的杯子。那再来提到韩国咯，韩国其实这一次也用木槿，对不对？
1: 是的，
0: 一个太空紫的这样的一个配色，看起来蛮高调的，
1: 很鲜艳哦。我觉得紫色让人家看到就是高高在上的感觉。
0: 是是是，不知道跟

0: 基因配色有没有关系？因为最近也很流行所谓的基因穿着法，就是那个颜色都会特别的 colorful、
1: 哦。
0: 嗯，
1: 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哦，是的，是的，
0: 可能给自己 power 吧，所以在球衣上特别呢有这样的一个装饰，来让自己的能量更具足，在整个世界杯能够表现得更优异。我想每个球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跟期待吧。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世足赛，如果另类观察，就觉得很开心的，起码在所有球队里面呢都把环境这件事也看进去了，那里面当然有文化上的议题，也有历史上的议题，也有自然的意义，我觉得
1: 真有特色了。
0: 对
1: 啊，
0: 真的非常棒。这个就是我们安顺带给我们的另类的观察，原来世界杯也一起在关注我们世界的环境，一起守候着如何去面对因应全球气候暖化，从球衣上来提醒我们哦。好，稍后呢，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再来进行下阶段的环境新闻的分享哦。

0: 继续来关心其他环境相关的消息。我想这个消息应该一讲出来呢，所有登山界的朋友都会非常的开心哦。就是哇，奇来山屋八月这个要试营运，就是新的山屋，嗯，总共有40床，那未来可能考虑要先预约。但是跟关于预约这件事情，我想说，嗯，我们现在爬山事实上也都是要先有这个付费嘛，那付费算不算预约呢？这个可能也许在名词上有点不同，但意义上是不是有点一样呢？嗯，
1: 一样的感，一样的意思吧。
0: 嗯，对，所以未来会不会床位也是一床难求呢？好，先不管它，但事实上，我觉得这次的山屋的设计感觉呢，也是蛮环保的。那也是透过科技，让它可以达到一个比较更完善的一个环保的山屋，对不对，安顺？嗯，
1: 是。而且这一次的建材哦，大部分都是用国有材，
0: 是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农委会林业署呢，蛮推广我们的国有材哦，所以里面的很多的。几乎都是以木造木构的建构为主要哦。
0: 嗯、哼哼，
1: 那这一次好像也为了要让我们的这个居住者呢更有隐秘性，
0: 是
1: 这个每一个床位呢在头的部分呢都有一个隔板啊，也就是说你睡醒起来之后看到旁边不会看到别人的脸啊，可能不会被吓到吧。
0: 其实爬山的时候通常启灯的时间可能都是凌晨吧，有的时候可能一两点啦，所以基本上
1: 可能
0: 也不会大白天吧，除非大白天他可能没有要登顶的人可能就会在那边玩啦。那我个人觉得说嗯，现在已经改善蛮多的。那我记得我几年前去爬富士山的时候，我对于他们富士山的这个山屋哇真的给予很大的评价，对，很大的肯定，因为他床跟床中间事实上他都有布幕拉起来，对，所以
1: 有点像拉脸一样、
0: 啊、对对对，他

0: 的左右跟前面都有。那
1: 哦，
0: 另
1: 是。
0: 外呢，事实上，因为去爬山难免会遇到下雨嘛，下雨呢，
1: 嗯哼。
0: 这个登山鞋湿了，的确是很不舒服的。有时候雨大，即便你穿了雨衣，这个水还是会进到雨鞋里面。那他们有特别除湿间，对，
1: 哦，
0: 供大
1: 可
0: 家
1: 以把
0: 除
1: 你的
0: 湿。
1: 鞋子
0: 嗯，
1: 放在
0: 衣
1: 那个地
0: 服，
1: 方或袜子这样子
0: 对，所有的
1: ，OK。
0: 鞋子啊、袜子啊，所有的湿掉的东西都可以放在那个除湿的空间。
1: 是的，是的，
0: 对，那他
1: 而
0: 们
1: 且
0: 当
1: 味道也比较不会那么重哦。
0: 是，然后 呢，
1: 是。
0: 事实上他们也有大的这个用餐的地方，所以是很舒适。他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房间哦，可以让
1: 嗯哼，嗯哼，嗯哼。
0: 你去用餐啦。那看起来都是挺干净的，所以我
1: 是。
0: 觉得那是一个很高级的山屋。那当然，除了富士山之外，我还去了一趟那个建岳，但是我没有登上建岳，我只到那个
1: 嗯
0: 熊山而已。所以事实上，我在那个士唐坪那个地方住的那个山屋呢，嗯，还有泡温泉的地方，超级舒
1: 哼，哦，
0: 服的。
1: 还有泡温泉，我的天哪，
0: 对，
1: 这
0: 当
1: 是在
0: 然。
1: 爬山吗？
0: 也是，对，它也是一座一座山，你就 觉得
1: 是的，
0: 说，
1: 是
0: 哇，
1: 的，
0: 这个如果认真的、好好的，去做好山
1: 规
0: 屋这
1: 划，
0: 件事情的话，真的
1: 是
0: 是会
1: 是。
0: 让大家觉得说，原来登山是可以这么样的享受。当然，
1: 没
0: 因
1: 错，
0: 为
1: 没错，
0: 腹地不同啦，因为整个士
1: 当然，
0: 唐坪的腹地非常的大，但是我觉得那看起来就像是南湖一样，南湖千古的感
1: 哦，
0: 觉。
1: 是是
0: 所
1: 是，
0: 以，我觉得事在人为耶。那如何做出环保又舒适的登山好环境，又安全又健康？其实我想，这个都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了，就慢
1: 没
0: 慢
1: 错，
0: 的一步一步的改善。那
1: 嗯哼。
0: 关于全世界的自然环境的物种到底有多少？那事实上，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数据来告诉我们的。诶，这个好像濒危的物种又越来越多了，对不对？将近
1: 是的，
0: 5万种，诶，哇，面临
1: 对，这
0: 灭绝。嗯。
1: 是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的这个最新报告哦，就
0: 是，
1: 像妮可姐刚刚所提到的，
0: 嗯哼，
1: 目前将近有5万个物种呢濒临灭绝，而且呢这个范围不断的在扩大哦，从
0: 是，
1: 深海到沙漠都一样哦，不是 不是只有
0: 全
1: 说我
0: 部
1: 们
0: 的
1: 平常的，
0: 全面性
1: 对，
0: 的，嗯，
1: 是的，那大致上呢都是因为人类的开发或者是气候变迁因素哦，我觉得气候变迁不是跟人类有关系
0: 对
1: 吗？
0: 啊，所以都
1: 这
0: 是人
1: 讲
0: 类的
1: 来讲
0: 关
1: 去，
0: 系。
1: 好像就是人类的问题嘛，
0: 对，就
1: 对
0: 是
1: 不
0: 人
1: 对？
0: 类的问
1: 是，
0: 题。
1: 是的，
0: 哇，
1: 没错，
0: 那
1: 嗯，
0: 5万种这么多，那这个我就好想查一下，那全球物种
1: 是。
0: 到底有多少种？嗯，
1: 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数字可以给大家知道，我们现在
0: 是，
1: 所提到的是濒临绝种哦，那
0: 对，
1: 你可以猜得到吗？已经被列入红色名录追踪的物种，也就是说呢，有危险的物种呢，扩大到了17万6千种，所以又多了
0: 哇，
1: 快要将近4倍，哦，所以
0: 嗯。
1: 全世界呢，我相信物种是非常非常多的哦。可是呢，你一看到这个濒临绝种将近5万个物种哦，其实真的是还蛮惊人的哦，蛮惊，而且很多物种可能都刚发现，它就是濒临灭绝了，因为它就已经面临到栖地的破坏。因为它被破坏了，它才被浮现出来，它
0: 所
1: 才
0: 以
1: 被发现嘛。
0: 这一切都是
1: 那一
0: 人
1: 发
0: 类
1: 现，
0: 造成的。
1: 对，一发现就是有危险的，是的，嗯。
0: 那我刚刚迅速的查了一下网络上的一些报道，里面提到说，其实有被命名的物种大概120万到220万种，这是有被命名的。
1: 哇，
0: 其实没有
1: 是
0: 被
1: 的，
0: 发
1: 是
0: 现
1: 的，
0: 的可能还更多，
1: 还
0: 有
1: 更
0: 预估
1: 多，
0: 说可能
1: 嗯。
0: 870万种
1: 如果
0: 可
1: 是一
0: 观。
1: 百二十万种，就是1/10了呢，
0: 是啊，
1: 对不
0: 是
1: 对？
0: 啊，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嗯，不过当然
1: 嗯，
0: 有人采取比较一个乐观的态度哦，觉得危机就是转机，嗯，
1: 嗯哼，
0: 对，希望真的
1: 但
0: 是如
1: 是，
0: 此。
1: 嗯，但是我当然有时候当然被发现它有这个濒临灭种的这个危机，人类可能可以介入保护它哦。可是呢，栖地的破坏，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危险的。
0: 是。
1: 毕竟你要再复原出原来它的原生栖地还是有困难的哦，所以我觉得栖地的保护还是比较重要的哦。
0: 对，你看台风过后，我们
1: 嗯，嗯哼，
0: 在清理像基隆的大五轮沙滩，哇，就
1: 是
0: 发现
1: 是
0: 了三
1: 是，
0: 只玳瑁呢。你看被渔网缠绕，那所幸呢还有2只，目前还在救护当中，另外一只就直接到天堂去了。嗯。
1: 对。所以其实这个废弃的渔具哦，一直都是我们最害怕的这个海洋的废弃物哦。
0: 是，
1: 它甚至呢被称为这个幽灵渔具，因为它会在海里面飘荡。
0: 是，
1: 哦，它的飘荡呢又会呢 让很多的物种呢受到束缚。如果说像保特瓶，或许它只是漂浮在这个水面上哦，可能不会造成非常大的致命性的影响。可是渔网，对于很多生物来讲，只要一缠上，可能就是生命攸关的危险了。
0: 对啊，就是致命的杀手吧。
1: 是的，
0: 就是幽灵渔具。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有关主管机关跟渔民朋友或者说大家是不是可以齐心齐力想一种方法，还是研发一种环保的渔具，它的
1: 材质，
0: 对，可能落海之后没有运用之后它可能就会自动消失吗，或怎么样呢？
1: 我印象中其实我们的相关单位像渔业署啊有在推动说这个旧渔网的回收了，那可以给渔民的一点补助，我相信都有在做，只是说我们的渔民朋友可能为了方便，然后方便行事，可能就会有一点不小心就废弃乱丢渔网哦。那或许可以再做一些教育哦，或者是说推广宣导，希望大家呢能够把废弃的渔网呢集中在某一些回收的地点，让我们呢在陆地上就把它处理好，不要呢跑到海里面去，对很多的物种，尤其像海龟，它一缠到大概就是如果没有被发现大概就很难存活了。
0: 是，我想这是一个治本的好方法。那治标也许真的大家可以想想看，研发一种什么样的材质，它事实上可能没多久没用之后就会自动的这个消失在海里面，但当然这不能含有塑料啦，对，这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现在我们的登山用品很多都是环保鞋底嘛，很快它就自己就会消融在土地上，但我不知道渔具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可能有关单位或者相关的研发者也许可以做一点努力，但是治本的方法，我想态度这件事情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

0: 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
1: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2: 我是安顺。
1: 今天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今天为朋友们介绍的是，哇，小屁蹄，对不对？
2: 是的，今天我们来认识的这个鸟呢，小屁蹄，我相信呢，有这个赏鸟的朋友呢，他应该对小屁蹄不会很陌生的哦。那么小屁蹄呢，其实它长得呢非常的娇小可爱，其实它真的长得不太大哦，它体长大概只有26公分。雌鸟跟雄鸟的羽色呢大致上是差不多的哦，

0: 在繁殖季的时候呢，它的嘴缘呢是黑色的，可是呢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前端有象牙白色，哦，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可以辨识的一个特征。另外一个就是在嘴巴跟头接触的这个基部呢是有米黄色的哦，所以这个颜色呢都还蛮凸显的哦。另外它的脖子呢羽色是红褐色的，好，那身体的颜色大致上是红黑色的哦，背部的羽毛是黑色的，尾部的羽毛是白色的，但是在非繁殖季的时候呢，嘴的颜色呢就会有一点转变成土黄色的哦，那么整体的红褐色呢也会慢慢的变成比较浅黄色，也就是说比较没有像在繁殖季的时候颜色那么深哦，那么深红色哦，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转变的哦。那么很有趣的就是说呢，其实小屁蹄因为它是比较适合在水面上活动的哦，而且它还会潜水，所以它的身体的构造很特别哦，它的脚的位置呢是在身体的后方，呵呵，很特别，
1: 嗯，
0: 就是说他在走路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像把身体抬起来那一种感觉，站起来走的那一种感觉哦。
1: 那
0: 所以
1: 不是很像小企鹅吗？
0: 对，有一点像那个感觉，所以其实他的脚的位置呢不太适合他在陆地上行走，他走的会摇摇晃晃的，
1: 嗯，是，
0: 但是这样的身体构造却非常的适合他在水中呢推动自己的身体来前进，所以它滑水的时候非常快，而且很会潜水哦。那它的脚呢也有蹼哦，所以蹼打开的时候呢，这个很适合它来水面上来活动哦。那其实小屁蹄的分布的环境，我觉得是还蛮广的哦。除了极地环境跟太平洋少数的岛屿之外呢，小屁蹄的族群哦，几乎遍布所有大陆，也就是呢，你在很多的国家都可以看得到它的存在。当然，可能有一点点的外观上的差异啦哦，但是都大同小异哦。在台湾的族群呢，主要就是分布在水塘、湖泊、沼泽，哦，那通常都是小族群的分布哦。它是属于日间活动性的鸟类哦，除了繁殖季之外，晚上呢通常都栖息在比较隐秘的水塘或湖泊边的草丛，其实它就是很喜欢躲在草丛里面哦，
1: 嗯
0: 哼。但是呢当它要觅食哦，或者是呢这个出来活动的时候呢，大自然也都是在开阔的水面上。那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绝招，就是它很会游泳跟潜水，它非常非常潜水，而且可以潜很久。我记得有一些屁蹄呢甚至可以潜到非常深，十几二十秒呢才会再浮出水面，哦，非常非常的厉害，
1: 是。
0: 那很有趣的是呢，小屁蹄其实它不是很善于飞行，所以呢它在要飞行的通常呢都要用这个振翅加快跑，
1: 然后助跑，
0: 有这个，对对，才有这个起飞的能力哦，
1: 是，
0: 才有办法飞离水面。它其实是非常害羞的一种鸟，很怕人的哦，只要它发现它有人，就会潜水，然后呢，就你会突然发现它就突然不见了，因为它就不只要它就跑到比较隐秘的地方去躲起来了哦。
1: 嗯，
0: 它主要吃的这个食物呢，大致上就是水生的昆虫跟幼虫哦，甚至是蝌蚪啦、软体动物啦。或者是小鱼，它的叫声其实还蛮好辨识的，
1: 嗯，
0: 也还蛮好听的。我们来听听看它的叫声。
1: 看，哎，我们先来听，因为鸟类的声音，这是叫声。那除了叫声之外，事实上还有歌声哦。那我们就来听一下它的歌声。
0: 嗯哼。
1: 这感觉就是在像在跳水上芭蕾舞的感觉，
0: 感觉很快乐的样子。
1: 对啊，其实我第一次听到看到小屁蹄是先听到它的声音哦，是在福山植物园，我就看到一只小鸟，啾啾啾啾啾啾，然后一直飞过去，就像刚刚恩顺所提的，就好像是在助跑一样，然后就这样子啊，在水上，我就觉得哇，还有轻功哎，感觉上就像在跳水上芭蕾舞的那个感觉。真
0: 的
1: 是很特别，
0: 嗯，
1: 今天为朋友们介绍的就是小屁蹄，再来听听它的声音哦。那朋友们呢，如果说想再听到它其他叫声跟歌声的话，欢迎到 eBird 去欣赏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哇，赶紧来关心。

0: 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我们来到我们的拥有独门绝学的鸟类，哇，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呢？
1: 对，我们今天要来认识的这一只鸟呢，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介绍过几次的哦。那么就是拥有非常敏锐嗅觉的一种鸟，它的名字呢叫做红头美洲鹫啊，也就是秃鹰的一种啊。简单讲，我们都知道秃鹫呢，大部分都是这个清道夫的动物哦。也就是说呢，他们会去找这个腐败的这个肉类或者是死亡的哺乳类的这个个体，然后呢把它清洁吃到肚子里面，把它消化掉哦。所以他们有清道夫的这个支撑哦。那么到底这个红头美洲鹫的能力到底有多强？我记得我们有提到过，红头美洲鹫呢，它不是只有闻的味道的距离可以很远，它甚至可以闻出呢这个腐败的肉呢被藏在石头底下，它都可以闻得出来哦，不是说一定要裸露的肉。
0: 也太厉害了。意思是说，如果是地表距离是16公里，那地下的距离也可以达到16公里吗？
1: 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长。我觉得这也太强了吧。我觉得能够到10公里应该就已经很厉害了哦。所以刚刚尼克姐已经破梗了哦，这个红头美洲鹫呢，它在这个距离16公里外的地方呢就可以闻得到腐败的肉的味道。
0: 哇、
1: 可能要臭的它才闻得到，新鲜的它或许还比较闻不到。因为这个味道真的不太一样哦。那另外呢，他们有做过实验哦，甚至把这个腐肉呢埋在石头堆里面呢，它也都可以把它分辨得出来哦。另外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喜欢的嗜好啦，就是说一样都是发臭的肉哦，我们有鱼肉，有海鲜嘛，对不对？也有哺乳类的肉嘛，哦。那这个红头美洲鹫它比较偏向山产啊，也就是说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的腐肉呢比较合它的口味啦。那另外呢，如果是鱼类的话呢，它就几乎不会有什么反应哦，所以这个也是它自己特殊的爱好哦。
0: 那看来它也是有特殊味道的这个辨别能力咯。可能海产它就没有这么敏锐，但是山产它就非常的敏锐咯。
1: 我觉得应该是跟他生活的地区有比较大的关系吧，因为他们大部分都生活在这个比较偏僻沙漠啊，然后这些荒地的地方哦，好像不是在海边哦，所以他对鱼的腐败味道可能比较没有辨识度吧，会不会是这样的感觉哦？
0: 可能他的生活区域就不在那边，所以其实
1: 是的，
0: 身体里面不太会有渔产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其实身体的记忆是蛮重要的。但是对于它居然可以闻到16公里以外地方的腐肉的味道，实在是
1: 太强大了，
0: 超级厉害。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敏感度啊？16
1: 公里有多远？非常远呢，真的
0: 很远。可是这个功力会不会随着年纪的增长？
1: 我觉得它应该会随着地区的变化会有点被受影响，比如说它在垃圾堆里面，应该它会疯掉吧？那怎么哪里都有腐肉？
0: 所以影响到了，可能如果气味太复杂的，恐怕辨识度就会有受到一些影响。
1: 对，我觉得反而会更受影响。
0: 对，这是有关气味这件事情。那我们刚 opening 开场谈到的是声音声景的这件事情，从一整天来说，如果我们只讲我们今天的这一天，我们听到什么样的声音，也许大家可以去思考看看。如果我都记不得，也许明天早上起床就可以说，哎，早上六点听到什么声音，然后就用手机录一下。哎，也许你会发现说，每一天可能还是有些变化的。那录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十年前的某一天跟十年后的这一天，哎。我好像做一样的事情，声音好像有点雷同，但是声音要有点雷同，事实上有点困难度。我觉得十年前的某一天跟十年后的同一天日子，可能会穿同样一件衣服，倒是有可能。对，但是声音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小小的困难度。那当然提到这个，也是希望大家随时能够做记录，帮我们的记忆能够留下来，然后呢，代代相传下去哦。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1: 还有安顺
0: 为您主持的要看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Keller 刘家凯。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趋势报给你之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叶。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几年呢，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场景里面出现一个频率越来越高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就是呢，可能我们现在下课走在路上，可能就是会经过操场嘛，或者经过健身房附近，都可能很常看到有一群人是背着运动包，手上可能拿着那种很大瓶的1000ml那种水壶，然后重量就跟那个哑铃有点像，就是很重的那种很大的水壶，或者是呢可能是穿着运动服那种运动内衣啊，或者是很贴身的然后很有弹性的那种运动的裤子，然后戴着耳机准备去开始一天的训练。那以前下课之后，我们大家可能第一个想法就说，要不要一起去吃饭呢？要不要去，可能去附近逛一逛？要不要出去玩？晚上可能去，可能，这附近的话就是猫空嘛，可能去邀月喝个茶之类的。可是现在呢，越来越多人会说，今天我要去健身，今天是我要练腿的日子，今天是我要练背，今天呢一定要去，不然这周就少一天呢，这样子。然后甚至有些人的行事历呢不会是用来考试然后报告或者是约朋友来安排，就是可能行事历会开始加入说，今天就是要练胸，今天要练背，今天练腿，星期五要练有氧，各种就健身呢好像慢慢的变成很多人的生活中的固定的行程。但如果回想几年前呢，大家对健身这件事情的印象其实好像跟现在不太一样。以前呢，我们提到健身房，很多人的脑中可能就会浮现一个画面，就是可能就是一群身材很壮的人啊，可能每个人都是有那种健美身材，然后可能都在举很重的重量，然后旁边放着很多都是看不懂的

种器材，就大家好像都是很专业，如果自己没有肌肉好像就不太敢走进去健身房。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因为可能就会觉得健身房里面的大家都是很得心应手，很了解这些器材，所以很多人就是像我，就第一次经过健身房，甚至会觉得这好有距离感，就是觉得不敢靠近，就可能会想说我就只是想要减肥，需要去就是这么专业的地方吗？如果我完全不会用这些器材，会不会很丢脸？别人怎么看我？就是会觉得以前就是我们很多人想要运动，可能就会选择跑步、游泳，或者是可能在家里跟着 YouTube 上面的影片，就是跟着做一些基本的运动这样子。因为其实健身房还是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是属于一个很会运动的人的地方，可是在这几年健身房慢慢的变得好像不太一样。现在的人愿意走进健身房，可能就会看到各种不一样的人，有人想要是增加自己的肌肉，有人想要减少他的体脂量，有人想要改善驼背，让背部的肌肉更多，可以更挺，穿衣服更好看，但也有人只是想要让自己每天更多一点的精神。甚至有人会说我去健身房不是为了变壮，我只是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有规律，让自己的生活更自律一点点。所以我就觉得健身开始不只是改变外观，而是变成了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就是另外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那我就觉得健身房呢会在大学生之间快速的流行，其实也跟我们现在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很有关系。因为呢大学生其实看起来好像很自由，就可能不用每天固定都像国高中的要穿制服啊，然后课表也可以很弹性的安排，所以时间就会比较弹性。但其实呢大学生也面对了很多以前没有的压力嘛，像是我们可能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就是未来做的有没有跟自己的科系相关，也会担心就是害怕毕业之后找不到方向，找不到合适自己的工作，然后也可能需要准备报告，然后需要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甚至每天滑社群都会看到好像很多人都会发自己很自律的影片啊照片，就觉得好像自己输别人一点点，有人可能开始准备去交换，有人开始实习，开始考证照，然后有些人就已经找到方向了。所以就是在这种环境、这种氛围下面，很多人就会开始寻找一个事情，就是让自己觉得其实我也有在进步，我也有在变好。但我就觉得其实这样也是一个蛮正向、蛮良好的一个方式，因为我就觉得健身其实提供了这样子的感觉。因为健身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事情嘛，你今天有没有去？有，我有去。那你今天有没有完成训练？有没有完成你自己的目标？你的重量有没有增加？你的体态有没有改变？这些都是很明显就是可以看得到的成果，就它就是一个数据嘛，就是你今天有没有去，你不会欺骗自己。所以呢不像读书，就是有时候可能努力了很久，但成绩不一定会马上的有反应，也不像人生的规划一样，有时候努力一年也不一定就是知道方向，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健身是一种很明确的回馈，你今天比昨天就是多做了一下，今天比上个月多举了一点重量，今天比以前更有力量了，就是这些小小的进步都会让我们觉得原来我真的可以改变自己，原来我真的是有能力可以让自己更好的。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现在在社群平台上面也有很多就是健身相关的内容嘛，就在社群平台上面非常的热门，打开 Instagram 或者是 Thread 这些各种的社群平台都可以很容易的看到健身的账号，有人可能分享自己的训练记录，然后有些人可能拍自己一天的饮食，早上可能吃茶叶蛋配豆浆，然后午餐可能又多吃个鸡胸肉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 before after， 因为我就觉得可能一刚开始是一个比较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但是几个月之后呢身材变得更结实，然后线条更明显，那人鱼线都出来了，就整个人的气质都大变。那我就觉得这种改变其实是很吸引人的，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如果我也开始努力开始进步，是不是也可以变得更好。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很多人踏入健身房的第一步不一定是真的喜欢运动，可能就只是某一天看到一个影片，看到某个人的改变，就是心里也想，就是也想说，我也想要试试看，我也想要有这样子的变化。那我就觉得，其实除了身材变化之外呢，现在社群上的健身文化也

让自律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标签。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很常看到，就是上面有很多人发自律的影片，可能早上是健身，准备健康餐，然后控制自己的饮食，然后是固定的训练，规律的生活，这些事情都很容易会让人产生一种印象，就是哦，这个人就是很会管理自己，对自己的人生很有目标，很有毅力。所以我就觉得健身其实慢慢的改变了一种，就是它不只是关于肌肉，它代表了一种生活的态度。所以我就觉得也有些人会透过健身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就可能会，可能我每天都去健身，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运动习惯的人，我是会照顾自己身体的人，是愿意投资自己的人。就健身呢，好像变成一种证明自己的方式。那我就觉得其实除了运动本身，我们的饮食文化也跟之前有很大的差异。就以前我们讲到健康餐，可能就想到水煮鸡胸肉、花椰菜这种，可能没有什么味道的食物。但其实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可能也不是一个会很重口味的人，但我有时候还是吃的蛮辣的。但我就觉得，有时候健康餐的调味其实也蛮好吃的。就我就觉得健身也，不一定是代表我每天都要吃得很痛苦，因为我就觉得现在很多人也都会开始研究自己的饮食，可能一天要吃多少的蛋白质，要怎么样吃才可以增肌减脂，要怎么样安排热量，什么时候时间吃会比较好。甚至呢，在便利商店都会推出一种就是那种更健康的选择，可能是高蛋白牛奶、蛋白棒、鸡胸肉、低脂餐这些。那而且大家以前买饮料的时候可能会看口味，但现在呢，大家都会先看蛋白质有多少，糖分是不是太多，热量多少，会不会热量炸弹这样子。所以高蛋白这个词呢，变成了一种新的流行。那我就觉得，当健身开始变得流行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另外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到底是为了健康而健身，还是只是为了要符合某种的理想形象而去健身？因为现在社群上面的健身内容大部分都是最好的瞬间嘛，可能那种已经有稍微瞧过，因为我自己也可能会欣赏一下自己的身材，然后就有时候就看一下，但其实不是真的你没有缩小腹就会有那样的身材，就有时候你还是要稍微瞧一下，所以就其实发上去的都会是那种最明显的线条、最成功的成果，可是我们就很少看到那种没有动力去健身的日子，或者是那种中途想要放弃的时候，然后也会有那种觉得自己永远都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标的时候。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看到别人的成果，就忘记了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所以呢，今天就想要讲一下，我们从这个现象开始聊健身为什么突然变成大家的新流行？为什么呢？重训高蛋白，然后自律的生活变成了一个新的社交货币。然后呢，当我们努力改变自己的身体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到底是健康，还是自信，还是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那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健身房美学。当重训与高蛋白变成了新兴的社交货币，那我们呢，先来听一首 Justin Bieber 的

0: 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1: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呢，刚在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就聊到现在呢，健身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日常，可能下课去健身房喝高蛋白，记录自己今天练了哪个部位，就是这些可能以前比较少见的事情，现在却变得很平常。可是我就觉得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健身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流行的？如果呢，把时间拉回到十年前，健身是不是其实没有像现在这么普及？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爸爸他都是在家里，就是可能买一些简单的健身器材，然后自己在家里练这样，然后可能那种哑铃啊，就没有办法像就是健身房，可能是有那种么字型那种很多杠片很大片的那种杠片这样子。就是大家对健身房印象都比较像是可能是专业人士才会去的地方，就大家就会觉得可能是运动员啊，或者是很热爱重训的人才会去嘛。就是如果像我们是一般的学生，可能就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走进去。可现在呢，就完全不一样。就是如果你没有去过健身房，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意外。就是哦，到底是什么改变了呢？那我觉得第一个愿意让大家走进去健身房的关键，就是社群媒体的改变。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其实我们认识很多事情都不是因为有人教我们，而是因为演算法一直推荐给我们。像是我们今天滑 Reels 滑那个 Instagram 的那些影片推荐，可能只是不小心停留在一个健身影片三秒钟，就明天打开呢，你又看到一支，后天又看到一样的健身影片，过几天呢，你的版面就会开始充满了健身的内容。可能有人分享今天是练腿，然后今天减了10公斤，然后可能花半年练出了自己的腹肌，慢慢就有一种感觉，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有在健身，都有在就是很好的照顾自己的身材这样子。可其实事实上是这样吗？其实未必嘛，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呢，大家都在做，只是演算法可能没有推荐给你，或者是其实大家都不是每个人都有在做，而是演算法一直把你有兴趣的内容放到你眼前，所以久而久之呢，你的大脑就会变成想说，健身是不是现在时下最流行的事情呢？它就是不是只是分享资讯给你，也会慢慢。

默默的影响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可能以前流行什么，我们就要透过新闻或是报纸才会，杂志这些才会知道嘛。可是现在只要这个影片一爆红，几百万人就可能会同时看到。而健身呢，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现在的短影音，大家真的很喜欢 拍健身。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那个影片，可能画面一刚开始是一个很喜欢健身、很喜欢运动的人，可能有点胖，可能没有自信，可能站在镜子前面还会就是有点扭捏，就是不太敢拍自己。然后画面一转，三个月之后、六个月之后、一年，身材完全不一样，整个人的眼神都散发那种自信的光芒，然后就是很有自信这样，然后穿衣服也变好看，笑容也变多了。然后底下的留言就说太扯了，太励志了，我明天就去办会员。然后这些影片就是真的很容易会让人产生一种动力，因为它告诉你的是一件事情，改变其实是可视化的，就是是看得见的，而且其实呢只要努力好像就有机会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其实是健身内容格外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就它不像很多事情一样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可以看到成果。这其实健身最大的魅力就是你可以一步一步的看见属于自己的进步，可能今天比昨天多举了一公斤，今天比昨天多做了两下，就算只是可能今天比昨天跑了远一点点，这些改变都其实很具体嘛。所以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很多人就会开始想，如果我也可以试试看，我是不是也可以变成自己理想中的模样。那呢其实除了身材变化，也还有另外一种影片很受欢迎，就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看的，就是一日生活的 vlog。 是念 vlog 吗？反正就是觉得大家一定都有看过这种影片，就只能早上6点起床，然后喝一杯黑咖啡，或者是那种现在也很流行那个打抹茶嘛，那要买那种抹茶的抹茶粉，然后自己这样子搅一搅，然后再加到牛奶里面去，就是有那种渐层的感觉。然后呢可能去健身房，就是那种一天的行程，然后就要去这个健身房，然后回家洗澡，吃自己做的那种健康早餐，吃高蛋白的早餐，然后上课，然后下课要再去健身，晚上呢睡前要阅读半小时，然后11点准时入睡，这样是不是看起来很充实？但其实呢这类的影片表面是在分享自己的生活，但其实呢也传递了一种价值观，就是我们大家都很想要的自律。那其实呢现在很多人羡慕的不一定就是肌肉嘛，而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这个很有规律，是 J 人，就是很有规划，很有目标，知道自己每天都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羡慕的很多时候不是他的那个腹肌，而是可以把生活过得很有秩序，很有规划的人。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呢，健身就慢慢的跟自律画上了等号。所以呢当一个人说我有在固定健身的习惯，很多人的反应就会说你很有毅力耶，你好自律，你很厉害这样子。但仔细想想，健身真的跟自律可以画上等号吗？还是只是因为社群媒体一直看到这样子的形象，所以呢慢慢的把两件事情拉在一起？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呢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多数都是别人最好展现最好的那一面嘛，可能一张漂亮的照片，一张很修过的照片，一段成功的影片，一次突破记录的分享。可是呢我们很少看到的就是那些没有成功的日子，可能是今天偷偷吃炸鸡，今天偷懒了一天，今天是放纵日，其实这些日子也都是真实存在的对吧，只是他们比较少被分享而已。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不是在跟真正的别人比较，而是在跟别人比较他们精心挑选过的生活片段，就像第一集有说的。所以久而久之呢我们就会觉得是不是只有我自己还不够努力。但其实呢每个人的生活都没有像社群上面看的这么完美嘛，这也是健身文化开始流行之后我觉得可以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看到别人的进步呢可以当做鼓励，就当做一种也是激发自己进步的一个动力，但不用把它当成压力。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别人今天举了几公斤，而是今天的自己是不是比昨天更进步了一点点。那我们再等一下会继续聊，除了社群媒体之外，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花时间花钱去投入健身？那健身呢又为什么会慢慢变成了一种自我投资？那呢我们每天滑

手机呢都可能会看到别人的健身记录、身材变化。我甚至还看到有些人是每天都发他自己的身材变化，然后滑到最下面就哇，那个差距真是很明显。所以就可能也会看到别人是用一种记录他自己很理想的生活方式，就可能早起啊、运动，然后健康的饮食、规律的作息，好像只要照着这个模式，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变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成为更好的自己。可是呢，其实是除了社群媒体之外，我觉得健身会在大学生之间流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越来越多人把健身看成了一种自我投资。那什么叫做自我投资呢？以前我们听到这个词，可能就是想说，哦，学英文就是也是一种自我投资嘛，然后考证照，考一些外语证照或者是什么技能的证照，或者是学新的东西，可能学今天我会修冷气了之类的，花时间提升自己的能力，就这些都会让大家觉得可以帮助未来的自己。可其实呢，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投资自己不一定是增加知识，也包括了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其实我们的身体就是陪伴自己最久的东西嘛。不管外我们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想要完成可能环游世界各种属于自己的梦想，但其实最后都很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去支撑。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愿意花钱去加入健身房，愿意花时间学习训练的方式，愿意去多可能研究自己的饮食，这都不是单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看，而是开始觉得我的身体也值得被照顾。所以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健身呢是一种带来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就是掌控感。因为就是大学刚刚有说到，可能很多事情都是很不确定性的，可能不知道毕业之后要去哪里，不知道未来工作是不是自己喜欢的，不知道现在努力的方向是不是正确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人生里面当然有很多事情是不可控的嘛，和健身就不一样，你是可以清楚感受到自己努力的成果。像是我以前可能跑十分钟我就累到不行，但现在可以跑二十分钟了。以前可能觉得某个动作很困难，但后来就可以慢慢的做到。这些改变都可以让人从中获得一种成就感，因为你知道这不是运气，就不是凑巧的，而是我花时间去累积出来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健身对很多年轻人来说特别的有吸引力，因为现在的生活里面有太多事情都是需要等待的，可能就像刚刚说的，读书努力不一定就可以马上看到成果，现在说的累积经验、累积知识也不一定可以马上用得到，不一定马上被看见，准备未来的规划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得到回报。可是健身就很直接，你今天吃的比较健康，今天有做好你自己的训练，几个月后你就真的可以看到那个改变。所以这些这种努力和成果之间的连结，真的会让很多人感到很安心，尤其是当生活中有很多不确定的时候，至少一件事情是自己可以慢慢掌握的。其实除了心理上面的满足，健身呢也开始改变了我们的消费习惯。因为以前呢，大家可能觉得花钱就是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买衣服、买食物、买娱乐，然后可能但现在就越来越多人会愿意把钱花在提升自己的生活上，可能是健身房的会员，一个月可能也要几百块到几千块这样子，然后会买运动鞋、运动服，然后愿意花钱在健康餐、然后蛋白粉，甚至是一些运动课程上面。但呢，在这些东西以前可能就会被认为是额外的支出，但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在投资自己，因为它其实带来的不只是外表的改变，还有生活品质的提升。那呢，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就是也有很多那种运动用品的形象，它现在也不只是在卖运动用品，他们卖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是可能穿上运动服不只是代表你等等要运动，也可能会代表你是一个重视健康的人，你是一个有目标的人，你是一个愿意照顾自己的人。所以健身就慢慢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化，可能从运动从到饮食、穿搭，甚至到生活习惯，这些全部都连在一起，就是形成一个圆圈闭环这样子的感觉。但这边呢也出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呢，当健身变成一种投资，变成自我投资，
我们到底是

觉得这些想法都非常正常，因为人本来就会希望自己想要，可能呈现出更好的样子。但是呢，问题是，当外表变成了健身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受到新的标准影响，就是可能看到别人的身材，看到别人的进步，看到网络上那些很完美的体态，我可能就会开始想说，为什么我的线条就是没有办法像别人这么明显，为什么我的体脂没有这么低，为什么我们努力这么久了却好像还是不够，就是原本是一个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健康的事情，但慢慢变成了一种比较。我觉得这也是在现在的健身文化里面很值得讨论的一面，因为健身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件让自己更喜欢自己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每天都觉得自己不够瘦，不够壮，不够努力，那健身反而可能变成了一种压力。所以我就觉得真正的自我投资不只是把自己改造成某一种样子，而是学会从中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的需求，找到自己的节奏。因为每个人的起点本来就不一样，有人想要增肌，有人想要减脂，那有些人只是想要让自己不要一直坐着。因为我知道也很多人都是在可能上班族嘛，朝九晚五，就是可能都一直坐在椅子上面，就是都没有动的时候，就是其实想要动起来，有人只是想要改善自己的健康，这些目标其实都很值得被尊重。所以呢，回到今天的主题，健身之所以吸引现在的年轻人，不只是因为它可以改变外表，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可能，就是一种让我们感觉我正在为自己努力，我正在累积更好的生活，我正在投资未来的自己。可是呢，当健身越来越流行，也开始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呢，大家都在追求更好的身材，如果网络上充满了完美的体态，那我们会不会开始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一种新的压力？那呢，下一段我们就来聊一聊健身文化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就是当追求健康变成了追求完美，健身焦虑和身材的标准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的？那呢，我们先来听一首理想混蛋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呢，我们刚刚有聊到健身呢，开始被很多人视为一种自我投资。我们愿意花时间、花钱、花心力去照顾自己的身体，这个呢，本来就是一个很正面的事情嘛，因为代表我们开始重视健康，开始愿意为自己负责。可是呢，当健身文化越来越普及，也慢慢出现了另一个我们值得探讨的问题，那就是当我们追求更好自己的时候，什么时候呢？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压力。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呢，理想的身材这件事情一直都在改变。以前呢，可能很多人对女生的身材想象就是越瘦越好，体重越轻越好，甚至呢，有很多人会把数字当成了衡量自己的标准，可能每天都要量体重，每天计算吃了多少，每天看到体重上升一点点就开始焦虑要节食。可是近几年呢，大家又开始改变，可能现在很多人不只是要追求瘦，而是追求有线条、有肌肉，可能有力量感，像是有马甲线啊，或者是直角肩这种紧实的手臂，然后这些词就开始慢慢的出现在社群媒体上面。因为我就觉得现在像我自己的理想身材就是李多慧那种身材，那我就有跟我就是之前的教练讲说，我想要像李多慧一样，然后他就说，哇，那真的是很困难，因为我知道李多慧自己背后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嘛，就我就觉得他这个身材一定不是一天就可以造成的，他那个背，他的背肌的肉，然后还有他的腰那个身材真的是超级好的，就是这些词呢，就是，就是这个很有力量感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趋势，慢慢的出现在社群媒体上面。那我就觉得男生的审美也一样，以前可能就只要觉得男生就是又瘦高高的，看起来干净就可以了。可是现在呢，很多健身文化就开始强调你要宽肩，你要有那个什么海洋肩还是什么，就是要胸口很厚，或者什么倒三角身材，可能腹肌要很明显，手臂要很有线条。所以呢，我就开始发现，不管其实男生或是女生，都会受到某种的身材标准影响。就以前可能只是，我要变瘦，现在变成就是我要更精致，我要更有线条，我要更完美。但其实问题就来了，我们真的比以前更健康了吗？还是只是换了一种新的标准？因为其实如果仔细想一想，不管是哪一种审美，它都有一种共同点，就是呢，它会让我们觉得，我还可以更好，我还不够完美。以前可能就觉得，我太胖了，现在可能就会变成，我体脂还不够低，我肌肉量还不够高，我的身材就是还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啊。就表面看起来呢，我们好像从追求瘦变成

追求健康。那有，但嗯，很多时候其实背后的压力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所以这其实也让健身焦虑开始受到讨论。因为其实所谓健身焦虑，简单来说就是原本为了让自己是更健康的一种运动，慢慢变成一种压力来源。像是如果今天没有去健身房，就会觉得自己偷懒；今天只吃了一份炸鸡，就会觉得自己破坏了计划；今天喝一杯珍珠奶茶，就觉得哦，这个热量是不是有点太高，好罪恶，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又变胖？我需要又多做多少运动才可以补回来？所以久而久之呢，运动就不再只是享受，而是变成一种惩罚，就会觉得一直在，自己一直在批评自己吧。但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开始健身的原因都很单纯，就只是想要让自己的体力变得更好，让自己不要一直坐着，让自己可以睡得更安稳，让自己的心情比较稳定一点。可是呢，在社群媒体上面不断的放大一些完美的身材，会让我们很容易开始比较，看到别人饮食控制的比自己好，控制的很好，看到别人三个月就有明显的变化，然后就会开始怀疑自己说，我是不是太没有自制力了，我是不是不够努力。但其实我们就忽略了一件事情，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条件本来就不一样，可能生活环境也不一样，时间安排的也不同。那有人就可以每天去健身房，但有些人可能一周只能健身个一两次，有些人可以准备健康餐，但有些人就只能可能上班就只能用便利商店解决嘛。但这些都不代表谁比较努力。那我就觉得其实除了现在的健身焦虑这件事情之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高蛋白文化。就我觉得其实现在市面上越来越多产品都强调高蛋白，像是我们去便利商店可能就会看到那种高蛋白牛奶啊，或者是高蛋白优格、蛋白棒这种，甚至有一些零食也开始标榜自己是我是有蛋白质的，就是增加蛋白质这样子。就以前大家想到健身饮食就会觉得很无聊，就是鸡胸肉嘛，然后水煮蛋、花椰菜这些。但现在的健身饮食变得更生活化了，甚至变成是一种潮流。所以也因为高蛋白越来越流行，很多人就会产生了一种迷思，是不是喝乳清蛋白就会长肌肉？是不是吃越多蛋白质就会越好？是不是只要吃高蛋白的食品就代表了健康？但其实没有这么简单。蛋白质确实是身体很重要的营养素，尤其是对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足够的蛋白质呢，有助于肌肉的修复。但是身体需要的不只是有蛋白质，还需要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矿物质这些，甚至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睡眠。如果每天都只喝高蛋白，却不会好好休息，没有均衡的饮食，其实也不一定会变得健康。而且很多人呢会误以为说健身成功就是等号，就是一定要吃得非常的干净，每天都不可以吃自己喜欢的食物，不可以喝饮料，不可以吃甜食，也不可以松懈，不可以放松。但其实真正长期维持健康的生活不一定是就是每天都要很痛苦的控制，而是要从中找到平衡。我可能今天吃健康餐，但一个礼拜我可能就是我自己的规划就是一个礼拜可能因为礼拜四就是可以跟室友一起同聚，然后我们就可以吃一些真的自己很喜欢的料理，可能吃有点像放纵餐这样子。就可能今天也很努力的训练，但累的时候也可以休息。因为健康本来就不是一个短时间的冲刺嘛，而是一个可以维持很久的生活方式。所以呢，其实当我们看到现在的健身文化的时候，就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健身是因为喜欢自己的身体，还是因为讨厌现在的自己？我就觉得这两个出发点其实看起来很像，但其实完全的不一样。因为如果你是喜欢自己，想要照顾自己，健身就会是一个很正面的事情嘛。可是如果你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逼自己要去改变，那健身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压力。那呢，健身文化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改变，它呢其实也影响了我们怎么看待自己。从一刚开始我们只是单纯的想要运动，到后来呢我们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状态，再到现在呢健身甚至慢慢成为了一种社交文化。这也是我们这一集想要讨论的核心关键，就为什么重训呢还有高蛋白自律生活会开始变成了大家之间新兴的社交货币。
那其实什么叫做社交货币？简单来说呢，就是

一个人在社群场合之中可以拿来建立连结、增加话题，甚至形成个人形象的一种东西。就像是我们以前认识朋友的时候，就认识新朋友的时候会说，你都是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啊？你平常都是看什么样的影片，看什么样的电影？你假日都是去哪里玩？那现在呢，很多人的聊天开场会变成说，你有在健身吗？你是去哪个健身房？你喝哪一款乳清蛋白？就看起来好像只是在聊运动，但其实背后代表的是更多的事情。因为呢，其实在现在的文化里面，健身就常常跟一些正面的形象连在一起，像是就是像刚刚说的自律嘛，有目标，愿意管理自己。所以当一个人说，我固定一周去健身房三次，但很多人的第一个感觉不是，哦，他就是只是运动而已，就会觉得，哦，这个人有在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对自己是有要求的。这也是为什么健身慢慢变成了年轻人建立一个自我形象的一种方式。因为呢，现在的社群时代，每个人都像有一个自己的展示空间，就是 Instagram 的平台，我们可能会分享我们去了哪里，吃了什么，喜欢什么，我正在为什么东西而努力。而健身呢，刚好就是一个很容易被看见的事情，像是我可能拍我在跑步机上面的记录，或者是一餐的健康饮食，这些内容其实都在传达我正在照顾自己，我在努力变好。但有趣的是呢，健身变成了社交货币，不只是在线上发生，其实呢在线下也很明显，就像是我们以前大家会说要不要一起吃饭一起读书，但现在也有人会说要不要一起去健身，要不要一起去练，我也想要试试看这样子，要不要陪我去。就是健身呢好像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出现，就是大家一起去健身。因为很多人就会发现一个人开始运动很困难嘛，就是会很容易想要放弃，但如果有一群人一个朋友一起互相提醒互相鼓励，甚至只是约好固定时间要在那个地方出现，就比较容易会坚持下去。所以健身呢不只是个人的事情，它也开始变成了人跟人之间建立关系的方式。而且我觉得其实健身房，因为我现在自己也会去健身房嘛，我觉得它其实有很特别的地方，它其实是大家一起努力，但每个人都很专注自己的空间。就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矛盾吗？但是其实在健身房里面每个人都戴着耳机，就好像没有在跟别人互动，但其实大家都在共享一种氛围，就是大家都知道自己的人就是来努力的。有些人可能是今天第一次尝试新的器材，就像我一样，可能还不太会使用，第一次上手。但有些人呢是在挑战自己新的重量，有些人在突破自己的记录。就算彼此不认识，也会产生一种默契，就是大家都在共同为了自己的目标努力。不过呢，当健身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交货币，也带来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是真的喜欢健身，还是因为健身看起来很受欢迎，所以想要加入？但其实这两种原因都很有可能。有些人是真的很喜欢运动，我小时候就很喜欢体育课，很喜欢流汗的感觉。那有些人只是也很喜欢挑战自己的过程。那有些人就是因为朋友都在健身，社群人都在分享，就觉得自己好像也应该要开始。所以其实很多，因为我觉得这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很多流行文化都是这样形成的嘛。我就是先因为别人的影响才开始接触，最后才真的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原因。所以呢，最后还是要回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当健身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如果大家都在追求更好的身材，如果健康的生活变成了一种流行，那我们要怎么样确保自己不是为了要符合别人的期待而健身？那答案可能就是不要忘记自己刚开始的原因。有人开始健身是因为想要变瘦，有人是因为想要变壮，有人因为想要改善健康，有人只是想要让自己每天有一个很规律的生活，这些目的都没有对错。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自己为什么开始。所以呢，就回到今天的主题，健身之所以成为大学生的新兴文化，不只是因为大家想要拥有更好的身材，而是因为它满足了现在年轻人的很多需求。它提供一种自我投资的方式，提供一种建立自信的方式，也提供了一种和他人连结的机会。但是我们要记得，健身不是一场跟别人比较的比赛，也不是比谁的体脂最低，比谁的重量最高，不是谁的生活最符合潮流，
而是真正重要。

要的是，你有没有因为健身变成一个更健康、更自在、更喜欢的自己？那呢，我们节目也快到尾声了，那我们先来听一首 aespa 的《Live My Life》，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更享受自己的人生。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吃节目。那呢，在节目尾声就想要以我自己为出发点讲一讲我对运动的想法，还有我现在养成了什么运动的习惯。那其实呢，我小时候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很爱跑跑跳跳的人，然后小时候就是上体育课就会把自己晒得像黑炭一样，然后头发要绑得超级紧的，就是不管怎么样下课就是要冲出去，然后要玩可能踢足球或是什么。但其实我对球类完全一窍不通，就是什么排球啊，那种篮球啊，我之前被体育老师就是叫上去示范那个篮球。然后重点是呢，叫上去示范不是示范的多好哦，就是他就说哦，这个就是错误的示范，大家不要学。那我就那叫我上来干嘛？那我就想说，但我其实还是有其他运动在行，就是什么像是游泳，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好像也是小时候的暑假，然后就是很热嘛，然后就想说可以也没有事情做，然后我爸就投资我，就是让我去学游泳，然后我那时候把四式都学会，然后就觉得我现在就是还是很喜欢游泳，因为我就觉得游泳不用流汗，然后又是一个很好的有氧运动，所以我就觉得游泳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学，但如果怕水的话还是可以先不用。但我就觉得游泳的时候就可以很沉浸在那个水里面，然后就觉得不会被旁人的声音影响，就只会听到自己的声音，所以我觉得游泳是一个我和自己相处的时间。这样，那我还有会什么运动，可能偶尔就是在家里做瑜伽，然后或者是跳舞之类的。对，那呢，我开始健身是因为我喜欢运动，还是因为我不喜欢现在自己？对，我现在就是有开始健身的这个习惯，因为还是想要把自己的身形练得更好看一点，想要让自己至少可能一周有个

一两次的运动习惯，就是培养这个运动习惯。那我觉得我会开始运动不是因为我不喜欢现在自己，但多少也有一点啦，就是可能就是某一些地方不太满意吧，可能就是有时候会含胸驼背，或者是常常会习惯翘脚。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健身带给我最大的，就是我现在意识到的优点，就是我可能会下意识的让自己的身形要挺直，不可以就是驼背，然后下意识的不要翘脚，因为我知道翘脚就是对可能骨头不太好，就是会改善健身之后就是会记得要改善这些小缺点这样子。那呢，我是因为想要让自己更健康的运动，还是因为怕变胖的运动？我觉得也有怕变胖，因为还是多少可能吃很多东西的时候就会想要动一下，不然就很怕立刻那个体重机就数字就蹭蹭蹭蹭的往上涨。那呢，我是在跟昨天的自己比较，还是在跟网络上的别人比较？其实我一直都还是有一个自己理想的那个身形的样子，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但我就觉得我们也没有办法跟别人一样，可能我身形天生就比较小，那个什么骨架天生就比别人小，你也没有办法就是像别人一样，可能他天生就有的肉，然后你立刻就要长出来，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成为那个更喜欢自己的样子，就是那个身形只要是自己喜欢的样子就好了。那呢，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就把几个问题留给我们自己，也留给正在收听的你。我开始运动呢是因为想要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还是想要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我是在照顾自己的身体，还是呢在一直要求它变得更加完美？那我有没有因为自己的进步而真心对自己说一句做得很好哦？我昨天呢，我是在和昨天的自己比较，还是在和网络上的陌生人比较？那呢，如果有一天社群媒体上面的按赞、留言、数字这些都是通通都消失了，我还会继续运动吗？那如果答案是会，那就代表你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理由。因为真正值得我们追求的从来不是最完美的身材，而是一个健康、自在，而且能陪自己很久很久的身体。那呢，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我们在追求进步的同时，也别忘了温柔的对待自己，好好爱自己哦。那呢，今天最后一首歌就带来我觉得是一个健身房女团的歌，也是一个很嗨的歌，希望大家都很有动力的可以继续往自己理想的身材迈进。我们下次下周六再见哦，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广播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2: 爱我每分每秒钟，
1: 这里是 FM 88.1 AM 729，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皆さん、よほー。パーソナリティのユニスです。ラジオ番組、ワンゴルメへようこそ。今日も、ラジオを聞きながら、リラックスして、楽しんでくださいね。では、素敵な一日をスタートしましょう。大家午安、欢迎收听、ワンゴル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今天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去了还想再去的国家——日本。这个地方不止风景优美，美食丰富，更用细腻的待客之道、干净的街道，让旅人留下深刻印象。它离台湾并不遥远，但文化氛围却截然不同。春天有樱花，夏天有烟火，秋天赏枫，冬天赏雪。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美景等着你。日本也很擅长把文化输出到全世界，像在时尚圈，川久保玲、山本耀司、三宅一生都让欧美看见日系设计的独特魅力。音乐方面，宇多田光、米津玄师、藤井风把 J-POP 推向国际。影视方面 ，First Love、经济之国的闯关者等 Netflix 原创影集展现日剧强大的实力，而动漫作品《名侦探柯南》《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更有无数的粉丝入坑，让动漫文化风靡全球。这些专属于日本的魅力都让它成为许多人心中的旅游首选。说到动漫，许多人都是先从《鬼灭之刃》开始入坑日本动漫，

今天我要特别介绍五部在 Netflix 推荐的大人系动漫，这些都是经典之作，千万不能错过。第一部是《我独自升级》，属于奇幻冒险类型，故事描述地球与其他次元间打开了传送门，另一端会随机出现充满魔物的地下城，部分人类也因此觉醒了超能力，被称作猎人。男主角陈振宇是实力最弱的一级猎人，却在一次冒险中意外完成了隐藏任务，从此展开二次觉醒，并透过打怪成为最强 S 级玩家。第二部是《胆大党》，他在2024年成为 Netflix 最具话题的原创动漫，带有超自然爱情喜剧元素，讲述校园女神林濑桃某天挺身保护一名被欺负的男同学，发现他是一名热衷外星人话题的御宅族，却不相信幽灵，跟不相信外星人却相信有幽灵的他恰好相反。两人为了证明观点而打赌，分别挑战 UFO 圣地和闹鬼隧道，结果真的遇上了外星人和鬼魂，故事就此展开。第三部是《葬送的芙莉莲》，这是一部奇幻冒险作品，讲述精灵巫师芙莉莲曾与伙伴们踏上十年的冒险。人类族的勇者辛梅尔、矮人族的战士艾染、人类族的僧侣海塔打倒了魔王，成为英雄后凯旋而归。当晚他们相约50年后再相聚看流星雨，然而一位老友的葬礼却带着芙莉莲展开另一段探索自我的旅程。第四部是《钢之炼金术师》，这部经典作品在欧美动漫迷心中地位极高，发生在钢之术发达的时代，兄弟俩因为触犯禁忌人体炼成而导致强大的力量反弹，弟弟的肉体灰飞烟灭，哥哥紧急使用炼金术并牺牲自己的右臂为代价，将弟弟的灵魂固定在一副铠甲上，为了让弟弟重获新生，两人一起踏上了旅程。第五部是《娜娜》，这是一部关于梦想、友情的作品，两个名字都叫娜娜的女孩，性格和背景却截然不同。小松奈奈淳朴可爱，在她的小天地里只有男朋友的存在。大崎娜娜来自破碎的家庭，她的性格刚毅果敢，梦想成为一名朋克乐手。两人在东京相遇并成为室友，他们的故事充满欢笑与泪水，描绘了青春、梦想与爱情的交错。聊了这么多精彩的日本动漫作品，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满满的日系魅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首经典情歌，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 再正式展开今天的旅程。这首歌不止在日本大受欢迎，更是许多人的青春回忆。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日本国旗设计上虽然简单，却非常具有代表性。白底中央一个红色圆圈，有太阳的意象，也传递日本人民的精神。白色代表神圣、和平、纯洁以及正义，红色则象征真挚、热忱、活力和博爱。这面旗帜的正式名称是日章旗，意为太阳的旗帜，通常被称为日之丸，意思就是太阳的圆圈，和日本日出之地的国名相呼应，已经有超过1200年的历史。太阳在日本文化中有着核心的地位，神道信仰中最重要的神祇就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她同时也是日本皇室的祖先。加上日本位于中国的东方，古人认为太阳是从日本群岛升起，因此太阳成为了日本的国名与国旗的象征。事实上，白底红日的意象非常古老，早在七世纪，日本天皇就开始自称天皇。到了八世纪末，首次有记录使用称为日章的元旦旗或带有金色太阳的旗帜。如今的样式为白底红圆，被认为是在12世纪的元平和战后形成。那提到元平和战，当初交战双方的旗帜都是以太阳为象征，而且以圆圈表示，但配色方面则有不同。当时平氏用红底金色太阳，元氏则用白底红圆，最后元氏胜利并统一日本，他们的旗帜也因此流传下来，成为今天的日本国旗。日本的国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大主岛以及冲绳群岛组成，总共有超过6000座大小

岛屿，每个地区都有独特的风景与文化。北海道以四季分明的自然美景闻名，东北拥有水磨纪与古韵十足的角馆，中部则有富士山与合掌村，关东以东京为中心，展现现代与多元。关西是文化古都，京都、奈良充满历史遗迹。九州以温泉、美食和热情的人情味著称，而冲绳则是日本的海岛度假天堂。首先是位于最北端的北海道，这里是日本的第二大岛，也是四季分明的代表，涵盖札幌、函馆、旭川、富良野、美瑛、小樽。春天有全日本最晚的樱花季，以及号称日本第一樱花林道的境内20间道路樱花林道。夏天凉爽宜人，富田农场的薰衣草与彩虹花田美得像一幅画。秋天枫叶染红整片山坡，大雪山旭月和定山溪的红叶谷是最佳赏枫地点。冬天则化为银白世界，函馆山的百万夜景更是浪漫到不行。北海道就像一本四季物语，每一页都精彩。说到北海道，美食更不能错过。这里以新鲜海鲜、乳制品、拉面与特色料理闻名，光是海鲜就让人惊艳。帝王蟹、鲑鱼卵、海胆铺满白饭的海鲜冻，让人一口就爱上。札幌的味噌拉面、旭川的酱油拉面、函馆的盐味拉面各有风味。冬天来碗热乎乎的汤咖喱，或是品尝成吉思汗的羊烤肉，都是当地独有的享受。别忘了这里的乳制品和甜点，冰淇淋、cheese 蛋糕香浓滑顺，夏天还有甜度爆表的细张哈密瓜，再配上一杯札幌啤酒或鱼翅 whisky， 北海道的美味绝对能让旅程更加难忘。接下来要走进东北地区，涵盖青森、秋田、岩手、山形、宫城和福岛，主要都市仙台，不仅有青森睡魔祭、秋田干灯祭等热闹景点，也有角馆五家屋夫、会津若松城等古韵十足的景点。自然景观方面，冬天能看到藏王的树冰奇景，春天有红千层樱花季，秋天则是奥入濑溪流的红叶美景。东北同时也是温泉天堂，像明子温泉、乳头温泉乡都能让人彻底放松。美食更是不能错过，仙台的牛舌料理、秋田的稻庭乌龙面、山形的玉煮，还有青森苹果与各地清酒，都是旅人必尝的滋味。东北最著名的三大祭典，指的是青森的睡魔祭、秋田的干灯祭和仙台的七夕祭。这些祭典以其各自独特的形式和概念，不仅在日本国内享有盛誉，更在海外远近驰名，是日本东北夏季旅游不容错过的精彩行程。青森睡魔祭是青森县最著名的夏季节庆，每年8月2日至8月7日举办，在青森市中心举行。这个祭典的特色是大型的灯笼山车，称为睡魔，描绘了日本历史和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和场景。每个睡魔灯笼都是由当地社区和企业精心制作，设计精美，工艺细致，在夜晚点亮时显得格外壮观。此外，祭典中另一大亮点是跳人，这项活动无需报名，自由参加，只要穿上跳人服饰，随着音乐穿梭在游行中，热闹非凡。活动的压轴是最后一天的青森烟火大会，为整个祭典画上完美的句号。秋田干灯祭在每年8月3日至8月6日举办，是祈求丰收的传统祭典，已经有270年的历史，起源于江户时代中期，最初是为了驱赶炎炎夏日的睡意，灯笼上会有各个钉的钉纹，据说也是一种代表丰收和长寿的幸运符。祭典中

人们将巨大的灯笼杆灯高高举起，从远处看就像是稻穗在夜空中摇曳，展示惊人的平衡技巧。七夕祭在每年八月六日至八月八日举办，最早可追溯至伊达正宗时代。为了提高对女性在社会文化中重要性的认识而推广，活动期间会以数千个色彩缤纷的彩球装饰街道，象征祈愿与祝福，场面壮观。祭典前一天还有烟火大会和灯光秀，又称前夜祭，为仙台七夕祭拉开序幕，点燃了节庆的热闹氛围，让人感受到传统与现代交织的魅力。接下来要带大家走进日本的中部地区，这里被群山环绕，壮丽的自然景观与充满历史气息的景点，蕴藏着无限魅力，拥有众多人想一探究竟的观光地。由富山、山梨、爱知、新泻、石川、福井、长野、岐阜、静冈组成。最大的城市就是爱知县的名古屋，与东京和大阪并列为日本三大都市之一。说到中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富士山，它坐落于山梨与静冈间，周边的富士五湖更是能从不同角度欣赏富士山之美。长野县则以日本阿尔卑斯山闻名，高山环绕，空气清净，同时也是避暑胜地清景泽的所在地，既能度假也能购物。新泻以好水好米酿出的清酒享誉全国，而爱知、岐阜、三重、静冈一带有松板牛和鳗鱼三吃等山珍海味，让人一次满足。除了自然美景，中部也保留了浓厚的历史风情，像岐阜的马龙素和长野的七龙素，都是江户时代留下的素厂町，走在石板路上仿佛穿越时空。温泉更是中部的一大亮点，岐阜的夏吕温泉、静冈的热海温泉都是日本全国知名的疗愈圣地。静冈地区内有以富士山为信仰对象的富士山本宫浅间大社，以及能和动物近距离接触的富士野生动物园，还有热海温泉很有名的东伊豆地区等。富山县道路两旁有着高达20米的雪墙壁，称为雪大谷，是立山区的人气景点。除此之外，登陆至世界遗产的合掌造建筑村落所在的南利地区，因为可以看到日本的原始风景而受到欢迎。在众多季节之中，秋天最能展现中部的魅力，群山染上缤纷红叶，景色壮丽，山里的神仙峡以断崖瀑布和溪流交织而成的自然美景闻名，长野的上高地更被誉为是日本最美的山岳景胜地，清新的空气与绿意盎然的景色让人流连忘返。秋天来到中部，不仅能赏枫，还能健行，享受双重乐趣。关东地区涵盖东京、茨城、立木、群马、埼玉、千叶、神奈川，以世界最大都会区东京为中心，同时拥有乡野风情的山区度假胜地，还有风光秀丽的亚热带岛屿，特色多元的港都横滨，展现现代与浪漫交织的氛围。群马、埼玉和茨城则以自然美景闻名，距离东京相隔不远，就能享受截然不同的风光。餐饮更是多元，汇集世界各地的美食，让人一次满足。再来是关西，涵盖大阪、京都、奈良、神户、滋贺、中国四国，这里被誉为日本的灵魂与文化之都。大阪的大厦林立，夜生活热闹非凡，京都和奈良则充满古都的历史遗迹，散发浓厚的文化气息。神户能眺望360度的都会景色，和歌山的高野山更是修验者的朝圣之地。关西的魅力就在于，你既能沉醉在古老的禅庭园，也能转身

0: 仍投入大阪的繁华夜晚。九州岛是日本的第三大岛，涵盖福冈、熊本、宫崎、佐贺、长崎、鹿儿岛，以豚骨拉面、回春温泉和壮丽山峦闻名。这里既有走在科技尖端的现代感，也有慢活悠闲的生活氛围。九州就像一场南方之岛的悠闲之旅，既能享受大自然，也能品味文化。最后是冲绳，涵盖那霸、石垣岛、宫古岛，这里有日本首屈一指的海滩度假区。冬天只要穿一件短袖，就能感受到亚热带的温暖。那霸的首里城公园展现琉球王国的历史，名护的梅海水族馆则是海洋迷的天堂，石垣岛和宫古岛等离岛更是潜水浮潜的最佳去处。日本的国土就像是一本旅行书，每翻一页都有不同的故事等着旅人去探索。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lva 小雅轩。
0: 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现在要带大家认识日本的传统文化。说到日本三大祭典，分别是京都的祇园祭、大阪的天神祭，还有东京的神田祭，它们代表了三大都市最盛大的传统祭典，热闹又充满历史氛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祭典的魅力吧。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日本三大祭典之一京都的祇园祭，每年七月在八坂神社举办，拥有超过千年的历史。最初是为了祈求消除瘟疫而诞生。祭典里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谋巡行。山谋是神明的载体，山象征山岳的样貌，谋则代表驱散瘟疫的大刀，合起来泛指节庆中装饰华丽的花车。每座山谋都是用传统结绳技巧组装，不包含任何一根钉子，并以16、17世纪引进的波斯、比利时地毯装饰，再挂上灯笼，因此也被称为移动的美术馆。总共有33座，其中最高达25公尺，相当于8层楼高，游客只要花500日元就能登上部分山谋，近距离感受壮观的工艺。除了巡行，萧山也让整条街洋溢祭典氛围。山谋点灯仪式、屋台的炒面和章鱼烧，还有老宅打开大门展示传统屏风的屏风祭。此外，在鸭川进行的神鱼洗，以及山谋回到八坂神社的环幸祭，都是十分重要的仪式。祇园祭已列入联合国无形文化遗产，每年七月时吸引将近100万名游客到访，堪称京都最盛大的夏季庆典。接下来要带大家到大阪，看看夏季最具代表性的祭典天神祭，每年七月24到25日在大阪天满宫举行，主要是祭祀学问之神兼元道真。这位平安时代的学者在过世后被神格化，大阪天满宫就是为他而建的重要神社。天神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元十世纪，最初是为了祈求地方平安与消灾解厄。最大看点就是河面上的船渡御， 上百艘装饰华丽的船

边，看着挂满灯笼、金碧辉煌的船只缓缓经过，耳边响起太鼓和笛声，那种穿越时空的感觉真的会让人难以忘怀。这就是大阪天神祭的魅力，也是关西夏季最令人期待的盛事。最后要带大家来到东京，看看象征江户繁荣的天下祭神田祭。这个祭典每逢奇数年才会举办完整大祭，最大的特色就是超过100座神教在秋叶原丸之内一带游行。当神教入宫时，整条街会响起热血的吆喝声，展现满满的江户魂。每两年一次的五月，东京市区就像回到江户时代，数十座神域穿街走巷，武士队伍重现古风，让整座城市成为历史舞台。神鱼巡行更是视觉震撼，大大小小超过100座神鱼从神田明神出发，走遍秋叶原、日本桥、大手苗，最重的神鱼要上百人才抬得动，队伍一边走一边喊着哇秀伊，场面非常震撼。除了神鱼，还有驸马行列，可以堪称为一场移动的时代剧。500多人穿着江户时代的服装，从武士、挺人、艺妓到神职人员，组成长达1公里的队伍，用走的方式让你看完整部江户风俗画卷。队伍的编制很讲究，武士阶级穿着正式的卡，腰插武士刀走在最前面，挺人与商家挑着扁担，推着木车，重现当时的商业街景。艺妓与武妓华丽的和服搭配传统发型，成为全场焦点。参与者不只是穿衣服走路，还要学江户时代的走姿、行礼方式，甚至眼神都要到位。对东京人来说，这不只是一场表演，而是认真在保存那个时代的样子。人生就像祭典一样，短暂而热烈，所以要尽情享受当下。进入下一个单元之前，先来听一首藤井风的《祭典》，稍后再回到节目。

书，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来到日本旅行，除了欣赏美景、享受美食之外，也有一些必须注意的礼仪规则。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视和谐的国家，不造成麻烦或困扰是基本原则。所以像是制造噪音、破坏环境整洁、妨碍他人的行为都是绝对禁止的。在交通方面，以电车为例，手机要设为静音，不要通话或外放音乐。车厢拥挤时，背包要放在身前或行李架上。遇到高龄人士、行动不便以及身心障碍者，也要主动让座。在日本走路或搭乘手扶梯时，和台湾习惯有点不同。台湾多半是靠右，但在日本，大部分地区都是靠左行走，只有关西地区例外。这个习惯其实和江户时代武士文化有关哦。当时武士习惯把剑配挂在身体左侧，如果靠右行走的话，剑鞘就很容易碰撞到别人。为了避免冲突，才逐渐形成了靠左走的习惯。不过现在有些车站会要求靠右行走，因此要留意现场的标示哦。在饮食方面，有几点需要注意的。第一，おどし，中文常翻译为开胃小菜或付费前菜，这是日本居酒屋特有的文化，可以理解为餐厅的低消或服务费。入座后，店员会送上一盘小菜，即使客人没有主动点餐，也会被收取费用。第二，日本商家通常会在账单中清楚列出费用明细，因此不需要给予额外小费，这么做反而会被视为不礼貌。第三，在泡沫经济化前的时期，日本许多餐厅出现一味难求的现象，所以共食被视为是没礼貌的。第四，餐厅通常不提供打包外带，因为食物可能在过程中变质，造成食物中毒，影响到顾客的健康，所以最好先评估食量再进行点餐。第五，食べ歩き，就是边走边吃，可能会弄脏衣服，建议在店家前或指定的用餐区域停下来食用。第六，用餐时将筷子

子横放在碗上，代表自己已经吃饱了，示意店员可以来收碗的意思。也不要用筷子互相传递食物，这在日本丧礼中有特殊的含义。最后是吃寿司要一口吃完，否则会被认为不尊重师傅的手艺哦。至于温泉入浴流程，首先记得先把身体洗干净再全裸入浴，要注意毛巾不能放进池子里，如果身上有刺青可能需要遮起来，因为在日本早期犯罪者身上会有纹身，而且当时有刺青的人大多与黑道有关联，所以很多地方会规定身上有刺青的人不可以进入大众浴池或温泉浴场。穿着方面，在都会区要尽量避免穿着拖鞋出门，这样会被视为没有礼节，而且在电车上有容易被踩到的危险。不过在家里附近或是海滩穿拖鞋是没有问题的。其他要注意的方面，首先结账时别直接把钱或信用卡递给店员，在日本付款要把钱放在店员准备好的小托盘上，这是基本的尊重。再来是垃圾处理，你可能会发现市区里垃圾桶很少，这时候就要自己把垃圾带回住宿地点处理，千万不要随手丢弃。拍照也要特别注意，日本是非常注重隐私权的国家，拍人之前一定要先征得同意，还要留意周边是否有禁止拍照的标示。像京都奇缘的私有道路就明文规定禁止拍照，违规甚至可能被罚款。说到进屋脱鞋，这也是一门学问，千万不要背对屋内用脚尖把鞋子往里面踢，这样会被认为很不礼貌。正确的方式是把脚尖朝外整齐放好。最后是抽烟规范，日本对抽烟管理非常严格，只能在指定的吸烟室吸烟，否则可能会面临高额罚金。各位听众朋友，下次到日本旅行，除了欣赏美景、品尝美食，也别忘了注意这些细节哦。在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单元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竹内玛利亚的《Plastic Love》。这首歌在1984年推出，原本只是专辑中的一首作品，但随着 YouTube 与串流平台的流行， Plastic Love 意外在全球爆红，被誉为 City Pop 的代表作之一。它以低沉的旋律、迷离的嗓音，唱出都市人孤独又渴望爱情的心情。对许多人来说，这首歌就像是一场深夜的对话，既寂寞又浪漫。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今天我要讲的是日本最经典的都市传说之一——裂嘴女。故事最早源于1970年代末期，传说中她是一名戴着大口罩的女子，常在傍晚出现在街头。挑在学生放学的时候，他会随机接近路人，特别是小孩，轻声问一句：我漂亮吗？如果你回答漂亮，他就会慢慢摘下口罩，露出嘴角裂到耳边的诡异笑容，接着再问：这样还漂亮吗？此时不管你回答是或不是，下场通常都非常可怕。他会暴怒，并用剪刀或镰刀攻击。也有人说

说他会试图把你的嘴巴剪得和他一样。关于他的身世，有人说是遭到丈夫施暴而毁容，也有人认为是整形手术失败，死后化为怨灵。面对裂嘴女的提问，可以模糊的回答还好，或丢糖果分散她的注意力。传说中裂嘴女的特征是身高大约155公分，长发披肩，穿着大衣，用大口罩或围巾遮住嘴巴。更恐怖的是她跑得很快，据说6到12秒就能跑完100米。依照这种速度，想逃跑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传说在当年引发社会恐慌，甚至影响到学校的放学时间调整。直到今天，裂嘴女依然是日本现代都市怪谈的经典，成为恐怖文化里最令人难忘的身影。第二个要讲的就是厕所里的花子。据说每一所日本学校里都可能住着一位名叫花子的小女孩，她并不是童话故事中的角色，而是流传了好几十年的都市传说，也是不少日本学生共同的童年阴影。如果你想见到花子，传说中有一套固定的召唤方式。据说要来到学校3楼的女厕，从最靠近入口的第一间开始，轻轻敲3下门，接着问一句：“花子，你在吗？”然后依序一间一间的往后问。当你来到第3间厕所时，里面就会传来一个小女孩的声音，轻轻的回答：“我在这里哟。”下一秒，厕所门会慢慢自己打开，一名留着短发、穿着白色衬衫和红色吊带裙的小女孩就会站在你的面前。更可怕的是，据说她会把人拖进厕所，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那些人。至于花子究竟是谁，其实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有一种说法认为，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空袭时躲进学校厕所避难，却再也没有走出来。也有人说他曾经遭受校园霸凌，或长期受到家庭暴力，最后选择在厕所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把这个故事放回当时的时代背景，也许就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诞生。战后的日本没有手机，也没有方便的联络方式，孩子放学后去了哪里，父母往往无法及时掌握。一旦真的发生意外，家人可能要过很久才会发现。因此有人认为花子的传说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那个年代人们对孩子安全的担忧，以及战争留下的集体记忆。后来花子的故事被改编成许多恐怖电影、漫画、动漫和游戏，成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校园怪谈之一。直到今天，不少日本学生还是听过他的名字。不过最后再分享一个有趣的小彩蛋，据说如果不幸真的遇见花子，只要拿出一张考了100分的考卷，他就会发出一声凄厉的悲鸣，然后消失。至于为什么是100分，有人笑说，也许花子最害怕的不是驱魔师，而是考试成绩太好的学生吧。节目来到尾声，今天的玩够了没？我们一起走进了日本的四季美景、美食、文化，也感受了京都奇缘记、大阪天神记、东京神田记的热闹氛围，甚至还探访了都市传说里的神秘角落。从樱花到祭典，从动漫到宇多田光、竹内玛利亚的音乐，日本展现了既浪漫又神秘的多重面貌。或许旅行的意义不只是看见美丽的风景，更是透过文化去理解一个国家的灵魂，理解一个民族的精神与生活方式。日本的细腻待客之道，严谨的生活礼仪，提醒我们尊重他人。祭典的热闹则告诉我们，欢聚能驱散孤单，也教会我们珍惜当下。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日本独特的文化魅力。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在下次旅行时，不只拍下美丽的照片，也能带回心里的感动与思考。
非常谢谢大家陪伴我

一起认识日本。在节目的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一首近年非常受欢迎的歌曲，胡子男的 Subtitle。这首歌因为日剧 Silent 而走红，旋律温柔却充满力量，唱出那些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情感，就像旅行与文化一样，有些感动不需要翻译，只要用心去感受。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也别忘了锁定玩够了没，愿你在生活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祭典与故事。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它依然不会迷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

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身边明明坐着不少人，耳边也充满交谈声，心里却像隔着一层透明玻璃。你看得见大家的表情，也能适时接话，但某个部分始终没有真正的加入现场。那种感受并不吵闹，它甚至很安静，安静到旁人可能认为你过得很好，只有自己知道内在还留着一张没有谁坐下来的椅子。好的，那么大家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各位听众，早安、午安、晚安，我是今天陪你下潜的主持人花生。这里不急着把情绪捞上岸，也不会要求每一道伤口立刻得到答案，我们只是暂时停在海面以下，看看那些平常很少被说出口的感受。此刻的水温呢，依然维持在23度，它不算暖，但却足以让人继续呼吸。上一集里呢，我谈到了童年和青春初期的经历。国小和国中的时候，我曾经因为同侪间不明说的排斥啊，逐渐感受到自己被留在圈子外面。那并不是戏剧里会出现的激烈冲突，更多时候呢，它常在突然移开的视线里，也可能出现在刻意拉远的距离之中。表面没有任何事件发生，心里却会慢慢明白自己似乎不在那份默契之内。当时的我开始大量阅读啊，然后也把许多难以消化的念头放进创作，文字成为我心里的一扇小门，声音则替我的情绪找到出口。可是作品被看见，不代表内在已经获得理解。得到称赞的瞬间呢，固然开心，但真正想听见的那句安慰始终没有出现。进入高中之后，生活环境改变了，我遇见不同的人，也获得重新介绍自己的机会。这里来说，一切似乎应该慢慢好起来。然而，过往留下的感受并不会在换上新制服后自动消失，它更像藏在行李底部的旧物，平常未必碰得到，但某个相似的场景却可能让记忆重新的露出一角。高中时期的我呢，不再只是站在群体外面，有些时候我已经能够参与活动，也可以在需要发言的场合自然表现。旁人眼中的我可能具备自己的想法，甚至看起来颇有主见，但越能融入环境，我反而越常思考一件事情：当一个人可以正常说笑，也懂得完成社交上的回应，是否代表他真的感到有所连结？这也是第三集想谈的核心。有一种孤独并不来自房间里只剩自己，那可能发生在热闹的教室，也会躲进朋友之间的聚会。你知道此刻应该微笑，身体也确实做出了反应，可是内心却没有跟上，仿佛那个正在与大家相处的人只是熟悉规则的代理者，不是真正的你。真正的自己仍待在稍远的地方，安静观看整个过程，仿佛从来没有加入一样。本集第一单元呢，我想从一篇心理相关报道开始。BBC 中文曾刊出《我身处人群却如此孤独》，内容整理了一项在2018年进行的大型研究。这场孤独实验共有55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调查结果打破了一种常见印象，许多人以为这类感受主要发生在独居长者身上，研究却发现年轻族群回报的程度相当明显，其中16至24岁正处于建立认同与重组关系的阶段，这个时期看起来充满新鲜事物，内在却可能经常失去方向。报道中的受访者米歇尔很擅长聊天，也有稳定工作，他可以与同事聚会，朋友数量同样不少，却始终缺少深层关系带来的安全感。这段经历点出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差异，认识很多人未必等于有人真正了解你，擅长交谈也不保证每次开口都能抵达对方心里。有时最难说出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自己为何身处热闹之中仍然觉得格格不入。这篇报道也提到，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人可能会对拒绝变得更加敏感。一次没有获得回应的招呼，或许只是对方正在分心，可是曾经受过排斥的人容易把那个片刻理解成证据，脑中可能很快浮现一个熟悉的结论，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当这类猜测反复出现的时候，关系尚未靠近，防备却已经进一步升起。我们不是不想被理解，很多时候只是不确定伸出手后会不会再次碰到冰冷的空气。报道还呈现了一项值得思考的结果，经常感到寂寞的人社交能力并没有比较差，问题往往不在于他们不会与人相处，而是焦虑和信任感影响了连接形成的过程。这让我想到高中时的自己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朋友，我能聊天，也知道怎么配合场合，真正困难的部分是如何相信一段关系可以稳定存在。当别人主动靠近时，我未必立刻感到安心，有时反而会先观察对方的目的，接着替未来可能发生的离开做好准备。

或许孤独最矛盾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渴望有人走近，却可能在脚步出现的时候下意识把门关小一点，不是因为讨厌对方，而是过去曾经教会自己期待越少，失望似乎就不会这么的痛。然而门缝缩小之后，外面的人也很难知道该如何进来。第一单元里呢，我们会沿着 BBC 的报道继续往下谈，我想陪你重新分辨独处跟寂寞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们也会看见为什么一个看起来很会聊天的人，心里仍可能没有可以停靠的位置。到了第二单元呢，故事将接续上一集，时间会从国中毕业后开始，慢慢走进我的高中生活。那是一段看似重新洗牌的日子哦。新的班级带来不同关系，我也开始摸索另一种生存方式。过去的排斥经验仍然留在我的身上，可是它逐渐换了一种形式。我不再单纯等待别人接纳，而是学着让自己成为一个看起来不需要陪伴的人。这样的改变确实保护了我，同时它也让某些距离变得更加难以察觉。当一个人表现得太过独立，身旁的人可能不会发现，他其实也曾期待有人多问一句，高中时的我究竟遇见了什么？那些经验又如何影响后来的人际关系呢？今天我会试着把这段故事说得更靠近心里一点。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或许此刻独自待在房间里，也可能正走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无论身边是否有人，我都希望接下来的声音可以暂时坐在你的旁边。我们不必急着证明自己过得很好，至少在这片23度的海水里，你可以承认某些日子确实很难熬。孤独未必代表你不被喜欢，它有时只是在提醒我们，心里仍有一部分渴望被真正看见。这里是心理海温23度，第三集，现在开始。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来到第三集的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这是进入今天的故事以前呢，我想先邀请你观察一个画面，那是一间坐满人的教室，有人正在聊天，后方不时传来笑声。你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其实身边并不安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却像被整个空间遗漏了。此刻没有谁明确拒绝你，现场也未必发生冲突，你只是突然觉得自己和周围隔着一段看不见的距离。如果你曾经有过类似感受，可能会明白一件事，孤独并不总是以身边没有人的模样出现，它有时躲在热闹里面，甚至会在我们微笑的时候悄悄坐到旁边。今天想分享的心理相关时事来自 BBC 中文在2018年刊出的报道，标题叫做《我身处人群却如此孤独》。文章访问了几位长期受到寂寞感困扰的人，其中一名受访者很擅长聊天，他可以和许多人自然互动，却很难建立能够长久维持的深层关系。外人看见的是一个具备社交能力的人，他感受到的则是自己始终没有真正抵达谁的心里。因为我们对寂寞常有一种固定想象，那个人可能独自坐在房间，手机里没有任何讯息。可是现实中的情况往往更加复杂，有人每天都会接触同学，也有不少工作需要讨论，他的行程可能很满，通讯软体同样没有冷清。当夜晚安静下来的时候，内心依旧找不到可以安放自己的地方。BBC 在2018年发起孤独实验，超过55000名年满16岁的参与者透过网络分享自身经验，问卷由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布鲁内尔大学与艾克斯特大学的学者共同设计。研究团队希望了解人们如何看待这份感受，也试着探索哪些方式可能带来帮助。结果显示，16至24岁的受访者中有 40% 表示自己经常感到寂寞，65至74岁的比例是 29%， 超过75岁的族群数字则为 27%。 这项发现挑战了常见印象，年轻人未必比长者拥有更多稳定连结，表面上的活动范围也不能直接换算成内在的陪伴感。这些数字加上一个注解，这份问卷采用自愿参与的方式，并非针对全球人口进行随机抽样，因此它不能直接代表每个地区的实际盛行率。愿意填写的人可能本来就对相关议题比较有感，即使如此，
超过55000份回应人让我们看见大量民众需要一个谈论寂寞的入口。说到这里，我想请你在内心

回答一个问题，你认为独处和孤独是一样的吗？调查中有 83% 的人表示自己喜欢独自度过某些时间，另有 41% 认为寂寞偶尔也可能带来正面经验。就约1/3的参与者觉得这份情绪主要源自一个人呆着，外在状态与内心感受需要分开理解。独处是一种客观情景，你可能独自阅读，也可能一个人吃饭。那只要那段时间符合自身需求，安静甚至会让人恢复力气，寂寞则带着明显的失落。它通常出现在期待的连结和实际得到的回应之间产生落差时。一个人可能身处聚会，却没有办法分享真正重要的感受，另一位听众也许独自散步，心里反而觉得平稳。所以问题不只是旁边有几个人，更值得关注的是我们能否在某段关系里安心存在。心理健康基金会也将寂寞描述为一种痛苦状态，它往往来自个人渴望的社会连结和现实经验之间的距离。这个定义把焦点放回主观需要，同一种生活安排不会让每个人产生相同反应。那么这份感受究竟从何而来呢？我想先从关系期待谈起。我们都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形成一套判断标准，有人希望每天收到朋友的讯息，另一个人可能只需要偶尔见面。当现况无法满足内在需求时，寂寞便可能浮现。这不代表任何一方太过黏人，也未必表示某人不知足，它只是透露出每颗心需要的靠近程度并不相同。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我们很少学习如何表达这项需求。学校会教导学生完成作业，职场则重视效率，可是当心里想问你愿意再陪我一下吗，很多人反而不知道怎么开口。我们担心对方觉得麻烦，也怕自己显得脆弱，最后那句话被收了回去，示弱并没有因此离开。年轻族群为何在调查中回报较高程度呢？研究者提出一种可能，青春后期与成年初期充满转换，原本熟悉的同学可能分散到不同地方，家庭角色也在改变，升学或就业会带来全新环境，此时的自我认同仍在形成，情绪调节经验也较有限。当寂寞第一次强烈出现时，年轻人未必知道它可能逐渐减弱，那份感受便容易被理解成一种永久状态，很值得注意的细节。当我们常对年轻人说你还有很多机会，这句话也许出于善意，可是拥有未来不代表此刻不会疼痛，青春并不自动附带归属感，认识新朋友的机会很多，也可能让每段关系看起来随时可以被替换，当时或一直处于流动状态，安全感自然需要重新建立啊。一个刚进入新班级的人可能每天都在判断自己是否受到欢迎，有人来到陌生城市后还要适应原本不存在的规则，若身边缺少可以放心询问的对象，日常小事也会慢慢累积成疏离。接下来我想谈一个很常被提到的原因，那就是社群媒体。当人们讨论现代寂寞时，手机经常成为第一个被指责的对象，这样的推论很直觉，我们看见他人的旅行，也会接触精心挑选的生活片段。某些夜晚，画面容易让人觉得全世界都有去处，只有自己留在原地。然而，研究结果并不支持一个过度简单的结论。BBC 调查发现，感到寂寞的人未必使用更多社群平台，差异比较可能出现在互动方式。这些参与者拥有较多仅在线上往来的脸书朋友，能够与现实见面的对象则相对较少。心理健康基金会也指出，网络互动可能提供支持，负面回馈或数位排斥则会带来另一种影响。因此关键不只是使用时间，我们还要观察每次登入之后自己变得更加靠近他人，还是感到更深的距离。你可以试着回想最近一次滑完社群媒体的感觉，那段时间让你获得陪伴了吗？还是心里开始计算自己缺少什么了？你有没有看见真正想联络的人，最后却只按下了一个爱心？线上互动本身没有错，它可以让远方的朋友维持联系，也能帮助小众兴趣找到同伴。对某些不方便出门的人来说，网络甚至是一条重要通道。问题发生在我们拥有许多接触，却缺少能承受真实情绪的空间。日常贴图可以维持熟悉感，可是当一个人想谈脆弱时，人需要比较稳定的回应，连结的数量很容易被看见，品质却必须经过时间才能形成。寂寞逐渐普通也和现代生活的节奏有关，我们的时间常被切成零碎区块，课业结束后可能还有社团或兼职，回到家时很多人只剩下勉强休息的力气，维持关系需要注意力。当生活长期处于赶路状态，真诚交流便容易被延后，我们可能告诉自己下次再找朋友，那个下次却一直没有出现。另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是关系逐渐被数字化，追踪人数可以计算，讯息回复速度也能比较，当互动被转换成可见值
指标，我们很容易用它判断自身价值。对方晚了一点回复，脑中便开始寻找

0: 原因，贴文获得的反应不如预期，心情也可能受到牵动。可是数字只能显示行为，它无法完整解释一段关系。社会对独立的推崇也可能让部分需求失去语言。能够自己完成事情当然是一种能力，只是过度强调不用麻烦别人，容易使求助变得困难。有人明明很需要陪伴，嘴上却仍然说着没事，旁人听见这个回答后通常会选择尊重，结果想靠近的人推开了，正在等待的那位也更加确定没有人在意，这是一场没有恶意的错过。世界卫生组织在2025年发布社会连结报告，资料估计全球每六个人便有一位受到寂寞影响，青少年与年轻成人的比例接近五分之一。世卫强调，这不是指个人的心理课题，社区环境、公共政策与人际支持都会参与其中。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只要求感到痛苦的人主动一点，一个社会是否提供安全的交流场所同样值得检视。相关现象的第一步也许是停止快速归因，当某个人不常参加聚会，我们不必立刻认为他很难相处。另一位朋友总是谈笑自如，也不代表内心一定得到满足。外向不等于不会寂寞，安静同样不是需要被修正的权。
1: 大家好，我们是 JS。放心，为何我会记得这一刻。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1: 这一刻请停下脚步，与我一同聆听
2: 世新电台，一首一首。

缺点，我们真正能做的是对人保留一点好奇。那么我们可以如何帮助别人呢？我想先提出一个很小小的方法，发出具体邀请，比起只说我有空再约，明确的时间更容易让对方回应。你可以问他这周是否愿意一起吃午餐，活动不需要盛大，一段可预期的陪伴往往比热闹聚会更有安全感。如果对方拒绝，也不用立刻解读成讨厌，人可能尚未准备好，或是当天真的没有力气。过几天再次关心，便能传达一个讯息，这扇门仍然开着。另一种支持是让对方自行决定谈话深度。发现朋友状态低落时，我们很容易急着询问原因，可是直接追问可能造成压力。你可以告诉他自己愿意听，接着把选择权留在对方手中，陪伴未必需要立刻及时找到答案。有时最重要的事情只是让一段沉默不再那么难熬。我们也能在群体里留意那些不容易进入谈话的人，这不代表要把目光全部集中在他身上，突然成为焦点反而可能令人紧张。比较温和的做法是简单补充前因后果，当大家移动位置时，也可以自然保留一个空间。这些动作看起来很小，他们却能让一个人知道自己没有被场景漏掉。还有一点很重要，协助别人排解寂寞不代表我们必须成为对方唯一的依靠，每个人都有能力界限，稳定支持可以带来不同来源，朋友能提供陪伴，家人能照顾生活，社团或社区也会带来归属。当低落状态持续很久，并且明显影响睡眠、饮食或日常功能时，寻求心理师等专业资源会更加合适。转介并不是推开谁，他是在有限能力中替对方寻找更完整的接触方式。说完如何陪伴他人，我们也需要回到自己，因为有些寂寞不能立刻消失，它可能来自一段关系结束，也可能出现在人生转换期间。此时若急着逃离，心里反而会更加慌张。学会共存并不是放弃连接，它比较像承认我现在确实感到缺少陪伴，但这份情绪不等于我的全部。你可以先替他取一个更准确的名字，也许你并非需要很多人，你只是想念某个能够放心说话的对象。或许你不是害怕独处，真正困扰你的是每次回到群体仍然无法做自己。当需要变得清楚，下一个行动也会比较具体。与寂寞共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建立一些稳定的小支点，例如固定去熟悉的店，也能参与有共同兴趣的活动。某种规律会让生活重新产生连续感。创作、阅读或运动也能成为过渡空间，他们无法取代人际连结，却能帮助我们撑过尚未找到同伴的时期。BBC 整理参与者的回应时，曾列出投入工作、学习与兴趣，也提到加入团体，和熟悉的人谈谈感受，这样同样视为可能有用的方法。不过，

0: 研究团队也提醒，每种策略未必适合所有人。BBC 整理参与者的回应时，曾列出投入工作、学习与兴趣，也提到加入团体，和熟悉的人谈谈感受，同样被视为可能有用的方法。不过，研究团队也提醒，每种策略未必适合所有人。有些人需要先休息，另一部分听众可能正在学习信任。每个人的速度不必相同，你可能从最不勉强的行动开始，传一则简单讯息已经算是靠近，在活动里多待10分钟也是一种尝试。即使今天什么都做不到，你仍然可以承认自己的感受。最后，我想邀你带着几个问题结束此次暖身。最近一次感到寂寞时，身旁有人吗？当下真正缺少的是陪伴还是理解？你习惯如何暗示自己的需要？那些讯号别人有机会看懂吗？ BBC 的报道让我们明白，身处人群不一定代表心里有所归属。他也提醒我们，擅长聊天的人仍可能缺乏深层连结，寂寞并非社交失败的证明，它比较像一个讯号，告诉我们某部分的需求尚未被接住。当我们开始听懂这个提醒，便有机会重新靠近自己，也许之后还能温柔地看见另一个人。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刚才收听的是第三集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下一段我会接续上一集的时间线，离开国小与国中的故事后，我们将进入高中。当环境换了，过去留下的距离是否也会消失呢？那时的我开始学会如何待在人群里，可是真正的自己又被放到了哪里呢？稍后让我们一起继续下潜。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
1: 无可奈何，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B 毕世静。
1: 欢迎回到心理海外23度。刚才在下行前的暖身时月里，我们谈到一种藏在人群中的寂寞，它不一定发生在独自生活的时候，有时身旁明明坐着很多人，内心却始终找不到可以停靠的位置。接下来呢，我想把这个问题拉回自己的高中时期。那段日子里，我开始被更多人看见，可是被看见并没有立刻带来安全感，它反而让我第一次发现关注也可能形成压力。善意若靠得太近，仍会使人不知所措。这一段会谈到令人不太舒服的搭讪、过度贴近以及骚扰的经验，内容不会描述太多细节。不过假如你现在不适合接触这类话题，可以先暂停一下，照顾一下自己的状态比听完节目更重要哦。那么这里是23度顺存对话，我们慢慢往下前。高中刚开始的我仍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那时的内向并不是安静而自在，它比较像一层长期贴在身上的保护膜。我会先观察旁人的表情，也会注意语气里细微的变化，一句普通的话可能被我放进心里反复分析，一个短暂的停顿也容易让脑中冒出许多猜测。我很少直接相信自己已经被某个群体接纳，即使有人主动搭话，心里仍会保留一小段距离，那不是故意冷淡，我只是还不知道应该怎么自然地进入一段关系。高中生活过完一个学期，我依然没有找到固定的朋友圈。下课的时间，班上逐渐形成各自的小团体，有人会固定一起吃饭，也有人总是成群地离开教室。我认得每一张脸，却不确定自己属于哪里，偶尔加入某段对话，最后还是会回到原本的位置。那种状态不算完全被排斥，只是我

始终没有成为谁自然想起的对象。当大家准备移动时，我会等别人先开口，若没有收到邀请，便告诉自己一个人也没关系。久而久之，我越来越擅长让孤单看起来像是主动选择。那时的我可能会带着书，也会把注意力放进自己的世界，只要看起来正在忙，就不用面对没有人靠近的尴尬。只要表情足够平静，旁人就不容易发现内心的空缺。我并非完全没有交流，课堂需要讨论的时候仍然可以正常的配合老师点名回答，我也能整理出自己的想法。真正困难的部分是课本合上之后，没有明确任务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把自己放在哪里。后来一堂自我介绍的课改变了班上同学看我的方式。那堂课不只要求说出姓名或兴趣，我们还要需要用某种形式让大家认识自己，比如做一份简报。那在轮到我时，我决定展示几项平常很少主动提起的事情。我做了配音啊，也拿出自己以前画过的画，最后还分享了一部分的文字创作。一个平常坐在教室里看起来没有特别突出的高中生，突然在台上切换声音，接着大家又看见了图像跟故事，那些能力放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反差。我还记得现场气氛开始产生变化，原本没有特别注意我的人眼神逐渐停了下来，有人露出惊讶的表情，也有人在课后主动问起作品。我在班级里的存在感就这样突然的活跃了起来。站在台上的几分钟，我其实非常快乐，那不是勉强自己撑出来的勇敢，我是真的很享受表达。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过来的时候，内心反而变得清楚，声音要怎么放，节奏该在哪里停，我似乎都知道。台下有人回应，我便能顺着现场继续走，那个状态和日常生活中的自己很不一样。平常的我容易犹豫，也会过度留意别人的反应，可是只要进入表演或分享的时刻，我就能暂时忘记那些顾虑。我沉醉在输出的过程里，甚至会觉得这才是最接近真实的自己。问题发生在下台之后，同学开始对我产生兴趣，有人想听更多配音，有人也会询问创作内容，某些人变得比较主动，希望和我接近。这些回应本来都带着善意，可是当我离开那个可以掌控节奏的位置，整个人就很快的又缩了回去。台上的关注有清楚边界，我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也能预测何时结束。台下的人际互动没有脚本，一句话说出去，对方可能继续靠近。一段交流开始后，我也不知道要如何自然的收尾。班上同学看见的是一个会说会演也有许多作品的人，他们可能以为我私下同样很外向，可是当有人带着期待走到面前，我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开心，更多时候我会感到慌张。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那份热情，也害怕自己的冷淡会使对方失望，最后只能在礼貌与退缩之间反复拉扯。我妈以前曾经说我很像艺人，这句话不是指我真的具有明星气质，她只是看见我能在台上投入，也容易吸引注意。可是她后面还补了一句，假如你真的成为艺人，应该过得非常忧郁。我那时听见这句话就觉得有点好笑，后来回头看却发现她其实说中了某种矛盾。我喜欢作品被看见，也希望自己的声音抵达更多地方，可是我不一定承受得了所有随之而来的接近。我享受表达，不代表能接受别人随时进入生活。我愿意把创作放到台前，也不等于私人领域同样开放。当时的我还不懂得说清楚这些差别，旁人自然也无法知道哪一步已经超过界限。就在那段时间里，班上一个人开始对我表现出过于热烈的注意。起初那些行为看起来像是搭讪，只是方式让我不太舒服，对方会主动靠近，也经常把目光停在我身上。当时的我没有立刻判断这是危险，我只觉得哪里怪怪的，身体会先紧绷，脑中却找不到合适的说法。有时候他的眼神会让我感到很恐惧，距离也逐渐靠得太近，某些互动已经使我想要逃开，但当年的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资格感到不舒服。我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想太多，或许对方只是比较热情啊，也可能是我不擅长和人相处，所以才会把普通行为解读得很严重。这是很多人在面对骚扰时可能出现的困惑。我们以为危险应该非常明显，想象中的受害者会立刻拒绝，也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可是真实反应常常没有这么清楚，身体会先感觉到不安全，意识却需要时间追上。人在害怕的时候不一定能大声的制止，有些人会僵住，又有人试着维持礼貌，希望事情赶快
快结束。这些反应并不表示默许，他们可能只是当下能做到的保护方式。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可以被称为骚扰，我只有一种模糊的不安，每当对方出现，心里便会立刻的警戒。走在学校里，我开始注意周围，若远远看到那个身影，我会先思考

有些人可能知道对方的行为不太寻常，可是他们选择当作没看见，也许是觉得情况没有严重到需要介入。可能有人认为那只是同学间的打闹，当一件事没有留下明显的伤口，旁观者很容易把它缩小。可是呢，恐惧不需要得到所有人的同意才有资格成立，只要某段互动让人反复想逃，界限就已经值得被重视了。即使对方声称没有恶意，也不能直接抹去造成的压迫。意图或许可以解释行为，它却无法取代承受者的感受。当时的我没有能力直接面对他，最后是一位比较善于沟通的朋友帮忙处理。那名朋友理解我的困难，也知道怎么把话说清楚。透过中间的协调，事情总算停止了。表面上看来，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我不用再担心对方持续靠近。原本紧张的场景也慢慢恢复正常。可是我并没有跟着平复下来。事件结束不代表情绪会立刻消退，有些反应会在安全之后才出现，但危险仍在眼前时，仍可能只顾着撑过去，直到外在压力减少，原本被压住的感受才会一起涌上来。那个人就像我青春期里被意外按下的一个开关，他并不是所有痛苦的来源，可是那段经历让我原本堆积的东西找到了出口。国小时期的不被理解，国中留下的排斥感，长期对人际关系的警戒，还有那些从未真正消化的委屈，都在那个时候猛烈的翻涌。过去的我习惯封闭，我会把情绪收进创作，也会假装自己不需要谁。可是那次之后，整个状态反而走向另一个方向，我会开始过度外放，更频繁的表达，也投入大量的创作。我和更多人交流，让自己持续的输出，仿佛只要声音足够大，心里的东西就不会再次被压回去。那段时间我写的更多，也持续画画，配音和分享逐渐成为释放情绪的方法。我不再愿意把自己完全藏起来，某些作品比以前更直接，表达也带着更强烈的力量。看起来我终于从封闭状态走了出来，可是孤独并没有因此找到位置，它甚至变得更难安放。以前的寂寞躲在安静里，现在它混进了热烈的交流。我收到回应，也能让作品被看见，可是真正沉重的部分仍然没有被理解。有些人喜欢我的才华，另一部分观众欣赏表达方式，他们看见成果，却未必知道那些内容是怎么长出来的。掌声可以证明作品抵达了某个地方，它不一定代表创作者被接住。交流可以暂时填满时间，它也可能无法碰到最深的情绪。我一边向外扩张，一边发现内在仍然没有安全的容器。现在回头看，我会用一句话形容那段状态：逆境激发了求生本能，求生本能也放大了痛楚。人在受到威胁的时候，会本能地寻找出口。有人选择逃开，也有人变得更用力生活。我当时的方式是让自己不断创作，只要还能产出，便不至于完全失去掌控感。只要有人听见，内心就能相信自己仍然存在。这股力量确实帮助我撑了下来，可是它同时让情绪长期保持在高涨的状态。我很难真正的休息，安静下来时，脑中反而会出现更多的声音。求生反应并不是错，它曾经保护我们。问题在于危险过去之后，身体未必知道已经安全了。有些人会持续警戒，也有人会把所有靠近都当成可能的威胁。我那时没有相关知识，只觉得自己变得很奇怪，一方面渴望交流，另一方面又害怕别人真的走进来。我会主动展示自己，却在对方回应后感到不知所措。这种矛盾让关系变得非常的疲惫。所幸在不断向外表达的过程里，我还是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圈子。那群朋友没有特别华丽的相遇方式，我们也不是因为某种戏剧性的事件才变得亲近的，关系只是慢慢形成。它不像是某些热烈的靠近，会要求我立刻给出相同程度的回应。后来我用三个方向理解这段友谊：不心机，不过问，不逃避。这里所说的不过问，不是冷漠，而是不强迫我交代所有的事情。但我还没有准备好，他们不会把沉默当成拒绝。想说的时候，大家愿意听；不想解释，也能留在原本的位置。这群人不会因为我突然安静就立刻怀疑关系出了问题，他们也不要求我永远有趣。有时我只是坐在旁边，不需要表演，也不必证明价值。那种相处看似普通，但当时的我来说却非常的重要。因为我第一次感觉到存在本身可以被允许。不逃避则是当问题真的出现时，他们不会假装没看见。有人愿意指出我的状态，也有人在我混乱时试着把情况说得更清楚。那份陪伴没有强行替我决定，它只是帮助我理解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一次，我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当下其实处于很焦虑的状态。我原本只知道心里很乱，身体紧绷，也无法停止分析。可是当对方把焦虑这个名字说出

出来时，我反而慢慢平静了。那一刻很奇妙，情况没有立刻改变，过去也没有因此消失，可是原本混成一团的感觉突然有了可以理解的轮廓。我终于知道自己不是莫名其妙的失控，也不是故意把事情想得很严重，那是受到压力后身心正在发出讯号。当情绪有了名字，它便不再像无法预测的怪物。我可以开始观察什么时候会出现不安，也能慢慢分辨眼前究竟有危险，还是过去的记忆再次启动。朋友没有把我当成需要立刻修好的问题，他们只是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视角。透过那份理解，我逐渐找回判断能力。更让我意外的是，当焦虑慢慢下降后，我变得比自己想象中更加的理性。过去的我以为敏感就代表容易被情绪控制，后来才知道感受丰富并不等于缺少思考。当一个人处在安全的环境，原本被恐惧占据的空间便能重新用来分析。我开始回头整理整段经历，也慢慢的承认当年的不舒服不是自己太脆弱，那些界限确实被跨越了，旁人的漠视同样造成伤害。我也理解了另一件事，一个人当时没有立刻拒绝，不代表事后不能重新命名经验。我们可以在很多年后才意识到某段互动其实不恰当，迟来的理解仍然有效。过去无法说出口的那句我不喜欢，并不会因为时间经过而失去意义。如果正在收听的你也曾遇到让自己不舒服的靠近，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不需要先证明对方怀有恶意才能重视自己的感受。只要身体反复出现恐惧，便值得寻找信任的人谈一谈。即使当下没有做出理想的反应，也不代表你应该责怪自己。人在压力中能采取的行动本来就会受到很多限制，假如你是旁观者，也可以稍微停一下。当朋友说某个人让他不舒服时，不要急着替对方解释，比起问他应该没有那个意思吧，我们可以先了解发生了什么。有时一个愿意相信的反应就能降低很多孤立感，帮助不一定代表立刻正面冲突，他可能只是陪朋友离开现场，也能协助对方整理说法，接着寻找老师、辅导人员或可信任的大人。我的高中故事并没有在事情解决后立刻变得轻盈，我仍然花了很长时间学习如何待在人群里，也需要重新理解关注和情境应该保有什么距离。可是那个小圈子让我知道，关系不一定伴随控制，真正的陪伴不会逼迫一个人交出所有秘密，他也不会在问题出现时转身离开。现在回头看，高中时期的我经历了两种看似相反的孤独，一种发生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另一种则出现在被过度看见之后。前者让我觉得自己没有存在感，后者使我害怕界限再次消失。我曾经以为只要从沉默里走出去就不会再感到寂寞，后来才明白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目光，而是一段能够保留自我的关系。台上的我喜欢发光，台下的我需要空间，这两个部分并不冲突。一个人可以享受表达，同时害怕过度靠近，他也能渴望被理解，却不愿意让所有人进入生活。成熟不是强迫自己选择其中一面，他比较像学会替不同需要安排位置。我仍然喜欢创作，也没有因为曾经受伤就放弃和人交流，只是现在的我更愿意承认界限的重要。有人欣赏作品，我会感到开心，若对方走得太近，也可以选择往后一步。拒绝不一定是否定一段关系，它有时只是为了让彼此保持合适的距离。这段高中经验教会我的不是人群很危险，它让我知道安全感不能只靠自己硬撑，我们需要能够辨认不舒服的能力，也要找到愿意相信自己的对象。当内心过度混乱时，一个清楚的词语可能成为扶手，一句你现在好像很焦虑，就曾让我从翻涌的情绪里慢慢浮起来。所以孤独有时并不是身旁没有人，它也可能来自没有人替经验命名。一旦有人愿意理解，那份重量便开始改变，事情没有被抹去，可是我们不再需要独自背着它。现在我想把几个问题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你有没有一个台上与台下差异很大的自己？别人靠近时你感受到的是期待还是压力？当身体发出不舒服的讯号，你通常会相信它吗？在目前的生活里，有没有一段关系允许你保持沉默？你不必立刻回答，有些问题需要时间，或许今晚只要记住其中一句就够了。高中时的我曾经以为自己必须变得更热闹才能离开寂寞，最后真正接触我的却不是更大的舞台，而是一个不要求我表演的小圈子。在那里我不需要一直有话可说，也不用证明自己值得留下，我只是坐在朋友旁边慢慢理解，平静也是一种被陪伴的感觉。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刚才收听的是第三集第二单元。
23度深层对话，如果你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请不要勉强自己独自处理，你可以找信任的朋友、老师、家人或专业人员谈。

单，求助不是把麻烦交给别人，他是在告诉自己，这份感受值得被认真对待。那么下一个单元，我们会暂时离开现实中的教室，我会带你走进另一个空间，那里也许有一通等待被接听的电话，或者藏着一个还没说出口的答案。在继续前进以前，先让海水替我们保留几秒安静。我是今天陪你下潜的主持人花生，这里的水温依然是23度。欢迎回到心理海外23度。刚才在下潜前的暖身水域里，我们谈到一种藏在人群中的寂寞，它不一定发生在独自生活的时候，有时身旁明明坐着很多人，内心却始终找不到可以停靠的位置。接下来呢，我想把这个问题拉回自己的高中时期。那段日子里，我开始被更多人看见，可是被看见并没有立刻带来安全感，它反而让我第一次发现关注也可能形成压力，善意入靠得太近，仍会使人不知所措。这一段会谈到令人不太舒服的搭讪、过度贴近以及骚扰的经验，内容不会描述太多细节。不过假如你现在不适合接触这类话题，可以先暂停一下，照顾一下自己的状态比听完节目更重要哦。那么这里是23度顺层对话，我们慢慢往下潜。高中刚开始的我仍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那时的内向并不是安静而自在，它比较像一层长期贴在身上的保护膜。我会先观察旁人的表情，也会注意语气里细微的变化，一句普通的话可能被我放进心里反复分析，一个短暂的停顿也容易让脑中冒出许多猜测。我很少直接相信自己已经被某个群体接纳，即使有人主动搭话，心里仍会保留一小段距离，那不是故意冷淡，我只是还不知道应该怎么自然地进入一段关系。高中生活过完一个学期，我依然没有找到固定的朋友圈，下课的时间班上逐渐形成各自的小团体，有人会固定一起吃饭，也有人总是成群地离开教室。我认得每一张脸，却不确定自己属于哪里，偶尔加入某段对话，最后还是会回到原本的位置，那种状态不算完全被排斥，只是我始终没有成为谁自然想起的对象。当大家准备移动时，我会等别人先开口，若没有收到邀请，便告诉自己一个人也没关系。久而久之，我越来越擅长让孤单看起来像是主动选择。那时的我可能会带着书，也会把注意力放进自己的世界，只要看起来正在忙，就不用面对没有人靠近的尴尬，只要表情足够平静，旁人就不容易发现内心的空缺。我并非完全没有交流，课堂需要讨论的时候仍然可以正常的配合老师点名回答，我也能整理出自己的想法。真正困难的部分是课本合上之后，没有明确任务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把自己放在哪里。后来一堂自我介绍的课改变了班上同学看我的方式，那堂课不只要求说出姓名或兴趣，我们还要需要用某种形式让大家认识自己，比如做一份简报。那在轮到我时，我决定展示几项平常很少主动提起的事情。我做了配音啊，也拿出自己以前画过的画，最后还分享了一部分的文字创作。一个平常坐在教室里看起来没有特别突出的高中生，突然在台上切换声音，接着大家又看见了图像跟故事，那些能力放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反差。我还记得现场气氛开始产生变化，原本没有特别注意我的人眼神逐渐停了下来，有人露出惊讶的表情，也有人在课后主动问起作品。我在班级里的存在感就这样突然的活跃了起来。站在台上的几分钟，我其实非常快乐，那不是勉强自己撑出来的勇敢，我是真的很享受表达。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过来的时候，内心反而变得清楚，声音要怎么放，节奏该在哪里停，我似乎都知道。台下有人回应，我便能顺着现场继续走，那个状态和日常生活中的自己很不一样。平常的我容易犹豫，也会过度留意别人的反应，可是只要进入表演或分享的时刻，我就能暂时忘记那些顾虑。我沉醉在输出的过程里，甚至会觉得这才是最接近真实的自己。问题发生在下台之后，同学开始对我产生兴趣，有人想听更多配音，有人也会询问创作内容，某些人变得比较主动，希望和我接近。这些回应本来都带着善意，可是当我离开那个可以掌控节奏的位置，整个人就很快的又缩了回去。台上的关注有清楚边界，我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也能预测何时结束。台下的人际互动没有脚本，一句话说出去，对方可能继续靠近。一段交流开始后，我也不知道要如何自然的收尾。班上同学看见的是一个会说会演，也有许多作品的人，他们可能以为我私

下同样很外向，可是当有人带着期待走到面前，我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开心，更多时候我会感到慌张，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那份热情，也害怕自己的冷淡会使对方失望，最后只能在礼貌与退缩之间反复拉扯。我妈以前曾经说我很像艺人，这句话不是指我真的具有明星气质，她只是看见我能在台上投入，也容易吸引注意。可是她后面还补了一句，假如你真的成为艺人，应该过得非常忧郁。我那时听见这句话，就觉得有点好笑，后来回头看，却发现她其实说中了某种矛盾。我喜欢作品被看见，也希望自己的声音抵达更多地方，可是我不一定承受得了所有随之而来的接近，我享受表达不代表能接受别人随时进入生活。我愿意把创作放到台前，也不等于私人领域同样开放。当时的我还不懂得说清楚这些差别，旁人自然也无法知道哪一步已经超过界限。就在那段时间里，班上一个人开始对我表现出过于热烈的注意，起初那些行为看起来像是搭讪，只是方式让我不太舒服，对方会主动靠近，也经常把目光停在我身上。当时的我没有立刻判断这是危险，我只觉得哪里怪怪的，身体会先紧绷，脑中却找不到合适的说法。有时候他的眼神会让我感到很恐惧，距离也逐渐靠得太近，某些互动已经使我想要逃开，但当年的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资格感到不舒服，我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想太多，或许对方只是比较热情啊，也可能是我不擅长和人相处，所以才会把普通行为解读得很严重。这是很多人在面对骚扰时可能出现的困惑，我们以为危险应该非常明显，想象中的受害者会立刻拒绝，也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可是真实反应常常没有这么清楚，身体会先感觉到不安全，意识却需要时间追上。人在害怕的时候不一定能大声的制止，有些人会僵住，又有人试着维持礼貌，希望事情赶快结束。这些反应并不表示默许，他们可能只是当下能做到的保护方式。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可以被称为骚扰，我只有一种模糊的不安，每当对方出现，心里便会立刻的警戒。走在学校里，我开始注意周围，若远远看到那个身影，我会先思考应该往哪边离开。原本普通的校园动线逐渐变成需要计算的地图。那后来我们分班了，照理来说距离应该让事情慢慢结束，可是当我在路上遇到他时，对方仍会直接走近，有时只是一个短暂互动，对他而言可能没有任何严重性，对我来说那却像是再次确认我无法自由离开这段关系。每一次碰面都会让警戒重新被打开，更让我难受的是身边的人似乎没有真正处理这件事。有些人可能知道对方的行为不太寻常，可是他们选择当作没看见，也许是觉得情况没有严重到需要介入，可能有人认为那只是同学间的打闹，当一件事没有留下明显的伤口，旁观者很容易把它缩小。可是呢，恐惧不需要得到所有人的同意才有资格成立，只要某段互动让人反复想逃，界限就已经值得被重视了。即使对方声称没有恶意，也不能直接抹去造成的压迫，意图或许可以解释行为，他却无法取代承受者的感受。当时的我没有能力直接面对他，最后是一位比较善于沟通的朋友帮忙处理。那名朋友理解我的困难，也知道怎么把话说清楚，透过中间的协调，事情总算停止了。表面上看来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我不用再担心对方持续靠近，原本紧张的场景也慢慢恢复正常，可是我并没有跟着平复下来。事件结束不代表情绪会立刻消退，有些反应会在安全之后才出现，当危险仍在眼前时，人可能只顾着撑过去，直到外在压力减少，原本被压住的感受才会一起涌上来。那个人就像我青春期里被意外按下的一个开关，他并不是所有痛苦的来源，可是那段经历让我原本堆积的东西找到了出口。国小时期的不被理解，国中留下的排斥感，长期对人际关系的警戒，还有那些从未真正消化的委屈，都在那个时候猛烈的翻涌。过去的我习惯封闭，我会把情绪收进创作，也会假装自己不需要谁。可是那次之后，整个状态反而走向另一个方向，我会开始过度外放，更频繁的表达，也投入大量的创作。我和更多人交流，让自己持续的输出，仿佛只要声音足够大，心里的东西就不会再次被压回去。那段时间我写的更多，也持续画画，配音和分享逐渐成为释放情绪的方法。我不再愿意把自己完全藏起来，某些作品比以前更直接，表达也带着更强烈的力量。看起来我终于从封闭状态走了出来，可是孤独并没有因此找到位置。
他甚至变得更难安放。以前的寂寞躲在安静里，现在他混进了热烈的交流。我收到回应，也能让

作品被看见，可是真正沉重的部分仍然没有被理解。有些人喜欢我的才华，另一部分观众欣赏表达方式，他们看见成果却未必知道那些内容是怎么长出来的。掌声可以证明作品抵达了某个地方，它不一定代表创作者被接住。交流可以暂时填满时间，它也可能无法碰到最深的情绪。我一边向外扩张，一边发现内在仍然没有安全的容器。现在回头看，我会用一句话形容那段状态：逆境激发了求生本能，求生本能也放大了痛楚。人在受到威胁的时候，会本能地寻找出口。有人选择逃开，也有人变得更用力生活。我当时的方式是让自己不断创作，只要还能产出，便不至于完全失去掌控感。只要有人听见，内心就能相信自己仍然存在。这股力量确实帮助我撑了下来，可是它同时让情绪长期保持在高涨的状态。我很难真正的休息，安静下来时，脑中反而会出现更多的声音。求生反应并不是错，它曾经保护我们。问题在于危险过去之后，身体未必知道已经安全了。有些人会持续警戒，也有人会把所有靠近都当成可能的威胁。我那时没有相关知识，只觉得自己变得很奇怪，一方面渴望交流，另一方面又害怕别人真的走进来。我会主动展示自己，却在对方回应后感到不知所措。这种矛盾让关系变得非常的疲惫。所幸在不断向外表达的过程里，我还是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圈子。那群朋友没有特别华丽的相遇方式，我们也不是因为某种戏剧性的事件才变得亲近的，关系只是慢慢形成。它不像是某些热烈的靠近会要求我立刻给出相同程度的回应。后来我用三个方向理解这段友谊：不心机，不过问，不逃避。这里所说的不过问不是冷漠，而是不强迫我交代所有的事情。但我还没有准备好，他们不会把沉默当成拒绝。想说的时候大家愿意听，不想解释也能留在原本的位置。这群人不会因为我突然安静就立刻怀疑关系出了问题，他们也不要求我永远有趣。有时我只是坐在旁边，不需要表演，也不必证明价值。那种相处看似普通，但当时的我来说却非常重要。因为我第一次感觉到存在本身可以被允许。不逃避则是当问题真的出现时，他们不会假装没看见。有人愿意指出我的状态，也有人在我混乱时试着把情况说得更清楚。那份陪伴没有强行替我决定，它只是帮助我理解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一次我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当下其实处于很焦虑的状态。我原本只知道心里很乱，身体紧绷，也无法停止分析。可是当对方把焦虑这个名字说出来时，我反而慢慢平静了。那一刻很奇妙，情况没有立刻改变，过去也没有因此消失，可是原本混成一团的感觉突然有了可以理解的轮廓。我终于知道自己不是莫名其妙的失控，也不是故意把事情想得很严重，那是受到压力后身心正在发出讯号。当情绪有了名字，它便不再像无法预测的怪物。我可以开始观察什么时候会出现不安，也能慢慢分辨眼前究竟有危险还是过去的记忆再次启动。朋友没有把我当成需要立刻修好的问题，他们只是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视角。透过那份理解，我逐渐找回判断能力。更让我意外的是，当焦虑慢慢下降后，我变得比自己想象中更加的理性。过去的我以为敏感就代表容易被情绪控制，后来才知道感受丰富并不等于缺少思考。当一个人处在安全的环境，原本被恐惧占据的空间便能重新用来分析。我开始回头整理整段经历，也慢慢的承认当年的不舒服不是自己太脆弱，那些界限确实被跨越了，旁人的漠视同样造成伤害。我也理解了另一件事，一个人当时没有立刻拒绝，不代表事后不能重新命名经验。我们可以在很多年后才意识到某段互动其实不恰当，迟来的理解仍然有效。过去无法说出口的那句我不喜欢，并不会因为时间经过而失去意义。如果正在收听的你也曾遇到让自己不舒服的靠近，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不需要先证明对方怀有恶意才能重视自己的感受。只要身体反复出现恐惧，便值得寻找信任的人谈一谈。即使当下没有做出理想的反应，也不代表你应该责怪自己。人在压力中能采取的行动本来就会受到很多限制，假如你是旁观者，也可以稍微停一下。当朋友说某个人让他不舒服时，不要急着替对方解释。比起问他应该没有那个意思吧，我们可以先了解发生了什么。有时一个愿意相信的反应就能降低很多孤立感。帮助不一定代表立刻正面冲突，他可能只是陪朋友离开现场，也能协助对方整理说法，接着寻找老师、辅导人员或可信任的大人。我的高中故事并没有在事情解决后立刻变得亲密，

0: 或仍然花了很长时间学习如何待在人群里，也需要重新理解关注和情景应该保有什么距离。可是那个小圈子让我知道，关系不一定伴随控制，真正的陪伴不会逼迫一个人交出所有秘密，他也不会在问题出现时转身离开。现在回头看，高中时期的我经历了两种看似相反的孤独，一种发生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另一种则出现在被过度看见之后。前者让我觉得自己没有存在感，后者使我害怕界限再次消失。我曾经以为只要从沉默里走出去就不会再感到寂寞，后来才明白真正需要的不是个懦目光，而是一段能够保留自我的关系。台上的我喜欢发光，台下的我需要空间，这两个部分并不冲突。一个人可以享受表达，同时害怕过度靠近，他也能渴望被理解，却不愿意让所有人进入生活。成熟不是强迫自己选择其中一面，他比较像学会替不同需要安排位置。我仍然喜欢创作，也没有因为曾经受伤就放弃和人交流，只是现在的我更愿意承认界限的重要。与人欣赏作品，我会感到开心，若对方走得太近，也可以选择往后一步。拒绝不一定是否定一段关系，它有时只是为了让彼此保持合适的距离。这段高中经验教会我的不是人群很危险，它让我知道安全感不能只靠自己硬撑，我们需要能够辨认不舒服的能力，也要找到愿意相信自己的对象。当内心过度混乱时，一个清楚的词语可能成为扶手，一句你现在好像很焦虑，就曾让我从翻涌的情绪里慢慢浮起来。所以孤独有时并不是身旁没有人，它也可能来自没有人替经验命名。一旦有人愿意理解，那份重量便开始改变，事情没有被抹去，可是我们不再需要独自背着它。现在我想把几个问题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你有没有一个台上与台下差异很大的自己？别人靠近时你感受到的是期待还是压力？当身体发出不舒服的讯号，你通常会相信他吗？在目前的生活里，有没有一段关系允许你保持沉默？你不必立刻回答，有些问题需要时间，或许今晚只要记住其中一句就够了。高中时的我曾经以为自己必须变得更热闹才能离开寂寞，最后真正接触我的却不是更大的舞台，而是一个不要求我表演的小圈子。在那里，我不需要一直有话可说，也不用证明自己值得留下，我只是坐在朋友旁边慢慢理解，平静也是一种被陪伴的感觉。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刚才收听的是第三集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如果你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请不要勉强自己独自处理，你可以找信任的朋友、老师、家人或专业人员谈谈。求助不是把麻烦交给别人，他是在告诉自己这份感受值得被认真对待。那么下一个单元，我们会暂时离开现实中的教室，我会带你走进另一个空间，那里也许有一通等待被接听的电话，或者藏着一个还没说出口的答案。在继续前进以前，先让海水替我们保留几秒安静。我是今天陪你下潜的主持人花生，这里的水温依然是23度。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2: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唱，
5: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3: 欢迎来到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过去两集呢，我们大聊特聊了两个女团 aespa 以及 blackpink， 尤其是上一集的 blackpink 节目播出之后呢，我的后台真的被大家疯狂私讯，好多听众都在下面敲碗说

鲨鱼一集根本不够听，还有好几首超级神曲，你没有放到啊？没错，你们的心声我都听到了。身为最宠粉的主持人，今天在我们开启全新的字母宝箱之前，鲨鱼决定先给大家来个最顶级的售后服务。我特别挑了两三首前一集没有播完，但绝对是宝藏中的宝藏神曲，一定要帮你们把漂亮欧尼们的舞台魅力一次补齐。第一首要送给大家的是他们最新专辑里的一首收录曲《Champion》。这首歌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它就是一首气势磅礴、节奏很轻快的帅气歌曲，但是身为 Blink， 后面真的会越听越感动，感觉就像是看着他们从出道以来一路走到现在，真的走了好久好久，中间经历了超级多的事情，直到现在他们终于拿到了这个属于他们的 Champion。 而且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粉丝用这首歌去帮他们做从出道以来到现在的回顾影片，看着看着真的会流眼泪，真的很感动。

呢，是无数 Blink 心中的夏日白月光。Don't know what to do。这首歌呢很特别，虽然中间的副歌节奏非常强烈，听了会让人跟着想动起来，但它最厉害也最戳人的地方，其实是它的结尾。整首歌到了最后，所有的重低音和强烈的节奏会突然收进去，变成剩下非常干净、非常温柔的钢琴声和人声。每次听到那个温柔的收尾，真的会有一种被轻轻拥抱、很感动的感觉。这也是我私心非常喜欢这首歌的原因。而今天售后特辑的最后一首，我们要把时间倒转，一起回到老粉们最深刻的共同回忆。

那就是经典中的经典 Playing with Fire 玩火。这首歌的旋律真的很特别耶，只要一听到开头的那个标志性的前奏落下来，全身的起鸡皮疙瘩就会瞬间起来。它完美展现了 Blackpink 早期那种很有态度很帅气的 girl crush 魅力，也是无数人当初认识他们的入坑神曲。现在赶快把耳朵借给我，来享受最后 Blackpink 留给我们的震撼吧。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安妞，欢迎来到百宝箱答案室，我是鲨鱼。听完了前面三首 BLACKPINK 前辈们的神曲，大家的耳朵是不是已经完全热身好了呢？不过呢，今天这一集真的是非同小可，因为这是我们韩流百宝箱开播以来第一次要来开箱男团啦。今天我们百宝箱要解锁的是英文字母 C， 而今天答案是要为大家隆重巨献的是一组实力和人气绝对是怪物级别的超强黑马 Cortez。 废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听你一定听过的出道曲 GO。

完了这首 Go，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那种要把屋顶掀翻的爆发力呢？而且很刚好耶，在上一集 Blackpink 最新的主打歌也叫 Go 耶，真的都很炸。那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呢？接下来鲨鱼要来帮大家科普一下他们的基本档案了。 Curtis 是韩国 HYBE 娱乐的旗下公司，在2025年所推出的五人男团，成员有赵宇凡、马丁、安浅浩、金主勋以及言承炫。队长呢为马丁。团体于2025年的8月18日出道，团名 Curtis 是从片语 Color Outside the Lines 中截取出的六个字母，意味着跳脱世俗锁定的标准框架，自由的思考。每一首循环播放的旋律都是我最想分享的私心，一起来开箱主持人的百宝箱。

迎来到主持人的百宝箱私心告白时间。既然是私心告白，那我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我到底喜欢 Curtis 的哪一首歌呢？大家一起来猜猜看，依照我之前分享我喜欢的类型，究竟是哪一首歌能够获得我的芳心呢？就在前一阵子，我跟朋友去信义区，在准备要走路回家的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听到不知道是哪里放了一首超级无敌带感的歌，那个节奏呢，跟重低音一砸下来，我整个人直接在路边被吓到。我心里想说，也太嗨了吧，到底是谁的歌啊？所以我二话不说，立刻拿出手机，打开音乐探测软体，结果噔噔噔噔，是 Curtis 的 What You Want。 我当时真的在路边惊呼出来，原来这就是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怪物新人 Curtis 的歌。这首歌不仅节奏超级抓耳，有一种走在时尚伸展台的自信跟帅气，而且他们的声线真的非常有辨识度。从那天回家之后，这首歌就直接在我的播放清单里无限循环了。

我们直接来看 Curtis 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三个神级现场。第一个就是2025年的妈妈颁奖典礼，这也是 Curtis 的第一个妈妈。大家知道，妈妈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年末颁奖典礼，所以以后我们介绍很多的名场面也都可能来自这里。而2025年的妈妈是办在香港的，那天 Curtis 才出道刚满100天，就直接在现场抱走了人生只有一次的最佳新人奖。哎，也因为拿了奖，他们随后的特别舞台直接完全玩开了。最炸的瞬间是成员赵宇凡在开场的时候直接用中文喊了一个麦，甚至在致辞的时候也讲了中文，瞬间点燃了现场，简直把颁奖典礼开成他们自己的万人演唱会。

0: Mama, why did you? Chicken. Thank you.
1: 第二个则是他们去 cover 同门大前辈，也就是他们的师兄 BTS 的神曲 Mic Drop。 大家知道，因为身为 BTS 的师弟，他们从出道开始就备受各界的期待，压力真的不是普通的大。所以当他们宣布要 cover 师兄这首神曲的时候，网络上涌现了超多评论，大家都在看这群师弟到底行不行。结果舞台一出来，直接让所有人闭嘴。那场刀群舞的角度整齐到像拿尺量过一样，队长马丁炸裂的舞台气场更是疯狂洗版追星圈，用实力证明他们绝对配得上这份期待。

没错，刚刚大家听到的就是 Curtis 的 Fashion。为什么这首歌会这么洗脑呢？大家仔细听听看他的编曲，他用了非常。

极致的重低音，加上那种很不经意的慵懒唱腔，完全营造出一种我就是走在时尚伸展台的感觉。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首歌的歌名故意把 F、S、H 跟 N 这四个字母大写，这其实代表了他们的态度。这首歌的意义不只是在讲穿搭或是时尚，它是在宣告时尚不需要别人来定义。我们站在哪里，哪里就是潮流。当时这首歌的 MV 一出来啊，里面的服装造型直接成为讨论焦点，完全就是名副其实的 fashion 啊！这首歌对 Curtis 来说也超级重要，因为它完美定义了他们这种不费力就很帅、谁也无法复制的团体色彩。但如果 Curtis 只有酷，那就太无聊了。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 Joyride。就是展现他们完全另一面的杀手锏。如果说 fashion 是那种穿着西装难以亲近的冰山帅哥，那 Joyride 就是脱掉西装外套，开着敞篷车，带你沿着海岸线兜风的阳光大男孩。这首歌的歌名 Joyride 其实就是没有目的地，只为了开心而开车兜风的意思。它背后的意义非常浪漫，是在讲逃离压抑。去寻找自由，歌词里写的就是想带大家逃离那些每天重复、让人窒息的日常。只要你觉得累了，随时戴上耳机，这首歌就像是 Curtis 开车来接你，要带你一起任性私奔。那么你准备好上车了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超级适合兜风的 Joyride。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图

说到 Curtis 最新的动态，那绝对是让所有粉丝都激动到不行的最新回归啊！他们在今年的五月带着第二张迷你专辑 Green Green 强势回归啦。在这张专辑里，他们直接化身为全能创作偶像，不止全员都参与了词曲创作和编舞，甚至连 MV 都是由成员们自己去主导概念和指导的。真的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才华，从幕前到幕后全部一手包办，而且主打歌 Red Red 的舞蹈真的超级有标志性的，那个副歌的招牌动作一跳出来，直接在网络上掀起 challenge 的热潮，看一次就会深深烙印在脑海里。除了主打歌之外呢，收录曲 Asai 也超级洗脑的，重低音跟独特的节奏一听就让人中毒啊。这次的回归呢，直接证明了他们在出道备受瞩目之后，依然不断的在突破自己，挑战极限。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张兼具才华与超级视觉，由他们亲自打造的最新专辑吧。

时间过得真快啊！不知不觉呢，我们竟然要介绍完了这个怪物新人 Curtis。他们的人气真的很高诶，我身边的朋友们每三个就有两个在追他们。那希望各位粉丝们今天听得很过瘾，也有被这群刚回归实力大爆发的反差萌少年圈粉。下一集我们要解锁的是英文字母 E， 一样也是男团哦，他们是选秀节目出身的，团体概念呢超级神秘，走的是带有致命吸引力的吸血鬼风。聪明的大家听到这里应该已经猜到是哪一团了吧，一开头的哦。他们的歌我真的也喜欢好多首，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2: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全哲。我希望你在我身边。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欢笑一箩筐节目。在今节目当中，为您选播由魏龙豪及吴兆南两位大师所合说的精彩相声段子。我们要介绍的是写春联跟太平歌词。现在我们一块来收听
1: 写春联。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2: 这一年一年的过得还真快，一晃就是一年，一晃这又是一年。
3: 哎，过年好啊！
2: 啊，
3: 我这一年呢，就指着春节忙一阵儿。
2: 哦，忙什么呀？
3: 写点春联啊，卖点钱，对付着过一年呢。
2: 哦，卖卖春联能过一年呢？
3: 啊，嗨，斯文扫地呀，没法子。
2: 哦，您的字儿写得好，
3: 字不值钱呢。
2: 啊，
3: 仗着多。脑筋快
2: 哦，
3: 不论士农工商军警学报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哎，都能给他写一部啊适合他身份的春联
2: 哦。
3: 他瞧着好呢，哎，多给俩钱，是以多为胜
2: 哦。
3: 所以我说盼着过年呢。
2: 哈，哎呀，我是最怕过年。
3: 为什么呢？
2: 要账的太多了，这到年底下都挤到家里头来了，真受不了。
3: 那没关系啊，
2: 啊，
3: 我送给您一副对联
2: 啊，
3: 贴在门口就可以避账。
2: 哦，有这么灵啊？嘿，那我这儿先谢谢您。
3: 你会写毛笔字吗？
2: 会，不过呢，写的不太好。
3: 写不好没关系，能扛账就行了。
2: 哎，对，哎，您告诉我这怎么个写法？
3: 哎，您这个上联啊
2: 啊，
3: 欠债未还皆因债。
2: 哦，下联呢？
3: 诚心要钱谁过年？
2: 啊，耍赖！嘿嘿，哎，这有横批吗？
3: 过年再说。
2: 哦，今天不还了是怎么着？嘿，哎，要是他们非跟我要不可呢？
3: 那不要紧的，屋门口再来一副。
2: 哎，这好主意。
3: 您先拿上联啊、
2: 哎，
3: 拍马鸣枪赛霸王之勇来要账。
2: 嗯，
3: 下联
2: 啊，

0: 我乃安善良民。
1: 好，这要横批吗？
0: 钱少不成。
1: 对，哎，这钱多了也不成啊。
0: 概不赊欠。
1: 不像话，这干脆不要这横批了。
0: 先不写了，您放着。
1: 干嘛呀？
0: 不是，您要是高兴的时候再贴上。
1: 嗨，不，高不了兴了。哦，对了，哎，您给我们那邻居他们，这绿灯户也来一副吧。
0: 这好分清楚了。
1: 哎，
0: 那好吧。月静更宵，推杯换盏多欢乐。下联
1: 啊，
0: 五谷天明，人离财散落场空。
1: 横批，
0: 米娜再来
1: 啊，
0: 还来着呢。
1: 还有些那没执照的那刘英，您也给他们来一副怎么样？
0: 哦，是的。
1: 哎，
0: 好，听着啊，华灯初上，点唇拍粉，斜倚门前站。
1: 下联呢？
0: 警车一到，四鼠喂猫，赶快藏起来。
2: 是啊，抓走那就罚钱嘛。
1: 哎，这有横批吗？
0: 有，挖母宅样
1: 啊。好吧，这装傻充愣啊。
0: 绝对不能认账。
1: 哎，对了，我们那巷子口啊有个饭铺跟我不错。
0: 你常赊账。
1: 他您怎么知道的？这都是老乡。这您给他们来副对吧。
0: 哦，饭铺啊。
1: 哎，
0: 你听着啊，煎炒烹炸，任君随意选。下联，身豚赌翅，做得味道鲜。
1: 横批呢？
0: 开发票吗？
1: 啊，哎呀，又要逃税是怎么着？嘿，这不赖。哎，那我们那边还有个澡堂子，你也给来一副吧。
0: 好啊，金鸡未唱汤先暖，云板轻敲客满堂吗？
1: 哎，不，这不合时宜了。这现在不但没有敲云板的了，也不叫澡堂子了，都改叫浴室了，什么什么池了。
0: 哦，那好办呢。
1: 啊，
0: 你再听着啊。
1: 哎，
0: 身带贵样修出浴。酒醉年高莫入池。
1: 哦，浴池这两个字都用上了。好，这横批，
0: 开水白糖。
1: 啊，卖酸梅汤的。
0: 不，银钱交贵。
1: 哎，这还像话。哎，我们那儿有开当铺的朋友，您也给他来一副吧。
0: 当铺
1: 啊，
0: 好，典当书当，当顶当，出钱入钱，钱赚钱。
1: 对，穷折腾这是。那横批呢？
0: 不当火车。
1: 多新鲜啊！哎，对了，您提起这火车来了，您说您能写，您给这火车也来一副吧。
0: 干嘛呀？
1: 啊，
0: 你们家还有火车？
1: 不是，我们家挨着那火车道，给那栏杆那贴一副吗？
0: 以水为本行千里，用火发力载万人。
1: 好，这横批是
0: 就怕出轨。
1: 不，这不好。
0: 横批也没地方贴呀。
1: 哎，对，我们那儿还有座庙啊，住着几位和尚，您能给他们来一副吗？
0: 和尚
1: 啊，出家人。
0: 成，听着啊。
1: 哎，
0: 苦修来世，清心寡欲诵经卷。未成正果，养性修身拜佛灯。
1: 横批，
0: 不能结婚。
1: 多新鲜呐。哎，对了，哎，我们那儿还住着几位这个唱歌的小姐。
0: 怎么你们那儿什么都有啊？
1: 您给他们来一副。
0: 哦，唱歌的小姐啊。
1: 哎，您来一副，
0: 听着啊。
1: 哎，
0: 漫起朱唇，唱新韵流行歌曲。青白柳腰生百媚，五步十心。
1: 好，这连唱带跳。这横批，
0: 这要横批啊？
1: 是，这要来一个。
0: 三十为限。
1: 什么叫三十为限呢？
0: 你见过有五十多岁的唱歌小姐吗？
1: 没有。这只那要是那岁数，也就只能开个训练班教新人了，是吧？
0: 你们那儿还有什么来一副的？
1: 他您怎么问我了？
0: 本来嘛，我不问你也得说呀。
1: 在我们这边新近开了一家电影院。
0: 你们那还真繁荣啊。
1: 哎，这电影院，
0: 听着
1: 啊，
0: 西片国片英语日语演出古今名人故事。下联
1: 啊，
0: 有声有色，真人真景，变幻多端，尽归画图。
1: 横批，
0: 禁止吸烟。
1: 那这烟我要非抽不可呢？
0: 那多招人讨厌呢。
1: 哎，谁不乐意啊？这我引上来了，尤其是这看电影，这里头不准人抽烟，这得引大，这非抽不可。
0: 你可以到吸烟室去抽去啊。
1: 那这电影

0: 瞧不见了、啊、
1: 只顾你过瘾了，你把别人呛得直咳嗽。
0: 不，哎，那你像那有狐臭的那跟香港脚那味道，那也不好受啊。我也没说什么呀。
1: 你这不是抬杠吗？
0: 不是，所以啊，我就情愿在家里看电视，也不去电影院了
1: 啊。您喜欢看电视，您喜欢看什么节目啊？
0: 电视啊，
1: 嗯，
0: 评剧。
1: 哦，国剧。
0: 哎哎，对了，哎，您给这个国剧来副对联。
1: 好，他您贴在哪儿？
0: 贴我在贴那电视机上吗？
1: 那多不调和呀。
0: 这是不好看啊。
1: 哎，提起这个戏丸子的对联啊，
0: 啊，
1: 过去在北平可有几副好的
0: 哦。
1: 以前广和楼戏院有一副最出色，是刻了挂在这个台口柱子上的。
0: 哦，怎么写的这您还记得吗？
1: 记得，我有记载呀。
0: 啊，
1: 上联是学君臣，学父子，学夫妇，学朋友，会千古忠孝节义，重重演出，漫道逢场作戏。
0: 哦，下联呢？
1: 或富贵，或贫贱，或喜怒，或哀乐，将一时离合悲欢，细细看来，管教拍案惊奇。
0: 哎呦，这上下联都是29个字啊。
1: 对了
0: 啊，
1: 大栅栏三亲家要一副对儿、
0: 啊、
1: 后守着一休戏台呀、啊、就把柱子给拆了。
0: 哟，那就是怪可惜了的。
1: 那副啊比较深一点
0: 啊，
1: 没有广和楼这一副通俗。
0: 哦，
1: 是我们本家吴梅村先生所传。
0: 他是怎么写的？
1: 我有记载呀、
0: 啊。哦，
1: 写的是“大千秋色在眉头，看遍翠暖珠香，重游善步。”
0: 下联
1: 十万春花如梦里，记得丁歌甲舞，曾睡昆仑。”
0: 好，这是多洒脱呀！啊，
1: 圆明园的正殿的戏台呀、
0: 啊，
1: 也有一副长联。
0: 您自己记载的？
1: 不，这是我们家大人告诉我的。
0: 这我说嘛，你也没赶上嘛。
1: 这副对联有点讽刺当时的时事。
0: 您说圆明园这副，那您说说他是怎么写的？
1: 很好啊。
0: 哦，很好。哎哎，他那您倒是说呀。
1: 有意思。
0: 有意思是怎么写的呀？
1: 你忙什么的呀？
0: 这不是让人着急吗？
1: 圆明园这副啊
0: 啊，说呀。
1: 尧舜生，汤武靖，五霸七雄，丑末尔。一尹太公可算一只耍手，其余拜相封侯不过摇旗呐喊称奴婢。
0: 哦，下联
1: 四书白，六经隐，诸子百家科混也。杜甫李白会唱几句乱弹，此外咬文嚼字大多沿街乞食闹莲花。
0: 嚯，上下联这都是38个字啊。
1: 哎，圆明园还有另一个戏台
0: 啊，
1: 也有一副联。哎，字儿少。
0: 多少字啊？
1: 一联是8个字。
0: 您说说，
1: 这个也有意思。
0: 有，这又来了是怎么着？
1: 这上下联啊，都是摘这个古文的句子
0: 啊
1: 啊，看起来使人有怀古之思。
0: 您说说，
1: 写得很好哦。
0: 这我嘿，这越说越来劲儿是吧？我问您是怎么写的很好？
1: 上联是摘这个祭12郎文的句子。
0: 哦，下联
1: 是摘这个吊古战场文的句子。
0: 哦，他。这您倒说呀，
1: 上联是8个字、
0: 啊、
1: 那下联呢也是8个字，
0: 多新鲜呢！您说不说了，我的爹？
1: 哎，
0: 这怎么回事？占我便宜啊？
1: 当初我们大人呢就是这么教我的，你要早教我早说了嘛。
0: 哦，这怎么蹲了怎么卖呀、啊？好，您说吧。
1: 上联是是也非也，其信然也。下联、
0: 嗯、
1: 秦语汉语将近代语。
0: 哦。这阴森森的啊！哎，这您给这个现代这戏台来一副怎么样？
1: 哦，唱国剧的戏台，
0: 啊、
1: 那哪有唱国剧的戏台？
0: 这快了，快了，马上就有了。他，您这副对联先写好了吧？
1: 啊、哦，写好了就盖。
0: 哎，
1: 好，要一副啊。
0: 哎。
1: 上联啊，
0: 嗯，
1: 你打起脸来，全凭着几件衣裳，今日顿失昨日相。
0: 那下联
1: 我睁开眼看，坐尽了百般丑态，上台总有下台时。
0: 这，哎，这不太刻薄了点吗？
1: 哦，你不愿意用？
0: 这换一副。
1: 哦，好，听着，上联啊，
0: 哎，
1: 是我非我，我看我，我亦非我。
0: 下联
1: 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
0: 好，这儿说绕口令呢，这有意思，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1: 好啊。
0: 这上联是我非我
1: 啊，比方说吧，我扮这个大灯殿的魏虎，
0: 啊，
1: 哎， 这我就是这个魏虎了。
0: 哦，

0: 不是您了。对对对，那个我看我亦非我呢。
1: 是啊，我扮好了魏虎了，穿上行头啊，画着花脸呢、啊、戴上这个胡子，拿镜子么一照，这镜子里出现的是魏虎。
0: 哦
1: 哟，这个耳毛子没戴，赶紧戴上、啊、因为这时候呢不是我了，是剧中人魏虎了
0: 啊。
1: 哎，我看我亦非我。
0: 哦，是是，那下联呢，装谁像谁。
1: 当然了，扮魏虎要忘了戴胡子，那不成了姚刚了吗？
0: 对，
1: 所以是装谁就得像谁。
0: 那谁装谁，谁都像谁呢？
1: 是啊，我装魏虎像魏虎，我哥哥扮魏虎、也是这扮相啊，也得像魏虎啊。
0: 啊，
1: 谁装魏虎都得像魏虎。
0: 他，您干嘛老比魏虎呢？
1: 替你做广告啊。
0: 我
1: 啊，你叫魏龙豪，魏虎不是你们家祖先吗？
0: 把你别废话。

0: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1: 太平歌词，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听说你们这说相声的会唱什么大什么歌词来着？
3: 哦，您说的是那个太平歌词吧？
2: 哎，对，哎，你会唱吗？
3: 会呀、啊，唱得不好。嗯，怎么了？
2: 嘿，这我也会。
3: 哦。
2: 哎，我爱听这玩意儿。哎，您唱一段，我听听。
3: 可以啊，这不过唱不好，您呢，多指教。
2: 那别客气，
3: 咱们打板就唱啊。
2: 那好极了。
3: 那。

着驴，扭回头我瞧见一个推小车的汉呐，比上不足就比下有余，打墙的反而犯上下，谁是那十穷九富的要饱，还是你那家常的饭要暖，还是几件粗布衣，烟花柳香是君莫去，枝藤招热是结发的妻，人要到了难中就拉他一把，人到了急处就别把他来欺，没有钱别卖您那看家的狗，有了钱别去活人妻，去死三分别去告我状，穷死别做那犯法的，三条大道是当中间走，曲曲弯弯行不地，远看青山一块石，近瞧松林就长不齐，十个指头伸出来的又长又短，树木浪林的有高有低，山上石多玉石少，世间的人多君子细，那天为宝盖地为池，人生好比是浑水鱼，父母养儿鱼帅子，子孝双亲是水儿养着鱼，兄弟们何来是鱼儿帮着水，妯娌们何来是水儿帮着鱼，你要是生了一个孝顺的子嗣，你叫他往东他不往西，你要是生了一个忤逆的子嗣，你叫他打狗他去追鸡，人活十岁父母怨儿过，人到了二十就花儿开了枝，三十四十花儿正旺，五十一过就花儿谢了枝，六十花嫁容颜的改，古稀七十就白了须，八十九十挣来的寿，人活一百稍游戏，阎王爷好比那打鱼的汉，不定来早雨来迟，今日脱去那鞋和袜，不知明朝穿旗穿不齐，花冠彩幕是良人的斗殴，死后哪怕是半领席，空见那孝子灵前垫了三杯酒殴，几件那死后的前人八九尺，你就空着手而来空着手而去，总剩下万贯家财拿不定。

0: 趁着胸前有口气儿在，吃点喝点玩点乐点积点德修点好为点人听点相声都是转那地。
1: 哦，这就是那段劝人方嘛。
0: 啊，这您会唱？
1: 这何止我会唱啊，我们那村子里的人都会唱啊。
0: 哦哦，
1: 这没意思，这太俗了。
0: 哦，那好，您听这个啊。
1: 好，
0: 霸王生来模样儿黑白瞎了，酒宴就请李逵
1: 上手，做得尉迟敬德下手，李刚他把酒陪，
0: 这个
1: 一窝黑。
0: 哦，这您也会？
1: 嗨，这个没意思，我们小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都教这个。
0: 哦，
1: 我们那位校长啊怕这些民间艺术失传了。
0: 哦，真有远见啊。
1: 啊，
0: 你也听这个。
1: 好，
0: 烧麦出征就丧了残生，有老兵回营就搬去救兵，
1: 请来了罗斯壮大元帅芙蓉高撒起马两位先锋，
0: 这波波阵。
1: 哎，这我也会唱，这没意思，这太老了。这个，
0: 哦，听这个。
1: 哎，
0: 当高祖有道就坐江山，有军政陈良是万民安，有一位三气贤王名叫韩信呐，他灭罢了楚国把社稷来安，他这一日闲暇无事垮掉安在街前有光，但只见一座挂棚而就在路南。
1: 这
0: 您又会？
1: 这当然了。
0: 这是哪段？
1: 韩信算卦。
0: 是吗？我都唱出来了。
1: 这您这真没意思。您有好的没有？
0: 有
1: 啊，
0: 有一个大姐儿的黑不溜秋善良而不高，就过了鼓楼身高倒有九丈九，绣了一双绣鞋他绣了九秋，红羊布使唤足够八个布铺，钢针别坏了柳矿头，九年才把鞋做上，他试了试脚大鞋小就几指头，寻了一个女婿高有十丈，常在鞋壳勒里打跟头，他困了就在那鞋里头睡，冷了拉过鞋帮蒙上头，若问大姐儿脚有多了门的大，脚后跟站在台北市，
1: 脚趾头到了那南非洲。这个呀黑大姐儿不切实际，这个
0: 没意思。
1: 哎，你怎么自个儿都说了？
0: 反正我不说也你得说呀。
1: 你唱段新鲜的嘛。
0: 一轮明月照松林，有一母所生下三位女钗群，大姐许配一个文秀士，二妹妹许配一个武举人，就顶那三姑娘的命运那苦，许配个庄稼种地的人。这一天老员外的寿诞之日，三位门婿就庆贺寿辰，大姑爷买的来那寿靴与寿帽，二姑爷他把那烧黄二酒称了几斤，三姑爷本是一个庄稼的汉，他把那饽饽干窝果干端了柳盆。老员外酒席宴前开言呢道，叫了一声三位美婿请听云，今天的饮酒就非同别日，说上一个酒令儿饮杯巡，要人字儿起来就人的字儿唠，合辙押韵是两头儿人。大姑爷回答说我能对，人能立者就立者能人，二姑爷回答说我也能啊对，人能红道是红道非人，三姑爷本是一个庄稼汉，急得他瞪着眼睛又把那脖子伸，大姑娘一见是抿着嘴儿乐，乐的一位二姑娘就捂着嘴唇，三姑娘人前她挂不住，她面里那面干把腕儿伸在那三姑爷的腿上就拧了一把啊，三姑爷就说
1: 他人不拧你，你倒拧人。
0: 哎，
1: 小上寿这个。
0: 哎呀，你会唱啊？你会唱，你能不早说呀？差点没把我给累死。
1: 不，你能不能唱个好一

0: 点儿的呀？啊，
1: 这好，哎，这么办吧，
0: 啊，
1: 您不是也会唱吗？
0: 啊，
1: 干脆咱们俩人唱老太平歌词吧。
0: 哦，俩人唱的？
1: 哎，一人一句。
0: 哦，一问一答。
1: 对，嘿嘿，我考考你。
0: 好啊，这有意思。
1: 这跟那个新太平歌词可不一样哦。
0: 嗯，
1: 这老的可不能闪板呢。
0: 啊，我知道，顶着板唱啊。
1: 哎，稍微一含糊，唱不上来，那你就输了。
0: 没问题，您来吧。
1: 好，哎，说唱就唱啊。
0: 哎，
1: 哎，自尊自贵什么样的人？有颜有色是什么样的人？蹬梯子爬高什么样的人？惹人注目是什么样的人？这四样二人。
0: 哎，这自尊自贵是个圣人，有颜有色红粉佳人，蹬梯子爬高是个贼人，惹人注目的是你爸爸。
1: 他是什么人？
0: 他是以色列人。
1: 啊，你爸爸他犹太人呢。
0: 这答上来了这个。
1: 哎，自尊自贵什么样的门？有颜有色什么样的门？蹬梯子爬高什么样的门？惹人注目是什么样的人？这四样儿门。
0: 哎，这回什么了？
1: 这回门了。
0: 哦，门呐。
1: 啊啊，
0: 哎，自尊自贵是佛门，有颜有色的是个庙门，蹬梯子爬高电梯的门，惹人注目的是你爸爸。
1: 他是什么门？
0: 他是杜鲁门。
1: 啊，怎么又美国人了？
0: 这美国人好啊。
1: 不要不要不要
0: 啊啊，
1: 哎，自尊自贵什么样的狼？有颜有色什么样的狼？蹬梯子爬高什么样的狼？惹人注目是什么样的狼？这四样儿狼。
0: 哎，这自尊自贵是状元狼，有颜有色是画狼，蹬梯子爬高是黄鼠狼，惹人注目的是你爸爸。
1: 狼了
0: 啊？
1: 什么狼？
0: 他是武大郎。
1: 嗨，你这回再说是我爸，我揍你。
0: 别，好好好好。
1: 哎，自尊自贵什么样的脸？有颜有色什么样的脸？蹬梯子爬高什么样的脸？这惹人注目是什么样的脸？这四样儿脸。
0: 哎，这自尊自贵是个和脸，有颜有色是个睡脸，蹬梯子爬高的向日脸，惹人注目的
1: 是我爸爸。
0: 哦，是你妈妈。
1: 他是什么脸？
0: 他是潘金莲。
1: 再是，
0: 哎，不跟武大郎配一对吗？
1: 我揍你啊。
0: 嗯，好。
1: 哎，自尊自贵什么样的花？有颜有色什么样的花？蹬梯子爬高什么样的花？这惹人注目是什么样的花？这四样儿花。
0: 哎，这自尊自贵的是梅花，这有颜有色是牡丹花，蹬梯子爬高是牵牛花，惹人注目
1: 是我爸。
0: 不对，
1: 是我妈妈。
0: 不对，是你妹妹。
1: 我妹妹什么花？
0: 她是那杨丽花。
1: 你别来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拖拉鼓，让我们脱下夜服。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拖拉鼓，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地。
1: 我是力友王，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瞰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我们这一段开头哦，大概重录了 N 次哦，有十次了吧有时候是突然脑袋瓜宕机，有时候是突然网络宕机呀。
1: 是的，没错，
0: 提到台风天有时候可能受潮，电话线路好像也会受影响，不过现在用家用电话的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少了吧。嗯，
1: 对，现在只要这个无线基地台

0: 能够有电，应该大概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哦。
1: 对啊，没有错。那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我不晓得我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认真想过一个问题，除了我们住家附近可能大楼一直在盖之外，那整个听到的声音会不会有些改变呢？为什么有这个感触呢？因为最近看了一部纪录片，当然跟航空城有关系，就是第三部曲《回家路上》。那它同时呢，它是一个影像行动的实践，所以也邀请当地的拆迁户呢，也共同来创作了一本书，书名呢一样叫《回家路上》。那它有个篇章特别提到是跟声音相关的，哇，我觉得我在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我真的有很深的感动啊，感动跟感慨吧。那这个地方就是大邱园这个地方，那他大概介绍了这段历史，说从清朝以来呢，就有从中国然后移到台湾大邱这个地方。那那时候呢是刚开创嘛，所以都以农业为主，那所以你就想象农业在早期都是人工的状态的声音，对不对？那后来呢，因为这边有海港，那有渔港之后呢，就有不一样的声音了，就是会有舟车往来的贸易。但是因为这个海港渔港后来淤积之后，这个贸易往来的声音就都没有了，又换回来变成农业。到后来呢，又因为桃园机场的关系，这边有一大片的土地被征收了，所以接下来就变成是飞机的声音吧。哇，笼罩在整个区域。那现在又是航空城的关系的计划，所以呢，这边的人被迫被拆迁离开原来住的这个家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听到拆迁时候的声音，以及目前可能一片寂静的声音，因为目前在2026年呢是大概都拆迁了啦，还有零星的几户可能还在那个附近，就那个区域其实非常非常的大。所以看到这篇文章就让我想到，真的也觉得几代人都在这边生活，但是你觉得他整个声音的大范围的状态是有了很大的改变，
0: 是
1: 等于是整个区域大的改变。那我们的生活呢，从我自己是五年级生嘛，从民国50年、60年、70年、80年、90年到100年，哇，到底会有什么改变呢？应该有些改变吧，但是有些声音好像始终都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听到，比方说这个声音。安顺，这是什么声音？
0: 这是吃冰的声音。
1: 是不是到这个年代我们一样听到这个声音，对不对？还是有啦。
0: 尤其对小孩子来讲，这个是再熟悉不过了。
1: 对吧？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呢，真的就是会有人喊着什么揪肝汤杯不，对不对？那就是人生，就是边骑着车然后边喊
0: 边废物回收啊。
1: 对。但是安顺说你们在池上现在目前为止还是听得到这个声音，对不对？
0: 我听到的声音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声了，现在是卡带的声音。因为我们的这边的垃圾回收车哦，它还是有在截录这样的音乐，这样的歌曲来做它的一个应该说它的主题曲吧，就听到它的声音
1: 就
0: 知
1: 道
0: 要
1: 回
0: 收车来
1: 了。
0: 对对对，可以准备好你的回收的东西哦，垃圾车就要经过了。
1: 是啊，那像我们那个年代哦，那时候应该是我应该5岁左右吧，好，
0: 我觉得那应该是好早期以前。
1: 那当然了，55年前，
0: 没错。
1: 那个时候呢，其实家里我们没有冰箱，我们家有冰箱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只有一个橱柜。那所以其实所有吃的东西，对，很惊讶吧？那时候没有冰箱，
0: 好像都只能先
1: 就放在柜子
0: 里
1: 面。
0: 对。
1: 那个柜子里面当然所有东西就是要不能放太久嘛，尤其是这个天气夏天
0: 是
1: 这么热，怎么可能放很久？那所以呢，应该都是每一天都会有新鲜的，如果有钱的话，每天就会有新鲜的食物进来。但有时候不方便煮，所以呢就会有人在清晨的时候卖一些稀饭配餐点，也是用手推车哦，就会叫卖，又会有那样声音，但那个声音我已经有点忘记了。但是有

0: 有卖豆腐啦，卖豆花啦，有没有？大家听过香菱酪啦，卖米茶啦，哦，这些等等的声音哦，其实真的在我们的年代很多，因为都是用人工的方式去面对、去处理的，所以瓷器上也有些，还有一些器具。哎，其实你有没有听过煲鼎跟煲碗的声？有人要煲雨伞无？有人要煲鼎无？
1: 这个我其实印象很模糊，但
0: 啊
1: 是在我
0: 哈，
1: 的记忆中似乎有这样的一个记忆，但是我实在不敢确定，但可能是因为看电视看太多了，有一点脑补吧，
0: 对啦，因为 现
1: 可能会
0: 在，
1: 自己，对，
0: 因为现在常常会有些戏剧嘛，就会运用早
1: 是，
0: 期的一些声音。如果没有早期的声音，可能就用拟音的方式去把
1: 是
0: 它
1: 的，
0: 创
1: 是
0: 作
1: 的，
0: 出来哦。所以
1: 没
0: 八不
1: 错。
0: 八不是到现在都有的。每一个人共同的记忆，在这个年代都还有。我请 AI 帮我整理了一下一些我们平常还会听到的声音，比方说爆米花，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听得到，对
1: 好
0: 不
1: 像
0: 对？
1: 还有哦，
0: 就
1: 对，
0: 嘣一声很大声。我后来才知道，狗非常怕那样的声音，因为他们那个嘣一声对他来讲，他的耳朵是会可能是我们听到了好几十倍
1: 哦，
0: 大，所以
1: 对，
0: 常常会被吓跑。曾经呢，我们
1: 是。
0: 家亲戚的一只狗狗呢，它在台北松山区哦，那因为听到那个声音吓到之后，跑到宜兰去，你可以想
1: 跑
0: 象
1: 得也
0: 吗？
1: 太远了吧！
0: 对，你可以想象吗？还好现在有 植
1: 我的
0: 物
1: 天
0: 晶片，
1: 哪！
0: 要不然真的很难找。是因为
1: 是
0: 现在狗
1: 的，
0: 狗有植物晶片才能找到，不然你怎么可能从宜兰再把它带回来呢？
1: 严重怀疑他可能有搭便车吧？跑
0: 对，
1: 得也够远
0: 他
1: 了
0: 可能就是直接跳上某一辆车，然后跑到 宜兰
1: 是
0: 去了
1: 啊，
0: 吧？
1: 我
0: 大
1: 想
0: 概
1: 说
0: 就
1: 这
0: 是
1: 要
0: 这
1: 翻
0: 样
1: 山
0: 子。
1: 越岭
0: 对啊，那像修理刷汤这个是也很特别，
1: 对，
0: 因为其实
1: 是
0: 过
1: 的，
0: 去的车子里面配备应该是什么卡带机吧，对
1: 没
0: 吧？
1: 错，
0: 那
1: 没
0: 卡
1: 错。
0: 带你一直播一直播，每天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还是会
1: 会有
0: 耗
1: 磨
0: 损它
1: 耗，
0: 的磁粉嘛，
1: 是
0: 所
1: 的，
0: 以不断的就要拷贝拷贝拷贝。但是到现在这个年代，卡带机可能不是卡车本身的主要的配备了，可能不得不就要换成后来的 CD，然后再换成后来的 USB。所以我们这样聊着聊着，讲着讲着，就会发现，不止声音在改变，连播放的器具也都在改变。未来可能就直接在云端，或者是你的眼睛前方什么的，就会直接有，空间里面就
1: 是，
0: 直接有任何的声音，你都不用任何的播放载体，空气可能就是你的播放载体。哇，
1: 是的，
0: 所以是不是很奇妙？哦，所
1: 没
0: 以
1: 错。
0: 像有时候就觉得啊，想想那个年代。其实我常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我的儿时年代，都觉得哇，那个年代真的好丰富哦。当然现在的小孩数位原住民也是会非常丰富，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跟数位之间的关系。比方说后来开始数位化之后，有些电动玩具嘛，可能任天堂
1: 是，
0: 啦，或者是一些什么养小鸡啦，对不对？那
1: 哦，
0: 现
1: 对
0: 在
1: 对
0: 事实
1: 对，
0: 上常常会有所谓的宝可梦，还是很多人在用啦。那最近最夯最流行的是皮克明。那像之
1: 皮
0: 前
1: 克
0: 我们
1: 明，
0: 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说是在英国也有年轻人呢发明了就是赏鸟的机制，你走到哪里，然后你听到什么鸟音，那个部分也算是一种游戏。所以现
1: 是
0: 在
1: 的。
0: 的游戏。其实他们也会觉得说，这也是他们的乐趣，只是乐趣大不同。过去有好多好多的声音呢，所以今天我当然也请 AI 帮我呢，免费呢，这个生出一首曲子。但我觉得他的词也写得蛮好的，就是我们过去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声音，像我那个年代，除我们刚刚提到可能有一些叫卖声之外，还有什么声音？我们去剧集里面打水的声音，然后日常
1: 连
0: 生
1: 这个
0: 活。
1: 都有，
0: 对，会在溪边洗衣服的声音是吧？现在是像
1: 敲
0: 某，
1: 衣服，
0: 对啊，敲衣服、倒衣服啊，像安顺的池上那边还是有人有一个池子嘛，
1: 对的，
0: 对，倒一
1: 是，
0: 池还是可以看得到。那我上次在台南某一个区域，事实上也是有，还是有人是用这个大圳水圳在洗衣服的。我觉得那种感觉好像是我们过去生活的附赠的感觉，就是说
1: 没
0: 让现
1: 错，
0: 在年轻人知道说，原来早先一辈的环保生活是怎么样过来的。那像以前都没有塑胶的制品这么大量的时候，我们买油，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我们就会去大油，对吧？
1: 是
0: 好，那个
1: 直
0: 大
1: 接
0: 油，
1: 拿容器去的，
0: 对，
1: 对，
0: 然后就会卡落去，嘿嘿声，嘛是就
1: 对
0: 是
1: 对
0: 记忆
1: 对
0: 很深刻的一些声
1: 对，
0: 音。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看，从清晨

0: 到傍晚，然后到黄昏，哎，这三个阶段，我们听到的声音，事实上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生活区域，哎，好像都大不同。那
1: 没
0: 所
1: 错。
0: 以，事实上，我之前在社大也教了，用声音写日记。其实这样，我就鼓励大家从记录生活的声音里面开始，从这些声音，也许就可以说一些故事。像我刚刚
1: 没
0: 提到《
1: 错。
0: 回家路上》这本书，请听大邱园声音与地方变迁的交织。哇，真的，我们可能知道这个地方被迫搬迁了，哇，很多人，这个万户人家都离开这个地方了。那事实上，除了看见视觉上的变化之外，原来声音也产生这么多的变动。一两百年来，事实上变化是这么样的大，而且是大范围的改变，但是我
1: 是，
0: 们没有经历过的，所以事实上我们能不能共感，其实很难，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对吧？如果没有
1: 我们
0: 尝试
1: 有
0: 的去
1: 这
0: 理
1: 个
0: 解的话，
1: 年纪上的差异，
0: 所以
1: 或
0: 这些事
1: 生活
0: 情。
1: 背景也不同哦，
0: 对
1: 对。
0: 啊，有时候地表的东西消失了，你说我们的记忆存在，可是我们的记忆存在，如果没有人把它用心写下来、录下来，不管是录声音或录影像，那样的记忆其实上是会慢慢淡化，生活文
1: 没
0: 化
1: 错，
0: 就会断了片。所以真的，我觉得对于《记忆家园》的第三部曲《回家路上》。我觉得一路这样走来，也看到除了导演是一个外地人进到这个地方去做记录之外，所有当地的人都共同来记录这个区域他们的所见所闻。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某部分东西好像是我的童年时光，因为我的童年时光都住在眷村旁边，像整排的防空洞，我在节目当中也提过，像竹篱笆。更不用说，然后放学的时候经过这个空军眷村，那打麻将哦，然后还会借酱油等等，声音都穿梭在那个小巷弄里面，这个感觉就像一把琴里面的某几个场景演的是那个状态。但是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被记录下来，真的很可惜，很多东西就会渐次的被遗忘，可能他们的晚辈也都能不能够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终究档案这件事情其实是蛮重要的。那如何保留记忆？那有了记忆之后，你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又如何保留这些档案？那档案之后的后人又如何诠释这件事情？哦，真的是从不同的世界，从不同的人去观看，可能都有不同的理解、跟叙事、跟说故事的方式。比方说，我看到大邱园这个地方，我就会觉得很深刻的说：“哇，很惊讶的，原来是这个状态。这不只是一个搬迁的问题，是整个大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那我们现在就来听 AI 帮我们创作的这首曲子，温柔地记录着我们一起。

0: 纯净新闻都在
1: 小小鸟大世纪。
2: 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哎，安顺，你有看世界杯吗？
3: 我觉得之前好像比较热衷，哎、
2: 哦，
3: 今年我觉得赛程太多了，感觉如果每一场都要追的话，应该会累垮吧。
2: 对，48支队伍，所以这个比赛赛事真的很多。听说下一届可能要更多的队伍，
3: 还要更多吗？
2: 是的，
3: 这样可以赚比较多。
2: 就运动赛事还是要更多人的共同积极参与。看起来每一个人好像都有自己喜好的队伍，对不对？
3: 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是青菜萝卜嘛，
2: 是
3: 就看每一个人的喜欢到底是要吃青菜甚至有人爱吃肉啊，对不对？
2: 是啊是啊，每一个人喜好不同哦。这几年我比较有在追世界杯，所以梅西啊、
3: 哦、
2: C 罗都即将退役的，当然
3: 是的，
2: 新的足球员项目

0: 巴佩啊，还有哈兰德啊，
1: 是是是
0: 这些选手，哎，好像听起来就觉得说，哎，自己也认识了一两位了。那你就会发现说，哇，
1: 对，一代一代的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
0: 对对对 对, 对。但是我觉得那些前浪也是好厉害，
1: 慢慢
0: 都历经了好多届的世界杯。真的也是不容易哦，
1: 对，
0: 嗯，
1: 能够屹立不摇的都不简单啊，说实在的。
0: 而且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踢那个球，我总觉得哇，他们数学是不是都很好？那个角度啊，
1: 还要算角度吗？
0: 对，然后那个香蕉球，飞行
1: 的距离，
0: 尤其是那个香蕉球一踢出去，天哪，我的老天爷啊，那个
1: 会转弯的，
0: 对，真的会转弯，真的会转弯，我就觉得好神奇哦，太厉害了。
1: 其实如果喜欢看棒球的朋友，应该看投手在投球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有一些球那看起来明明就直直的，非得到本垒板，它就是拐的出去，
0: 对
1: 呀、
0: 啊，
1: 就是很厉害啊，
0: 就很厉害。像声卡球啦，这些不同的球种，我都觉得他们都有特殊的方法去把它练出来的。但是球员们的身体健康也真的是必须要注意哦、喔，对，因为其实，在踢球那个，尤其踢足球。我就觉得有时候那些动作彼此之间
1: 碰撞哈、哦，
0: 啊，真的很激烈。其实从镜头当中不见得看得到真相，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一个角度，可能是我们的看见跟看不见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在球衣上，在这一届有很多的生态彩蛋，对不对，安生？
1: 嗯，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台湾在做球衣这方面是非常厉害的、哦
0: 欸，一等一的、哦。
1: 我记得之前很多大联盟的球队都会要求台湾做的球衣哦。
0: 是、
1: 嗯。那其实，在这次世界杯的这个各国48支队伍当中呢，每一国的球衣呢，其实他们都有分主场跟客场。
0: 哦、
1: 的这个球衣的颜色是不太一样
0: 的、
1: 哦、
0: 是
1: 的
0: 是的，
1: 因为他们有规定有一支队伍一定要是深色的、另外一支队伍一定要是浅色的、哦、这样比起来呢，大家还不会对这个眼花缭乱的颜色
0: 就不知道那个到底是哪个国家对不对
1: 对对对对，那其实在每一队的球衣上面，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它的特色、但是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当然跟我们节目比较有关系的、就是跟生态比较有关系的。
0: 是，
1: 那我们揭露了有六支队伍，那第一个呢是巴西队。这个到底巴西队的队服上面有什么奥妙之处呢？这个虽然巴西今年呢这个开高走低齁、很快就被淘汰了。那其实巴西最经典的当然就是他们的黄色的球衣，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是他另外在客场上面的球衣。他的这个球衣呢很有特色哦，它是一个沉稳的深蓝底色，然后加上黑色的纹理交织而成。它的灵感是取自这个亚马逊雨林里面的毒性极高的一种青蛙，它叫做孤蓝箭毒蛙。这个其实我想很多的这种生态节目当中应该都有介绍过它，因为它是箭毒蛙，我们都知道箭毒蛙的毒性是非常高的哦。那通常呢这个颜色非常鲜艳的蛙类，大致上就是告诉着你我有毒哦。
0: 请你不要接触我哦，你只能用眼睛镜头看哦。
1: 是的，所以他们呢会有分泌一种天然毒素哦，储存在皮肤当中。那么如果说掠食者不小心误食了它的话呢，不止可能瘫痪哦，甚至连死亡都有可能的哦。那么因为这个箭毒蛙呢，现在我觉得人类很特别哦，总喜欢物以稀为贵的这种生物、哦。
0: 对啊，
1: 就是因为宠物市场呢非常的受欢迎哦，所以呢它就遭到了滥捕。然后另外呢就是栖地呢也遭到破坏哦，还有这个被另外一种菌叫做蛙湖菌所侵袭，所以呢他们的数量呢就变少了很多，也面临了这个重重的危机哦。
0: 哇，
1: 所以巴西队呢他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客队的球衣上面呢，它的花纹真的跟箭毒蛙长得非常像，
0: 是
1: 超级像的。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它有这个照片比对，非常非常的明显，也非常非常的好看。
0: 对，也提醒着世人，虽然它是有毒，但是让它也面临了重重的危机。不要以为它有毒，它就完全是被全世界好像没有天敌一样。它的天敌，
1: 我觉得美丽也是一种错误、对，美丽也是一种错误。
0: 是，那另外呢，猎豹，我每次看到像是一些生态的节目，我每次看到豹就是哇，超级帅的耶。那我
1: 大家不会觉得很好奇、我们都只知道非洲猎豹对不对？
0: 是，
1: 可是在亚洲国家的伊朗它呢是有亚洲猎豹所以伊朗队呢这一次的队衣呢跟猎豹是很有关系的，我们请妮可姐来介绍一下哦。
0: 对，这个亚洲猎豹呢

0: 其实是陆地上速度最快的动物哦。哇，你知道它冲刺的速度最高可以达几公里吗？
1: 哇，瞬间速度可以达到破百，
0: 太厉害
1: 了！
0: 对，比车子我们如果没有超速还要快了，
1: 112公里，
0: 瞬
1: 间啊，
0: 对，
1: 瞬
0: 间。不过当然也因为栖地被严重破坏啦，过度的捕猎啦，所以到目前为止，在伊朗境内呢，仅剩下不到50只哎。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它岌岌可危。
0: 是啊，
1: 好可怕。
0: 对，所以它是世界上最濒危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耶。
1: 对，
0: 哇，
1: 没错。
0: 所以伊朗呢，他们的这个主场跟客场的球衣里面呢，就有一个这个右下角的部分有亚洲猎豹这样的一个斑纹，对的头。
1: 是的，是的，
0: 哇，相当引人注目哦。
1: 没错，这个要仔细看，因为你会觉得怎么有脏脏的呢？其实那不是脏脏的，
0: 因为包括
1: 在那个是图案、啊。
0: 对，它的袖口跟肩膀也都有点缀满满的猎豹斑点，就像刚刚安顺提的，看起来怎么好像脏脏的？
1: 对，
0: 是被
1: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球衣，我想，哎，那是踢球脏脏，那个不是，那是猎豹的图案跟花纹哦。
0: 是的，是的，
1: 是的。
0: 所以，
1: 那么另外我们来介绍是哥伦比亚，这个哥伦比亚呢，很久没有重返世界杯，今年呢，终于又这个登上世界杯的舞台哦。
0: 是。
1: 那么我知道哥伦比亚呢，他们的球衣呢有分两种颜色，一个是跟这个巴西一样有一个黄色的球衣，另外一个呢也是蓝底的球衣哦。
0: 啊哈。
1: 那因为哥伦比亚呢，他们在全球呢拥有超过20%，甚至有超过200种的蝴蝶的物种哦。所以呢，在他们的球衣上面呢，都是蝴蝶的花纹，在黄色的球衣上面，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呢，哇，这个满满的这个底部呢，都是蝴蝶
0: 的
1: 花纹，
0: 衬着底纹这样子。
1: 对，那另外一个呢，因为哥伦比亚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第二高的国家，它孕育了全球超过60000种已知的物种，所以非常非常的可观哦。那么他们今年在客场的球衣呢，特别以海洋蓝为主要的这个主色，然后象征太平洋的深色调哦。那么搭配这个加勒比海浅色调的薄荷蓝水波纹，这个可能有特别的一个说法了哦。
0: 对，
1: 那么主要是来赞扬哥伦比亚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哦，其实都做得还蛮漂亮的哦。
0: 对，那再来就要谈西班牙咯。哇，
1: 是的，无敌舰队。
0: 那他事实上呢，也在他们的球衣上有藤蔓这样的一个图腾担任装饰，对不对？
1: 为什么用藤蔓？因为西班牙有着欧洲最大葡萄园，这个藤蔓呢，就是葡萄藤啊。
0: 是啊，是啊，哇，那它有一说法，就是葡萄藤，至于气候，就像是矿坑里的金丝雀一般。对于气温上升啦、天气异常跟缺水危机，其实特别的敏感。
1: 是，
0: 所以放上这个其实某种程度好像也是一种提醒，对不对？今年欧洲的天气在夏天真的特别特别的热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其实大家也就透过一些图案来提醒大家，我们真的要去正面的去看待全球气候暖化这件事情，对不对？
1: 没错。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在大洋洲里面的纽西兰。
0: 哇，被常常被誉为世界的最后一块净土。哇，
1: 其实我觉得纽西兰的这个图腾，我相信大家应该一看就都知道它是一种蕨类的图腾，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印象？提到纽西兰都有一片蕨类的叶子哦，
0: 是，
1: 没有错，那个就是代表纽西兰很独特的一种蕨类，叫做银蕨。它的银蕨呢长得非常非常的特别，它的背部真的会发亮的那种感觉。听说呢，这个以前呢，过去毛利族的猎人哦，他们夜晚通常会利用银蕨银白色的叶背，然后来照亮穿越森林的道路，来辨识回家的方向。那多到可以照亮，有点像萤火虫的作用。
0: 其实我觉得蕨类真的是这样，它的背面颜色都比较浅。在夜晚的时候，如果看到浅的那一面，似乎如果有月光，好像会感应到，会稍微的微亮。真的有这种感觉。
1: 没错。对，所以这个纽西兰的球衣上面呢，最重要的一个图腾呢，就是这个银蕨的这个叶子。那非常非常，我觉得其实蕨类绣在衣服上面好漂亮，很像另外一种羽毛的感觉。
0: 对啊，其实不止在衣服上，我觉得连在杯子上都非常的好看。我很喜欢蕨类的杯子。那再来提到韩国咯，韩国其实这一次也用木槿，对不对？

0: 很开心的，起码在所有球队里面呢，都把环境这件事也看进去了。那里面当然有
1: 对，
0: 文化上的议题，也有历史上的议题，也有自
1: 是，
0: 然的意义。我觉
1: 就
0: 得
1: 有
0: 真，
1: 特色了，
0: 对
1: 对，
0: 呀，真的非常的棒。这个就是我们安顺带给我们的另类的观察。原来世界杯也一起在关注我们世界的环境，一起守候着如何去面对因应全球气候暖化，从球衣上来提醒我们哦。好，稍后呢，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再来进行下阶段的环境新闻的分享哦。

0: 继续来关心其他环境相关的消息。我想这个消息应该一讲出来呢，所有登山界的朋友都会非常的开心哦。就是哇，奇来山屋八月这个要试营运，就是新的山屋，嗯，总共有40床，那未来可能考虑要先预约。但是跟关于预约这件事情，我想说，嗯，我们现在爬山事实上也都是要先有这个付费嘛。那付费算不算预约呢？这个可能也许在名词上有点不同，但意义上是不是有点一样呢？
1: 一样的意思吧。
0: 对，所以未来会不会床位也是一床难求呢？好，先不管它。但事实上，我觉得这次的山屋的设计感觉呢，也是蛮环保的。那也是透过科技，让它可以达到一个比较更完善的一个环保的山屋，对不对，安顺？
1: 是，而且这一次的建材哦，大部分都是用国有材，
0: 是，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农委会林业署呢，蛮推广我们的国有材哦，所以里面的很多的几乎都是以木造、木构的建构为主要哦。那这一次好像也为了要让我们的这个居住者呢更有隐秘性，
0: 是
1: 这个每一个床位呢，在头的部分呢都有一个隔板啊，也就是说你睡醒起来之后看到旁边不会看到别人的脸呐、啊，哈、哦，可能不会被吓到吧？
0: 其实爬山的时候，通常起灯的时间可能都是凌晨吧，有的时候可能一两点啦，所以基本上可能也不会大白天吧，除非大白天他可能没有要登顶的人可能就会在那边玩啦。那我个人觉得说现在已经改善蛮多的。那我记得我几年前去爬富士山的时候，我对于他们富士山的这个山屋哇真的给予很大的评价，对，很大的肯定，因为他床跟床中间事实上他都有布幕拉起来、
1: okay、
0: 对，所以
1: 有点像拉链一样、
0: 对对对，他的左右跟前面都有。那另外呢、事实上因为去爬山难免会遇到下雨嘛，下雨呢这个登山鞋湿了的确是很不舒服的，有时候雨大即便你穿了雨衣，这个水还是会进到雨鞋里面。那他们有特别除湿间，对，供大家除湿、
1: 可以把你的鞋子放在那个地方，或袜子这样子，
0: 对、
1: okay、
0: 所有的鞋子啊袜子啊所有的湿掉的东西都可以放在那

0: 一个除湿的空间。
1: 是的，是的，
0: 对，那他
1: 而
0: 们
1: 且
0: 当
1: 味道也比较不会那么重哦。
0: 是，然后 呢，
1: 是，
0: 事实上他们也有大的这个用餐的地方，所以是很舒适。它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房间哦，可以让你去用餐啦。那看起来都是挺干净的，所以我
1: 是。
0: 觉得那是一个很高级的山屋。那当然，除了富士山之外，我还去了一趟那个建岳，但是我没有登上建岳，我只到那个熊山而已。所以事实上，我在那个士唐坪那个地方住的那个山屋呢，还有泡温泉的地方，超级舒
1: 哦，
0: 服的。
1: 还有泡温泉，我的天哪！
0: 对，
1: 这
0: 当
1: 是在
0: 然。
1: 爬山吗？
0: 也是，对，它也是一座一座山，你就 觉得
1: 是的，
0: 说，
1: 是
0: 哇，
1: 的，
0: 这个如果认真的、好好的，去做好山
1: 规
0: 屋这
1: 划，
0: 件事情的话，
1: 啊，
0: 真的是会
1: 是，
0: 让大家觉得说，原来登山是可以这么样的享受。当然，
1: 没
0: 因
1: 错，
0: 为
1: 没错，
0: 腹地不同啦，因为整个士
1: 当然，
0: 唐坪的腹地非常的大，但是我觉得那看起来就像是南湖一样，南湖千古的感
1: 哦，
0: 觉。
1: 是是
0: 所
1: 是。是
0: 以，我觉得事在人为耶。那如何做出环保又舒适的登山好环境，又安全又健康？其实我想这个都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了，就慢
1: 没
0: 慢
1: 错，
0: 的一步一步的改善。那关于全世界的自然环境的物种到底有多少？那事实上，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数据来告诉我们的，诶，这个好像濒危的物种又越来越多了，对不对？将近
1: 是的，
0: 5万种，诶，哇，面临
1: 对，这
0: 灭绝。
1: 是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的这个最新报告哦，就
0: 是，
1: 像妮可姐刚刚所提到的，
0: 嗯哼，
1: 目前将近有5万个物种呢濒临灭绝。而且呢，这个范围不断的在扩大哦，从
0: 是，
1: 深海到沙漠都一样哦，不是只有
0: 全
1: 说我
0: 部
1: 们
0: 的
1: 平常的，
0: 全面性
1: 对，
0: 的，嗯，
1: 是的，那大致上呢，都是因为人类的开发或者是气候变迁因素哦。我觉得气候变迁不是跟人类有关系
0: 对
1: 吗？
0: 啊，所以都
1: 这
0: 是人
1: 讲
0: 类的
1: 来讲
0: 关
1: 去，
0: 系。
1: 好像就是人类的问题嘛，
0: 对，就
1: 对
0: 是
1: 不
0: 人
1: 对？
0: 类的问
1: 是，
0: 题
1: 是的，
0: 哇！
1: 没错，
0: 那5万种这么多，那这个我就好想查一下，那全球物种
1: 是，
0: 到底有多少种？
1: 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数字可以给大家知道，我们现在
0: 是，
1: 所提到的是濒临绝种哦。那
0: 对，
1: 你可以猜得到吗？已经被列入红色名录追踪的物种，也就是说呢，有危险的物种呢，扩大到了17万6千种，所以又
0: 哇，
1: 多了快要将近4倍。哦，所以全世界呢，我相信物种是非常非常多的哦。可是呢，你看到这个濒临绝种将近5万个。物种哦，其实真的是还蛮惊人的哦，蛮惊，而且很多物种可能都刚发现，它就是濒临灭绝了，因为它就已经面临到栖地的破坏，因为它被破坏了，它才被浮现出来，它才
0: 所以
1: 被发现嘛。
0: 这一切都是
1: 那一
0: 人
1: 发
0: 类
1: 现，
0: 造成的，
1: 对，一发现就是有危险的，是的，
0: 那我刚刚迅速的查了一下网络上的一些报道，里面提到说，其实有被命名的物种大概120万到220万种，这是有被命名的。
1: 哇，
0: 其实没有
1: 是的，
0: 被
1: 是
0: 发
1: 的，
0: 现的可能还更多，
1: 还
0: 有
1: 更
0: 预估
1: 多，
0: 说可能870万种，
1: 如果
0: 可
1: 是一
0: 观。
1: 百二十万种，就是1/10了呢，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是的，是的，
0: 不过当然有人采取比较一个乐观的态度哦，觉得危机就是转机。对，希望真的
1: 但
0: 是如此。
1: 是，但是我当然有时候当然被发现它有这个濒临灭种的这个危机，人类可能可以介入保护它哦，可是呢？栖地的破坏，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危险的。毕竟你要再复原出原来它的原生栖地，还是有困难的哦。所以我觉得栖地的保护还是比较重要的哦。
0: 对，你看台风过后，我们再清理一下基隆的大武仑沙滩，哇，就发现了3只玳瑁呢。你看被渔网缠绕，那所幸呢还有2只，目前还在救护当中，另外一只就直接到天堂去了。
1: 对，所以其实这个废弃的渔具哦，一直都是我们最害怕的这个海洋的废弃物哦。它甚至呢被称为这个幽灵渔具，因为它会在海里面飘荡。哦，它的飘荡呢，又会呢让很多的物种呢受到束缚。如果说像保特瓶，或许它只是漂浮在这个水面上哦，可能不会造成非常大的致命性的影响。可是渔网对于很多生物来讲，只要一缠上，可能就是生命攸关的危险了。
0: 对啊，就是致命的杀手吧。
1: 是的，
0: 就是幽灵渔具。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有关主管机关跟渔民朋友或者说大家是不是可以齐心齐力想一种

0: 方法，还是研发一种环保的渔具，它的，
1: 材质。
0: 对，可能落海之后，没有运用之后，它可能就会自动消失吗？或怎么样呢？对。
1: 我印象中，其实我们的相关单位像渔业署啊，有在推
0: 嗯哼，
1: 动说这个
0: 是，
1: 旧渔网的回收了哦，
0: 是是
1: 那可以
0: 是，
1: 给渔民的一点补助。我相信
0: 嗯
1: 都有在做，只是说我们的渔民朋友可能为了方便，然后方便行
0: 哼，嗯，
1: 事，可能就会有一点不小心就废弃乱丢渔网哦。
0: 是是
1: 那
0: 是，
1: 或许可以再做一些教育啊，或者
0: 嗯。
1: 是说推广宣导，希望大家呢能够把废弃的渔网呢集中在某一些回收的地点，
0: 嗯
1: 哦，让我
0: 嗯嗯，
1: 们呢，在陆地上就把它处理好，不要呢跑到海里面去。对很多的物种，尤其像海龟，它一缠到，大概就是如果没有被发现，大概就很难存活了。
0: 是，我想这是一个治本的好方法。那治
1: 是
0: 标，
1: 是。
0: 也许真的大家可以想想看，研发一种什么样的材质，它事实上可能没多久没用之后就会自动的这个消失在海里面。但当然，这不能含有塑料啦。对，这也是一
1: 没
0: 个
1: 错，
0: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现在我们的登山用品很多都是环保鞋底嘛，很快它
1: 是
0: 就
1: 的，
0: 自己就会消融在土地上。但我不知道渔具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可能有关单位或者相关的研发者也许可以做一点努力。但是治本的方法，我想态度这件事情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嗯。

0: 鸟语花香，陪你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
1: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2: 我是安顺。
1: 进行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今天为朋友们介绍的是，哇，小屁蹄，对不对？
2: 是的。今天我们来认识的这个鸟呢，小屁蹄，我相信呢，有这个赏鸟的朋友呢，他应该对小屁蹄不会很陌生的哦。那么小屁蹄呢，其实它长得呢非常的娇小可爱，其实它真的长得不太大哦，它体长大概只有26公分，雌鸟跟雄鸟的羽色呢大致上是差不多的哦。在繁殖季的时候呢，它的嘴缘呢是黑色的，可是呢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前端有象牙白色哦，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可以辨识的一个特征。另外一个就是在嘴巴跟头接触的这个基部呢是有米黄色的哦，所以这个颜色呢都还蛮凸显的哦。另外它的脖子呢羽色是红褐色的哦，那身体的颜色大致上是红黑色的哦，背部的羽毛是黑色的，尾部的羽毛是白色的，但是在非繁殖季的时候呢，嘴的颜色呢就会有一点转变成土黄色的哦。那么整体的红褐色呢也会慢慢的变成比较浅黄色，也就是说比较没有像在繁殖季的时候颜色那么深哦，那么深红色哦，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转变的哦。那么很有趣的就是说呢，其实小屁蹄因为它是比较适合在水面上活动的哦，而且它还会潜水，所以它的身体的构造很特别哦。它的脚的位置呢是在身体的后方，呵呵，很特别。就是说它在走路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像把身体抬起来那一种感觉，站起来走的那一种感觉哦。
1: 那所以不是很像小企鹅吗？
2: 对，有一点像那个感觉。所以其实它的脚的位置呢不太适合它在陆地上行走，它走的会摇摇晃晃的、但是这样的身体构造却非常的适合它在水中呢推动自己的身体来前进，所以它滑水的时候非常快，而且很会潜水哦。那它的脚呢也有蹼哦，所以蹼打开的时候呢，这个很适合它来水面上来活动哦。那其实小屁蹄的分布的环境，我觉得是还蛮广的哦。除了极地环境跟太平洋少数的岛屿之外呢，小屁蹄的族群哦，几乎遍布所有大陆，也就是呢你在很多的国家都可以看得到它的存在。当然可能有一点点的外观上的差异啦哦，但是都大同小异哦。在台湾的族群呢，主要就是分布在水塘、湖泊、沼泽哦，那通常都是小族群的分布哦。它是属于日间活动性的鸟类哦，除了繁殖季之外，晚上呢通常都栖息在比较隐秘的水塘或湖泊边的草丛，其实它就是很喜欢躲在草丛里面哦。但是呢当它要觅食哦，或者是呢这个出来活动的时候呢，大致上也都是在开阔的水面上。那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绝招，就是它很会游泳跟潜水，它非常非常潜水，而且可以潜很久。我记得有一些屁蹄呢甚至可以潜到非常深，十几二十秒呢才会再浮出水面、非常非常的厉害。
1: 是，
2: 那很有趣的是呢，小屁蹄其实它不是很善于飞行，所以呢它在要飞行的通常呢都要用这个振翅加快跑，
1: 助跑
2: 有这个对才有这个起飞的能力哦，
1: 是
2: 才有办法飞离水面。它其实是非常害羞的一种鸟，很怕人的哦。只要它发现它有人，就会潜水，然后呢，就你会突然发现它就突然不见了，因为它就不只要它就跑到比较隐秘的地方去躲起来了哦。它主要吃的这个食物呢，大致上就是水生的昆虫跟幼虫甚至是蝌蚪啦、软体动物啦。或者是小鱼，它的叫声其实还蛮好辨识的，也还蛮好听的。我们来听听看它的叫声。
1: 是，我们来听听看。我们先来听，因为鸟类的声音，这是叫声。那除了叫声之外，事实上还有歌声哦。那我们就来听一下它的歌声。这感觉就是在像在跳水上芭蕾舞的感觉，
2: 感觉很快乐的样子。
1: 对啊，其实我第一次听到看到小屁蹄是先听到它的声音哦， 是在福山植物园，我就看到一只小鸟就然后一直飞过去，就像刚刚恩顺所提的，就好像是在助跑一样，然后就这样子、啊、在水上，我就觉得哇，还有轻功、欸、感觉上就像在跳水上芭蕾舞的那个感觉，真
2: 的是
1: 很特别。嗯，今天为朋友们介绍的就是小屁蹄，再来听听他的声音哦。那朋友们呢，如果说想再听到他其他叫声跟歌声的话，欢迎到一贝儿去欣赏哦。
3: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哇，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我们来到我们的拥有独门绝学的鸟类。哇，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呢？嗯，
2: 对，我们今天要来认识的这一只鸟呢，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介绍过几次的哦。
1: 嗯，
2: 那么就是拥有非常敏锐嗅觉的一种鸟，它的名字呢、嗯、叫做红头美洲鹫啊，也就是秃鹰的一种啊，简单讲。
1: 嗯，
2: 我们都知道秃鹫呢，

0: 大部分都是这个清道夫的动物哦，也就是说呢，他们会去找这个腐败的这个肉类或者是死亡的哺乳类的这个个体，然后呢把它清洁吃到肚子里面，把它消化掉哦，所以他们有清道夫的这个支撑哦。那么到底这个红头美洲鹫的能力到底有多强？我记得我们有提到过，红头美洲鹫呢，它不是只有闻的味道的距离可以很远，它甚至可以闻出呢这个腐败的肉呢被藏在石头底下，它都可以闻得出来哦，不是说一定要裸露的肉。
1: 也太厉害了。意思是说，对对对，如果是地表距离是16公里，那地下的距离也可以达到16公里吗？
0: 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长。我觉得这也太强了吧。我觉得能够到10公里应该就已经很厉害了哦。所以刚刚尼克姐已经破梗了哦，这个红头美洲鹫呢，它在这个距离16公里外的地方呢就可以闻得到腐败的肉的味道。
1: 哇、wow、
0: 可能要臭的它才闻得到，新鲜的它或许还比较闻不到。因为这个味道真的不太一样哦。那另外呢，他们也做过实验哦，甚至把这个腐肉呢埋在石头堆里面呢，它也都可以把它分辨得出来哦。另外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喜欢的嗜好啦，就是说一样都是发臭的肉哦，我们有鱼肉有海鲜嘛，对不对？也有哺乳类的肉嘛哦。
1: 是。
0: 那这个红头美洲鹫它比较偏向山产啊，也就是说、哦、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的腐肉呢比较合它的口味啦。啊、
1: 嗯、
0: 那另外呢，如果是鱼类的话呢，它就几乎不会有什么反应哦，所以这个也是它自己特殊的爱好、哦、
1: 那看来它也是有特殊味道的这个辨别能力咯。可能海产它就没有这么敏锐，但是山产它就非常的敏锐咯。
0: 我觉得应该是跟它生活的地区有比较大的关系嘛、
1: 啊、
0: 因为它们大部分都生活在这个
1: 山里面，
0: 比较偏僻沙漠啊，然后这些荒地的地方哦、
1: 嗯、
0: 好像不是在海边哦，所以它对鱼的腐败味道可能比较没有辨识度吧、
1: 哦、
0: 会不会是这样的感觉哦。
1: 可能它的生活区域就不在那边、嗯、所以其实
0: 是的，
1: 身体里面不太会有鱼产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其实身体的记忆是蛮重要的，但是对于它居然可以闻到16公里以外地方的腐肉的味道，实在是
0: 太强大了，
1: 超级厉害。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敏感度啊？16
0: 公里有多远？非常远呢、欸，真的
1: 很远。是啊，可是这个功力会不会随着年纪的增长？
0: 我觉得它应该会随着地区的变化会有点被受影响、
1: 哦、
0: 比如说它在垃圾堆里面应该它会疯掉吧，那怎么哪里都有腐肉、
1: 啊、所以影响到了可能如果气味太复杂的、嗯、恐怕辨识度就会有受到一些影响。
0: 对我觉得反而会 更受影响。
1: 对，这是有关于气味这件事情。那我们刚 opening 开场谈到的是声音声景的这件事情，从一整天来说，如果我们只讲我们今天的这一天我们听到什么样的声音，也许大家可以去思考看看，如果我都记不得、也许明天早上起床就可以说哎，早上六点听到什么声音，然后就用手机录一下，也许你会发现说每一天可能还是有些变化的。那录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十年前的某一天跟十年后的这一天哎。我好像做一样的事情，声音好像有点雷同，但是声音要有点雷同事实上有点困难度。我觉得十年前的某一天跟十年后的同一天日子可能会穿同样一件衣服倒是有可能。对，但是声音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小小的困难度。那当然提到这个也是希望大家随时能够做记录，帮我们的记忆能够留下来，然后呢代代相传下去哦。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0: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要看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7月19号星期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停电期间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电力设备维护期间，您可以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s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也请您持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趋势报给你之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叶。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几年呢，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场景里面出现一个频率越来越高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就是呢，可能我们现在下课走在路上，可能就是会经过操场嘛，或者经过健身房附近，都可能很常看到有一群人是背着运动包，手上可能拿着那种很大瓶的1000ml那种水壶，然后重量就跟那个哑铃有点像，就是很重的那种很大的水壶，或者是呢可能是穿着运动服那种运动内衣啊，或者是很贴身的然后很有弹性的那种运动的裤子，然后戴着耳机准备去开始一天的训练。那以前下课之后，我们大家可能第一个想法就说，要不要一起去吃饭呢？要不要去，可能去附近逛一逛？要不要出去玩？晚上可能去，可能，这附近的话就是猫空嘛，可能去邀约喝个茶之类的。可是现在呢，越来越多人会说，今天我要去健身，今天是我要练腿的日子，今天是我要练背，今天呢一定要去，不然这周就少一天呢，这样子。然后甚至有些人的行事历呢不会是用来考试然后报告或者是约朋友来安排，就是可能行事历会开始加入说，今天就是要练胸，今天要练背，今天练腿，星期五要练有氧，各种就健身呢好像慢慢的变成很多人的生活中的固定的行程。但如果回想几年前呢，大家对健身这件事情的印象其实好像跟现在不太一样。以前呢，我们提到健身房，很多人的脑中可能就会浮现一个画面，就是可能就是一群身材很壮的人啊，可能每个人都是有那种健美身材，然后可能都在举很重的重量，然后旁边放着很多都是看不懂的那种器材，就大家好像都是很专业。如果自己没有肌肉，好像就不太敢走进去健身房。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因为可能就会觉得健身房里面的人大家都是很得心应手，很了解这些器材，所以很多人就是像我，就第一次经过健身房，甚至会觉得，这好有距离感，就是觉得不敢靠近，就可能会想说，我就只是想要减肥，需要去就是这么专业的地方。

吗？如果我完全不会用社区的器材，会不会很丢脸？别人怎么看我？就是会觉得以前就是我们很多人想要运动，可能就会选择跑步、游泳，或者是可能在家里跟着 YouTube 上面的影片，就是跟着做一些基本的运动这样子。因为其实健身房还是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是属于一个很会运动的人的地方，可是在这几年健身房慢慢的变得好像不太一样。现在的人愿意走进健身房，可能就会看到各种不一样的人，有人想要是增加自己的肌肉，有人想要减少他的体脂量，有人想要改善驼背，让背部的肌肉更多，可以更挺，穿衣服更好看，但也有人只是想要让自己每天更多一点的精神。甚至有人会说，我去健身房不是为了变壮，我只是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有规律，让自己的生活更自律一点点。所以我就觉得健身开始不只是改变外观，而是变成了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就是另外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那我就觉得健身房呢会在大学生之间快速的流行，其实也跟我们现在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很有关系。因为呢，大学生其实看起来好像很自由，就可能不用每天固定都像国高中的要穿制服啊，然后课表也可以很弹性的安排，所以时间就会比较弹性。但其实呢，大学生也面对了很多以前没有的压力嘛，像是我们可能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就是未来做的有没有跟自己的科系相关，也会担心就是害怕毕业之后找不到方向，找不到合适自己的工作，然后也可能需要准备报告，然后需要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甚至每天滑社群都会看到好像很多人都会发自己很自律的影片啊照片，就觉得好像自己输别人一点点，有人可能开始准备去交换，有人开始实习，开始考证照，然后有些人就已经找到方向了。所以就是在这种环境、这种氛围下面，很多人就会开始寻找一个事情，就是让自己觉得其实我也有在进步，我也有在变好。但我就觉得其实这样也是一个蛮正向、蛮良好的一个方式，因为我就觉得健身其实提供了这样子的感觉。因为健身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事情嘛，你今天有没有去？有，我有去。那你今天有没有完成训练？有没有完成你自己的目标？你的重量有没有增加？你的体态有没有改变？这些都是很明显，就是可以看得到的成果。就它就是一个数据嘛，就是你今天有没有去，你不会欺骗自己。所以呢，不像读书，就是有时候可能努力了很久，但成绩不一定会马上的有反应。也不像人生的规划一样，有时候努力一年，也不一定就是知道方向，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健身是一种很明确的回馈，你今天比昨天就是多做了一下，今天比上个月多举了一点重量，今天比以前更有力量了，就是这些小小的进步都会让我们觉得原来我真的可以改变自己，原来我真的是有能力可以让自己更好的。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现在在社群平台上面也有很多就是健身相关的内容嘛，就是在社群平台上面非常的热门，打开 Instagram 或者是 Thread 这些各种的社群平台都可以很容易的看到健身的账号，有人可能分享自己的训练记录，然后有些人可能拍自己一天的饮食，早上可能吃茶叶蛋配豆浆，然后午餐可能又多吃个鸡胸肉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 before after， 因为我就觉得可能一刚开始是一个比较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但是几个月之后呢，身材变得更结实，然后线条更明显，那人鱼线都出来了，就整个人的气质都大变。那我就觉得这种改变其实是很吸引人的，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如果我也开始努力，开始进步，是不是也可以变得更好？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很多人踏入健身房的第一步不一定是真的喜欢运动，可能就只是某一天看到一个影片，看到某个人的改变，就是心里也想，就是也想说，我也想要试试看，我也想要有这样子的变化。那我就觉得其实除了身材变化之外呢，现在社群上的健身文化也让自律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标签。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很常看到就是上面有很多人发自律的影片，可能早上是健身，准备健康餐，然后控制自己的饮食，然后是固定的训练，规律的生活，这些事情都很容易会让人产生一种印象，就是这个人就是很会管理自己，对自己的人生很有目标，很有毅力。所以我就觉得健身其实慢慢的改变了一种，就是它不只是关于肌肉，

它代表了一种生活的态度。所以我就觉得也有些人会透过健身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就可能会、可能我每天都去健身，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运动习惯的人，我是、会照顾自己身体的人，是愿意投资自己的人，就健身呢好像变成一种证明自己的方式。那我就觉得其实除了运动本身，我们的饮食文化也跟之前有很大的差异。就以前我们讲到健康餐，可能就想到水煮鸡胸肉、花椰菜这种可能没有什么味道的食物。但其实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可能也不是一个会很重口味的人，但我有时候还是吃的蛮辣的。但我就觉得有时候健康餐的调味其实也蛮好吃的。就我就觉得健身也不一定是代表我每天都要吃的很痛苦。因为我就觉得现在很多人也都会开始研究自己的饮食，可能一天要吃多少的蛋白质，要怎么样吃才可以增肌减脂，要怎么样安排热量，什么时候时间吃会比较好。甚至呢，在便利商店都会推出一种就是那种更健康的选择，可能是高蛋白牛奶、蛋白棒、鸡胸肉、低脂餐这些。那而且大家以前买饮料的时候可能会看口味，但现在呢大家都会先看蛋白质有多少，糖分是不是太多，热量多少，会不会热量炸弹这样子。所以高蛋白这个词呢变成了一种新的流行。那我就觉得当健身开始变得流行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另外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到底是为了健康而健身，还是只是为了要符合某种的理想形象而去健身。因为现在社群上面的健身内容大部分都是最好的瞬间嘛，可能那种已经有稍微瞧过，因为我自己也可能会欣赏一下自己的身材，然后就有时候就看一下，但其实不是真的你没有缩小腹就会有那样的身材，就有时候你还是要稍微瞧一下，所以就其实发上去的都会是那种最明显的线条，最成功的成果。可是我们就很少看到那种没有动力去健身的日子，或者是那种中途想要放弃的时候，然后也会有那种觉得自己永远都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标的时候。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看到别人的成果，却忘记了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所以呢，今天就想要讲一下，我们从这个现象开始聊健身为什么突然变成大家的新流行？为什么呢？重训高蛋白，然后自律的生活变成了一个新的社交货币。然后呢，当我们努力改变自己的身体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到底是健康还是自信，还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那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健身房美学，当重训与高蛋白变成了新兴的社交货币。那我们呢，先来听一首 Justin Bieber 的 Let Should Be。

0: 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88.1 AM 729，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1: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呢，刚在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就聊到现在呢，健身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日常，可能下课去健身房喝高蛋白，记录自己今天练了哪个部位，就是这些可能以前比较少见的事情，现在却变得很平常。可是我就觉得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健身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流行的？如果呢，把时间拉回到10年前，健身是不是其实没有像现在这么普及？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爸爸他都是在家里，就是可能买一些简单的健身器材，然后自己在家里练这样，然后可能那种哑铃啊，就没有办法像就是健身房，可能是有那种么字型那种很多杠片、很大片的那种杠片这样子。就是大家对健身房印象都比较像是可能是专业人士才会去的地方。就大家就会觉得可能是运动员啊，或者是很热爱重训的人才会去嘛。就是如果像我们是一般的学生，可能就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走进去。可是现在呢，就完全不一样。就是如果你没有去过健身房，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意外。就是哦，到底是什么改变了呢？那我觉得第一个愿意让大家走进去健身房的关键，就是社群媒体的改变。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其实我们认识很多事情都不是因为有人教我们，而是因为演算法一直推荐给我们。像是我们今天滑 Reels 滑那个 Instagram 的那些影片推荐，可能只是不小心停留在一个健身影片3秒钟，就明天打开呢，你又看到一支，后天又看到一样的健身影片，过几天呢，你的版面就会开始充满了健身的内容。可能有人分享今天是练腿，然后今天减了10公斤，然后可能花半年练出了自己的腹肌，慢慢就有一种感觉，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有在健身，都有在就是很好的照顾自己的身材这样子。可其实事实上是这样吗？其实未必嘛，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呢，大家都在做，只是演算法可能没有推荐给你，或者是其实大家都不是每个人都有在做，而是演算法一直把你有兴趣的内容放到你眼前。所以久而久之呢，你的大脑就会变成想说，健身是不是现在时下最流行的事情呢、啊？它就是不是只是分享资讯给你，也会慢慢默默的影响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可能以前流行什么，我们就要透过新闻或是报纸才会，杂志这些才会知道嘛。可是现在只要这个影片一爆红，几百万人就可能会同时看到。而健身呢，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现在的短影音，大家真的很喜欢拍健身，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那个影片，可能画面一刚开始是一个很喜欢健身、很喜欢运动的

人，可能有点胖，可能没有自信，可能站在镜子前面还会就是有点扭捏，就是不太敢拍自己。然后画面一转，3个月之后、6个月之后、1年，身材完全不一样，整个人的眼神都散发那种自信的光芒，然后就是很有自信这样，然后穿衣服也变好看，笑容也变多了。然后底下的留言就说太扯了，太励志了，我明天就去办会员。然后这些影片就是真的很容易会让人产生一种动力，因为它告诉你的是一件事情，改变其实是可视化的，就是是看得见的，而且其实呢，只要努力，好像就有机会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其实是健身内容，格外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就它不像很多事情一样，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可以看到成果。这其实健身最大的魅力，就是你可以一步一步的看见属于自己的进步。可能今天比昨天多举了1公斤，今天比昨天多做了2下。就算只是可能今天比昨天跑了远一点点，这些改变都其实很具体嘛。所以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很多人就会开始想，如果我也可以试试看，我是不是也可以变成自己理想中的模样。那呢，其实除了身材变化，也还有另外一种影片很受欢迎，就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看的，就是一日生活的 vlog，是念 vlog 吗？反正就是觉得大家一定都有看过这种影片，就只能早上6点起床，然后喝一杯黑咖啡，或者是那种现在也很流行那个打抹茶嘛，那要买那种抹茶的抹茶粉，然后自己这样子搅一搅，然后再加到牛奶里面去，就是有那种渐层的感觉。然后呢，可能去健身房，就是那种一天的行程，然后就要去这个健身房，然后回家洗澡，吃自己做的那种健康早餐，吃高蛋白的早餐。然后上课，然后下课要再去健身，晚上呢睡前要阅读半小时，然后11点准时入睡，这样是不是看起来很充实？但其实呢，这类的影片表面是在分享自己的生活，但其实呢也传递了一种价值观，就是我们大家都很想要的自律。那其实呢，现在很多人羡慕的不一定就是肌肉嘛，而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这个很有规律，是 J 人，就是很有规划，很有目标，知道自己每天都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羡慕的，很多时候不是他的那个腹肌，而是可以把生活过得很有秩序、很有规划的人。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呢，健身就慢慢的跟自律画上了等号。所以呢，当一个人说"哦，我有在固定健身的习惯"，很多人的反应就会说："你很有毅力耶，你好自律，你很厉害"这样子。但仔细想想，健身真的跟自律可以画上等号吗？还是只是因为社群媒体一直看到这样子的形象，所以呢，慢慢的把两件事情拉在一起。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呢，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多数都是别人最好展现最好的那一面嘛，可能一张漂亮的照片，一张很修过的照片，一段成功的影片，一次突破记录的分享。可是呢，我们很少看到的就是那些没有成功的日子，可能是今天偷偷吃炸鸡，今天偷懒了一天，今天是放纵日。其实这些日子也都是真实存在的，对吧？只是他们比较少被分享而已。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不是在跟真正的别人比较，而是在跟别人比较他们精心挑选过的生活片段，就像第一集有说的。所以久而久之呢，我们就会觉得，是不是只有我自己还不够努力？但其实呢，每个人的生活都没有像社群上面看的这么完美嘛。这也是健身文化开始流行之后，我觉得可以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看到别人的进步呢，可以当做鼓励，就当做一种也是激发自己进步的一个动力，但不用把它当成压力。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别人今天举了几公斤，而是今天的自己是不是比昨天更进步了一点点。那我们再等一下会继续聊，除了社群媒体之外，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花时间、花钱去投入健身？那健身呢，又为什么会慢慢变成了一种自我投资？那呢，我们每天滑手机呢，都可能会看到别人的健身记录、身材变化。我甚至还看到有些人是，每天都发他自己的身材变化，然后滑到最下面就，哇，那个差距真是很明显。所以就可能也会看到别人是用一种，记录他自己很理想的生活方式，就可能早起啊、运动，然后健康的饮食、规律的作息，好像只要照着这个模式，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变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

样子，成为更好的自己。可是呢，其实除了社群媒体之外，我觉得健身会在大学生之间流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越来越多人把健身看成了一种自我投资。那什么叫做自我投资呢？以前我们听到这个词，可能就是想说，哦，学英文就是也是一种自我投资嘛，然后考证照，考一些外语证照，或者是什么技能的证照，或者是学新的东西，可能学今天我会修冷气了之类的，花时间提升自己的能力，就这些都会让大家觉得可以帮助未来的自己。可其实呢，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投资自己不一定是增加知识，也包括了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其实我们的身体就是陪伴自己最久的东西嘛。不管外我们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想要完成可能环游世界各种属于自己的梦想，但其实最后都很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去支撑。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愿意花钱去加入健身房，愿意花时间学习训练的方式，愿意去多可能研究自己的饮食，这都不是单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看，而是开始觉得我的身体也值得被照顾。所以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健身呢是一种带来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就是掌控感。因为就是大学刚刚有说到，可能很多事情都是很不确定性的，可能不知道毕业之后去哪里，不知道未来工作是不是自己喜欢的，不知道现在努力的方向是不是正确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人生里面当然有很多事情是不可控的嘛，和健身就不一样，你是可以清楚感受到自己努力的成果。像是我以前可能跑十分钟我就累到不行，但现在可以跑二十分钟了。以前可能觉得某个动作很困难，但后来就可以慢慢的做到。这些改变都可以让人从中获得一种成就感，因为你知道这不是运气，这不是凑巧的，而是我花时间去累积出来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健身对很多年轻人来说特别的有吸引力，因为现在的生活里面有太多事情都是需要等待的，可能就像刚刚说的，读书努力不一定就可以马上看到成果，我现在说的累积经验累积知识也不一定可以马上用得到，不一定马上被看见，准备未来的规划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得到回报。可是健身就很直接，你今天吃的比较健康，今天有做好你自己的训练，几个月后你就真的可以看到那个改变。所以这些这种努力和成果之间的连结真的会让很多人感到很安心，尤其是当生活中有很多不确定的时候，至少一件事情是自己可以慢慢掌握的。其实除了心理上面的满足，健身呢也开始改变了我们的消费习惯。因为以前呢，大家可能觉得花钱就是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买衣服，买食物，买娱乐，然后可能但现在就越来越多人会愿意把钱花在提升自己的生活上，可能是健身房的会员，一个月可能也要几百块到几千块这样子，然后会买运动鞋、运动服，然后愿意花钱在健康餐，然后蛋白粉，甚至是一些运动课程上面。但呢，在这些东西以前可能就会被认为是额外的支出，但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在投资自己，因为它其实带来的不只是外表的改变，还有生活品质的提升。那呢，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就是也有很多那种运动用品的形象，它现在也不只是在卖运动用品，他们卖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是可能穿上运动服不只是代表你等等要运动，也可能会代表你是一个重视健康的人，你是一个有目标的人，你是一个愿意照顾自己的人。所以健身就慢慢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化，可能从运动从到饮食穿搭，甚至到生活习惯，这些全部都连在一起，就是形成一个圆圈闭环这样子的感觉。但这边呢也出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呢当健身变成一种投资，变成自我投资，我们到底是来投资什么？是来投资健康还是投资外表？但其实很多人的答案可能都有，因为不可否认的是外表确实是健康可能会带来改变，健身可能会带来改变的一部分嘛，就是外表也可能会随着你的健身而改变。我们会希望自己穿衣服更好看，希望拍照更有自信，希望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的时候会觉得更喜欢自己，会让自己觉得更好，就更自信。

信嘛。我觉得这些想法都非常正常，因为人本来就会希望自己想要，可能呈现出更好的样子。但是呢，问题是，当外表变成了健身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受到新的标准影响，就是可能看到别人的身材，看到别人的进步，看到网络上那些很完美的体态，我可能就会开始想说，为什么我的线条就是没有办法像别人这么明显？为什么我的体脂没有这么低？为什么我努力这么久了，却好像还是不够？就是原本是一个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健康的事情，但慢慢变成了一种比较。我觉得这也是在现在的健身文化里面很值得讨论的一面，因为健身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件让自己更喜欢自己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每天都觉得自己不够瘦、不够壮、不够努力，那健身反而可能变成了一种压力。所以我就觉得，真正的自我投资，不只是把自己改造成某一种样子，而是学会从中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的需求，找到自己的节奏。因为每个人的起点本来就不一样，有人想要增肌，有人想要减脂，那有些人只是想要让自己不要一直坐着。因为我知道也很多人都是在可能上班族嘛，朝九晚五，就是可能都一直坐在椅子上面，就是都没有动的时候，就是其实想要动起来，有人只是想要改善自己的健康，这些目标其实都很值得被尊重。所以呢，回到今天的主题，健身之所以吸引现在的年轻人，不只是因为它可以改变外表，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可能，就是一种让我们感觉，我正在为自己努力，我正在累积更好的生活，我正在投资未来的自己。可是呢，当健身越来越流行，也开始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呢，大家都在追求更好的身材，如果网络上充满了完美的体态，那我们会不会开始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一种新的压力？那呢，下一段我们就来聊一聊健身文化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就是当追求健康变成了追求完美，健身焦虑和身材的标准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的？那呢，我们先来听一首理想混蛋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呢，我们刚刚有聊到健身呢，开始被很多人视为一种自我投资。我们愿意花时间、花钱、花心力去照顾自己的身体，这个呢，本来就是一个很正面的事情嘛，因为代表我们开始重视健康，开始愿意为自己负责。可是呢，当健身文化越来越普及，也慢慢出现了另一个我们值得探讨的问题，那就是当我们追求更好自己的时候，什么时候呢？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压力。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呢，理想的身材这件事情一直都在改变。以前呢，可能很多人对女生的身材想象就是越瘦越好，体重越轻越好，甚至呢，有很多人会把数字当成了衡量自己的标准，可能每天都要量体重，每天计算吃了多少，每天看到体重上升一点点就开始焦虑要节食。可是近几年呢，大家又开始改变，可能现在很多人不只是要追求瘦，而是追求有线条、有肌肉，可能有力量感，像是有马甲线啊，或者是直角肩这种紧实的手臂，然后这些词就开始慢慢的出现在社群媒体上面。因为我就觉得现在像我自己的理想身材就是李多惠那种身材，那我就有跟我就是之前的教练讲说，我想要像李多惠一样，然后他就说，哇，那真的是很困难的，因为我知道李多惠自己背后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嘛，就我就觉得他这个身材一定不是一天就可以造成的，他那个背，他的背肌的肉，然后还有他的腰那个身材真的是超级好的，就是这些词呢，就是，就是这个很有力量感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趋势，慢慢的出现在社群媒体上面。那我就觉得男生的审美也一样，以前可能就只要觉得男生就是又瘦高高的，看起来干净就可以了。可是现在呢，很多健身文化就开始强调你要宽肩，你要有那个什么海洋肩还是什么，就是要胸口很厚，或者什么倒三角身材，可能腹肌要很明显，手臂要很有线条。所以呢，我就开始发现，不管其实男生或是女生，都会受到某种的身材标准影响。就以前可能只是，我要变瘦，现在变成就是我要更精致，我要更有线条，我要更完美。但其实问题就来了，我们真的比以前更健康了吗？还是只是换了一种新的标准？因为其实如果仔细想一想，不管是哪一种审美，它都有一种共同点，就是呢，它会让我们觉得，哦，我还可以更好，我还不够完美。以前可能就觉得，哦，我太胖了，现在可能就会变成，哦，我体脂还不够低，我肌肉量还不够高，我的身材就是还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啊。就表面看起来呢，我们好像从追求瘦变成追求健康。但很多时候其实背后的压力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所以这其实也让健身焦虑开始受到讨论。因为其实所谓健身焦虑，简单来说就是原本为了让自己是更健康的一种运动，慢慢变成一种压力来源。像是如果今天没有去健身房，就会觉得自己偷懒；今天只吃了一份炸鸡，就会觉得自己破坏了计划；今天喝一杯珍珠奶茶，就觉得这个热量是不是有点太高，好罪恶，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又变胖了，我需要又多做多少运动才可以补回来。所以久而久之呢，运动就不再只是享受，而是变成一种惩罚，就会觉得一直在自己一直在批评自己吧。但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开始健身的原因都很单

纯就是想，就只是想要让自己的体力变得更好，让自己不要一直坐着，让自己可以睡得更安稳，让自己的心情比较稳定一点。可是呢，在社群媒体上面不断的放大一些完美的身材，会让我们很容易开始比较，看到别人饮食控制的比自己好，控制的很好，看到别人三个月就有明显的变化，然后就会开始怀疑自己说，我是不是太没有自制力了，我是不是不够努力。但其实我们就忽略一件事情，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条件本来就不一样，可能生活环境也不一样，时间安排的也不同。那有人就可以每天去健身房，但有些人可能一周只能健身个一两次，有些人可以准备健康餐，但有些人就只能可能上班就只能用便利商店解决嘛。但这些都不代表谁比较努力。那我就觉得其实除了现在的健身焦虑这件事情之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高蛋白文化。就我觉得其实现在市面上越来越多产品都强调高蛋白，像是我们去便利商店可能就会看到那种高蛋白牛奶啊，或者是高蛋白优格、蛋白棒这种，甚至有一些零食也开始标榜自己是我是有蛋白质的，就是增加蛋白质这样子。就以前大家想到健身饮食就会觉得很无聊，就是鸡胸肉嘛，然后水煮蛋、花椰菜这些。但现在的健身饮食变得更生活化了，甚至变成是一种潮流。所以也因为高蛋白越来越流行，很多人就会产生了一种迷思，是不是喝乳清蛋白就会长肌肉，是不是吃越多蛋白质就会越好，是不是只要吃高蛋白的食品就代表了健康。但其实没有这么简单，蛋白质确实是身体很重要的营养素，尤其是对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足够的蛋白质呢，有助于肌肉的修复。但是身体需要的不只是有蛋白质，还需要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矿物质这些，甚至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睡眠。如果每天都只喝高蛋白，却不会好好休息，没有均衡的饮食，其实也不一定会变得健康。而且很多人呢会误以为说健身成功就是等号，就是一定要吃得非常的干净，每天都不可以吃自己喜欢的食物，不可以喝饮料，不可以吃甜食，也不可以松懈，也不可以放松。但其实真正长期维持健康的生活不一定是就是每天都要很痛苦的控制，而是要从中找到平衡。我可能今天吃健康餐，但一个礼拜我可能就是我自己的规划就是一个礼拜可能因为礼拜四就是可以跟室友一起同聚，然后我们就可以吃一些真的自己很喜欢的料理，可能吃有点像放纵餐这样子。就可能今天也很努力的训练，但累的时候也可以休息。因为健康版又不是一个短时间的冲刺嘛，而是一个可以维持很久的生活方式。所以呢，其实当我们看到现在的健身文化的时候，就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健身是因为喜欢自己的身体，还是因为讨厌现在的自己？我就觉得这两个出发点其实看起来很像，但其实完全的不一样。因为如果你是喜欢自己，想要照顾自己，健身就会是一个很正面的事情嘛。可是如果你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逼自己要去改变，那健身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压力。那呢，健身文化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改变，它呢其实也影响了我们怎么看待自己。从一刚开始我们只是单纯的想要运动，到后来呢我们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状态，再到现在呢健身甚至慢慢成为了一种社交文化。这也是我们这一集想要讨论的核心关键，就为什么重训呢还有高蛋白自律生活会开始变成了大家之间新兴的社交货币。那其实什么叫做社交货币？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人在社群场合之中可以拿来建立连接、增加话题，甚至形成个人形象的一种东西。就像是我们以前认识朋友的时候，就认识新朋友的时候会说你都是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啊？你平常都是看什么样的影片，看什么样的电影，你假日都是去哪里玩。那现在呢，很多人的聊天开场会变成说你有在健身吗？你是去哪个健身房？你喝哪一款乳清蛋白？就看起来好像只是在聊运动，但其实背后代表的是更多的事情。因为呢，其实在现在的文化里面，健身就常常跟一些正面的形象连在一起，像是就是像刚刚说的自律嘛，有目标，愿意管理自己。所以当一个人说我固定一周去健身房三次，但

多人的第一个感觉不是哦，他就是只是运动而已，就会觉得哦，这个人有在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对自己是有要求的。这也是为什么健身慢慢变成了年轻人建立一个自我形象的一种方式。因为呢，现在的社群时代，每个人都像有一个自己的展示空间，就是 Instagram 的平台。我们可能会分享我们去了哪里，吃了什么，喜欢什么，我正在为什么东西而努力。而健身呢，刚好就是一个很容易被看见的事情，像是我可能拍我在跑步机上面的记录，或者是一餐的健康饮食，这些内容其实都在传达我正在照顾自己，我在努力变好。但有趣的是呢，健身变成了社交货币，不只是在线上发生，其实呢在线下也很明显，就像是我们以前大家会说要不要一起吃饭一起读书，但现在也有人会说要不要一起去健身，要不要一起去练，我也想要试试看这样子，要不要陪我去。就是健身呢好像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出现，就是大家一起去健身，因为很多人就会发现一个人开始运动很困难嘛，就是会很容易想要放弃，但如果有一群人一个朋友一起互相提醒互相鼓励，甚至只是约好固定时间要在那个地方出现，就比较容易会坚持下去。所以健身呢不只是个人的事情，它也开始变成了人跟人之间建立关系的方式。而且我觉得其实健身房，因为我现在自己也会去健身房嘛，我觉得它其实有很特别的地方，它其实是大家一起努力，但每个人都很专注自己的空间。就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矛盾吗？但是其实在健身房里面每个人都戴着耳机，就好像没有在跟别人互动，但其实大家都在共享一种氛围，就是大家都知道自己的人就是来努力的。有些人可能是今天第一次尝试新的器材，就像我一样，可能还不太会使用，第一次上手。但有些人呢是在挑战自己新的重量，有些人在突破自己的记录。就算彼此不认识，也会产生一种默契，就是大家都在共同为了自己的目标努力。不过呢，当健身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交货币，也带来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是真的喜欢健身，还是因为健身看起来很受欢迎，所以想要加入？但其实这两种原因都很有可能，有些人是真的很喜欢运动，我小时候就很喜欢体育课，很喜欢流汗的感觉。那有些人只是也很喜欢挑战自己的过程。那有些人就是因为朋友都在健身，社群人都在分享，就觉得自己好像也应该要开始。所以其实很多，因为我觉得这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很多流行文化都是这样形成的嘛。我就是先因为别人的影响才开始接触，最后才真的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原因。所以呢，最后还是要回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当健身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如果大家都在追求更好的身材，如果健康的生活变成了一种流行，那我们要怎么样确保自己不是为了要符合别人的期待而健身？那答案可能就是不要忘记自己刚开始的原因。有人开始健身是因为想要变瘦，有人是因为想要变壮，有人因为想要改善健康，有人只是想要让自己每天有一个很规律的生活，这些目的都没有对错。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自己为什么开始。所以呢，就回到今天的主题，健身之所以成为大学生的新兴文化，不只是因为大家想要拥有更好的身材，而是因为它满足了现在年轻人的很多需求。它提供一种自我投资的方式，提供一种建立自信的方式，也提供了一种和他人连结的机会。但是我们要记得，健身不是一场跟别人比较的比赛，也不是比谁的体脂最低，比谁的重量最高，不是谁的生活最符合潮流，而是真正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因为健身变成一个更健康、更自在、更喜欢的自己。那呢，我们节目也快到尾声了，那我们先来听一首 aespa 的 Live My Life， 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更享受自己的人生。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吃节目。那呢，在节目尾声就想要以我自己为出发点讲一讲我对运动的想法，还有我现在养成了什么运动的习惯。那其实呢，我小时候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很爱跑跑跳跳的人，然后小时候就是上体育课就会把自己晒得像黑炭一样，然后头发要绑超级紧的，就是不管怎么样下课就是要冲出去，然后要玩可能踢足球或是什么。但其实我对球类完全一窍不通，就是什么排球啊，那种篮球啊，我竟然被体育老师就是叫上去示范那个篮球。然后重点是呢，叫上去示范不是示范的多好哦，就是他就说哦，这个就是错误的示范，大家不要学。那我就那叫我上来干嘛？那我就想说，但我其实还是有其他运动在行，就是什么像是游泳，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好像也是小时候的暑假，然后就是很热嘛，然后就也就是想说可以也没有事情做，然后我爸就投资我，就是让我去学游泳。然后我那时候把四式都学会，然后就觉得我就现在就还是很喜欢游泳，因为我就觉得游泳不用流汗，然后又是一个很好的有氧运动，所以我就觉得嗯，游泳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学，但如果怕水的话还是可以先不用。但我就觉得游泳的时候就可以沉浸，很沉浸在那个水里面，然后就觉得不会被旁人的声音影响，就只会听到自己的声音，所以我觉得游泳是一个我和自己相处的时间，这样。那我还有会什么运动？可能偶尔就是在家里做做瑜伽，然后或者是跳舞之类的。对。那呢，我开始健身是因为我喜欢运动，还是因为我不喜欢现在自己？对，我现在就是有开始健身的这个习惯，因为还是想要把自己的身形练得更好看一点，想要让自己至少可能一周有个一两次的运动习惯，就是培养这个运动习惯。那我觉得我会开始运动不是因为我不喜欢现在自己，但多少也有一点啦，就是可能就是某一些地方不太满意吧，可能就是有时候会含胸驼背，或者是常常会习惯翘脚。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健身带给我最大的，就是我现在意识到的优点，就是我可能会下意识的让自己的身形要挺直，不可以就是驼背，然后下意识的不要翘脚，因为我知道翘脚就是对可能骨头不太好，就是会改善健身之后就是会记得要改善这些小缺点，这样子。那呢，我是因为想要让自己更

健康而运动，还是因为怕变胖而运动？我觉得多有也有怕变胖，因为还是多少可能吃很多东西的时候就会想要动一下，不然就很怕立刻那个体重机就数字就蹭蹭蹭蹭的往上涨。那呢，我是在跟昨天的自己比较，还是在跟网络上的别人比较？其实我一直都还是有一个自己理想的那个身形的样子，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但我就觉得我们也没有办法跟别人一样，可能我身形天生就比较小，那个什么骨架天生就比别人小，你也没有办法就是像别人一样，可能他天生就有的肉，然后你立刻就要长出来，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成为那个更喜欢自己的样子，就是那个身形只要是自己喜欢的样子就好了。那呢，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就把几个问题留给我们自己，也留给正在收听的你。我开始运动呢，是因为想要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还是是想要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我是在照顾自己的身体，还是呢在一直要求它变得更加完美？那我有没有因为自己的进步而真心对自己说一句做得很好哦？我昨天呢，我是在和昨天的自己比较，还是在和网络上的陌生人比较？那呢，如果有一天社群媒体上面的按赞留言数字这些都是通通都消失了，我还会继续运动吗？那如果答案是会，那就代表你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理由。因为真正值得我们追求的从来不是最完美的身材，而是一个健康自在而且能陪自己很久很久的身体。那呢，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我们在追求进步的同时，也别忘了温柔的对待自己，好好爱自己哦。那呢，今天最后一首歌就带来我觉得是一个健身房女团的歌，也是一个很嗨的歌，希望大家都很有动力的可以继续往自己理想的身材迈进。我们下次下周六再见哦，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0: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是孤独的我，自言自语。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趋势报给你之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叶。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几年呢，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场景里面出现一个频率越来越高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就是呢，可能我们现在下课走在路上，可能就是会经过操场嘛，或者是经过健身房附近，都可能很常看到有一群人是背着运动包，手上可能拿着那种很大瓶的1000ml那种水壶，然后重量就跟那个哑铃有点像，就是很重的那种很大的水壶，或者是呢可能是穿着运动服那种运动内衣啊，或者是很贴身的然后很有弹性的那种运动的裤子，然后戴着耳机准备去开始一天的训练。那以前下课之后，我们大家可能第一个想法就说，要不要一起去吃饭呢？要不要去，可能去附近逛一逛？要不要出去玩？晚上可能去，可能，这附近的话就是猫空嘛，可能去邀约喝个茶之类的。可是现在呢，越来越多人会说，今天我要去健身，今天是我要练腿的日子，今天是我要练背，今天呢一定要去，不然这周就少一天呢，这样子。然后甚至有些人的行事历呢不会是用来考试然后报告或者是约朋友来安排，就是可能行事历会开始加入说，今天就是要练胸，今天要练背，今天练腿，星期五要练有氧，各种就健身呢好像慢慢的变成很多人的生活中的固定的行程。但如果回想几年前呢，大家对健身这件事情的印象其实好像跟现在不太一样。以前呢，我们提到健身房，很多人的脑中可能就会浮现一个画面，就是可能就是一群身材很壮的人啊，可能每个人都是有那种健美身材，然后可能都在举很重的重量，然后旁边放着很多都是看不懂的那种器材，就大家好像都是很专业。如果自己没有肌肉，好像就不太敢走进去健身房。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因为可能就会觉得健身房里面的人大家都是很得心应手，很了解这些器材，所以很多人就是像我，就第一次经过健身房，甚至会觉得，这好有距离感，就是觉得不敢靠近，就可能会想说，我就只是想要减肥，需要去就是这么专业的地方吗？如果我完全不会用这些器材，会不会很丢脸？别人怎么看我？就是会觉得以前就是我们很多人想要运动，可能就会选择跑步、游泳，或者是可能在家里跟着 YouTube 上面的影片，就是跟着做一些基本的运动这样子。因为其实健身房还是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是属于一个很会运动的人的地方，可是在这几年健身房慢慢的变得好像不太一样。现在的人愿意走进健身房，可能就会看到各种不一样的人，有人想要是增加自己的肌肉，有人想要减少他的体脂量，有人想要改善驼背，让背部的肌肉更多，可以更挺，穿衣服更好看，但也有人只是想要让自己每天更多一点的精神。甚至有人会说，我去健身房

0: 不是为了变壮，我只是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有规律，让自己的生活更自律一点点。所以我就觉得健身开始不只是改变外观，而是变成了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就是另外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那我就觉得健身房呢会在大学生之间快速的流行，其实也跟我们现在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很有关系。因为呢，大学生其实看起来好像很自由，就可能不用每天固定都像国高中的要穿制服啊，然后课表也可以很弹性的安排，所以时间就会比较弹性。但其实呢，大学生也面对了很多以前没有的压力嘛，像是我们可能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就是未来做的有没有跟自己的科系相关，也会担心就是害怕毕业之后找不到方向，找不到合适自己的工作，然后也可能需要准备报告，然后需要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甚至每天滑社群都会看到好像很多人都会发自己很自律的影片啊照片，就觉得好像自己输别人一点点，有人可能开始准备去交换，有人开始实习，开始考证照，然后有些人就已经找到方向了。所以就是在这种环境、这种氛围下面，很多人就会开始寻找一个事情，就是让自己觉得其实我也有在进步，我也有在变好。但我就觉得其实这样也是一个蛮正向、蛮良好的一个方式，因为我就觉得健身其实提供了这样子的感觉。因为健身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事情嘛，你今天有没有去？有，我有去。那你今天有没有完成训练？有没有完成你自己的目标？你的重量有没有增加？你的体态有没有改变？这些都是很明显就是可以看得到的成果，就它就是一个数据嘛，就是你今天有没有去，你不会欺骗自己。所以呢，不像读书，就是有时候可能努力了很久，但成绩不一定会马上的有反应，也不像人生的规划一样，有时候努力一年也不一定就是知道方向，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健身是一种很明确的回馈，你今天比昨天就是多做了一下，今天比上个月多举了一点重量，今天比以前更有力量了，就是这些小小的进步都会让我们觉得原来我真的可以改变自己，原来我真的是有能力可以让自己更好的。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现在在社群平台上面也有很多就是健身相关的内容嘛，就在社群平台上面非常的热门，打开 Instagram 或者是 Thread 这些各种的社群平台都可以很容易的看到健身的账号，有人可能分享自己的训练记录，然后有些人可能拍自己一天的饮食，早上可能吃茶叶蛋配豆浆，然后午餐可能又多吃个鸡胸肉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 before after， 因为我就觉得可能一刚开始是一个比较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但是几个月之后呢，身材变得更结实，然后线条更明显，那人鱼线都出来了，就整个人的气质都大变。那我就觉得这种改变其实是很吸引人的，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如果我也开始努力开始进步，是不是也可以变得更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楽しんでくださいね。では、素敵な一日をスタートしましょう。
1: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今天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去了还想再去的国家——日本。这个地方不止风景优美，美食丰富，更用细腻的待客之道、干净的街道，让旅人留下深刻印象。它离台湾并不遥远，但文化氛围却截然不同。春天有樱花，夏天有烟火，秋天赏枫，冬天赏雪，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美景等着你。日本也很擅长把文化输出到全世界，像在时尚圈，川久保玲、山本耀司、三宅一生都让欧美看见日系设计的独特魅力。音乐方面，宇多田光、米津玄师、藤井风把 J-POP 推向国际。影视方面，《First Love》《经济之国的闯关者》等 Netflix 原创影集，展现日剧强大的实力。而动漫作品《名侦探柯南》《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更有无数的粉丝入坑，让动漫文化风靡全球。这些专属于日本的魅力，都让它成为许多人心中的旅游首选。说到动漫，许多人都是先从《鬼灭之刃》开始入坑日本动漫。今天我要特别介绍五部在 Netflix 推荐的大人系动漫，这些都是经典之作，千万不能错过。第一部是《我独自升级》，属于奇幻冒险类型。故事描述地球与其他次元间打开了传送门，另一端会随机出现充满魔物的地下城，部分人类也因此觉醒了超能力，被称作猎人。男主角陈振宇是实力最弱的一级猎人，却在一次冒险中意外完成了隐藏任务，从此展开二次觉醒，并透过打怪成为最强 S 级玩家。第二部是《胆大党》，他在2024年成为 Netflix 最具话题的原创动漫，带有超自然爱情喜剧元素，讲述校园女神林濑桃某天挺身保护一名被欺负的男同学，发现他是一名热衷外星人话题的御宅族，却不相信幽灵，跟不相信外星人却相信有幽灵的他恰好相反。两人为了证明观点而打赌，分别挑战 UFO 圣地和闹鬼隧道，结果真的遇上了外星人和鬼魂，故事就此展开。第三部是《葬送的芙莉莲》，这是一部奇幻冒险作品，讲述精灵巫师芙莉莲曾与伙伴们踏上十年的冒险。人类族的勇者辛梅尔、矮人族的战士艾染、人类族的僧侣海塔打倒了魔王，成为英雄后凯旋而归。当晚他们相约50年后再相聚看流星雨，然而一位老友的葬礼却带着芙莉莲展开另一段探索自我的旅程。第四部是《钢之炼金术师》，这部经典作品在欧美动漫迷心中地位极高，发生在钢之术发达的时代，兄弟俩因为触犯禁忌人体炼成而导致强大的力量反弹，弟弟的肉体灰飞烟灭，哥哥紧急使用炼金术并牺牲自己的右臂为代价，将弟弟的灵魂固定在一副铠甲上。为了让弟弟重获新生，两人一起踏上了旅程。第五部是《娜娜》，这是一部关于梦想、友情的作品。两个名字都叫娜娜的女孩，性格和背景却截然不同。小松奈奈淳朴可爱，在她的小天地里只有男朋友的存在。大崎娜娜来自破碎的家庭，她的性格刚毅果敢，梦想成为一名朋克乐手。两人在东京相遇并成为室友，他们的故事充满欢笑与泪水，描绘了青春、梦想与爱情的交错。聊了这么多精彩的日本动漫作品，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满满的日系魅力。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首经典情歌，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 再正式展开今天的旅程。这首歌不止在日本大受欢迎，更是许多人的青春回忆。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日本国旗设计上虽然简单，却非常具有代表性。白底中央一个红色圆圈，有太阳的意象，也传递日本人民的精神。白色代表神圣、和平、纯洁以及正义，红色则象征真挚、热忱、活力和博爱。这面旗帜的正式名称是日

日章旗，意为太阳的旗帜，通常被称为日之丸，意思就是太阳的圆圈，和日本日出之地的国名相呼应，已经有超过1200年的历史。太阳在日本文化中有着核心的地位，神道信仰中最重要的神祇就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她同时也是日本皇室的祖先。加上日本位于中国的东方，古人认为太阳是从日本群岛升起，因此太阳成为了日本的国民与国旗的象征。事实上，白底红日的意象非常古老，早在7世纪，日本天皇就开始自称天皇。到了8世纪末，首次有记录使用称为日章的元旦旗或带有金色太阳的旗帜。如今的样式为白底红圆，被认为是在12世纪的元平和战后形成。那提到元平和战，当初交战双方的旗帜都是以太阳为象征，而且以圆圈表示，但配色方面则有不同。当时平氏用红底金色太阳，元氏则用白底红圆，最后元氏胜利并统一日本，他们的旗帜也因此流传下来，成为今天的日本国旗。日本的国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大主岛以及冲绳群岛组成，总共有超过6000座大小岛屿，每个地区都有独特的风景与文化。北海道以四季分明的自然美景闻名，东北拥有水磨纪与古韵十足的角馆，中部则有富士山与合掌村，关东以东京为中心，展现现代与多元，关西是文化古都，京都、奈良充满历史遗迹，九州以温泉、美食和热情的人情味著称，而冲绳则是日本的海岛度假天堂。首先是位于最北端的北海道，这里是日本的第二大岛，也是四季分明的代表，涵盖札幌、函馆、旭川、富良野、美瑛、小樽。春天有全日本最晚的樱花季，以及号称日本第一樱花林道的境内20间道路樱花林道。夏天凉爽宜人，富田农场的薰衣草与彩虹花田美得像一幅画，秋天枫叶染红整片山坡，大雪山旭月和定山溪的红叶谷是最佳赏枫地点，冬天则化为银白世界，函馆山的百万夜景更是浪漫到不行。北海道就像一本四季物语，每一页都精彩。说到北海道，美食更不能错过，这里以新鲜海鲜、乳制品、拉面与特色料理闻名，光是海鲜就让人惊艳，帝王蟹、鲑鱼卵、海胆铺满白饭的海鲜冻，让人一口就爱上。札幌的味噌拉面、旭川的酱油拉面、函馆的盐味拉面各有风味，冬天来碗热乎乎的汤咖喱，或是品尝成吉思汗的羊烤肉，都是当地独有的享受。别忘了这里的乳制品和甜点，冰淇淋、cheese 蛋糕香浓滑顺，夏天还有甜度爆表的细张哈密瓜，再配上一杯札幌啤酒或鱼翅 whisky， 北海道的美味绝对能让旅程更加难忘。接下来要走进东北地区，涵盖青森、秋田、岩手、山形、宫城和福岛，主要都市仙台，不仅有青森睡魔祭、秋田干灯祭等热闹景点，也有角馆五家屋夫、会津若松城等古韵十足的景点。自然景观方面，冬天能看到藏王的树冰奇景，春天有红千层樱花季，秋天则是奥入濑溪流的红叶美景。东北同时也是温泉天堂，像明子温泉、乳头温泉乡都能让人彻底放松，美食更是不能错过，仙台的牛舌料理、秋田的稻庭乌龙面、山形的玉煮，还有青森苹果与各地清酒，都是旅人必尝的滋味。

东北最著名的三大祭典，指的是青森的睡魔祭、秋田的干灯祭和仙台的七夕祭。这些祭典以其各自独特的形式和概念，不仅在日本国内享有盛誉，更在海外远近驰名，是日本东北夏季旅游不容错过的精彩行程。青森睡魔祭是青森县最著名的夏季节庆，每年8月2日至8月7日举办，在青森市中心举行。这个祭典的特色是大型的灯笼山车，称为睡魔，描绘了日本历史和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和场景。每个睡魔灯笼都是由当地社区和企业精心制作，设计精美，工艺细致，在夜晚点亮时显得格外壮观。此外，祭典中另一大亮点是跳人，这项活动无需报名，自由参加，只要穿上跳人服饰，随着音乐穿梭在游行中，热闹非凡。活动的压轴是最后一天的青森烟火大会，为整个祭典画上完美的句号。秋田干灯祭在每年8月3日至8月6日举办，是祈求丰收的传统祭典，已经有270年的历史，起源于江户时代中期，最初是为了驱赶炎炎夏日的睡意，灯笼上会有各个钉的钉纹，据说也是一种代表丰收和长寿的幸运符。祭典中，人们将巨大的灯笼干灯高高举起，从远处看就像是稻穗在夜空中摇曳，展示惊人的平衡技巧。七夕祭在每年8月6日至8月8日举办，最早可追溯至伊达政宗时代，为了提高对女性在社会文化中重要性的认识而推广。活动期间会以数千个色彩缤纷的彩球装饰街道，象征祈愿与祝福，场面壮观。祭典前一天还有烟火大会和灯光秀，又称前夜祭，为仙台七夕祭拉开序幕，点燃了节庆的热闹氛围，让人感受到传统与现代交织的魅力。接下来要带大家走进日本的中部地区，这里被群山环绕，壮丽的自然景观与充满历史气息的景点，蕴藏着无限魅力，拥有众多人想一探究竟的观光地，由富山、山梨、爱知、新泻、石川、福井、长野、岐阜、静冈组成。最大的城市就是爱知县的名古屋，与东京和大阪并列为日本三大都市之一。说到中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富士山，它坐落于山梨与静冈间，周边的富士五湖更是能从不同角度欣赏富士山之美。长野县则以日本阿尔卑斯山闻名，高山环绕，空气清净，同时也是避暑胜地清景泽的所在地，既能度假也能购物。新泻以好水好米酿出的清酒享誉全国，而爱知、岐阜、三重、静冈一带有松板牛和鳗鱼三吃等山珍海味，让人一次满足。除了自然美景，中部也保留了浓厚的历史风情，像岐阜的马龙素和长野的七龙素，都是江户时代留下的素厂町，走在石板路上仿佛穿越时空。温泉更是中部的一大亮点，岐阜的夏吕温泉、静冈的热海温泉都是日本全国知名的疗愈圣地。静冈地区内有以富士山为信仰对象的富士山本宫浅间大社，以及能和动物近距离接触的富士野生动物园，还有热海温泉很有名的东伊豆地区等。富山县道路两旁有着高达20米的雪墙壁，称为雪大谷，是立山区的人气景点。除此之外，登录至世界遗产的合掌造建筑村落所在的南立地区，因为可以看到日本的原始风景而受到欢迎。在众多季节之中，秋天最能展现中部的魅力，群山染上缤纷红叶，景色壮丽，山里的神仙峡

0: 断崖、瀑布和溪流交织而成的自然美景闻名。长野的上高地更被誉为是日本最美的山岳景胜地，清新的空气与绿意盎然的景色让人流连忘返。秋天来到中部，不仅能赏枫，还能健行，享受双重乐趣。关东地区涵盖东京、茨城、立木、群马、埼玉、千叶、神奈川，以世界最大都会区东京为中心，同时拥有乡野风情的山区度假胜地，还有风光秀丽的亚热带岛屿，特色多元的港都横滨，展现现代与浪漫交织的氛围。群马、埼玉和茨城则以自然美景闻名，距离东京相隔不远，就能享受截然不同的风光。餐饮更是多元，汇集世界各地的美食，让人一次满足。再来是关西，涵盖大阪、京都、奈良、神户、滋贺、中国四国，这里被誉为日本的灵魂与文化之都。大阪的大厦林立，夜生活热闹非凡，京都和奈良则充满古都的历史遗迹，散发浓厚的文化气息。神户能眺望360度的都会景色，和歌山的高野山更是修验者的朝圣之地。关西的魅力就在于，你既能沉醉在古老的禅庭园，也能转身投入大阪的繁华夜晚。九州岛是日本的第三大岛，涵盖福冈、熊本、宫崎、佐贺、长崎、鹿儿岛，以豚骨拉面、回春温泉和壮丽山峦闻名。这里既有走在科技尖端的现代感，也有慢活悠闲的生活氛围。九州就像一场南方之岛的悠闲之旅，既能享受大自然，也能品味文化。最后是冲绳，涵盖那霸、石垣岛、宫古岛，这里有日本首屈一指的海滩度假区，冬天只要穿一件短袖，就能感受到亚热带的温暖。那霸的首里城公园展现琉球王国的历史，名护的梅海水族馆则是海洋迷的天堂，石垣岛和宫古岛等离岛更是潜水浮潜的最佳去处。日本的国土就像是一本旅行书，每翻一页都有不同的故事等着旅人去探索。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小雅轩。
0: 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现在要带大家认识日本的传统文化。说到日本三大祭典，分别是京都的祇园祭、大阪的天神祭，还有东京的神田祭，它们代表了三大都市最盛大的传统祭典，热闹又充满历史氛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祭典的魅力吧。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日本三大祭典之一，京都的祇园祭，每年七月在八坂神社举办，拥有超过千年的历史。最初是为了祈求消除瘟疫而诞生。祭典里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谋巡行。山谋是神明的载体，山象征山岳的样貌，谋则代表驱散瘟疫的大刀，合起来泛指节庆中装饰华丽的花车。每座山谋都是用传统结绳技巧组装，不包含任何一根钉子，并以16

奇缘记已列入联合国无形文化遗产，每年七月时吸引将近100万名游客到访，堪称京都最盛大的夏季庆典。接下来要带大家到大阪，看看夏季最具代表性的祭典天神祭，每年7月24到25日在大阪天满宫举行，主要是祭祀学问之神兼元道真。这位平安时代的学者在过世后被神格化，大阪天满宫就是为他而建的重要神社。天神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元10世纪，最初是为了祈求地方平安与消灾解厄。最大看点就是河面上的船渡御，上百艘装饰华丽的船只在河上巡游，搭配5000发放钠烟火，让整个大阪化身为璀璨水都。船队的组成非常讲究，包括御奉辇船，载着神明的核心船只，装饰最为隆重。神谋船，船头立着巨大的神谋，气势十足。奉拜船，演奏传统音乐的乐师船队。供奉船，装满贡品与祭具的船只。游行路线主要在天满桥到樱之宫一带的河川进行。想象一下，你站在河岸边，看着挂满灯笼、金碧辉煌的船只缓缓经过，耳边响起太鼓和笛声，那种穿越时空的感觉真的会让人难以忘怀。这就是大阪天神祭的魅力，也是关西夏季最令人期待的盛事。最后要带大家来到东京，看看象征江户繁荣的天下祭神田祭。这个祭典每逢奇数年才会举办完整大祭，最大的特色就是超过100座神教在秋叶原丸之内一带游行。当神教入宫时，整条街会响起热血的吆喝声，展现满满的江户魂。每2年一次的5月，东京市区就像回到江户时代，数十座神域穿街走巷，武士队伍重现古风，让整座城市成为历史舞台。神鱼巡行更是视觉震撼，大大小小超过100座神鱼从神田明神出发，走遍秋叶原、日本桥、大手苗，最重的神鱼要上百人才抬得动，队伍一边走一边喊着哇秀伊，场面非常震撼。除了神鱼，还有驸马行列，可以堪称为一场移动的时代剧。500多人穿着江户时代的服装，从武士、挺人、艺妓到神职人员，组成长达1公里的队伍，用走的方式让你看完整部江户风俗画卷。队伍的编制很讲究，武士阶级穿着正式的卡，腰插武士刀走在最前面，挺人与商家挑着扁担推着木车，重现当时的商业街景。艺妓与武妓华丽的和服搭配传统发型，成为全场焦点。参与者不只是穿衣服走路，还要学江户时代的走姿、行礼方式，甚至眼神都要到位。对东京人来说，这不只是一场表演，而是认真在保存那个时代的样子。人生就像祭典一样，短暂而热烈，所以要尽情享受当下。进入下一个单元之前，先来听一首藤井风的《祭典》，稍后再回到节目。

束。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来到日本旅行，除了欣赏美景、享受美食之外，也有一些必须注意的礼仪规则。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视和谐的国家，不造成麻烦或困扰是基本原则。所以像是制造噪音、破坏环境整洁、妨碍他人的行为都是绝对禁止的。在交通方面，以电车为例，手机要设为静音，不要通话或外放音乐。车厢拥挤时，背包要放在身前或行李架上。遇到高龄人士、行动不便以及身心障碍者，也要主动让座。在日本走路或搭乘手扶梯时，和台湾习惯有点不同。台湾多半是靠右，但在日本，大部分地区都是靠左行走，只有关西地区例外。这个习惯其实和江户时代武士文化有关哦。当时武士习惯把剑配挂在身体左侧，

如果靠右行走的话，剑鞘就很容易碰撞到别人。为了避免冲突，才逐渐形成了靠左走的习惯。不过现在有些车站会要求靠右行走，因此要留意现场的标示哦。在饮食方面有几点需要注意的。第一，おどし，中文常翻译为开胃小菜或付费前菜，这是日本居酒屋特有的文化，可以理解为餐厅的低消或服务费。入座后，店员会送上一盘小菜，即使客人没有主动点餐，也会被收取费用。第二，日本商家通常会在账单中清楚列出费用明细，因此不需要给予额外小费，这么做反而会被视为不礼貌。第三，在泡沫经济化前的时期，日本许多餐厅出现一位难求的现象，所以共食被视为是没礼貌的。第四，餐厅通常不提供打包外带，因为食物可能在过程中变质，造成食物中毒，影响到顾客的健康，所以最好先评估食量再进行点餐。第五，食べ歩き，就是边走边吃，可能会弄脏衣服，建议在店家前或指定的用餐区域停下来食用。第六，用餐时将筷子横放在碗上，代表自己已经吃饱了，示意店员可以来收碗的意思。也不要用筷子互相传递食物，这在日本丧礼中有特殊的含义。最后是，吃寿司要一口吃完，否则会被认为不尊重师傅的手艺哦。至于温泉入浴流程，首先记得先把身体洗干净，再全裸入浴。要注意，毛巾不能放进池子里。如果身上有刺青，可能需要遮起来。因为在日本早期，犯罪者身上会有纹身，而且当时有刺青的人大多与黑道有关联，所以很多地方会规定身上有刺青的人不可以进入大众浴池或温泉浴场。穿着方面，在都会区要尽量避免穿着拖鞋出门，这样会被视为没有礼节，而且在电车上有容易被踩到的危险。不过在家里附近或是海滩穿拖鞋是没有问题的。其他要注意的方面，首先，结账时别直接把钱或信用卡递给店员。在日本，付款要把钱放在店员准备好的小托盘上，这是基本的尊重。再来是垃圾处理，你可能会发现市区里垃圾桶很少，这时候就要自己把垃圾带回住宿地点处理，千万不要随手丢弃。拍照也要特别注意，日本是非常注重隐私权的国家，拍人之前一定要先征得同意，还要留意周边是否有禁止拍照的标示。像京都奇缘的私有道路就明文规定禁止拍照，违规甚至可能被罚款。说到进屋脱鞋，这也是一门学问，千万不要背对屋内用脚尖把鞋子往里面踢，这样会被认为很不礼貌。正确的方式是把脚尖朝外，整齐放好。最后是抽烟规范，日本对抽烟管理非常严格，只能在指定的吸烟室吸烟，否则可能会面临高额罚金。各位听众朋友，下次到日本旅行，除了欣赏美景、品尝美食，也别忘了注意这些细节哦。在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单元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竹内玛利亚的 Plastic Love。 这首歌在1984年推出，原本只是专辑中的一首作品，但随着 YouTube 与串流平台的流行， Plastic Love 意外在全球爆红，被誉为 City Pop 的代表作之一。它以低沉的旋律、迷离的嗓音，唱出都市人孤独又渴望爱情的心情。对许多人来说，这首歌就像是一场深夜的对话，既寂寞又浪漫。

世新电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今天我要讲的是日本最经典的都市传说之一——裂嘴女。故事最早源于1970年代末期，传说中她是一名戴着大口罩的女子，常在傍晚出现在街头，挑在学生放学的时候，她会随机接近路人，特别是小孩，轻声问一句：“我漂亮吗？”如果你回答漂亮，她就会慢慢摘下口罩，露出嘴角裂到耳边的诡异笑容，接着再问：“这样还漂亮吗？”此时不管你回答是或不是，下场通常都非常可怕。他会暴怒，并用剪刀或镰刀攻击。也有人说他会试图把你的嘴巴剪得和他一样。关于他的身世，有人说是遭到丈夫施暴而毁容，也有人认为是整形手术失败，死后化为怨灵。面对裂嘴女的提问，可以模糊的回答还好，或丢糖果分散她的注意力。传说中裂嘴女的特征是身高大约155公分，长发披肩，穿着大衣，用大口罩或围巾遮住嘴巴。更恐怖的是她跑得很快，据说6到12秒就能跑完百米。依照这种速度，想逃跑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传说在当年引发社会恐慌，甚至影响到学校的放学时间调整。直到今天，裂嘴女依然是日本现代都市怪谈的经典，成为恐怖文化里最令人难忘的身影。第二个要讲的就是厕所里的花子。据说每一所日本学校里都可能住着一位名叫花子的小女孩，她并不是童话故事中的角色，而是流传了好几十年的都市传说，也是不少日本学生共同的童年阴影。如果你想见到花子，传说中有一套固定的召唤方式，据说要来到学校3楼的女厕，从最靠近入口的第一间开始轻轻敲3下门，接着问一句：“花子你在吗？”然后依序一间一间的往后问。当你来到第3间厕所时，里面就会传来一个小女孩的声音，轻轻的回答：“我在这里哟。”下一秒厕所门会慢慢自己打开，一名留着短发、穿着白色衬衫和红色吊带裙的小女孩就会站在你的面前。更可怕的是，据说她会把人拖进厕所，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那些人。至于花子究竟是谁，其实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有一种说法认为，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2: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3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有了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寂寞的时候谁在你身旁，一个人的时候就让蔡敏佑唱歌给你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

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身边明明坐着不少人，耳边也充满交谈声，心里却像隔着一层透明玻璃。你看得见大家的表情，也能适时接话，但某个部分始终没有真正的加入现场。那种感受并不吵闹，它甚至很安静，安静到旁人可能认为你过得很好，只有自己知道内在还留着一张没有谁坐下来的椅子。好的，那么大家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各位听众，早安、午安、晚安，我是今天陪你下潜的主持人花生。这里不急着把情绪捞上岸，也不会要求每一道伤口立刻得到答案，我们只是暂时停在海面以下，看看那些平常很少被说出口的感受。此刻的水温呢，依然维持在23度，它不算暖，但却足以让人继续呼吸。上一集里呢，我谈到了童年和青春初期的经历。国小和国中的时候，我曾经因为同侪间不明说的排斥啊，逐渐感受到自己被留在圈子外面。那并不是戏剧里会出现的激烈冲突，更多时候呢，它常在突然移开的视线里，也可能出现在刻意拉远的距离之中。表面没有任何事件发生，心里却会慢慢明白自己似乎不在那份默契之内。当时的我开始大量阅读啊，然后也把许多难以消化的念头放进创作，文字成为我心里的一扇小门，声音则替我的情绪找到出口。可是作品被看见，不代表内在已经获得理解。得到称赞的瞬间呢，固然开心，但真正想听见的那句安慰始终没有出现。进入高中之后，生活环境改变了，我遇见不同的人，也获得重新介绍自己的机会。照理来说，一切似乎应该慢慢好起来。然而，过往留下的感受并不会在换上新制服后自动消失，它更像藏在行李底部的旧物，平常未必碰得到，但某个相似的场景却可能让记忆重新的露出一角。高中时期的我呢，不再只是站在群体外面，有些时候我已经能够参与活动，也可以在需要发言的场合自然表现。旁人眼中的我可能具备自己的想法，甚至看起来颇有主见，但越能融入环境，我反而越常思考一件事情：当一个人可以正常说笑，也懂得完成社交上的回应，是否代表他真的感到有所连结？这也是第三集想谈的核心。有一种孤独并不来自房间里只剩自己，那可能发生在热闹的教室，也会躲进朋友之间的聚会。你知道此刻应该微笑，身体也确实做出了反应，可是内心却没有跟上，仿佛那个正在与大家相处的人只是熟悉规则的代理者，不是真正的你。真正的自己仍待在稍远的地方，安静观看整个过程，仿佛从来没有加入一样。本集第一单元呢，我想从一篇心理相关报道开始。BBC 中文曾刊出《我身处人群却如此孤独》，内容整理了一项在2018年进行的大型研究。这场孤独实验共有55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调查结果打破了一种常见印象。许多人以为这类感受主要发生在独居长者身上，研究却发现年轻族群回报的程度相当明显，其中16至24岁正处于建立认同与重组关系的阶段，这个时期看起来充满新鲜事物，内在却可能经常失去方向。报道中的受访者米歇尔很擅长聊天，也有稳定工作，他可以与同事聚会，朋友数量同样不少，却始终缺少深层关系带来的安全感。这段经历点出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差异，认识很多人未必等于有人真正了解你，擅长交谈也不保证每次开口都能抵达对方心里。有时最难说出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自己为何身处热闹之中仍然觉得格格不入。这篇报道也提到，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人可能会对拒绝变得更加敏感。一次没有获得回应的招呼，或许只是对方正在分心，可是曾经受过排斥的人容易把那个片刻理解成证据，脑中可能很快浮现一个熟悉的结论，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当这类猜测反复出现的时候，关系尚未靠近，防备却已经进一步升起。我们不是不想被理解，很多时候只是不确定伸出手后会不会再次碰到冰冷的空气。报道还呈现了一项值得思考的结果，经常感到寂寞的人社交能力并没有比较差，问题往往不在于他们不会与人相处，而是焦虑和信任感影响了连接形成的过程。这让我想到高中时的自己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朋友，我能聊天，也知道怎么配合场合，真正困难的部分是如何相信一段关系可以稳定存在。当别人主动靠近时，我未必立刻感到安心，有时反而会先关

察对方的目的，接着替未来可能发生的离开做好准备。或许孤独最矛盾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渴望有人走近，却可能在脚步出现的时候下意识把门关小一点，不是因为讨厌对方，而是过去曾经教会自己期待越少，失望似乎就不会这么的痛。然而门缝缩小之后，外面的人也很难知道该如何进来。第一单元里呢，我们会沿着 BBC 的报道继续往下谈，我想陪你重新分辨独处跟寂寞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们也会看见为什么一个看起来很会聊天的人，心里人可能没有可以停靠的位置。到了第二单元呢，故事将接续上一集，时间会从国中毕业后开始，慢慢走进我的高中生活。那是一段看似重新洗牌的日子哦，新的班级带来不同关系，我也开始摸索另一种生存方式。过去的排斥经验仍然留在我的身上，可是它逐渐换了一种形式。我不再单纯等待别人接纳，而是学着让自己成为一个看起来不需要陪伴的人。这样的改变确实保护了我，同时它也让某些距离变得更加难以察觉。当一个人表现得太过独立，身旁的人可能不会发现，他其实也曾期待有人多问一句，高中时的我究竟遇见了什么？那些经验又如何影响后来的人际关系呢？今天我会试着把这段故事说得更靠近心里一点。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或许此刻独自待在房间里，也可能正走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无论身边是否有人，我都希望接下来的声音可以暂时坐在你的旁边。我们不必急着证明自己过得很好，至少在这片23度的海水里，你可以承认某些日子确实很难熬。孤独未必代表你不被喜欢，它有时只是在提醒我们，心里仍有一部分渴望被真正看见。这里是心理海温23度，第三集，现在开始。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来到第三集的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正式进入今天的故事以前呢，我想先邀请你观察一个画面，那是一间坐满人的教室，有人正在聊天，后方不时传来笑声。你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其实身边并不安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却像被整个空间遗漏了。此刻没有谁明确拒绝你，现场也未必发生冲突，你只是突然觉得自己和周围隔着一段看不见的距离。如果你曾经有过类似感受，可能会明白一件事，孤独并不总是以身边没有人的模样出现，它有时躲在热闹里面，甚至会在我们微笑的时候悄悄坐到旁边。今天想分享的心理相关时事来自 BBC 中文在2018年刊出的报道，标题叫做《我身处人群却如此孤独》。文章访问了几位长期受到寂寞感困扰的人，其中一名受访者很擅长聊天，他可以和许多人自然互动，却很难建立能够长久维持的深层关系。外人看见的是一个具备社交能力的人，他感受到的则是自己始终没有真正抵达谁的心里。因为我们对寂寞常有一种固定想象，那个人可能独自坐在房间，手机里没有任何讯息。可是现实中的情况往往更加复杂，有人每天都会接触同学，也有不少工作需要讨论，他的行程可能很满，通讯软体同样没有冷清。当夜晚安静下来的时候，内心依旧找不到可以安放自己的地方。BBC 在2018年发起孤独实验，超过55000名年满16岁的参与者透过网络分享自身经验。问卷由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布鲁内尔大学与艾克斯特大学的学者共同设计，研究团队希望了解人们如何看待这份感受，也试着探索哪些方式可能带来帮助。结果显示，16至24岁的受访者中有 40% 表示自己经常感到寂寞，65至74岁的比例是 29%， 超过75岁的族群数字则为 27%。 这项发现挑战了常见印象，年轻人未必比长者拥有更多稳定连结，表面上的活动范围也不能直接换算成内在的陪伴感。这些数字加上一个注解，这份问卷采用自愿参与的方式，并非针对全球人口进行随机抽样，因此它不能直接代表每个地区的实际盛行率。愿意填写的人可能本来就对相关议题比较有感，即使如此，
超过55000份回应人让我们看见大量民众

需要一个谈论寂寞的入口。说到这里，我想请你在内心回答一个问题，你认为独处和孤独是一样的吗？调查中有 83% 的人表示自己喜欢独自度过某些时间，另有 41% 认为寂寞偶尔也可能带来正面经验。就约1/3的参与者觉得这份情绪主要源自一个人呆着，外在状态与内心感受需要分开理解。独处是一种客观情景，你可能独自阅读，也可能一个人吃饭。那只要那段时间符合自身需求，安静甚至会让人恢复力气，寂寞则带着明显的失落。它通常出现在期待的连结和实际得到的回应之间产生落差时。一个人可能身处聚会，却没有办法分享真正重要的感受，另一位听众也许独自散步，心里反而觉得平稳。所以问题不只是旁边有几个人，更值得关注的是我们能否在某段关系里安心存在。心理健康基金会也将寂寞描述为一种痛苦状态，它往往来自个人渴望的社会连结和现实经验之间的距离。这个定义把焦点放回主观需要，同一种生活安排不会让每个人产生相同反应。那么这份感受究竟从何而来呢？我想先从关系期待谈起。我们都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形成一套判断标准，有人希望每天收到朋友的讯息，另一个人可能只需要偶尔见面。当现况无法满足内在需求时，寂寞便可能浮现。这不代表任何一方太过黏人，也未必表示某人不知足，它只是透露出每颗心需要的靠近程度并不相同。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我们很少学习如何表达这项需求。学校会教导学生完成作业，职场则重视效率，可是当心里想问你愿意再陪我一下吗，很多人反而不知道怎么开口。我们担心对方觉得麻烦，也怕自己显得脆弱，最后那句话被收了回去，示弱并没有因此离开。年轻族群为何在调查中回报较高程度呢？研究者提出一种可能，青春后期与成年初期充满转换，原本熟悉的同学可能分散到不同地方，家庭角色也在改变，升学或就业会带来全新环境，此时的自我认同仍在形成，情绪调节经验也较有限。当寂寞第一次强烈出现时，年轻人未必知道它可能逐渐减弱，那份感受便容易被理解成一种永久状态，很值得注意的细节。当我们常对年轻人说你还有很多机会，这句话也许出于善意，可是拥有未来不代表此刻不会疼痛，青春并不自动附带归属感，认识新朋友的机会很多，也可能让每段关系看起来随时可以被替换，当时或一直处于流动状态，安全感自然需要重新建立啊。一个刚进入新班级的人可能每天都在判断自己是否受到欢迎，有人来到陌生城市后还要适应原本不存在的规则，若身边缺少可以放心询问的对象，日常小事也会慢慢累积成疏离。接下来我想谈一个很常被提到的原因，那就是社群媒体。当人们讨论现代寂寞时，手机经常成为第一个被指责的对象，这样的推论很直觉，我们看见他人的旅行，也会接触精心挑选的生活片段。某些夜晚，画面容易让人觉得全世界都有去处，只有自己留在原地。然而，研究结果并不支持一个过度简单的结论。BBC 调查发现，感到寂寞的人未必使用更多社群平台，差异比较可能出现在互动方式。这些参与者拥有较多仅在线上往来的脸书朋友，能够与现实见面的对象则相对较少。心理健康基金会也指出，网络互动可能提供支持，负面回馈或数位排斥则会带来另一种影响。因此关键不只是使用时间，我们还要观察每次登入之后自己变得更加靠近他人，还是感到更深的距离。你可以试着回想最近一次滑完社群媒体的感觉，那段时间让你获得陪伴了吗？还是心里开始计算自己缺少什么了？你有没有看见真正想联络的人，最后却只按下了一个爱心？线上互动本身没有错，它可以让远方的朋友维持联系，也能帮助小众兴趣找到同伴。对某些不方便出门的人来说，网络甚至是一条重要通道。问题发生在我们拥有许多接触，却缺少能承受真实情绪的空间。日常贴图可以维持熟悉感，可是当一个人想谈脆弱时，人需要比较稳定的回应，连结的数量很容易被看见，品质却必须经过时间才能形成。寂寞逐渐普通也和现在生活的节奏有关，我们的时间常被切成零碎区块，课业结束后可能还有社团或兼职，回到家时很多人只剩下勉强休息的力气，维持关系需要注意力。当生活长期处于赶路状态，真诚交流便容易被延后，我们可能告诉自己下次再找朋友，那个下次却一直没有出现。另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是关系逐渐被数字化，追踪人数可以计算，讯息回复速度也能比较，当互动被转换成可见指标，我们很容易

0: 用它判断自身价值。对方晚了一点回复，脑中便开始寻找原因，贴文获得的反应不如预期，心情也可能受到牵动。可是数字只能显示行为，它无法完整解释一段关系。社会对独立的推崇也可能让部分需求失去语言。能够自己完成事情当然是一种能力，只是过度强调不用麻烦别人，容易使求助变得困难。有人明明很需要陪伴，嘴上却仍然说着没事，旁人听见这个回答后通常会选择尊重，结果想靠近的人推开了，正在等待的那位也更加确定没有人在意，这是一场没有恶意的错过。世界卫生组织在2025年发布社会连结报告，资料估计全球每六个人便有一位受到寂寞影响，青少年与年轻成人的比例接近五分之一。世卫强调，这不是指个人的心理课题，社区环境、公共政策与人际支持都会参与其中。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只要求感到痛苦的人主动一点。一个社会是否提供安全的交流场所，同样值得检视。相关现象的第一步，也许是停止快速归因。当某个人不常参加聚会，我们不必立刻认为他很难相处。另一位朋友总是谈笑自如，也不代表内心一定得到满足。外向不等于不会寂寞，安静同样不是需要被修正的权。
1: 大家好，我们是 JS。放心离开我，我会记得这一刻。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1: 这一刻，请停下脚步，与我一同聆听
2: 世新电台一首一。

缺点。我们真正能做的是对人保留一点好奇。那么我们可以如何帮助别人呢？我想先提出一个很小很小的方法，发出具体邀请，比起只说我有空再约，明确的时间更容易让对方回应。你可以问他这周是否愿意一起吃午餐，活动不需要盛大，一段可预期的陪伴往往比热闹聚会更有安全感。如果对方拒绝，也不用立刻解读成讨厌，人可能尚未准备好，或是当天真的没有力气。过几天再次关心，便能传达一个讯息，这扇门仍然开着。另一种支持是让对方自行决定谈话深度。发现朋友状态低落时，我们很容易急着询问原因，可是直接追问可能造成压力。你可以告诉他自己愿意听，接着把选择权留在对方手中，陪伴未必需要立刻及时找到答案。有时最重要的事情只是让一段沉默不再那么难熬。我们也能在群体里留意那些不容易进入谈话的人，这不代表要把目光全部集中在他身上，突然成为焦点反而可能令人紧张。比较温和的做法是简单补充前因后果，当大家移动位置时也可以自然保留一个空间。这些动作看起来很小，他们却能让一个人知道自己没有被场景漏掉。还有一点很重要，协助别人排解寂寞不代表我们必须成为对方唯一的依靠。每个人都有能力界限，稳定支持可以带来不同来源。朋友能提供陪伴，家人能照顾生活，社团或社区也会带来归属。当低落状态持续很久，并且明显影响睡眠、饮食或日常功能时，寻求心理师等专业资源会更加合适。转介并不是推开谁，他是在有限能力中替对方寻找更完整的接触方式。唉，说完如何陪伴他人，我们也需要回到自己，因为有些寂寞不能立刻消失，它可能来自一段关系结束，也可能出现在人生转换期间。此时若急着逃离，心里反而会更加慌张。学会共存并不是放弃连接，它比较像承认我现在确实感到缺少陪伴，但这份情绪不等于我的全部。你可以先替他取一个更准确的名字，也许你并非需要很多人，你只是想念某个能够放心说话的对象。或许你不是害怕独处，真正困扰你的是每次回到群体仍然无法做自己。当需要变得清楚，下一个行动也会比较具体。与寂寞共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建立一些稳定的小支点，例如固定去熟悉的店，也能参与有共同兴趣的活动。某种规律会让生活重新产生连续感。创作、阅读或运动也能成为过渡空间，他们无法取代人际连结，却能帮助我们撑过尚未找到同伴的时期。BBC 整理参与者的回应时，曾列出投入工作、学习与兴趣，也提到加入团体和熟悉的人。

0: 人谈谈感受，这样同样视为可能有用的方法。不过研究团队也提醒，每种策略未必适合所有人。 BBC 整理参与者的回应时，曾列出投入工作、学习与兴趣，也提到加入团体和熟悉的人谈谈感受，同样被视为可能有用的方法。不过研究团队也提醒，每种策略未必适合所有人，有些人需要先休息，另一部分听众可能正在学习信任。每个人的速度不必相同，你可能从最不勉强的行动开始，传一则简单讯息已经算是靠近，在活动里多待10分钟也是一种尝试。即使今天什么都做不到，你仍然可以承认自己的感受。最后，我想邀你带着几个问题结束此次暖身。最近一次感到寂寞时，身旁有人吗？当下真正缺少的是陪伴还是理解？你习惯如何暗示自己的需要？那些讯号别人有机会看懂吗？ BBC 的报道让我们明白，身处人群不一定代表心里有所归属。他也提醒我们，擅长聊天的人仍可能缺乏深层连结，寂寞并非社交失败的证明，它比较像一个讯号，告诉我们某部分的需求尚未被接住。当我们开始听懂这个提醒，便有机会重新靠近自己，也许之后还能温柔地看见另一个人。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刚才收听的是第三集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下一段我会接续上一集的时间线，离开国小与国中的故事后，我们将进入高中。当环境换了，过去留下的距离是否也会消失呢？那时的我开始学会如何待在人群里，可是真正的自己又被放到了哪里呢？稍后让我们一起继续下潜。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
1: 无可奈何，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毕世镜。
1: 穷散，
2: 欢迎回到心理海问23度。刚才在下行前的暖身时月里，我们谈到一种藏在人群中的寂寞，它不一定发生在独自生活的时候，有时身旁明明坐着很多人，内心却始终找不到可以停靠的位置。接下来呢，我想把这个问题拉回自己的高中时期。那段日子里，我开始被更多人看见，可是被看见并没有立刻带来安全感，它反而让我第一次发现关注也可能形成压力，善意入靠的太近，人会使人不知所措。这一段会谈到令人不太舒服的搭讪、过度贴近以及骚扰的经验，内容不会描述太多细节。不过假如你现在不适合接触这类话题，可以先暂停一下，照顾一下自己的状态比听完节目更重要哦。那么这里是23度生存对话，我们慢慢往下前。高中刚开始的我仍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那时的内向并不是安静而自在，它比较像一层长期贴在身上的保护膜。我会先观察旁人的表情，也会注意语气里细微的变化，一句普通的话可能被我放进心里反复分析，一个短暂的停顿也容易让脑中冒出许多猜测。我很少直接相信自己已经被某个群体接纳，即使有人主动搭话，心里仍会保留一小段距离，那不是故意冷淡，我只是还不知道应该怎么自然地进入一段关系。高中生活过完一个学期，我依然没有找到固定的朋友圈。下课的时间，班上逐渐形成各自的小团体，有人会固定一起吃饭，也有人总是成群地离开教室。我认得每一张脸，却不确定自己属于哪里。偶尔加入某段对话，最后还是会回到

原本的位置，那种状态不算完全被排斥，只是我始终没有成为谁自然想起的对象。当大家准备移动时，我会等别人先开口，若没有收到邀请，便告诉自己一个人也没关系。久而久之，我越来越擅长让孤单看起来像是主动选择。那时的我可能会带着书，也会把注意力放进自己的世界，只要看起来正在忙，就不用面对没有人靠近的尴尬，只要表情足够平静，旁人就不容易发现内心的空缺。我并非完全没有交流，课堂需要讨论的时候仍然可以正常的配合老师点名回答，我也能整理出自己的想法。真正困难的部分是课本合上之后，没有明确任务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把自己放在哪里。后来一堂自我介绍的课改变了班上同学看我的方式。那堂课不只要求说出姓名或兴趣，我们还要需要用某种形式让大家认识自己，比如做一份简报。那在轮到我时，我决定展示几项平常很少主动提起的事情。我做了配音啊，也拿出自己以前画过的画，最后还分享了一部分的文字创作。一个平常坐在教室里看起来没有特别突出的高中生，突然在台上切换声音，接着大家又看见了图像跟故事，那些能力放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反差。我还记得现场气氛开始产生变化，原本没有特别注意我的人眼神逐渐停了下来，有人露出惊讶的表情，也有人在课后主动问起作品。我在班级里的存在感就这样突然的活跃了起来。站在台上那几分钟，我其实非常快乐，那不是勉强自己撑出来的勇敢，我是真的很享受表达。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过来的时候，内心反而变得清楚，声音要怎么放，节奏该在哪里停，我似乎都知道。台下有人回应，我便能顺着现场继续走，那个状态和日常生活中的自己很不一样。平常的我容易犹豫，也会过度留意别人的反应，可是只要进入表演或分享的时刻，我就能暂时忘记那些顾虑。我沉醉在输出的过程里，甚至会觉得这才是最接近真实的自己。问题发生在下台之后，同学开始对我产生兴趣，有人想听更多配音，有人也会询问创作内容，某些人变得比较主动，希望和我接近。这些回应本来都带着善意，可是当我离开那个可以掌控节奏的位置，整个人就很快的又缩了回去。台上的关注有清楚边界，我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也能预测何时结束。台下的人际互动没有脚本，一句话说出去，对方可能继续靠近。一段交流开始后，我也不知道要如何自然的收尾。班上同学看见的是一个会说会演也有许多作品的人，他们可能以为我私下同样很外向，可是当有人带着期待走到面前，我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开心，更多时候我会感到慌张，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那份热情，也害怕自己的冷淡会使对方失望，最后只能在礼貌与退缩之间反复拉扯。我妈以前曾经说我很像艺人，这句话不是指我真的具有明星气质，她只是看见我能在台上投入，也容易吸引注意。可是她后面还补了一句，假如你真的成为艺人，应该过得非常忧郁。我那时听见这句话，只有觉得有点好笑，后来回头看，却发现她其实说中了某种矛盾。我喜欢作品被看见，也希望自己的声音抵达更多地方，可是我不一定承受得了所有随之而来的接近。我享受表达，不代表能接受别人随时进入生活。我愿意把创作放到台前，也不等于私人领域同样开放。当时的我还不懂得说清楚这些差别，旁人自然也无法知道哪一步已经超过界限。就在那段时间里，班上一个人开始对我表现出过于热烈的注意。起初那些行为看起来像是搭讪，只是方式让我不太舒服，对方会主动靠近，也经常把目光停在我身上。当时的我没有立刻判断这是危险，我只觉得哪里怪怪的，身体会先紧绷，脑中却找不到合适的说法。有时候他的眼神会让我感到很恐惧，距离也逐渐靠得太近，某些互动已经使我想要逃开，但当年的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资格感到不舒服。我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想太多，或许对方只是比较热情啊，也可能是我不擅长和人相处，所以才会把普通行为解读得很严重。这是很多人在面对骚扰时可能出现的困惑，我们以为危险应该非常明显，想象中的受害者会立刻拒绝，也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可是真实反应常常没有这么清楚，身体会先感觉到不安全，意识却需要时间追上。人在害怕的时候不一定能大声的制止，有些人会僵住，又有人试着维持礼貌，希望事情赶快结束。这些反应并不表示默许，他们可能只是当下能做到的保护方式。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可以被称为骚扰，我只有一种模糊的不安，每当对方出现，心里便会立刻的警戒，走在

学校里，我开始注意周围。若远远看到那个身影，我会先思考应该往哪边离开。原本普通的校园动线逐渐变成需要计算的地图。那后来我们分班了，照理来说距离应该让事情慢慢结束，可是当我在路上遇到他时，对方仍会直接走近，有时只是一个短暂互动，对他而言可能没有任何严重性，对我来说那却像是再次确认我无法自由离开这段关系。每一次碰面都会让警戒重新被打开，更让我难受的是身边的人似乎没有真正处理这件事。有些人可能知道对方的行为不太寻常，可是他们选择当作没看见，也许是觉得情况没有严重到需要介入，可能有人认为那只是同学间的打闹，当一件事没有留下明显的伤口，旁观者很容易把它缩小。可是呢，恐惧不需要得到所有人的同意才有资格成立，只要某段互动让人反复想逃，界限就已经值得被重视了。即使对方声称没有恶意，也不能直接抹去造成的压迫，意图或许可以解释行为，它却无法取代承受者的感受。当时的我没有能力直接面对他，最后是一位比较善于沟通的朋友帮忙处理。那名朋友理解我的困难，也知道怎么把话说清楚，透过中间的协调，事情总算停止了。表面上看来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我不用再担心对方持续靠近，原本紧张的场景也慢慢恢复正常，可是我并没有跟着平复下来。事件结束不代表情绪会立刻消退，有些反应会在安全之后才出现，当危险人在眼前时，人可能只顾着撑过去，直到外在压力减少，原本被压住的感受才会一起涌上来。那个人就像我青春期里被意外按下的一个开关，他并不是所有痛苦的来源，可是那段经历让我原本堆积的东西找到了出口。国小时期的不被理解，国中留下的排斥感，长期对人际关系的警戒，还有那些从未真正消化的委屈，都在那个时候猛烈的翻涌。过去的我习惯封闭，我会把情绪收进创作，也会假装自己不需要谁。可是那次之后，整个状态反而走向另一个方向，我会开始过度外放，更频繁的表达，也投入大量的创作。我和更多人交流，让自己持续的输出，仿佛只要声音足够大，心里的东西就不会再次被压回去。那段时间我写的更多，也持续画画，配音和分享逐渐成为释放情绪的方法。我不再愿意把自己完全藏起来，某些作品比以前更直接，表达也带着更强烈的力量。看起来我终于从封闭状态走了出来，可是孤独并没有因此找到位置，它甚至变得更难安放。以前的寂寞躲在安静里，现在它混进了热烈的交流。我收到回应，也能让作品被看见，可是真正沉重的部分仍然没有被理解。有些人喜欢我的才华，另一部分观众欣赏表达方式，他们看见成果，却未必知道那些内容是怎么长出来的。掌声可以证明作品抵达了某个地方，它不一定代表创作者被接住。交流可以暂时填满时间，它也可能无法碰到最深的情绪。我一边向外扩张，一边发现内在仍然没有安全的容器。现在回头看，我会用一句话形容那段状态：逆境激发了求生本能，求生本能也放大了痛楚。人在受到威胁的时候，会本能地寻找出口，有人选择逃开，也有人变得更用力生活。我当时的方式是让自己不断创作，只要还能产出，便不至于完全失去掌控感，只要有人听见，内心就能相信自己仍然存在。这股力量确实帮助我撑了下来，可是它同时让情绪长期保持在高涨状态，我很难真正的休息。安静下来时，脑中反而会出现更多的声音。求生反应并不是错，它曾经保护我们，问题在于危险过去之后，身体未必知道已经安全了。有些人会持续警戒，也有人会把所有靠近都当成可能的威胁。我那时没有相关知识，只觉得自己变得很奇怪，一方面渴望交流，另一方面又害怕别人真的走进来。我会主动展示自己，却在对方回应后感到不知所措，这种矛盾让关系变得非常的疲惫。所幸在不断向外表达的过程里，我还是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圈子，那群朋友没有特别华丽的相遇方式，我们也不是因为某种戏剧性的事件才变得亲近的，关系只是慢慢形成，它不像是某些热烈的靠近，会要求我立刻给出相同程度的回应。后来我用三个方向理解这段友谊：不心机，不过问，不逃避。这里所说的不过问，不是冷漠，而是不强迫我交代所有的事情。但我还没有准备好，他们不会把沉默当成拒绝。想说的时候，大家愿意听；不想解释，也能留在原本的位置。这群人不会因为我突然安静就立刻怀疑关系出了问题。他们也不要求我永远有趣。有时我只是坐在旁边，不需要表演，也不必证明价值。那种相

时，可是原本混成一团的感觉突然有了可以理解的轮廓。我终于知道自己不是莫名其妙的失控，也不是故意把事情想得很严重，那是受到压力后身心正在发出讯号。当情绪有了名字，它便不再像无法预测的怪物。我可以开始观察什么时候会出现不安，也能慢慢分辨眼前究竟有危险还是过去的记忆再次启动。朋友没有把我当成需要立刻修好的问题，他们只是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视角。透过那份理解，我逐渐找回判断能力。更让我意外的是，当焦虑慢慢下降后，我变得比自己想象中更加的理性。过去的我以为敏感就代表容易被情绪控制，后来才知道感受丰富并不等于缺少思考。当一个人处在安全的环境，原本被恐惧占据的空间便能重新用来分析。我开始回头整理整段经历，也慢慢的承认当年的不舒服不是自己太脆弱，那些界限确实被跨越了，旁人的漠视同样造成伤害。我也理解了另一件事，一个人当时没有立刻拒绝，不代表事后不能重新命名经验。我们可以在很多年后才意识到某段互动其实不恰当，迟来的理解仍然有效。过去无法说出口的那句我不喜欢，并不会因为时间经过而失去意义。如果正在收听的你也曾遇到让自己不舒服的靠近，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不需要先证明对方怀有恶意才能重视自己的感受。只要身体反复出现恐惧，便值得寻找信任的人谈一谈。即使当下没有做出理想的反应，也不代表你应该责怪自己。人在压力中能采取的行动本来就会受到很多限制，假如你是旁观者，也可以稍微停一下。当朋友说某个人让他不舒服时，不要急着替对方解释，比起问他应该没有那个意思吧，我们可以先了解发生了什么。有时一个愿意相信的反应就能降低很多孤立感，帮助不一定代表立刻正面冲突，他可能只是陪朋友离开现场，也能协助对方整理说法，接着寻找老师、辅导人员或可信任的大人。我的高中故事并没有在事情解决后立刻变得轻盈，我仍然花了很长时间学习如何待在人群里，也需要重新理解关注和亲近应该保有什么距离。可是那个小圈子让我知道，关系不一定伴随控制，真正的陪伴不会逼迫一个人交出所有秘密，他也不会在问题出现时转身离开。现在回头看，高中时期的我经历了两种看似相反的孤独，一种发生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另一种则出现在被过度看见之后。前者让我觉得自己没有存在感，后者使我害怕界限再次消失。我曾经以为只要从沉默里走出去就不会再感到寂寞，后来才明白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目光，而是一段能够保留自我的关系。台上的我喜欢发光，台下的我需要空间，这两个部分并不冲突。一个人可以享受表达，同时害怕过度靠近，他也能渴望被理解，却不愿意让所有人进入生活。成熟不是强迫自己选择其中一面，他比较像学会替不同需要安排位置。我仍然喜欢创作，也没有因为曾经受伤就放弃和人交流，只是现在的我更愿意承认界限的重要。有人欣赏作品，我会感到开心，若对方走得太近，也可以选择往后一步。拒绝不一定是否定一段关系，它有时只是为了让彼此保持合适的距离。这段高中经验教会我的不是人群很危险，它让我知道安全感不能只靠自己硬撑，我们需要能够辨认不舒服的能力，也要找到愿意相信自己的对象。当内心过度混乱时，一个清楚的词语可能成为扶手，一句你现在好像很焦虑，就曾让我从翻涌的情绪里慢慢浮起来。所以孤独有时并不是身旁没有人，它也可能来自没有人替经验命名。一旦有人愿意理解，那份重量便开始改变，事情没有被抹去，可是我们不再需要独自背着它。现在我想把几个问题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你有没有一个台上与台下差异很大的自己？别人靠近时你感受到的是期待还是压力？当身体发出不舒服的讯号，你通常会相信他吗？在目前的生活里，有没有一段关系允许你保持沉默？你不必立刻回答，有些问题需要时间，或许今晚只要记住其中一句就够了。高中时的我曾经以为自己必须变得更热闹才能离开寂寞，最后真正接触我的却不是更大的舞台，而是一个不要求我表演的小圈子。在那里我不需要一直有话可说，也不用证明自己值得留下，我只是坐在朋友旁边慢慢理解，平静也是一种被陪伴的感觉。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刚才收听的是第三集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如果你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请不要勉强自己独自处理，你可以找信任的朋友、老师、家人或专业人员谈谈。求助不是把麻烦交给别人，他是在告诉自己
这份感受值得被认真对待。

那么下一个单元，我们会暂时离开现实中的教室，我会带你走进另一个空间，那里也许有一通等待被接听的电话，或者藏着一个还没说出口的答案。在继续前进以前，先让海水替我们保留几秒安静。我是今天陪你下潜的主持人花生，这里的水温依然是23度。欢迎回到心理海湾23度。刚才在下潜前的暖身水域里，我们谈到一种藏在人群中的寂寞，它不一定发生在独自生活的时候，有时身旁明明坐着很多人，内心却始终找不到可以停靠的位置。接下来呢，我想把这个问题拉回自己的高中时期，那段日子里我开始被更多人看见，可是被看见并没有立刻带来安全感，它反而让我第一次发现关注也可能形成压力，善意入靠的太近，人会使人不知所措。这一段会谈到令人不太舒服的搭讪、过度贴近以及骚扰的经验，内容不会描述太多细节，不过假如你现在不适合接触这类话题，可以先暂停一下，照顾一下自己的状态比听完节目更重要哦。那么这里是23度顺层对话，我们慢慢往下潜。高中刚开始的我仍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那时的内向并不是安静而自在，它比较像一层长期贴在身上的保护膜。我会先观察旁人的表情，也会注意语气里细微的变化，一句普通的话可能被我放进心里反复分析，一个短暂的停顿也容易让脑中冒出许多猜测。我很少直接相信自己已经被某个群体接纳，即使有人主动搭话，心里仍会保留一小段距离，那不是故意冷淡，我只是还不知道应该怎么自然地进入一段关系。高中生活过完一个学期，我依然没有找到固定的朋友圈，下课的时间班上逐渐形成各自的小团体，有人会固定一起吃饭，也有人总是成群地离开教室。我认得每一张脸，却不确定自己属于哪里，偶尔加入某段对话，最后还是会回到原本的位置，那种状态不算完全被排斥，只是我始终没有成为谁自然想起的对象。当大家准备移动时，我会等别人先开口，若没有收到邀请，便告诉自己一个人也没关系。久而久之，我越来越擅长让孤单看起来像是主动选择。那时的我可能会带着书，也会把注意力放进自己的世界，只要看起来正在忙，就不用面对没有人靠近的尴尬，只要表情足够平静，旁人就不容易发现内心的空缺。我并非完全没有交流，课堂需要讨论的时候仍然可以正常的配合老师点名回答，我也能整理出自己的想法。真正困难的部分是课本合上之后，没有明确任务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把自己放在哪里。后来一堂自我介绍的课改变了班上同学看我的方式，那堂课不只要求说出姓名或兴趣，我们还要需要用某种形式让大家认识自己，比如做一份简报。那在轮到我时，我决定展示几项平常很少主动提起的事情。我做了配音啊，也拿出自己以前画过的画，最后还分享了一部分的文字创作。一个平常坐在教室里看起来没有特别突出的高中生，突然在台上切换声音，接着大家又看见了图像跟故事，那些能力放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反差。我还记得现场气氛开始产生变化，原本没有特别注意我的人眼神逐渐停了下来，有人露出惊讶的表情，也有人在课后主动问起作品。我在班级里的存在感就这样突然的活跃了起来。站在台上的几分钟，我其实非常快乐，那不是勉强自己撑出来的勇敢，我是真的很享受表达。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过来的时候，内心反而变得清楚，声音要怎么放，节奏该在哪里停，我似乎都知道。台下有人回应，我便能顺着现场继续走，那个状态和日常生活中的自己很不一样。平常的我容易犹豫，也会过度留意别人的反应，可是只要进入表演或分享的时刻，我就能暂时忘记那些顾虑。我沉醉在输出的过程里，甚至会觉得这才是最接近真实的自己。问题发生在下台之后，同学开始对我产生兴趣，有人想听更多配音，也有人也会询问创作内容，某些人变得比较主动，希望和我接近。这些回应本来都带着善意，可是当我离开那个可以掌控节奏的位置，整个人就很快的又缩了回去。台上的关注有清楚边界，我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也能预测何时结束。台下的人际互动没有脚本，一句话说出去，对方可能继续靠近。一段交流开始后，我也不知道要如何自然的收尾。班上同学看见的是一个会说会演，也有许多作品的人，他们可能以为我私下同样很外向。可是当有人带着期待走到面前，我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开心，更多

时候我会感到慌张，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那份热情，也害怕自己的冷淡会使对方失望，最后只能在礼貌与退缩之间反复拉扯。我妈以前曾经说我很像艺人，这句话不是指我真的具有明星气质，她只是看见我能在台上投入，也容易吸引注意。可是她后面还补了一句，假如你真的成为艺人，应该过得非常忧郁。我那时听见这句话就觉得有点好笑，后来回头看却发现他其实说中了某种矛盾。我喜欢作品被看见，也希望自己的声音抵达更多地方，可是我不一定承受得了所有随之而来的接近。我享受表达不代表能接受别人随时进入生活，我愿意把创作放到台前也不等于私人领域同样开放。当时的我还不懂得说清楚这些差别，旁人自然也无法知道哪一步已经超过界限。就在那段时间里，班上一个人开始对我表现出过于热烈的注意。起初那些行为看起来像是搭讪，只是方式让我不太舒服，对方会主动靠近，也经常把目光停在我身上。当时的我没有立刻判断这是危险，我只觉得哪里怪怪的，身体会先紧绷，脑中却找不到合适的说法。有时候他的眼神会让我感到很恐惧，距离也逐渐靠得太近，某些互动已经使我想要逃开，但当年的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资格感到不舒服。我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想太多，或许对方只是比较热情啊，也可能是我不擅长和人相处，所以才会把普通行为解读得很严重。这是很多人在面对骚扰时可能出现的困惑。我们以为危险应该非常明显，想象中的受害者会立刻拒绝，也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可是真实反应常常没有这么清楚，身体会先感觉到不安全，意识却需要时间追上。人在害怕的时候不一定能大声的制止，有些人会僵住，又有人试着维持礼貌，希望事情赶快结束。这些反应并不表示默许，他们可能只是当下能做到的保护方式。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可以被称为骚扰，我只有一种模糊的不安，每当对方出现心里便会立刻的警戒。走在学校里，我开始注意周围，若远远看到那个身影，我会先思考应该往哪边离开。原本普通的校园动线逐渐变成需要计算的地图。那后来我们分班了，照理来说距离应该让事情慢慢结束，可是当我在路上遇到他时，对方仍会直接走近，有时只是一个短暂互动，对他而言可能没有任何严重性，对我来说那却像是再次确认我无法自由离开这段关系。每一次碰面都会让警戒重新被打开，更让我难受的是身边的人似乎没有真正处理这件事。有些人可能知道对方的行为不太寻常，可是他们选择当作没看见，也许是觉得情况没有严重到需要介入，可能有人认为那只是同学间的打闹，当一件事没有留下明显的伤口，旁观者很容易把它缩小。可是呢，恐惧不需要得到所有人的同意才有资格成立，只要某段互动让人反复想逃，界限就已经值得被重视了。即使对方声称没有恶意，也不能直接抹去造成的压迫。意图或许可以解释行为，他却无法取代承受者的感受。当时的我没有能力直接面对他，最后是一位比较善于沟通的朋友帮忙处理。那名朋友理解我的困难，也知道怎么把话说清楚。透过中间的协调，事情总算停止了。表面上看来，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我不用再担心对方持续靠近。原本紧张的场景也慢慢恢复正常。可是我并没有跟着平复下来。事件结束不代表情绪会立刻消退，有些反应会在安全之后才出现，当危险仍在眼前时，仍可能只顾着撑过去，直到外在压力减少，原本被压住的感受才会一起涌上来。那个人就像我青春期里被意外按下的一个开关，他并不是所有痛苦的来源，可是那段经历让我原本堆积的东西找到了出口。国小时期的不被理解，国中留下的排斥感，长期对人际关系的警戒，还有那些从未真正消化的委屈，都在那个时候猛烈的翻涌。过去的我习惯封闭，我会把情绪收进创作，也会假装自己不需要谁。可是那次之后，整个状态反而走向另一个方向，我会开始过度外放，更频繁的表达，也投入大量的创作。我和更多人交流，让自己持续的输出，仿佛只要声音足够大，心里的东西就不会再次被压回去。那段时间我写的更多，也持续画画，配音和分享逐渐成为释放情绪的方法。我不再愿意把自己完全藏起来，某些作品比以前更直接，表达也带着更强烈的力量。看起来我终于从封闭状态走了出来，可是孤独并没有因此找到位置，它甚至变得更难安放。以前的寂寞躲在安静里，现在它混进了热烈的交流。我收到回应，也能让作品被看见，可是真正沉重的部分仍然没有被理解。
有些人喜欢我的才华。

另一部分观众欣赏表达方式，他们看见成果，却未必知道那些内容是怎么长出来的。掌声可以证明作品抵达了某个地方，它不一定代表创作者被接住。交流可以暂时填满时间，它也可能无法碰到最深的情绪。我一边向外扩张，一边发现内在仍然没有安全的容器。现在回头看，我会用一句话形容那段状态：逆境激发了求生本能，求生本能也放大了痛楚。人在受到威胁的时候，会本能地寻找出口。有人选择逃开，也有人变得更用力生活。我当时的方式是让自己不断创作，只要还能产出，便不至于完全失去掌控感。只要有人听见，内心就能相信自己仍然存在。这股力量确实帮助我撑了下来，可是它同时让情绪长期保持在高涨状态。我很难真正的休息，安静下来时，脑中反而会出现更多的声音。求生反应并不是错，它曾经保护我们。问题在于危险过去之后，身体未必知道已经安全了。有些人会持续警戒，也有人会把所有靠近都当成可能的威胁。我那时没有相关知识，只觉得自己变得很奇怪。一方面渴望交流，另一方面又害怕别人真的走进来。我会主动展示自己，却在对方回应后感到不知所措。这种矛盾让关系变得非常的疲惫。所幸在不断向外表达的过程里，我还是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圈子。那群朋友没有特别华丽的相遇方式，我们也不是因为某种戏剧性的事件才变得亲近的，关系只是慢慢形成。它不像是某些热烈的靠近，会要求我立刻给出相同程度的回应。后来我用三个方向理解这段友谊：不心机，不过问，不逃避。这里所说的不过问不是冷漠，而是不强迫我交代所有的事情。当我还没有准备好，他们不会把沉默当成拒绝。想说的时候大家愿意听，不想解释也能留在原本的位置。这群人不会因为我突然安静就立刻怀疑关系出了问题，他们也不要求我永远有趣。有时我只是坐在旁边，不需要表演，也不必证明价值。那种相处看似普通，但当时的我来说却非常的重要。因为我第一次感觉到存在本身可以被允许。不逃避则是当问题真的出现时，他们不会假装没看见。有人愿意指出我的状态，也有人在我混乱时试着把情况说得更清楚。那份陪伴没有强行替我决定，它只是帮助我理解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一次我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当下其实处于很焦虑的状态，我原本只知道心里很乱，身体紧绷，也无法停止分析。可是当对方把焦虑这个名字说出来时，我反而慢慢平静了。那一刻很奇妙，情况没有立刻改变，过去也没有因此消失，可是原本混成一团的感觉突然有了可以理解的轮廓。我终于知道自己不是莫名其妙的失控，也不是故意把事情想得很严重，那是受到压力后身心正在发出讯号。当情绪有了名字，它便不再像无法预测的怪物。我可以开始观察什么时候会出现不安，也能慢慢分辨眼前究竟有危险还是过去的记忆再次启动。朋友没有把我当成需要立刻修好的问题，他们只是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视角。透过那份理解，我逐渐找回判断能力。更让我意外的是，当焦虑慢慢下降后，我变得比自己想象中更加的理性。过去的我以为敏感就代表容易被情绪控制，后来才知道感受丰富并不等于缺少思考。当一个人处在安全的环境，原本被恐惧占据的空间便能重新用来分析。我开始回头整理整段经历，也慢慢的承认当年的不舒服不是自己太脆弱，那些界限确实被跨越了，旁人的漠视同样造成伤害。我也理解了另一件事，一个人当时没有立刻拒绝，不代表事后不能重新命名经验。我们可以在很多年后才意识到某段互动其实不恰当，迟来的理解仍然有效。过去无法说出口的那句我不喜欢，并不会因为时间经过而失去意义。如果正在收听的你也曾遇到让自己不舒服的靠近，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不需要先证明对方怀有恶意才能重视自己的感受。只要身体反复出现恐惧，便值得寻找信任的人谈一谈。即使当下没有做出理想的反应，也不代表你应该责怪自己。人在压力中能采取的行动本来就会受到很多限制，假如你是旁观者，也可以稍微停一下。当朋友说某个人让他不舒服时，不要急着替对方解释。比起问他应该没有那个意思吧，我们可以先了解发生了什么。有时一个愿意相信的反应就能降低很多孤立感。帮助不一定代表立刻正面冲突，他可能只是陪朋友离开现场，也能协助对方整理说法，接着寻找老师、辅导人员或可信任的大人。我的高中故事并没有在事情解决后立刻变得轻盈，我仍然花了很长时间学习如何待在人群里，也需要重新理解关注和亲近应该。

0: 保有什么距离。可是那个小圈子让我知道，关系不一定伴随控制，真正的陪伴不会逼迫一个人交出所有秘密，他也不会在问题出现时转身离开。现在回头看，高中时期的我经历了两种看似相反的孤独，一种发生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另一种则出现在被过度看见之后。前者让我觉得自己没有存在感，后者使我害怕界限再次消失。我曾经以为只要从沉默里走出去就不会再感到寂寞，后来才明白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目光，而是一段能够保留自我的关系。台上的我喜欢发光，台下的我需要空间，这两个部分并不冲突。一个人可以享受表达，同时害怕过度靠近，他也能渴望被理解，却不愿意让所有人进入生活。成熟不是强迫自己选择其中一面，他比较像学会替不同需要安排位置。我仍然喜欢创作，也没有因为曾经受伤就放弃和人交流，只是现在的我更愿意承认界限的重要。有人欣赏作品，我会感到开心，若对方走得太近，也可以选择往后一步。拒绝不一定是否定一段关系，它有时只是为了让彼此保持合适的距离。这段高中经验教会我的不是人群很危险，它让我知道安全感不能只靠自己硬撑，我们需要能够辨认不舒服的能力，也要找到愿意相信自己的对象。当内心过度混乱时，一个清楚的词语可能成为扶手，一句你现在好像很焦虑，就曾让我从翻涌的情绪里慢慢浮起来。所以孤独有时并不是身旁没有人，它也可能来自没有人替经验命名。一旦有人愿意理解，那份重量便开始改变，事情没有被抹去，可是我们不再需要独自背着它。现在我想把几个问题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你有没有一个台上与台下差异很大的自己？别人靠近时你感受到的是期待还是压力？当身体发出不舒服的讯号，你通常会相信它吗？在目前的生活里，有没有一段关系允许你保持沉默？你不必立刻回答，有些问题需要时间，或许今晚只要记住其中一句就够了。高中时的我曾经以为自己必须变得更热闹才能离开寂寞，最后真正接触我的却不是更大的舞台，而是一个不要求我表演的小圈子。在那里我不需要一直有话可说，也不用证明自己值得留下，我只是坐在朋友旁边慢慢理解，平静也是一种被陪伴的感觉。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刚才收听的是第三集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如果你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请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3: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2: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大家好，我是杨晨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大家好，我是年冬。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千万别走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过去两集呢，我们大聊特聊了两个女团 aespa 以及 BLACKPINK，尤其是上一集的 BLACKPINK 节目播出之后呢，我的后台真的被大家疯狂私讯，好多听众都在下面敲碗说，鲨鱼一集根本不够听。还有好几首超级神曲，你没有放到啊？没错，你们的心声我都听到了。身为最宠粉的主持人，今天在我们开启全新的字母宝箱之前，鲨鱼决定先给大家来个最顶级的售后服务。我特别挑了两三首前一集没有播完，但绝对是宝藏中的宝藏神曲，一定要帮你们把漂亮欧尼们的舞台魅力一次补齐。第一首要送给大家的是他们最新专辑里的一首收录曲《Champion》。这首歌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它就是一首气势磅礴、节奏很轻快的帅气歌曲。

但是身为 Blink，后面真的会越听越感动，感觉就像是看着他们从出道以来一路走到现在，真的走了好久好久，中间经历了超级多的事情，直到现在，他们终于拿到了这个属于他们的 champion。而且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粉丝用这首歌去帮他们做从出道以来到现在的回顾影片。看着看着，真的会流眼泪，真的很感动。

呢是无数 Blink 心中的夏日白月光 Don't know what to do。 这首歌呢很特别，虽然中间的副歌节奏非常强烈，听了会让人跟着想动起来，但它最厉害也最戳人的地方其实是它的结尾。整首歌到了最后，所有的重低音和强烈的节奏会突然收进去，变成剩下非常干净非常温柔的钢琴声和人声。每次听到那个温柔的收尾，真的会有一种被轻轻拥抱很感动的感觉，这也是我私心非常喜欢这首歌的原因。而今天售后特辑的最后一首，我们要把时间倒转，一起回到老粉们最深刻的共同回忆，那就是经典中的经典 Playing with Fire 玩火。这首歌的旋律真的很特别耶，只要一听到开头的那个标志性的前奏落下来，全身的起鸡皮疙瘩就会瞬间起来。它完美展现了 Blackpink 早期那种很有态度很帅气的 girl crush 魅力，也是无数人当初认识他们的入坑神曲。现在赶快把耳朵借给我，来享受最后 Blackpink 留给我们的震撼吧。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安妞，欢迎来到百宝箱答案室，我是鲨鱼。听完了前面三首 BLACKPINK 前辈们的神曲，大家的耳朵是不是已经完全热身好了呢？不过呢，今天这一集真的是非同小可，因为这是我们韩流百宝箱开播以来第一次要来开箱男团啦。今天我们百宝箱要解锁的是英文字母 C， 而今天答案是要为大家隆重巨献的是一组实力和人气绝对是怪物级别的超强黑马 Cortez。 废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听你一定听过的出道曲 GO。

完了这首 Go，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那种要把屋顶掀翻的爆发力呢？而且很刚好耶，在上一集 Blackpink 最新的主打歌也叫 Go 耶，真的都很炸。那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呢？接下来鲨鱼要来帮大家科普一下他们的基本档案了。 Curtis 是韩国 HYBE 娱乐的旗下公司在2025年所推出的五人男团，成员有赵宇凡、马丁、安浅浩、金主勋以及言承炫，队长呢为马丁。团体于2025年的8月18日出道，团名 Curtis 是从片语 Color Outside the Lines 中截取出的六个字母，意味着跳脱世俗锁定的标准框架，自由的思考。每一首循环播放的旋律都是我最想分享的私心，一起来开箱主持人的百宝箱。

欢迎来到主持人的百宝箱私心告白时间。既然是私心告白，那我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我到底喜欢 Curtis 的哪一首歌呢？大家一起来猜猜看，依照我之前分享我喜欢的类型，究竟是哪一首歌能够获得我的芳心呢？就在前一阵子，我跟朋友去信义区，在准备要走路回家的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听到不知道是哪里放了一首超级无敌带感的歌，那个节奏呢，跟重低音一砸下来，我整个人直接在路边被吓到。我心里想说，也太嗨了吧，到底是谁的歌啊？所以我二话不说，立刻拿出手机，打开音乐探测软体，结果噔噔噔噔，是 Curtis 的 What You Want。 我当时真的在路边惊呼出来，原来这就是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怪物新人 Curtis 的歌。这首歌不仅节奏超级抓耳，有一种走在时尚伸展台的自信跟帅气，而且他们的声线真的非常有辨识度。从那天回家之后，这首歌就直接在我的播放清单里无限循环了。

我们直接来看 Curtis 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三个神级现场。第一个就是2025年的妈妈颁奖典礼，这也是 Curtis 的第一个妈妈。大家知道，妈妈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年末颁奖典礼，所以以后我们介绍很多的名场面也都可能来自这里。而2025年的妈妈是办在香港的，那天 Curtis 才出道刚满100天，就直接在现场抱走了人生只有一次的最佳新人奖。哎，也因为拿了奖，他们随后的特别舞台直接完全玩开了。最炸的瞬间是成员赵宇凡在开场的时候直接用中文喊了一个麦，甚至在致辞的时候也讲了中文，瞬间点燃了现场，简直把颁奖典礼开成他们自己的万人演唱会。

第二个则是他们去 cover 同门大前辈，也就是他们的师兄 BTS 的神曲 Mic Drop。 大家要知道，因为身为 BTS 的师弟，他们从出道开始就备受各界的期待，压力真的不是普通的大。所以当他们宣布要 cover 师兄这首神曲的时候，网络上涌现了超多评论，大家都在看这群师弟到底行不行。结果舞台一出来，直接让所有人闭嘴，那场刀群舞的角度整齐到像拿尺量过一样。队长马丁炸裂的舞台气场更是疯狂洗版追星圈，用实力证明他们绝对配得上这份期待。

没错，刚刚大家听到的就是 Curtis 的 Fashion。为什么这首歌会这么洗脑呢？大家仔细听听看他的编曲，他用了非常极致的重低音，加上那种很不经意的慵懒唱腔，完全营造出一种我就是走在时尚伸展台的感觉。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首歌的歌名故意把 F、S、H 跟 N 这四个字母大写，这其实代表了他们的态度。这首歌的意义不只是在讲穿搭或是时尚，它是在宣告时尚。

象不需要别人来定义，我们站在哪里，哪里就是潮流。当时这首歌的 MV 一出来啊，里面的服装造型直接成为讨论焦点，完全就是名副其实的 fashion 啊。这首歌对 Curtis 来说也超级重要，因为它完美定义了他们这种不费力就很帅，谁也无法复制的团体色彩。但如果 Curtis 只有酷，那就太无聊了。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 Joyride 就是展现他们完全另一面的杀手锏。如果说 fashion 是那种穿着西装难以亲近的冰山帅哥，那 Joyride 就是脱掉西装外套，开着敞篷车带你沿着海岸线兜风的阳光大男孩。这首歌的歌名 Joyride 其实就是没有目的地，只为了开心而开车兜风的意思。它背后的意义非常浪漫，是在讲逃离压抑去寻找自由。歌词里写的就是想带大家逃离那些每天重复让人窒息的日常。只要你觉得累了，随时戴上耳机，这首歌就像是 Curtis 开车来接你，要带你一起任性私奔。那么你准备好上车了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超级适合兜风的 Joyride。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图。

那绝对是让所有粉丝都激动到不行的最新回归啊！他们在今年的5月带着第二张迷你专辑《Green Green》强势回归啦。在这张专辑里，他们直接化身为全能创作偶像，不止全员都参与了词曲创作和编舞，甚至连 MV 都是由成员们自己去主导概念和指导的。真的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才华，从幕前到幕后全部一手包办，而且主打歌 Red Red 的舞蹈真的超级有标志性的，那个副歌的招牌动作一跳出来，直接在网络上掀起 challenge 的热潮，看一次就会深深烙印在脑海里。除了主打歌之外呢，收录曲阿塞也超级洗脑的，重低音跟独特的节奏一听就让人中毒啊。这次的回归呢，直接证明了他们在出道备受瞩目之后，依然不断地在突破自己，挑战极限。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张兼具才华与超级视觉，由他们亲自打造的最新专辑吧。

时间过得真快啊！不知不觉呢，我们竟然要介绍完了这个怪物新人 Curtis。他们的人气真的很高诶，我身边的朋友们每三个就有两个在追他们。那希望各位粉丝们今天听得很过瘾，也有被这群刚回归实力大爆发的反差萌少年圈粉。下一集我们要解锁的是英文字母 E， 一样也是男团哦，他们是选秀节目出身的，团体概念呢超级神秘，走的是带有致命吸引力的吸血鬼风。聪明的大家听到这里应该已经猜到是哪一团了吧，一开头的哦。他们的歌我真的也喜欢好多首，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7月19号星期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停电期间，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电力设备维护期间，您可以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也请您持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长夜旋转。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怀小一箩筐的节目。有人说行行出状元，有人说隔行如隔山，的确每一个行业不同的专业领域都有它的甘苦之谈。今天呢，要为您介绍这段相声是由魏龙豪及吴兆南两位大师所说有关小跑堂的训练过程，非常有趣。现在我们一块来收听这段小跑堂。
1: 小跑堂，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无论什么事儿啊，都要讲究研究发展。
3: 哎，不研究不成。
2: 是啊，您甭说这个原子核子了，您就拿一位工程师来说吧。
3: 嗯，
2: 这首先呢，得会画图。
3: 那当然了，
2: 工程师拿过这个笔来，不用几笔，刷刷刷，画完了之后，六层楼盖起来了，连窗户带门、地印子、停车场，全都把它留好了。
3: 那是啊，人家专家嘛，
2: 外行。您要是不懂不研究那行吗？
3: 不懂不研究那可不成。
2: 我有一个朋友，他愣说这玩意儿算不了什么
3: 啊，
2: 这画图有什么不得了啊？
3: 啊嘿，有什么
2: 啊？有个朋友要盖房，他给人家画
3: 啊。
2: 没关系，我给你们画。是这有什么不得了？我说不要，不要设计费
3: 啊，
2: 刷刷刷画完了也是六层楼，
3: 嘿，盖好了，
2: 盖好了又拆了。
3: 怎么了？
2: 没留门
3: 啊？好嘛，他这是气烟筒呢。
2: 哎，您说那怎么住啊？
3: 说的就是，
2: 是吧？哪行哪业都不简单。
3: 对，360行，行行出状元。
2: 不过呢，您得自己研究。
3: 哎，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2: 非得钻研不可。
3: 嗯，
2: 你拿我兄弟来说吧。
3: 啊，
2: 我
3: 哎哎
2: 啊，
3: 你哪个兄弟呀？
2: 比我小啊。
3: 哦，废话，啊、比你大是你哥哥。
2: 哎，对呀、啊，
3: 什么对呀、啊？你好几个兄弟呢、啊？你说的是哪个兄弟呀、啊？
2: 哦，就是我最小的那个兄弟嘛。
3: 哦，铁蛋呢？
2: 啊对呀、啊，对对、
3: 啊，那不是在部队里头服兵役呢吗？
2: 兵役服完了。
3: 哦，在家里闲着呢？
2: 没有，早就有了职业了。
3: 嗯，在哪儿做什么？
2: 饭馆里跑堂。
3: 啊？
2: 这个工作很伟大哟。
3: 嗨。
2: 怎么了？
3: 你怎么让他单干那个呀？
2: 那干什么去啊？
3: 那行啊，他没有什么出息、啊、
2: 你有出息、啊、
3: 我
2: 那怎么了？哎，我告诉你啊，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这饭馆餐厅这种行业这是不可缺少的呀。
3: 哦，您说这个饭馆
2: 啊，

0: 真没饭馆行吗？
1: 他那我就行啊。
0: 哦，在外头办完了事儿，您饿了您哪儿吃饭去？
1: 我家吃去啊。
0: 哎对啊啊，这家吃去
1: 我回家吃去啊。
0: 哦，你当个演员是老在一个地方演出吗？
1: 那不一定啊，哪儿都去啊。
0: 所以啊，今天在台北，明儿就台中了，后儿就高雄了，要不然就跑东部去了。你说花莲离这儿多远啊？大家伙演完了一场该吃饭了，人家都上饭馆了，你上机场
1: 啊？
0: 到了机场上飞机，下了飞机倒公共汽车计程车到家吃顿饭，吃完了饭以后你再赶回家。
1: 那我干嘛？我折腾啊。
0: 还是的呀。那你上哪儿吃饭去？
1: 那我就得上，
0: 所以嘛，
1: 哎不
0: 啊，
1: 我自己坐着吃。
0: 自己坐？
1: 自己坐。
0: 哦，那你要是跟着团体出去那你怎么办呢？
1: 嗯，
0: 哦，走的时候左边扛着米，右边扛着面啊，左手提溜着铁锅，右手拿着铁勺，左嘎着窝夹着酱油瓶，右嘎着窝夹着醋瓶啊，前胸挂着案板，脊梁上背着蒸笼，脑袋上顶着锅盖啊，左耳朵眼里头塞着花椒，右耳朵眼里头塞着大料，嘴里叼着擀面棍，一走道这么叮当乱响。您说这好干吗？
1: 可我这是说相声去吗？
0: 你这是给饭馆搬家呢？你
1: 哎，不像话呀。
0: 啊，没饭馆行吗？啊，说呀。
1: 这我说什么呀？我都说完了。
0: 他你呀，我告诉你，你还不如我兄弟呢。
1: 你兄弟
0: 啊？我兄弟在学校是个好学生，在部队里服役是位好战士，在饭馆是个好跑堂呢。
1: 哦哦哦，
0: 无论做什么事他都勤学苦练，把握时间去研究发展，不浪费时间。
1: 那好啊。
0: 不过可也有一样。
1: 什么呀？
0: 他说这个跑堂这个行业啊，没有技术可不。
1: 对呀。
0: 不啊，什么对啊？
1: 刚才我那意思啊，哎，就是这个意思
0: 啊。
1: 他的这个我说那个这行没有劲呢，就是这个他本来嘛，有什么技术啊？端端汤拿拿菜，这顶多嘛盛碗饭，就这个吗？
0: 嘿啊，这端汤拿菜就是技术啊，这没技术就不行了。
1: 是什么技术
0: 啊？当然了
1: 啊，
0: 甭说客人要别的，就要一个干炸丸子吧，这算什么？
1: 是啊。
0: 哎，你端起这干炸丸子来都得有姿势，不能胡来。
1: 什么姿势啊？
0: 哎，那得有技术啊。
1: 啊，
0: 右手端起这个炸丸子来，手腕子往里，盘子边靠在胸前，这可不能挨上，那挨上蹭油啊。
1: 哦，
0: 左手在前边护着，这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劳驾少回身蹭油靠边往里。您呢？嘿，您吃这干炸丸子，您这32个您看看，嘿，干净利落，没技术这行吗？
1: 这怎么拿都行啊。
0: 啊，这怎么拿都行啊。
1: 嗯，
0: 这没技术就不行。
1: 没听说过。
0: 没技术，这32个炸丸子从后边灶上这么一甩，这就出来了。嘿，老家少个人蹭油靠边往里，您那哟，这怎么剩仨了
1: 啊？那29个哪去了？
0: 这都甩出去了，拉了了。
1: 哦，全掉了。
0: 这所以了，这您说没技术这行吗？
1: 哎，这是得有点技术啊。
0: 啊，还是的呀。
1: 嗯，那这端汤那就省事多了。
0: 端汤啊？
1: 啊，
0: 那更得有技术了。
1: 嗯，
0: 这个炸丸子是干的，汤是稀的，这更得有技术啊。
1: 哦，那有什么技术？
0: 哦，您说没技术
1: 没什么了不起啊。
0: 那么好，我给您一碗汤，您怎么端法？
1: 好，这个来
0: 啊。
1: 哎，这两只手这么一端
0: 啊，
1: 把这俩大拇指往里掐好了。
0: 嗯，
1: 哎，这往哪儿跑吧？你说啊，老家少回身靠边，这就来了嘛。您想，哎，怎么不行啊？
0: 哎，这各位在这儿都看着呢
1: 啊。
0: 您这是怎么端汤的啊？
1: 啊，
0: 这俩大拇指往汤里头这么一搁，您说这卫生吗？您这不是三鲜汤啊。
1: 这什么呀？这
0: 您这是洗手盆啊。
1: 啊，
0: 这碗汤还能喝吗？这
1: 那应该怎么端呢？
0: 啊，没告诉您吗？这就得要技术啊。
1: 哦，
0: 把这汤端起来，这5个手指头都得有用。
1: 有什么用啊？
0: 这大拇哥在这碗边上
1: 啊，
0: 不能沾这个汤。
1: 嗯，
0: 第4个第5个手指头，
1: 嗯，
0: 要抠住这个碗足，瞧没有？
1: 嗯，
0: 啊，这2个第3个手指头，
1: 嗯，
0: 在这儿来掌握它的平衡。
1: 嘿，
0: 啊，端起这碗汤来，不能晃，不能洒。
1: 嗯，
0: 用左手在前面这儿护着。
1: 哦，
0: 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就来了。劳驾少回身，蹭油靠边往里。您呢？哎，您喝这碗汤啊，

0: 瞧他的。
1: 哎，可巧呢，那天就有位客人呢要碗三鲜汤。
0: 那他端吧？
1: 他不端还好，端起这碗汤来，这脑袋也晕了，东南西北都不知道
0: 了。怎么了？这是？
1: 这劳驾蹭边靠油啊！
0: 蹭边靠油啊！
1: 不是，嘿，这蹭油靠边，嗨，往里，小孩，你跑什么？你还？哎呦，别扎！
0: 怎么了？
1: 这碗汤全扣在脚上。
0: 嗨，你瞧，出事了不是？
1: 哎，从出了这回事啊，我兄弟自个儿可就想了，哎呀，要想当个跑堂呢，可是真不简单
0: 哦，不容易。
1: 没关系，练。
0: 怎么练呢？
1: 每天练。
0: 哦，
1: 晚上回家，早上不上班的时候，找一个大茶壶沏了茶，在家里给我母亲呢，给我父亲们倒茶。
0: 哦，就拿您那小茶碗
1: 啊？那小茶碗怎么行啊？都是那盛汤的大海碗，六
0: 啊，那跟盆似的那个。
1: 哎，那差不了多少，哗，这就倒好了。
0: 啊，
1: 挨着个耳朵送。哎，老家少个人蹭油靠边往里念念。哎，妈，您喝汤。
0: 是什么？
2: 你说什么呀？大碗巴色的，我喝汤干什么？我
0: 说的是啊。
2: 哎，这哦，妈，那我说错了，是您喝茶吧？哎，这喝茶，对，好啊，喝。
0: 哎，喝。
2: 哎哎。这茶怎么这么大碗啊？
0: 是啊，
2: 这妈，您不知道吗？这不是是大碗茶，大碗茶的吗？
0: 好嘛，大碗茶都卖到家里来了。
1: 这爸，您那儿还没呢是吧？我再给您倒一碗。劳驾少回针，蹭油靠边往里念。嘿，爸爸，您喝茶。哟，嫂子那儿也没有啊。哗，哎，劳驾少回针，蹭油靠边往里念。嫂子，您喝茶。嘿，您喝。哎，妈，您快喝嘛，你这待会儿凉了不好。哎，这喝凉茶闹肚子呀。您瞧瞧，您家那还有半碗吗？您快喝嘛。这不就行了吗？
0: 好嘛，这还带催的。
1: 老家守卫人蹭油靠边往里您。哎，小妈，您喝茶，
0: 快喝吧。
2: 我喝呀，我喝什么呀？我喝
0: 怎么了？
2: 这么会儿我喝六碗了。我
0: 嗨，
1: 就这样天天练端汤。哎，练了些日子行了，这不成问题了。
0: 哦，在饭馆里头能端汤了。
1: 哎，这能端汤上菜不成啊，这还得会算账啊。
0: 那没关系
1: 啊，
0: 他们在学校里的时候那学过算术啊，中学生还不会算账啊？
1: 中学生是会算账啊，不过他们那个中学里算的那个呢是三角几何，跟饭馆里这不一样啊。
0: 哦，对，不一样。饭馆里头这三角啊是甜的
1: 啊，
0: 对，这三角里头有馅儿吗？
1: 哦，糖三角，你饿嗝呀你？
0: 你说什么三角啊？
1: 中学那个三角几何呀，那是数学。
0: 哦，
1: 哎，饭馆这账呢是口面账。
0: 哦，得使嘴算。
1: 哎，老师傅算这账呢，不管他是三位、五位、十位、八位，吃完了之后不用一分钟就能把这个账算出来。
0: 哦，这怎么个算法？
1: 哎呀，32、46，这是78，78加104，这是182，182加34，这是216块。
0: 嚯，真快呀！
1: 哎，这我兄弟不行。
0: 那你兄弟？
1: 他靠这个口念账不行。
0: 哦，那他怎么算呢？
1: 人家吃完了，哎，伙计，这算账啊！
0: 哎，
1: 好您呢，这您。哎，这您今儿真吃了不少啊。这是32啊，32，这个哎呀，这张师傅，鲤鱼三吃多少钱呢？
0: 好嘛，还不知道价呢。
1: 这46哦，46，这个哎，怎么这个菜多带零啊？这个32，这是46啊。46，32，3的，
0: 要数手指头啊！
1: 不是，干脆咱们先算整得了啊！
0: 好嘛，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1: 这个30啊，30，这是40，34，这3412，这不对
0: 啊！
1: 这乘法，这个30 40，对。对，哎，这刚才多少钱来着？
0: 嗨
1: 啊，
0: 30 40那是70啊！
1: 哎，对，这70啊，70，这是6块啊，这是76，76，嘿，78，78，这还有一笔呢。还什么？您没事，您吃这么多菜干什么呢？
2: 哎呀，这是104，对。

0: 104的47，这个47，这个47，这个
1: 你脱袜子算吧你。
0: 这104，78，这先生，这干脆您还是到门口柜台上算吧。
1: 干什么柜台算了？
0: 这咱算不上来了吗？
1: 那还行啊。
0: 不行啊。
1: 啊，
0: 没关系啊，练呢。
1: 啊啊，这又怎么练呢？
0: 这整天早上起来这下功夫。
1: 这个怎么下功夫？
0: 跟我一样嘛。
1: 啊，
0: 我们这说相声的每天早上起来也得下功夫。
1: 练什么呀？
0: 我们住在一块儿，我那儿练绕口令。
1: 啊，
0: 前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北边来个喇嘛，提了五斤
1: 喇嘛。那么他呢？
0: 他那32、46，这78年的。
1: 嘿，这个有意思啊！
0: 哎嚯，这早上起来我们那儿天天练呢。
1: 啊，
0: 前边来了个喇嘛，提了五斤塔嘛，32、64、78年的，北边来个喇嘛，这不他也喇嘛了，大爷
1: 串了得了。
0: 这不单他串呢，这有时候我也串了。
1: 好嘛，
0: 哎，您别瞧这么串，没练多少日子。这个算账啊是滚瓜烂熟，算的还是特别好。我兄弟想了，这回呀
1: 差不多了。
0: 你怎么知道啊？
1: 算账也行了，端汤也行了吗？
0: 哦，就会算账就会端汤，这就算行了。
1: 那还要干什么呀？
0: 这还得会说话呀。我兄弟他不会说话。
1: 哎呦，他是哑巴呀。
0: 这嗨，这招待客人呢应该和蔼可亲，这些个话他有时候就不会说
1: 那好说呀。
0: 哦，不简单。
1: 怎么呢？
0: 哎，这个当一个跑堂的呀可不是那么简单。
1: 哦，
0: 这个客人进门来吃饭的时候，首先你说的这个话就得研究。
1: 这研究什么呀？
0: 哎，你要会说话
1: 啊。
0: 这位客人这回到你这儿来吃来了，下回请客还上你这儿来。你要是不会说话，不但不在你这儿吃饭了，可能你还把客人都得罪走了。
1: 这么严重吗？
0: 那不，你要不信嘛，咱们俩人就成样成样。
1: 可以呀。怎么成样？
0: 你来那客人。我来我兄弟。咱们俩试验试验。
1: 好啊。我当那客人。
0: 哎，咱们试验试验吧。
1: 来。
0: 哎，您刚来
1: 啊？刚来。
0: 您请坐
1: 啊。我哪儿坐呀？我什么连把椅子都没有。
0: 不是，你在这比划就行了嘛。
1: 好。
0: 哎，您请坐。
1: 好，行。
0: 您没吃呢吧？
1: 我吃了那饭能上这儿来吗？
0: 对，没吃呢。这您今儿没事啊？
1: 没事。
0: 您就一个人啊？
1: 一个人，就一个人
0: 啊，
1: 一个人。
0: 您还在那儿住呢？
1: 没搬家。
0: 在哪儿住啊？
1: 嗨。
0: 您在那儿住呢是吧？
1: 我在锦州街。
0: 您家里几口人呢？
1: 我查户口呢。
0: 啊，
1: 户口。
0: 这还有谁啊？
1: 一个太太，仨孩子。
0: 您结婚了吗？
1: 嗨，废话嘛。
0: 对，结婚了，是结婚了，结婚了。
1: 什么跟什么呀？
0: 这你所以说嘛，我说他不会说话吧，这就是没有锻炼。
1: 哦。
0: 哎，这只要一锻炼就行了。老师傅也是跟他这么说。铁蛋呐，客人到咱们这儿来呀。主要的是吃饭，咱们这个说话呀，必须得有分寸，要说得恰当，
1: 让人听了顺耳，
0: 最好呢，咱们不卖苦脸饭，客人来了，咱们让人笑着来，笑着走，
1: 这个省事
0: 啊，什么省事啊？
1: 嗯，
0: 这会笑的客人看见了是自然的，这不会笑的还不如不笑呢
1: 啊？这简单吗？你越说越难了，可是？
0: 不是，您要是不会笑的。这客人什么也不吃了，能让您给吓跑了，你信不信？
1: 那我不信
0: 啊！
1: 这有什么呀？
0: 不是，你怎么老抬杠呢？你不信没关系，咱们俩再试验试验。
1: 可以啊，这你沿着越说越难了嘛。
0: 好，您刚来
1: 啊？刚来啊？这什么毛病是怎么着？
0: 您请坐。
1: 好。
0: 这您打算吃点什么？
1: 我什么也不吃，你有神经病，我跑了我。
0: 所以说嘛，我说他就不会乐嘛。
1: 哦。
0: 后来我兄弟这么一想啊，
1: 没
0: 关
1: 系，练。
0: 你怎么都知道了？
1: 是吗？没第二条路走嘛。
0: 啊，
1: 这怎么练呢？
0: 这个每天只要没事啊，就冲着这个大镜子乐。
1: 这也是个办法
0: 啊。那大镜子里呢，那就是顾客
1: 啊。
0: 您刚来。您请坐。您吃点什么？
1: 行了，别乐了，你这乐比哭还寒碜呢。
0: 这是老师傅也是这么说。那这铁蛋呢，这个乐呀，这可不是技术，这是要让他发自内在乐出来呢，要真实。

0: 是的，要自然的，这就是你这样乐啊，这乐一辈子也是假的，不自然呢、
1: 啊。不错呀，哎，这在脸上啊看得出来。
0: 哎，可是我兄弟他自个儿努力呀、
1: 啊，
0: 再加上老师傅的指导
1: 啊，
0: 这才乐好了。而且呢，每天都有不少的这个老客人呢去照顾我兄弟他们。
1: 哎，你瞧，哎，好啊。
0: 哎，好不是吗？
1: 啊，
0: 过了几天又闹笑话了。
1: 又闹什么笑话了？
0: 有位老先生啊，他上那儿吃饭去。
1: 啊啊啊！
0: 这位老先生啊，大概有六七十了。
1: 哦哦哦，上了年岁了。
0: 哎，这个腿脚啊都不大利落了。
1: 你瞧，
0: 牙口呢也不好了。
1: 嗯，
0: 六七十岁了嘛，是吧？
1: 啊啊，
0: 就这个右边还有一颗牙。
1: 哦，硕果仅存了。
0: 哎，这个老先生呢，想上饭馆吃点软和的东西，啊，嗯、我在这个家里头吃东西呀、啊，老是不对我这牙口啊。今儿个我到饭馆呢，哎，去吃点什么吧？
1: 对。换换口味。
0: 哎，这刚一进门呢，正赶上我兄弟在那儿招呼客人。
1: 哦，
0: 哎，我现在好了，现在也知道怎么乐了，乐着就过去了。哎，老先生您刚来啊？哎，是啊。哎，您上楼吧。你说什么？
1: 请您上楼。
0: 好，上楼啊？你背着我上楼啊？啊，我走道我还摔跟头呢，我还上楼啊？上楼我就楼了。
1: 对，这倒是。
0: 哎，那干脆咱们就楼底下吃吧。
1: 对了，就这儿吧。
0: 哎，对对对，老先生，咱们哎，您那老先生您吃点什么啊？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菜啊？
1: 问问吧。
0: 哦，您要吃菜啊？哦，那我们这儿可最齐全，红丸子、白丸子、南疆丸子、四喜丸子、桃肉、扣肉、米粉肉、红烧肉啊、红烧排骨啊。
1: 哎，您听听。
0: 哎，你等会儿啊，你说多了啊，我这个脑子啊我也记不住啊。我呢就喜欢吃这个红烧的东西，
1: 嗯，
0: 你呀给我来一个就行了。
1: 哎，让你兄弟看着办了。
0: 那没问题。哎，老先生，您喜欢吃这个红烧的东西是吧？哎，对了，
1: 问清楚了。
0: 哎，我兄弟走了，没有多大功夫就给端来了。
1: 真快啊！
0: 老先生是真馋了，用筷子夹起来放到嘴里，吭吭就是一口。哎呦，哇，
1: 怎么了？
0: 老先生最后的那颗牙也掉下来了。哎呦，我天呀！你们这是什么呀？
1: 这一定是红烧肉啊！
0: 哪儿啊？我兄弟给他叫的红烧排骨、啊。
1: 嗨！
2: 哇，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我们是 IC 宝冰球乐团。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看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久，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瞰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我们这一段开头哦，大概重录了 N 次哦，有十次了吧？有时候是突然脑袋瓜宕机，有时候是突然网络宕机呀。
1: 是的，没错。
0: 提到台风天，有时候可能受潮，电话线路好像也会受影响。不过现在用家用电话的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少了吧？嗯，
1: 对，现在只要这个无线基地台能够有电，应该大概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哦。
0: 对啊，没有错。那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我不晓得我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认真想过一个问题，除了我们住家附近可能大楼一直在盖之外，那整个听到的声音 会不会有些改变呢？为什么有这个感触呢？因为最近看了一部纪录片，当然跟航空城有关系，就是第三部曲《回家路上》。那它同时呢，它是一个影像行动的实践，所以也邀请当地的拆迁户呢，也共同来

0: 创作了一本书，
1: 哦。
0: 书名呢一样叫《回家路上》。那它有个篇章特别提到是跟声音相关的。哇，
1: 嗯。
0: 我觉得我在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我真的有很深的感动哦，感
1: 是。
0: 动跟感慨吧。那这个地
1: 嗯嗯。
0: 方就是大邱园这个地方。那他大概介绍了这段历史说，从清朝以来呢，就有从中国，然后移到台湾大邱这个地方。那那时候呢是刚开创嘛，所以都以农业为主。好，那所以你就想象农业在早期都是人工的状态的声音，对不对？那后来呢，因为这边有海港。那有渔港之后呢，就有不一样的声音了，就是会有舟车往来的贸易。但是因为这个海港、渔港后来淤积之后，哎，这个贸易往来的声音就都没有了，又换回来变成农业。到后来呢，又因为桃园机场的关系，这边有一大片的土地被征收了，所以接下来就变成是飞机的声音吧，
1: 嗯哼。
0: 哇，笼罩在整个区域。那现在又是航空城的关系的计划。所以呢，这边的人被迫被拆迁，离开原来住的这个家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听到拆迁时候的声音，以及目前可能一片寂静的声音。因为目前在2026年呢，是大概都拆
1: 嗯哼，
0: 迁了
1: 嗯哼，嗯哼，
0: 啦，还有零星的几户可能还在那个附近。就那个区域其实
1: 是。
0: 非常非常的大，所以看到这篇文章，就让我想到，真的也。觉得几代人都在这边生活，但是你觉得他整个声音的大范围的状态是有了很大的改变，等于是整个区域大的改变。那我们的生活呢？从我自己是五年级生嘛，从民国50年、60年、70年、80年、90年到100年，
1: 嗯
0: 哇，到底会有什么改变呢？应该有些改变吧。但是有些声音好像始终都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听到，比方说这个声音。安顺，这是什么声音？
1: 这是吃冰的声 音，
0: 是不是到这个年代，我们一样听到这个声音，对不对？还 是
1: 尤
0: 有
1: 其
0: 啦。
1: 对。对，小孩子来讲，这个是再熟悉不过了。
0: 对吧？然后我们 小
1: 对，
0: 的时候呢，真的就是会有人喊着什么“酒干倘卖无”，对不对？好，
1: 嗯，
0: 那就
1: 对
0: 是人
1: 对，
0: 生，就是边骑着车，然后边喊。
1: 边废物回收哦，
0: 对对，但是安顺说，你们在池上，现在目前为止还是听得到这个声音，对不对？嗯。
1: 我听到的声音。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声了，现在是卡
0: 啊
1: 带的声音，因为我们的这边的垃圾回收
0: 哈，
1: 车哦，
0: 啊哈，
1: 它还是有在截录这样的音乐、这样的歌
0: 嗯
1: 曲来做它
0: 嗯嗯，
1: 的一个，应该说它的主题曲吧。就听到它的声
0: 啊，
1: 音，就
0: 就
1: 知
0: 知
1: 道
0: 道要
1: 回
0: 回
1: 收
0: 收
1: 车来了哦。
0: 了，
1: 对，可以准备好你的回收的东西哦，
0: 对
1: 垃圾车就要
0: 啊，
1: 经过了。
0: 是
1: 对，
0: 啊，那像我们那个年代哦，那时候应该是我应该5岁左右吧，好，五
1: 我觉得
0: 岁
1: 那应
0: 的。
1: 该是好早期以
0: 哦，
1: 前
0: 那
1: 哦，
0: 当然了，55年前，
1: 对，没错，没
0: 那
1: 错，
0: 个时候呢，其实家里我们没有冰箱，哈，我们家有冰
1: 好，
0: 箱是
1: 是，
0: 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只有一个
1: 嗯哼，
0: 橱
1: 嗯哼，
0: 柜。那所以其实所
1: 哦，
0: 有吃的东西，对，很惊讶吧，哈，那时候没有冰箱，
1: 对，好
0: 我的
1: 像都
0: 小
1: 只
0: 时
1: 能先
0: 候就放
1: 暂
0: 在
1: 时
0: 柜
1: 收到
0: 子
1: 柜
0: 里
1: 子里，
0: 面，对。
1: 对，
0: 那那个柜子里面，当然所有东西就是要不能放太久嘛，尤其是这个天气，夏天这么热，怎么可能放很久？那所以呢，应该都是每一天都会有新鲜的。如果有钱的话，每天就会有新鲜的食物进来。但有时候不方便煮，所以呢，就会有人在清晨的时候卖一些稀饭配餐点，哦，也是用手推车哦，就会
1: 是
0: 叫
1: 的。
0: 卖，又会有那样声音。但那个声音我已经有点忘记了。但是有卖豆腐啦，卖豆花啦，有没有？大家听过杏仁酪啦，卖米得啦，哦，这些等等的声音哦，其实真的在我们的年代很多，因为都是用
1: 是，
0: 人工的方式去面对、去处理的，所以其
1: 嗯
0: 实上也有些，还有一些器具。哎，其实你有没有听过煲鼎跟煲碗的声？嗯。 有人要保护山无？有人要保鼎无？嗯，
1: 这个我其实印象很模糊，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有这样的一个记忆，但是我实在不敢确定，但可能是因为看电视看太多了，有一点。

0: 脑补吗？
1: 对啦，因为现在
0: 自己对，
1: 因为现在常常会有一些戏剧嘛，就会运用早期的一些声音，如果没有早期的声音，可能就用拟音的方式去把它创作出来哦。所以拔不拔不是到现在都有的，每一个人共同的记忆在这个年代都还有。我请 AI 帮我整理了一下一些我们平常还会听到的声音，比方说爆米花，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听得到，
0: 好像还有，
1: 就蹦一声很大声。我后来才知道狗非常怕那样的声音，因为他们那个蹦一声对他来讲，他的耳朵是会可能是我们听到了好几十倍大，
0: 对，
1: 所以常常会被吓跑。曾经呢，我们家亲戚的一只狗狗呢，它在台北松山区哦，那因为听到那个声音吓到之后，跑到宜兰去。你可以想象吗？
0: 跑得也太远了吧？
1: 对，你可以想象吗？还好现在有植物晶片，要不然真的很难找。是因为现在狗狗有植物晶片才能找到，不然你怎么可能从宜兰再把它带回来呢？
0: 严重怀疑他可能有搭便车吧，跑得也够远了。
1: 他可能就是直接跳上某一辆车，然后跑到宜兰去了吧？
0: 啊、
1: 大概就是这样。
0: 翻山越岭哎，
1: 对啊。那像修理刷汤，这个是也很特别，因为其实过去的车子里面配备应该是什么卡带机吧，对吧？
0: 没错。
1: 那卡带你一直播一直播，每天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还是会耗损它的磁粉嘛，所以不断的就要拷贝拷贝拷贝。但是到现在这个年代，哎，卡带机可能不是卡车本身的主要的配备了，可能不得不就要换成后来的 CD， 然后再换成后来的 USB。哎，所以我们这样聊着聊着，讲着讲着，就会发现，哎，不止声音在改变，连播放的器具也都在改变。未来可能就直接在云端，或者是你的眼睛前方什么的，就会直接有，空间里面就直接有任何的声音，你都不用任何的播放载体，空气可能就是你的播放载体。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是不是很奇妙？所以
0: 没错，
1: 像有时候就觉得啊，想想那个年代。其实我常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我的儿时年代，就觉得哇，那个年代真的好丰富哦。当然现在的小孩数位原住民也是会非常丰富，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跟数位之间的关系。比方说后来开始数位化之后，有些电动玩具嘛，可能任天堂啦，或者是一些什么养小鸡啦，对不对？那现在事实上常常会有所谓的宝可梦，还是很多人在用啦。那最近最夯最流行是皮克敏。那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说，是在英国也有年轻人呢发明了就是赏鸟的机制，你走到哪里然后你听到什么鸟音，哎，那个部分也算是一种游戏。所以现在的游戏其实他们也会觉得说，哎，这也是他们的乐趣，只是乐趣大不同。过去有好多好多的声音呢，所以今天我当然也请 AI 帮我呢免费呢这个生出一首曲子，但我觉得他的词也写得蛮好的。就是我们过去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声音，像我那个年代，除我们刚刚提到可能有一些叫卖声之外，还有什么声音？我们去剧集里面打水的声音，然后日常生活
0: 连这个都有，
1: 对，会在溪边洗衣服的声音是吧？现在是这样，
0: 敲衣服，
1: 对啊，敲衣服、倒衣服啊，像爱顺的池上那边还是有人有一个池子嘛，
0: 对的，
1: 对，倒一池还是可以看得到。那我上次在台南某一个区域，哎，事实上也是有，还是有人是用这个大圳水圳在洗衣服的。我觉得那种
0: 是
1: 感觉好像是我们过去生活的附赠的感觉，哎，就是说让现在年轻人知道说，哦，原来早先一辈的环保生活是怎么样过来的。那像以前都没有塑胶的制品这么大量的时候，我们买油，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我们就会去大油，对吧？
0: 是。
1: 好，那个大油
0: 直接拿容器去的，
1: 对，然后就会看到起嘿嘿虾嘛，就是记忆很深刻的一些声音。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看，好，从清晨到傍晚然后到黄昏，哎，这三个阶段我们听到的声音，事实上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生活区域，哎，好像都大不同。那所以事实上我之前在社大也教了用声音写日记，事实上我就鼓励大家从记录生活的声音里面开始，从这些声音也许就可以说一些故事。像我刚刚提到《回家路上》这本书，请听大邱园声音与地方变迁的交织。哇，真的，我们可能知道这个地方被迫搬迁了，哇，很多人，这个万户人家都离开这个

0: 地方了。那事实上除了看见视觉上的变化之外，原来声音也产生这么多的变动，一两百年来事实上变化是这么样的大，而且是大范围的改变，但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所以事实上我们能不能共感其实很难，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对吧？
1: 是，
0: 如果没有尝试的去理解的话，
1: 年纪上的差异，
0: 是是是，所以这些事情
1: 生活背景也不同哦。
0: 对啊，有时候地表的东西消失了，你说我们的记忆存在，可是我们的记忆存在，如果没有人把它用心写下来、录下来，不管是录声音或录影像，那样的记忆其实上是会慢慢淡化，生活文化就会断了片。所以真的我觉得对于记忆家园的第三部曲回家路上，我觉得一路这样走来也看到，除了导演是一个外地人进到这个地方去做记录之外，所有当地的人都共同来记录这个区域他们的所见所闻。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某部分东西好像是我的童年时光，因为我的童年时光都住在眷村旁边，像整排的防空洞，我在节目当中也提过，像竹篱笆更不用说，然后放学的时候经过这个空军眷村，那打麻将、哦、然后还会借酱油等等，声音都穿梭在那个小巷弄里面，这个感觉就像一把琴里面的某几个场景演的是那个状态。但是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被记录下来真的很可惜，很多东西就会渐次的被遗忘，可能他们的晚辈也都不能够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终究档案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那如何保留记忆，那有了记忆之后你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又如何保留这些档案，那档案之后的后人又如何诠释这件事情，哦，真的是从不同的世界，从不同的人去观看，可能都有不同的理解跟叙事跟说故事的方式。比方说我看到大邱园这个地方，我就会觉得很深刻的说，哇，很惊讶的原来是这个状态，这不只是一个搬迁的问题，是整个大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那我们现在就来听 AI 帮我们创作的这首曲子，温柔的记录着我们一起

0: 纯净新闻都在
1: 小小鸟大世纪，
2: 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哎，安顺，你有看世界杯吗？
3: 我觉得之前好像比较热衷，今年我觉得赛程太多了，感觉如果每一场都要追的话应该会累垮吧。
2: 对，48支队伍，所以这个赛事真的很多，听说下一届可能要更多的队伍。
3: 还要更多吗？
2: 是的
3: 这样可以赚比较多
2: 就运动赛事还是要更多人的共同积极参与，看起来每一个人好像都有自己喜好的队伍，对不对？
3: 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青菜萝卜嘛，
2: 是
3: 就看每一个人的喜欢到底是要吃青菜甚至有人爱吃肉啊，对不对？
2: 是啊是啊，每一个人喜好不同哦。这几年我比较有在追世界杯，所以梅西啊、C 罗都即将退役的，当然
3: 是
2: 新的足球员像姆巴佩啊还有哈兰德啊，这些选手哎，好像听起来就觉得说哎，自己也认识了一两位了，那你就会发现说哇，
3: 对，一代一代的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
2: 对对对 对, 对但是我觉得那些前浪也是好厉害，都历经了好多届的世界杯，真的也是不容易哦。
3: 对，能够屹立不摇的都不简单啊，说实在的。
2: 而且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踢那个球，我总觉得哇，他们数学是不是都很好？那个角度啊，
3: 还要算角度吗？
2: 对，然后那个香蕉球
3: 飞行的距离，
2: 尤其是那个香蕉球一踢出去，天哪！我的老天爷啊，那个
3: 会转弯的，
2: 对，真的会转弯。

0: 弯，真的会转弯，我都觉得好神奇哦，太厉害了。
1: 其实如果喜欢看棒球的朋友，应该看投手在投球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有一些球那看起来明明就直直的飞得到本垒板，它就是拐的出去，
0: 对啊，
1: 就是很厉害哦，
0: 就很厉害，像声卡球啦这些不同的球种，我都觉得他们都有特殊的方法去把它练出来的，但是球员们的身体健康也真的是必须要注意哦，
1: 蛮重要
0: 的，对，因为其实在踢球那个尤其踢足球，我就觉得有时候那些动作彼此之间
1: 碰撞哈、哦，
0: 真的很激烈。其实从镜头当中不见得看得到真相，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一个角度，可能是我们的看见跟看不见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在球衣上，在这一届有很多的生态彩蛋，对不对，安生？
1: 嗯，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台湾在做球衣这方面是非常厉害的、哦
0: 欸，一等一的、哦。
1: 我记得之前很多大联盟的球队都会要求台湾做的球衣哦。
0: 是。
1: 那其实，在这次世界杯的这个各国48支队伍当中呢，每一国的球衣呢，其实他们都有分主场跟客场。
0: 欸、
1: 的这个球衣的颜色是不太一样的、哦、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他们有规定有一支队伍一定要是深色的、嗯、另外一支队伍一定要是浅色的、哦
0: 嗯、
1: 这样比起来呢大家还不会对这个眼花缭乱的颜色
0: 就不知道
1: 给看混、啊、
0: 那个到底是哪个国家对不对
1: 对对对对，那其实在每一队的球衣上面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它的特色、嗯、但是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当然跟我们节目比较有关系的、
0: 嗯、
1: 就是跟生态比较有关系的，
0: 是
1: 那我们揭露了有六支队伍，那第一个呢是巴西队，这个、
0: 嗯、
1: 到底巴西队的队服上面有什么奥妙之处呢、
0: 欸、
1: 这个虽然巴西今年呢这个开高走低齁、
0: 哦、
1: 很快就被淘汰了，
0: 嗯
1: 那其实巴西最经典的当然就是他们的黄色的球衣，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是他另外在客场上面的球衣，
0: 嗯
1: 他的这个球衣呢很有特色哦，它是一个沉稳的深蓝底色，然后加上黑色的纹理交织而成，
0: 嗯
1: 它的灵感是取自这个亚马逊雨林里面的毒性极高的一种青蛙，它叫做孤蓝箭毒蛙、哦、这个其实我想很多的这种生态节目当中应该都有介绍过它，因为它是箭毒蛙，我们都知道箭毒蛙的毒性是非常高的哦，
0: 嗯哼
1: 通常呢这个颜色非常鲜艳的蛙类大致上就是告诉着你我有毒哦，
0: 请你不要接触我你只能用眼睛镜头看哦，嗯
1: 是的，所以他们呢会有分泌一种天然毒素哦，储存在皮肤当中、
0: 嗯、
1: 那么如果说掠食者不小心误食了它的话呢，不止可能瘫痪哦，甚至连死亡都有可能的哦。那么因为这个箭毒蛙呢，现在我觉得人类很特别哦，总喜欢物以稀为贵的这种生物、哦、
0: 对啊，
1: 就是因为宠物市场呢非常的受欢迎哦、
0: 嗯、
1: 所以呢它就遭到了滥捕，然后另外呢就是栖地呢也遭到破坏哦、
0: 嗯、
1: 还有这个被另外一种菌叫做蛙湖菌所侵袭、
0: 嗯、
1: 所以呢它们的数量呢就变少了很多，也面临了这个重重的危机哦，
0: 哇
1: 所以巴西队呢他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客队的球衣上面呢、
0: 嗯、哼
1: 它的花纹真的跟箭毒蛙长得非常像，
0: 是
1: 超级像的、
0: 嗯、
1: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它有这个照片比对非常非常的明显，也非常非常的好看、嗯、
0: 对，也提醒着世人虽然它是有毒，
1: 是
0: 但是让它也面临了重重的危机，不要以为它有毒它就完全是被全世界好像没有天敌一样，它的天敌
1: 我觉得美丽也是一种错误、啊、对，美丽也是一种错误
0: 是，那另外呢猎豹，我每次看到像是一些生态的节目，我每次看到豹就是哇超级帅的耶，那我
1: 大家不会觉得很好奇、
0: 嗯、
1: 我们都只知道非洲猎豹对不对，
0: 是
1: 可是在亚洲国家的伊朗
0: 哦，
1: 它呢是有亚洲猎豹哎、欸，
0: 哇、哦、
1: 所以伊朗队呢这一次的队衣呢跟猎豹是很有关系的，我们请妮可姐来介绍一下哦、嗯、
0: 对，这个亚洲猎豹呢其实是陆地上速度最快的动物哦，哇、
1: 嗯嗯、
0: 你知道它冲刺的速度最高可以达几公里吗，
1: 哇瞬间速度可以达到破百，
0: 太厉害了
1: 比车子还要快，
0: 对比车子我们如果没有超速还要快了，
1: 是的
0: 112公里
1: 瞬间啊、哦、
0: 对
1: 瞬间，
0: 不过当然也因为栖地被严重破坏啦，过度的捕猎啦，所以到目前为止在伊朗境内呢仅剩下不到50只、欸、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它岌岌可危
0: 是啊，
1: 好可怕，
0: 对，所以它是世界上最濒危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耶、
1: 嗯、

0: 哇，
1: 没错，
0: 所以伊朗呢，他们的这个主场跟客场的球衣里面呢，就有一个这个右下角的部分有亚洲猎豹这样的一个
1: 的
0: 斑
1: 头，
0: 纹，对的
1: 是
0: 头，
1: 的，是的，
0: 哇，相当引
1: 所
0: 人
1: 以。
0: 注目哦，
1: 没错，这个要仔细看，因为你会觉得你怎么有脏脏的呢？其实那不是 脏
0: 因为
1: 脏的，
0: 包括
1: 那个
0: 在，
1: 是图案
0: 对，
1: 啊。
0: 它的袖口跟肩膀也都有点缀满满的猎豹斑点，就
1: 是
0: 像
1: 的，
0: 刚刚安顺提的，看起来怎么好像脏脏的，是
1: 对，
0: 被，
1: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球衣，我想，哎，那是踢球脏脏，那个不是，那是猎豹的图案跟花纹哦。
0: 是的，是的，
1: 是的。
0: 所以。
1: 那么，另外我们来介绍是哥伦比亚。这个哥伦比亚呢，很久没有重返世界杯，今年呢，终于又这个登上世界杯的舞台哦。那
0: 是。
1: 么，我知道哥伦比亚呢，他们的球衣呢有分两种颜色，一个是跟这个巴西一样有一个黄色的球衣，另外一
0: 是。
1: 个呢也是蓝底的球衣哦。
0: 啊
1: 那
0: 哈。
1: 因为哥伦比亚呢，他们在全球呢拥有超过20%，甚至有超过200种的蝴蝶的物种哦。所以呢，在他
0: 哇。
1: 们的球衣上面呢，诶，都是蝴蝶的花纹，在黄色的球衣上面。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呢，哇，这个满满的这个底部呢，
0: 底
1: 都是
0: 部
1: 蝴蝶
0: 的
1: 的花纹
0: 衬
1: 呢、哦。
0: 着底纹
1: 那么，
0: 这样子，
1: 对，那另外一个呢，因为哥伦比亚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第二高的国家，它孕育了全球超过6万种已知的物种，所以非常非常的可观哦。那么，他们今年在客场的球衣呢，特别以海洋蓝为主要的这个主色，然后象征太平洋的深色调哦。那么搭配这个加勒比海浅色调的薄荷蓝水波纹，这个可能有
0: 是。
1: 特别的一个说法了哦。那么主
0: 对，
1: 要是来赞扬哥伦比亚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哦，其实都做得还蛮漂亮的哦。
0: 对，那再来就要谈西班牙喽，哇，
1: 是的，
0: 真
1: 无
0: 的
1: 敌舰
0: 是，
1: 队。
0: 那他事实上呢，也在他们的球衣上有藤蔓这样的一个图腾担任
1: 是，
0: 装饰，对不对？
1: 为什么用藤蔓？因为西班牙有着欧洲最大葡萄园，哎，这个藤蔓呢，就是葡萄藤啊，
0: 是啊，
1: 是
0: 是啊，哇，
1: 是，
0: 那。它有一说法，就是葡萄藤，至于气候，就像是矿坑里的金丝雀一般。对于气温上升啦、天气异常跟缺水危机，其实特别的敏感。所以放上这个，其实某种程度好像也是一种提醒，对不对？今年的
1: 是
0: 欧
1: 的，
0: 洲的天气在夏天
1: 特别
0: 真的
1: 热
0: 特别
1: 啊，
0: 特别的热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其实大家也都透过一些图案来提醒大家，我们真的要去正面的去看待全球气候暖化这件事情，对不对？
1: 没错，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在大洋洲里面的纽西兰，
0: 哇，
1: 那
0: 常
1: 么。
0: 常被誉为世界的最后一块净土，
1: 其
0: 哇，
1: 实我觉得纽西兰的这个图腾，我相信大家应该一看就都知道，它是一种蕨类的
0: 蕨
1: 图
0: 类
1: 腾，有没有？
0: 是。
1: 大家有没有印象？然后提到纽西兰都有一片蕨类的叶子哦，没
0: 是，
1: 有错，那个就是代表纽西兰很独特的一种蕨类，叫做银蕨。哦，它的银蕨呢长得非常非常的特别，它的背部真的会发亮的那种感觉。听说呢，这个以前呢，过去毛利族的猎人哦，他们夜晚通常会利用银蕨银白色的叶背，然后来照亮穿越森林的道路，来辨识回家的方向。那多到可以照亮，有点像萤火虫的作用。
0: 其实我觉得蕨类真的是这样，它的背面颜色都比较浅诶。在夜
1: 对，
0: 晚的时候，如果看到浅的那一面，似乎如果有月光，好像会
1: 是的，
0: 感应到，会稍微的微亮诶。真的有这
1: 没
0: 种
1: 错，
0: 感
1: 没错，
0: 觉，
1: 没错。对，所以这个纽西兰的球衣上面呢，最重要的一个图腾呢，就是这个银蕨的这个叶子，那非常非常，我觉得其实蕨类绣在衣服上面好漂亮啊，像另外一种羽毛的感觉，
0: 对啊，其 实
1: 我的感觉，
0: 不止在衣服上，我觉得连在杯子上都非常的好看。我
1: 是
0: 很
1: 的，
0: 喜
1: 是的，
0: 欢蕨类的杯子。那再来提到韩国喽，韩国其实这一次也用木槿，对不对？哦，
1: 是的。
0: 一个太空紫的这样的一个配色，看起来蛮高调的，
1: 很鲜艳啊，
0: 对，
1: 我觉
0: 很
1: 得紫
0: 鲜
1: 色让人
0: 艳。
1: 家看到就是高高在上的感觉。
0: 是是是，不知道跟基因配色有没有关系？因为最近也很流行所谓的基因穿着法，就是那个颜色都会特别的 colorful。
1: 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哦，是的，是的，
0: 可能给自己power 吧，所以
1: 是，
0: 在球
1: 没
0: 衣
1: 错。
0: 上特别呢有这样的一个装饰，来让自己的能量更具足，在
1: 是
0: 整个
1: 的。
0: 世界杯能够表现得更优异。我想每个球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跟期待吧。所以我
1: 没
0: 觉得
1: 错，
0: 这一
1: 没
0: 次的
1: 错。
0: 世足赛，如果另类观察。

0: 就觉得很开心的，起码在所有球队里面呢，都把环境这件事也看进去了。那里面当然有文化上的议题，也有历史上的议题，也有自然的意义。我觉得
1: 真有特色了。
0: 对呀、
1: 啊，
0: 真的非常棒。这个就是我们安顺带给我们的另类的观察。原来世界杯也一起在关注我们世界的环境，一起守候着如何去面对因应全球气候暖化，从球衣上来提醒我们哦。好，稍后呢，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再来进行下阶段的环境新闻的分享哦。

0: 继续来关心其他环境相关的消息。我想这个消息应该一讲出来呢，所有登山界的朋友都会非常的开心哦。就是哇，奇来山屋八月这个要试营运，就是新的山屋，嗯，总共有40床，那未来可能考虑要先预约。但是跟关于预约这件事情，我想说，嗯，我们现在爬山事实上也都是要先有这个付费嘛，那付费算不算预约呢？这个可能也许在名词上有点不同，但意义上是不是有点一样呢？嗯，
1: 一样的感，一样的意思吧。
0: 嗯、对，所以未来会不会床位也是一床难求呢？好，先不管它，但事实上，我觉得这次的山屋的设计感觉呢，也是蛮环保的。那也是透过科技，让它可以达到一个比较更完善的一个环保的山屋，对不对，安顺？嗯，
1: 是。而且这一次的建材哦，大部分都是用国有材，
0: 是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农委会林业署呢，蛮推广我们的国有材哦，所以里面的很多的。几乎都是以木造木构的建构为主要哦。
0: 嗯、哼哼，
1: 那这一次好像也为了要让我们的这个居住者呢更有隐秘性，
0: 是
1: 这个每一个床位呢在头的部分呢都有一个隔板啊，也就是说你睡醒起来之后看到旁边不会看到别人的脸啊，可能不会被吓到吧。
0: 其实爬山的时候通常启灯的时间可能都是凌晨吧，有的时候可能一两点啦，所以基本上
1: 是
0: 可能也不会大白天吧，除非大白天他可能没有要登顶的人可能就会在那边玩啦。那我个人觉得说嗯，现在已经改善蛮多的。那我记得我几年前去爬富士山的时候，我对于他们富士山的这个山屋哇真的给予很大的评价，对，很大的肯定，因为他床跟床中间事实上他都有布幕拉起来、
1: okay、
0: 对，所以
1: 有点像拉脸一样、嗯、
0: 啊，对对对，他的左右跟前面都有。那另外呢、
1: 哦、
0: 事实上因为去爬山难免会遇到下雨嘛，下雨呢、嗯、这个登山鞋湿了的确是很不舒服的，有时候雨大即便你穿了雨衣这个水还是会进到雨鞋里面，那他们有特别除湿间，对，供大家除湿、
1: 哦、可以把你的鞋子、
0: 嗯
1: 哦、放在那个地方或袜子这样子，
0: 对、
1: okay、
0: 所有的鞋子啊袜子啊所有的湿掉的东西都可以放

0: 长平的腹地非常的大，但是我觉得那看起来就像是南湖一样，南湖千古的感觉。
1: 哦、是。
0: 所以我觉得事在人为耶，那如何做出环保又舒适的登山好环境，又安全又健康，其实我想这个都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了，就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改善。那关于全世界的自然环境的物种到底有多少，那事实上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数据来告诉我们的，哎，这个好像濒危的物种又越来越多了，对不对？将近50,000种，哎，哇，面临灭绝。嗯，
1: 是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的这个最新报告、哦、就像妮可姐刚刚所提到的、
0: 嗯、
1: 目前将近有50,000个物种呢濒临灭绝，而且呢这个范围不断的在扩大、哦、从深海到沙漠都一样、哦、不是只有说我们平常
0: 的全面性的。嗯，
1: 是的，那大致上呢都是因为人类的开发或者是气候变迁因素、哦、我觉得气候变迁不是跟人类有关系吗？
0: 对啊，所以都是人类的关系。
1: 好像就是人类的问题嘛。
0: 对，就是人类的问题。哇，
1: 是的，没错。
0: 那50,000种这么多、嗯、那这个我就好想查一下，那全球物种到底有多少种。嗯，
1: 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数字可以给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所提到的是濒临绝种哦。
0: 对，
1: 那你可以猜得到吗？已经被列入红色名录追踪的物种，也就是说呢，有危险的物种呢，扩大到了176,000种，所以又多了快要将近4倍、哦
0: 嗯、
1: 所以全世界呢，我相信物种是非常非常多的，可是呢，你看到这个濒临绝种将近50,000个物种、哦、其实真的是还蛮惊人的、哦、蛮惊、
0: 嗯、
1: 而且很多物种可能都刚发现它就是濒临灭绝了、
0: 嗯、
1: 因为 它就已经面临到栖地的破坏，因为它被破坏了它才被浮现出来，它才被发现嘛，
0: 这一切都是人类造成的。
1: 对、
0: 嗯、
1: 一发现就是有危险的。是的、
0: 嗯、那我刚迅速的查了一下网络上的一些报道，里面提到说其实有被命名的，有被命名的物种大概120,000到220,000种，这是有被命名的，其实没有被发现
1: 的
0: 可能还更多，
1: 更
0: 有预估说可能870,000种。
1: 嗯，如果是120,000种就是1/10了呢。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是的。
0: 嗯，不过当然有人采取比较一个乐观的态度哦、嗯、觉得危机就是转机。嗯
1: 嗯，
0: 对，希望真的
1: 是
0: 如此。
1: 但
0: 是,、
1: 嗯、但是我当然有时候当然被发现它有这个濒临灭种的这个危机，人类可能可以介入保护它哦、
0: 嗯、
1: 可是呢栖地的破坏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危险的，
0: 是
1: 毕竟你要再复原出原来它的原生栖地还是有困难的哦、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栖地的保护还是比较重要的哦。
0: 对、
1: 嗯、
0: 你看台风过后我们在清理像基隆的大五轮沙滩、嗯、哇，
1: 是
0: 就发现了3只玳瑁呢，你看被渔网缠绕，那所幸呢还有2只目前还在救护当中，另外一只就直接到天堂去了。嗯，
1: 对，所以其实这个废弃的渔具哦，一直都是我们最害怕的这个海洋的废弃物哦、
0: 嗯、是
1: 它甚至呢被称为这个幽灵渔具，因为它会在海里面飘荡，
0: 是
1: 哦，它的飘荡呢又会呢让很多的物种呢受到束缚。如果说像宝特瓶、
0: 嗯、
1: 或许它只是漂浮在这个水面上哦、
0: 嗯
1: 可能不会造成非常大的致命性的影响，可
0: 是
1: 渔网对于很多生物来讲、
0: 嗯、
1: 只要一缠上可能就是生命攸关的危险了、
0: 嗯、对啊，就是致命的杀手吧、嗯、
1: 是的，
0: 就是幽灵渔具。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有关主管机关跟渔民朋友或者说大家是不是可以齐心齐力想一种方法，还是研发一种环保的渔具，它的
1: 材质，
0: 对，可能落海之后没有运用之后它可能就会自动消失吗，或怎么样呢？
1: 嗯，我印象中其实我们的相关单位像渔业署啊有在推动说这个旧渔网的回收了、哦、
0: 是
1: 那可以给渔民的一点补助、
0: 嗯、
1: 我相信都有在做，只是说我们的渔民朋友可能为了方便然后方便行事、
0: 嗯、
1: 可能就有一点不小心就废弃乱丢渔网、哦、
0: 是
1: 那或许可以再做一些教育、哦、或者是说推广宣导、
0: 嗯、
1: 希望大家呢能够把废弃的渔网呢集中在某一些回收的地点、哦
0: 嗯嗯嗯、
1: 让我们呢在陆地上就把它处理好，不要呢跑到海里面去，对很多的物种尤其像海龟它一缠到大概就是如果没有被发现大概就很难存活了。
0: 是，我想这是一个治本的好方法、嗯、那治标也许真的大家可以

0: 想想看，研发一种什么样的材质，它事实上可能没多久没用之后就会自动的这个消失在海里面。但当然这不能含有塑料啦，对，这也是一
1: 没
0: 个
1: 错，
0: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现在我们的登山用品很多都是环保鞋底嘛。很快它
1: 是
0: 就
1: 的，
0: 自己就会消融在土地上，但我不知道渔具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可能有关单位或者相关的研发者也许可以做一点努力，但是治本的方法，我想态度这件事情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

0: 鸟语花香，陪你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语世界。
1: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2: 我是安顺。
1: 进行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今天为朋友们介绍的是，哇，小屁蹄，对不对？
2: 嗯，是的。嗯，今天我们来认识的这个鸟呢，小屁蹄、嗯、我相信呢，有这个赏鸟的朋友呢，他应该对小屁蹄不会很陌生的哦、嗯、那么小屁蹄呢，其实它长得呢非常的娇小可爱，其实它真的长得不太大哦、嗯、
1: 是，
2: 它体长大概只有26公分，雌鸟跟雄鸟的羽色呢大致上是差不多的哦。在繁殖季的时候呢，它的嘴缘呢是黑色的，可是呢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前端有象牙白色哦，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可以辨识的一个特征。另外一个就是在嘴巴跟头接触的这个基部呢是有米黄色的哦，所以这个颜色呢都还蛮凸显的哦。另外它的脖子呢羽色是红褐色的哦，那身体的颜色大致上是红黑色的哦，背部的羽毛是黑色的，尾部的羽毛是白色的，但是在非繁殖季的时候呢，嘴的颜色呢就会有一点转变成土黄色的哦。那么整体的红褐色呢也会慢慢的变成比较浅黄色，也就是说比较没有像在繁殖季的时候颜色那么深哦，那么深红色哦，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转变的哦。那么很有趣的就是说呢，其实小屁蹄因为它是比较适合在水面上活动的哦，而且它还会潜水，所以它的身体的构造很特别哦，它的脚的位置呢是在身体的后方，呵呵，很特别、
1: 嗯、
2: 就是说它在走路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像把身体抬起来那一种感觉，站起来走的那一种感觉哦。
1: 那所以不是很像小企鹅吗？
2: 对，有一点像那个感觉。所以其实它的脚的位置呢不太适合它在陆地上行走，它走的会摇摇晃晃的、
1: 嗯、是，
2: 但是这样的身体构造却

0: 非常的适合它在水中呢推动自己的身体来前进，所以它滑水的时候非常快，而且很会潜水哦。那它的脚呢也有蹼哦，所以蹼打开的时候呢，这个很适合它来水面上来活动哦。那其实小屁体的分布的环境我觉得是还蛮广的哦，除了极地环境跟太平洋少数的岛屿之外呢，小屁体的族群哦几乎遍布所有大陆，也就是呢、oh. 你在很多的国家都可以看得到它的存在，当然可能有一点点的外观上的差异啦哦，但是都大同小异哦。Mm-hmm. 在台湾的族群呢主要就是分布在水塘、湖泊、沼泽哦，那通常都是小族群的分布哦。它是属于日间活动性的鸟类哦，除了繁殖季之外，晚上呢通常都栖息在比较隐秘的水塘或湖泊边的草丛，其实它就是很喜欢躲在草丛里面哦。
1: 嗯哼。
0: 但是呢，当它要觅食哦，或者是呢这个出来活动的时候呢，大自然也都是在开阔的水面上。那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绝招，就是它很会游泳跟潜水。它非常非常潜水，而且可以潜很久。我记得有一些屁体呢，甚至可以潜到非常深，十几二十秒呢，才会再浮出水面、哦、非常非常的厉害。
1: 是。
0: 那很有趣的是呢，小屁体其实它不是很善于飞行，所以呢，它在要飞行的通常呢，都要用这个振翅加快跑，
1: 助跑，
0: 有这个对对，才有这个起飞的能力哦，
1: 是
0: 才有办法飞离水面。它其实是非常害羞的一种鸟，很怕人的哦。只要它发现它有人，就会潜水，然后呢，就你会突然发现它就突然不见了，因为它就不只要它就跑到比较隐秘的地方去躲起来了哦。
1: 嗯、
0: 它主要吃的这个食物呢，大致上就是水生的昆虫跟幼虫哦，甚至是蝌蚪啦、软体动物啦。哦，或者是小鱼，它的叫声其实还蛮好辨识的，
1: 嗯，
0: 哦、也还蛮好听的。我们来听听看它的叫声。
1: 看，哎，我们先来听，因为鸟类的声音，这是叫声。那除了叫声之外，事实上还有歌声哦。那我们就来听一下它的歌声。
0: 嗯哼。
1: 这感觉就是在像在跳水上芭蕾舞的感觉，
0: 感觉很快乐的样子。
1: 对啊，其实我第一次听到看到小屁体是先听到它的声音哦，是在福山植物园，我就看到一只小鸟就然后就一直飞过去，就像刚刚恩顺所提的，就好像是在助跑一样，然后就这样子、在水上，我就觉得哇，还有轻功哎，感觉上就像在跳水上芭蕾舞的那个感觉。真的
0: 是
1: 很特别。嗯，今天为朋友们介绍的就是小屁体、再来听听它的声音哦。那朋友们呢，如果说想再听到它其他叫声跟歌声的话，欢迎到 eBird 去欣赏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哇，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我们来到我们的拥有独门绝学的鸟类。哇，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呢？
0: 对，我们今天要来认识的这一只鸟呢，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介绍过几次的哦。
1: 嗯，
0: 那么就是拥有非常敏锐嗅觉的一种鸟，它的名字呢、叫做红头美洲鹫啊，也就是秃鹰的一种啊。简单讲，我们都知道秃鹫呢，大部分都是这个清道夫的动物哦，也就是说呢，他们会去找这个腐败的这个肉类或者是死亡的哺乳类的这个个体，然后呢把它清洁吃到肚子里面，把它消化掉、哦、所以它们有清道夫的这个支撑哦。那么到底这个红头美洲鹫的能力到底有多强？我记得我们有提到过，红头美洲鹫呢，它不是只有闻的味道的距离可以很远，它甚至可以闻出呢、这个腐败的肉呢被藏在石头底下，它都可以闻得出来哦，不是说一定要裸露的肉。
1: 也太厉害了。意思是说，
0: 对对对，
1: 如果是地表距离是16公里，那地下的距离也可以达到16公里吗？
0: 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长。我觉得这也太强了吧。我觉得能够到10公里应该就已经很厉害了哦。所以刚刚李克姐已经破梗了哦，这个红头美洲鹫呢，它在这个距离16公里外的地方呢就可以闻得到

0: 腐败的肉的味道。
1: 哇、wow、嗯，
0: 可能要臭的他才闻得到，新鲜的他或许还比较闻不到。
1: 嗯、
0: 因为这个味道真的不太一样哦。那另外呢，他们也做过实验哦，甚至把这个腐肉呢埋在石头堆里面呢，他也都可以把它分辨的出来哦。
1: 嗯，
0: 另外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喜欢的嗜好啦，就是说一样都是发臭的肉哦，我们有鱼肉，有海鲜嘛，对不对？也有哺乳类的肉嘛，哦，
1: 是。
0: 那这个红头美洲鹫它比较偏向山产啊，也就是说、哦、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的腐肉呢比较合它的口味啦。啊、
1: 嗯，
0: 那另外呢，如果是鱼类的话呢，它就几乎不会有什么反应，好、哦，所以这个也是它自己特殊的爱好。哦、
1: 那看来它也是有特殊味道的这个辨别能力喽。可能海产它就没有这么敏锐，但是山产它就非常的敏锐喽。
0: 我觉得应该是跟它生活的地区有比较大的关系嘛、
1: 啊，
0: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生活在这个
1: 山里面，
0: 比较偏僻沙漠啊，然后这些荒地的地方哦、
1: 嗯，
0: 好像不是在海边哦，所以它对鱼的腐败味道可能比较没有辨识度吧，会不会是这样的感觉哦？
1: 可能它的生活区域就不在那边，所以其实。
0: 是的，是的，
1: 身体里面不太会有鱼产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其实身体的记忆是蛮重要的，但是对于它居然可以闻到16公里以外地方的腐肉的味道，实在是
0: 太强大了，
1: 超级厉害！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敏感度啊？16
0: 公里有多远？非常远呢、欸，真的
1: 是啊，可是这个功力会不会随着年纪的增长？
0: 我觉得它应该会随着地区的变化会有点被受影响、
1: 啊、
0: 比如说它在垃圾堆里面应该它会疯掉吧，那怎么哪里都有腐肉、
1: 啊、所以影响到了可能如果气味太复杂的、嗯、恐怕辨识度就会有受到一些影响，
0: 对，我觉得反而会 更受影响。
1: 嗯，对，这是有关于气味这件事情。那我们刚 opening 开场谈到的是声音深井的这件事情，从一整天来说，如果我们只讲我们今天的这一天我们听到什么样的声音，也许大家可以去思考看看，如果我都记不得、嗯嗯、也许明天早上起床就可以说哎，早上六点听到什么声音，然后就用手机录一下，也许你会发现说每一天可能还是有些变化的。那录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十年前的某一天跟十年后的这一天哎。我好像做一样的事情，声音好像有点雷同，
0: 是，
1: 但是声音要有点雷同，事实上有点困难度。我觉得十年前的某一天跟十年后的同一天日子，可能会穿同样一件衣服，倒是有可能。
0: 嗯，
1: 对。但是声音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小小的困难度。那当然提到这个，也是希望大家随时能够做记录。帮我们的记忆能够留下来，然后呢代代相传下去哦。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0: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要看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市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

0: 入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趋势报给你之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叶。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几年呢，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场景里面出现一个频率越来越高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就是呢，可能我们现在下课走在路上，可能就是会经过操场嘛，或者经过健身房附近，都可能很常看到有一群人是背着运动包，手上可能拿着那种很大瓶的1000ml 那种水壶，然后重量就跟那个哑铃有点像，就是很重的那种很大的水壶，或者是呢可能是穿着运动服那种运动内衣啊，或者是很贴身的然后很有弹性的那种运动的裤子，然后戴着耳机准备去开始一天的训练。那以前下课之后，我们大家可能第一个想法就说，要不要一起去吃饭呢？要不要去，可能去附近逛一逛？要不要出去玩？晚上可能去，可能，这附近的话就是猫空嘛，可能去邀月喝个茶之类的。可是现在呢，越来越多人会说，今天我要去健身，今天是我要练腿的日子，今天是我要练背，今天呢一定要去，不然这周就少一天呢，这样子。然后甚至有些人的行事历呢不会是用来考试然后报告或者是约朋友来安排，就是可能行事历会开始加入说，今天就是要练胸，今天要练背，今天练腿，星期五要练有氧，各种就健身呢好像慢慢的变成很多人的生活中的固定的行程。但如果回想几年前呢，大家对健身这件事情的印象其实好像跟现在不太一样。以前呢，我们提到健身房，很多人的脑中可能就会浮现一个画面，就是可能就是一群身材很壮的人啊，可能每个人都是有那种健美身材，然后可能都在举很重的重量，然后旁边放着很多都是看不懂的那种器材，就大家好像都是很专业。如果自己没有肌肉，好像就不太敢走进去健身房。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因为可能就会觉得健身房里面的人大家都是很得心应手，很了解这些器材，所以很多人就是像我，就第一次经过健身房甚至会觉得这好有距离感，就是觉得不敢靠近，就可能会想说，我就只是想要减肥，需要去就是这么专业的地方吗？如果我完全不会用这些器材会不会很丢脸，别人怎么看我？就是会觉得以前就是我们很多人想要运动可能就会选择跑步游泳，或者是可能在家里跟着 YouTube 上面的影片就是跟着做一些基本的运动这样子。因为其实健身房还是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是属于一个很会运动的人的地方，可是在这几年健身房慢慢的变得好像不太一样。现在的人愿意走进健身房，可能就会看到各种不一样的人，有人想要是增加自己的肌肉，有人想要减少他的体脂量，有人想要改善驼背，让背部的肌肉更多，可以更挺，穿衣服更好看。但也有人只是想要让自己每天更多一点的精神。甚至有人会说，我去健身房不是为了变壮，我只是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有规律，让自己的生活更自律一点点。所以我就觉得健身开始不只是改变外观，而是变成了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就是另外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那我就觉得健身房呢会在大学生之间快速的流行，其实也跟我们现在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很有关系。因为呢大学生其实看起来好像很自由，就可能不用每天固定都像国高中的要穿制服啊，然后课表也可以很弹性的安排，所以时间就会比较弹性。但其实呢大学生也面对了很多以前没有的压力嘛，像是我们可能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就是未来做的有没有跟自己的科系相关，也会担心就是害怕毕业之后找不到方向，找不到合适自己的工作，然后也可能需要准备报告，然后需要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甚至每天滑社群都会看到好像很多人都会发自己很自律的影片啊照片，就觉得好像自己输别人一点点，有人可能开始准备去交换，有人开始实习，开始考证照，然后有些人就已经找到方向了。所以就是在这种环境这种氛围下面，很多人就会开始寻找一个事情，就是让自己觉得其实我也有在进步，我也有在变好。但我就觉得其实这样也是一个蛮正向蛮良好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就觉得健身其实提供了这样子的感觉，因为健身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事情嘛。你今天有没有去？哦，有，我有去。那你今天有没有完成训练？有没有完成你自己的目标？你的重量有没有增加？你的体态有没有改变？这些都是很明显，就是可以看得到的成果。就是它就是一个数据嘛，就是你今天有没有去，你不会欺骗自己。所以呢，不像读书，就是有时候可能努力了很久，但成绩不一定会马上的有反应。也不像人生的规划一样，有时候努力一年也不一定就是知道方向，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健身是一种很明确的回馈。你今天比昨天就是多做了一下，今天比上个月多举了一点重量，今天比以前更有力量了，就是这些小小的进步都会让我们觉得，哦，原来我真的可以改变自己，原来我真的是有能力可以让自己更好的。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现在在社群平台上面也有很多就是健身相关的内容嘛，就在社群平台上面非常的热门。然后打开 Instagram 或者是 Thread 这些各种的社群平台，都可以很容易的看到健身的账号。有人可能分享自己的训练记录，然后有些人可能拍自己一天的饮食，然后早上可能吃茶叶蛋配豆浆，然后午餐可能又多吃个鸡胸肉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 before after， 因为我就觉得可能一刚开始是一个比较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但是几个月之后呢，身材变得更结实，然后线条更明显，那人鱼线都出来了，就整个人的气质都大变。那我就觉得这种改变其实是很吸引人的，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如果我也开始努力，开始进步，是不是也可以变得更好？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很多人踏入健身房的第一步不一定是真的喜欢运动，可能就只是某一天看到一个影片，看到某个人的改变，就是心里也想，就是也想说，哦，我也想要试试看，我也想要有这样子的变化。那我就觉得其实除了身材变化之外呢，现在社群上的健身文化也让自律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标签。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很常看到，就是上面有很多人发自律的影片，可能早上是健身，准备健康餐，然后控制自己的饮食，然后是固定的训练，规律的生活，这些事情都很容易会让人产生一种印象，就是哦，这个人就是很会管理自己，对自己的人生很有目标，很有毅力。所以我就觉得健身其实慢慢的改变了一种，就是它不只是关于肌肉，它代表了一种生活的态度。所以我就觉得也有些人会透过健身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就可能会，可能我每天都去健身，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运动习惯的人，我是会照顾自己身体的人，是愿意投资自己的人。就健身呢好像变成一种证明自己的方式。那我就觉得其实除了运动本身，我们的饮食文化也跟之前有很大的差异。就以前我们讲到健康餐，可能就想到水煮鸡胸肉、花椰菜这种，可能没有什么味道的食物。但其实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可能也不是一个会很重口味的人，但我有时候还是吃的蛮辣的。但我就觉得，有时候健康餐的调味其实也蛮好吃的。就我就觉得健身也，不一定是代表我每天都要吃。

得很痛苦，因为我就觉得现在很多人也都会开始研究自己的饮食，可能一天要吃多少的蛋白质，要怎么样吃才可以增肌减脂，要怎么样安排热量，什么时候时间吃会比较好。甚至呢，在便利商店都会推出一种，就是那种更健康的选择，可能是高蛋白牛奶、蛋白棒、鸡胸肉、低脂餐这些。那种，而且大家以前买饮料的时候可能会看口味，但现在呢，大家都会先看哦，蛋白质有多少，糖分是不是太多，热量多少，会不会热量炸弹这样子。所以高蛋白这个词呢，变成了一种新的流行。那我就觉得，当健身开始变得流行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另外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到底是为了健康而健身，还是只是为了要符合某种的理想形象而去健身？因为现在社群上面的健身内容，大部分都是最好的瞬间嘛，可能那种已经有稍微瞧过，因为我自己也可能会欣赏一下自己的身材，然后就有时候就看一下，但其实不是真的你。没有缩小腹就会有那样的身材，就有时候你还是要稍微瞧一下，所以就其实发上去的都会是那种，最明显的线条、最成功的成果。可是我们就很少看到那种没有动力去健身的日子，或者是那种中途想要放弃的时候，然后也会有那种觉得自己永远都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标的时候。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看到别人的成果，却忘记了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所以呢，今天就想要。讲一下，我们从这个现象开始聊健身为什么突然变成大家的新流行？为什么呢？重训、高蛋白，然后自律的生活变成了一个新的社交货币。然后呢，当我们努力改变自己的身体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到底是健康，还是自信，还是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那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健身房美学。当重训与高蛋白变成了新兴的社交货币，那我们呢，先来听一首 Justin Bieber 的《Let Should Be》。

0: 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88.1 AM 729，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1: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呢，刚在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就聊到现在呢，健身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日常，可能下课去健身房喝高蛋白，记录自己今天练了哪个部位，就是这些可能以前比较少见的事情，现在却变得很平常。可是我就觉得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健身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流行的？如果呢，把时间拉回到10年前，健身是不是其实没有像现在这么普及？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爸爸他都是在家里，就是可能买一些简单的健身器材，然后自己在家里练这样，然后可能那种哑铃啊，就没有办法像就是健身房，可能是有那种么字型那种很多杠片、很大片的那种杠片这样子。就是大家对健身房印象都比较像是可能是专业人士才会去的地方，就大家就会觉得可能是运动员啊，或者是很热爱重训的人才会去嘛。就是如果像我们是一般的学生，可能就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走进去。可现在呢，就完全不一样。就是如果你没有去过健身房，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意外。就是到底是什么改变了呢？那我觉得第一个愿意让大家走进去健身房的关键，就是社群媒体的改变。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其实我们认识很多事情都不是因为有人教我们，而是因为演算法一直推荐给我们。像是我们今天滑 Reels 滑那个 Instagram 的那些影片推荐，可能只是不小心停留在一个健身影片3秒钟，就明天打开呢，你又看到一支，后天又看到一样的健身影片，过几天呢，你的版面就会开始充满了健身的内容。可能有人分享今天是练腿，然后今天减了10公斤，然后可能花半年练出了自己的腹肌，慢慢就有一种感觉，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有在健身，都有在就是很好的照顾自己的身材这样子。可其实事实上是这样吗？其实未必嘛，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呢，大家都在做，只是演算法可能没有推荐给你，或者是其实大家都不是每个人都有在做，而是演算法一直把你有兴趣的内容放到你眼前。所以久而久之呢，你的大脑就会变成想说，健身是不是现在时下最流行的事情呢、啊？它就是不是只是分享资讯给你，也会慢慢默默的影响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可能以前流行什么，我们就要透过新闻或是报纸才会，杂志这些才会知道嘛。可是现在只要这个影片一爆红，几百万人就可能会同时看到。而健身呢，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现在的短影音，大家真的很喜欢拍健身，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那个影片，可能画面一刚开始是一个很喜欢健身很喜欢运动的人，可能有点胖，可能没有自信，可能站在镜子前面还会就是有点扭捏，就是不太敢拍自己。然后画面一转，3个月之后6个月之后1年，身材完全不一样，整个人的眼神都散发那种自信的光芒，然后就是很有自信这样，然后穿衣服也变好看，笑容也变多了。然后底下的留言就说，太扯了，太励志了，我明天就去办会员。然后这些影片就是真的很容易会让人产生一种动力，因为他告诉你的是一件事情，改变其实是可视化的，就是是看得见的，而且其实呢，只要努力好像就有机会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其实是健身内容格外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就它不像很多事情一样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天才可以看到成果。这其实健身最大的魅力就是你可以一步一步的看见属于自己的进步，可能今天比昨天多举了1公斤，今天比昨天多做了2下，就算只是可能今天比昨天跑了远一点点，这些改变都其实很具体嘛。所以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很多人就会开始想，如果我也可以试试看，我是不是也可以变成自己理想中的模样。那呢，其实除了身材变化，也还有另外一种影片很受欢迎，就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看的，就是一日生活的 vlog。 是念 vlog 吗？反正就是觉得大家一定都有看过这种影片，就只能早上6点起床，然后喝一杯黑咖啡，或者是那种现在也很流行那个打抹茶嘛，那要买那种抹茶的抹茶粉，然后自己这样子搅一搅，然后再加到牛奶里面去，就是有那种渐层的感觉。然后呢，可能去健身房，就是那种一天的行程，然后就要去这个健身房，然后回家洗澡，吃自己做的那种健康早餐，吃高蛋白的早餐，然后上课，然后下课要再去健身，晚上呢，睡前要阅读半小时，然后11点准时入睡。这样是不是看起来很充实？但其实呢，这类的影片表面是在分享自己的生活，但其实呢，也传递了一种价值观，就是我们大家都很想要的自律。那其实呢，现在很多人羡慕的不一定就是肌肉嘛，而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这个很有规律，是 J 人，就是很有规划，很有目标，知道自己每天都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羡慕的，很多时候不是他的那个腹肌，而是可以把生活过得很有秩序、很有规划的人。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呢，健身就慢慢的跟自律画上了等号。所以呢，当一个人说"哦，我有在固定健身的习惯"，很多人的反应就会说："你很有毅力耶，你好自律，你很厉害"这样子。但仔细想想，健身真的跟自律可以画上等号吗？还是只是因为社群媒体一直看到这样子的形象，所以呢，慢慢的把两件事情拉在一起。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呢，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多数都是别人最好展现最好的那一面嘛，可能一张漂亮的照片，一张很修过的照片，一段成功的影片，一次突破记录的分享。可是呢，我们很少看到的就是那些没有成功的日子，可能是今天偷偷吃炸鸡，今天偷懒了一天，今天是放纵日。其实这些日子也都是真实存在的，对吧？只是他们比较少被分享而已。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不是在跟真正的别人比较，而是在跟别人比较他们精心挑选过的生活片段，就像第一集有说的，所以久而久之呢，我们就会觉得，是不是只有我自己还不够努力？但其实呢，每个人的生活都没有像社群上面看的这么完美嘛。这也是健身文化开始流行之后，我觉得可以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看到别人的进步呢，可以当做鼓励，就当做一种也是激发自己进步的一个动力，但不用把它当成压力。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别人今天举了几公斤，而是今天的自己是不是比昨天更进步了一点点。那我们再等一下会继续聊，除了社群媒体之外，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花时间花钱去投入健身？那健身呢，又为什么会慢慢变成了一种自我投资？那呢，我们每天滑手机呢，都可能会看到别人的健身记录、身材变化。我甚至还看到有些人是，每天都发他自己的身材变化，然后我滑到最下面就，哇，那个差距真是很明显。所以就可能也会看到别人是用一种，记录他自己很理想的生活方式，就可能早起啊、运动，然后健康的饮食、规律的作息。好像只要照着这个模式，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变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成为更好的自己。可是呢，其实是除了社群媒体之外，我觉得健身会在大学生之间流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越来越多人把健身看成了一种自我投资。那什么叫做自我投资呢？以前我们听到这个词，可能就是想说，哦，学英文就是也是一种自我投资嘛，然后考证照。考一些外语证照或者是什么技能的证照，或者是学新的东西，可能学今天我会修冷气了之类的，花时间提升自己的能力，就这些都会让大家觉得可以帮助未来的自己。可其实呢，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投资自己不一定是增加知识，也包括了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其实我们的身体就是陪伴自己最久的东西嘛。
不管

外我们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想要完成可能环游世界各种属于自己的梦想，但其实最后都很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去支撑。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愿意花钱去加入健身房，愿意花时间学习训练的方式，愿意去多可能研究自己的饮食，这都不是单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看，而是开始觉得我的身体也值得被照顾。所以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健身呢是一种带来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就是掌控感。因为就是大学刚刚有说到，可能很多事情都是很不确定性的，可能不知道毕业之后要去哪里，不知道未来工作是不是自己喜欢的，不知道现在努力的方向是不是正确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人生里面当然有很多事情是不可控的嘛，和健身就不一样，你是可以清楚感受到自己努力的成果。像是我以前可能跑10分钟我就累到不行，但现在可以跑20分钟了。以前可能觉得某个动作很困难，但后来就可以慢慢的做到。这些改变都可以让人从中获得一种成就感，因为你知道这不是运气，这不是凑巧的，而是我花时间去累积出来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健身对很多年轻人来说特别的有吸引力，因为现在的生活里面有太多事情都是需要等待的，可能就像刚刚说的，读书努力不一定就可以马上看到成果，我现在说的累积经验累积知识也不一定可以马上用得到，不一定马上被看见，准备未来的规划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得到回报。可是健身就很直接，你今天吃的比较健康，今天有做好你自己的训练，几个月后你就真的可以看到那个改变。所以这些这种努力和成果之间的连结真的会让很多人感到很安心，尤其是当生活中有很多不确定的时候，至少一件事情是自己可以慢慢掌握的。其实除了心理上面的满足，健身呢也开始改变了我们的消费习惯。因为以前呢，大家可能觉得花钱就是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买衣服、买食物、买娱乐，然后可能但现在就越来越多人会愿意把钱花在提升自己的生活上，可能是健身房的会员，一个月可能也要几百块到几千块这样子，然后会买运动鞋、运动服，然后愿意花钱在健康餐、然后蛋白粉，甚至是一些运动课程上面。但呢，在这些东西以前可能就会被认为是额外的支出，但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在投资自己，因为它其实带来的不只是外表的改变，还有生活品质的提升。那呢，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就是也有很多那种运动用品的形象，它现在也不只是在卖运动用品，他们卖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是可能穿上运动服不只是代表你等等要运动，也可能会代表你是一个重视健康的人，你是一个有目标的人，你是一个愿意照顾自己的人。所以健身就慢慢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化，可能从运动从到饮食穿搭，甚至到生活习惯，这些全部都连在一起，就是形成一个圆圈闭环这样子的感觉。但这边呢也出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呢当健身变成一种投资，变成自我投资，我们到底是来投资什么？是来投资健康还是投资外表？但其实很多人的答案可能都有，因为不可否认的是外表确实是健康可能会带来改变，健身可能会带来改变的一部分嘛，就是外表也可能会随着你的健身而改变。我们会希望自己穿衣服更好看，喜欢拍照更有自信，希望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的时候会觉得更喜欢自己，会让自己觉得更好，就更自信嘛。我觉得这些想法都非常正常，因为人本来就会希望自己想要可能呈现出更好的样子。但是呢，问题是当外表变成了健身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受到新的标准影响，就是可能看到别人的身材，看到别人的进步，看到网络上那些很完美的体态，我可能就会开始想说为什么我的线条就是没有办法像别人这么明显，为什么我的体脂没有这么低，为什么我们努力这么久了却好像还是不够，就是原本是一个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健康的事情，但慢慢变成了一种比较。我觉得这也是在现在的健身文化里面很值得讨论的一面，
因为健身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件让自己更喜欢自己的事情，

可是如果我们每天都觉得自己不够瘦、不够壮、不够努力，那健身反而可能变成了一种压力。所以我就觉得真正的自我投资不只是把自己改造成某一种样子，而是学会从中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的需求，找到自己的节奏。因为每个人的起点本来就不一样，有人想要增肌，有人想要减脂，那有些人只是想要让自己不要一直坐着。因为我知道也很多人都是在可能上班族嘛，朝九晚五，就是可能都一直坐在椅子上面，就是都没有动的时候，就是其实想要动起来，有人只是想要改善自己的健康，这些目标其实都很值得被尊重。所以呢，回到今天的主题，健身之所以吸引现在的年轻人，不只是因为它可以改变外表，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可能，就是一种让我们感觉我正在为自己努力，我正在累积更好的生活，我正在投资未来的自己。可是呢，当健身越来越流行，也开始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呢，大家都在追求更好的身材，如果网络上充满了完美的体态，那我们会不会开始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一种新的压力？那呢，下一段我们就来聊一聊健身文化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就是当追求健康变成了追求完美，健身焦虑和身材的标准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的？那呢，我们先来听一首理想混蛋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呢，我们刚刚有聊到健身呢，开始被很多人视为一种自我投资。我们愿意花时间、花钱、花心力去照顾自己的身体，这个呢，本来就是一个很正面的事情嘛，因为代表我们开始重视健康，开始愿意为自己负责。可是呢，当健身文化越来越普及，也慢慢出现了另一个我们值得探讨的问题，那就是当我们追求更好自己的时候，什么时候呢？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压力。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呢，理想的身材这件事情一直都在改变。以前呢，可能很多人对女生的身材想象就是越瘦越好，体重越轻越好，甚至呢，有很多人会把数字当成了衡量自己的标准，可能每天都要量体重，每天计算吃了多少，每天看到体重上升一点点就开始焦虑要节食。可是近几年呢，大家又开始改变，可能现在很多人不只是要追求瘦，而是追求有线条、有肌肉，可能有力量感，像是有马甲线啊，或者是直角肩这种紧实的手臂，然后这些词就开始慢慢的出现在社群媒体上面。因为我就觉得现在像我自己的理想身材就是李多慧那种身材，那我就有跟我就是之前的教练讲说，我想要像李多慧一样，然后他就说，哇，那真的是很困难的，因为我知道李多慧自己背后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嘛，就我就觉得他这个身材一定不是一天就可以造成的，他那个背，他的背肌的肉，然后还有他的腰那个身材真的是超级好的，就是这些词呢，就是，就是这个很有力量感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趋势，慢慢的出现在社群媒体上面。那我就觉得男生的审美也一样，以前可能就只要觉得男生就是又瘦高高的，看起来干净就可以了。可是现在呢，很多健身文化就开始强调你要宽肩，你要有那个什么海洋肩还是什么，就是要胸口很厚，或者什么倒三角身材，可能腹肌要很明显，手臂要很有线条。所以呢，我就开始发现，不管其实男生或是女生，都会受到某种的身材标准影响。就以前可能只是，我要变瘦，现在变成就是我要更精致，我要更有线条，我要更完美。但其实问题就来了，我们真的比以前更健康了吗？还是只是换了一种新的标准？因为其实如果仔细想一想，不管是哪一种审美，它都有一种共同点，就是呢，它会让我们觉得我还可以更好，我还不够完美。以前可能就觉得我太胖了，现在可能就会变成我体脂还不够低，我肌肉量还不够高，我的身材就是还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啊。就表面看起来呢，我们好像从追求瘦变成追求健康。但很多时候其实背后的压力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所以这其实也让健身焦虑开始受到讨论。因为其实所谓健身焦虑，简单来说就是原本为了让自己是更健康的一种运动，慢慢变成一种压力来源。像是如果今天没有去健身房，就会觉得自己偷懒；今天只吃了一份炸鸡，就会觉得自己破坏了计划；今天喝一杯珍珠奶茶，就觉得这个热量是不是有点太高，好罪恶，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又变胖，我需要又多做多少运动才可以补回来。所以久而久之呢，运动就不再只是享受，而是变成一种惩罚，就会觉得一直在自己一直在批评自己吧。但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开始健身的原因都很单纯，就是想就只是

去健身房，但有些人可能一周只能健身个一两次，有些人可以准备健康餐，但有些人就只能可能上班就只能用便利商店解决嘛，但这些都不代表谁比较努力。那我就觉得其实除了现在的健身焦虑这件事情之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高蛋白文化。就我觉得其实现在市面上越来越多产品都强调高蛋白，像是我们去便利商店可能就会看到那种高蛋白牛奶啊，或者是高蛋白优格、蛋白棒这种，甚至有一些零食也开始标榜自己是哦，我是有蛋白质的，就是增加蛋白质这样子。就以前大家想到健身饮食就会觉得很无聊，就是鸡胸肉嘛，然后水煮蛋、花椰菜这些，但现在的健身饮食变得更生活化了，甚至变成是一种潮流。所以也因为高蛋白越来越流行，很多人就会产生了一种迷思，是不是喝乳清蛋白就会长肌肉，是不是吃越多蛋白质就会越好，是不是只要吃高蛋白的食品就代表了健康。但其实没有这么简单，蛋白质确实是身体很重要的营养素，尤其是对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足够的蛋白质呢，有助于肌肉的修复。但是身体需要的不只是有蛋白质，还需要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矿物质这些，甚至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睡眠。如果每天都只喝高蛋白，却不会好好休息，没有均衡的饮食，其实也不一定会变得健康。而且很多人呢会误以为说健身成功就是等划等号，就是一定要吃得非常的干净，每天都不可以吃自己喜欢的食物，不可以喝饮料，不可以吃甜食，也不可以松懈，不可以放松。但其实真正长期维持健康的生活，不一定是就是每天都要很痛苦的控制，而是要从中找到平衡。我可能今天吃健康餐，但一个礼拜我可能就是我自己的规划，就是一个礼拜可能因为礼拜四就是可以跟室友一起同聚，然后我们就可以吃一些真的自己很喜欢的料理，可能吃有点像放纵餐这样子，就可能今天也很努力的训练，但累的时候也可以休息。因为健康版又不是一个短时间的冲刺嘛，而是一个可以维持很久的生活方式。所以呢，其实当我们看到现在的健身文化的时候，就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健身是因为喜欢自己的身体，还是因为讨厌现在的自己？我就觉得这两个出发点其实看起来很像，但其实完全的不一样。因为如果你是喜欢自己，想要照顾自己，健身就会是一个很正面的事情嘛。可是如果你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逼自己要去改变，那健身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压力。那呢，健身文化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改变，它呢其实也影响了我们怎么看待自己。从一刚开始我们只是单纯的想要运动，到后来呢我们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状态，再到现在呢健身甚至慢慢成为了一种社交文化。这也是我们这一集想要讨论的核心关键，就为什么重训呢还有高蛋白自律生活会开始变成了大家之间新兴的社交货币。那其实什么叫做社交货币？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人在社群场合之中可以拿来建立连结、增加话题，甚至形成个人形象的一种东西。就像是我们以前认识朋友的时候，就认识新朋友的时候会说你都是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啊？你平常都是看什么样的影片，看什么样的电影，你假日都是去哪里玩。就现在呢，很多人的聊天开场会变成说你有在健身吗？你是去哪个健身房？你喝哪一款乳清蛋白？就看起来好像只是在聊运动，但其实背后代表的是更多的事情。因为呢，其实在现在的文化里面，健身就常常跟一些正面的形象连在一起，像是就是像刚刚说的自律嘛，有目标，愿意管理自己。所以当一个人说我固定一周去健身房三次，但很多人的第一个感觉不是哦，他就是只是运动而已，就会觉得哦，这个人有在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对自己是有要求的。这也是为什么健身慢慢变成了年轻人建立一个自我形象的一种方式。因为呢，现在的社群时代，每个人都像有一个自己的展示空间，就是 Instagram 的平台，我们可能会分享我们去了哪里，吃了什么，喜欢什么，我正在为什么东西而努力。而健身呢，刚好就是一个很容易被看见的事情，像是我可能拍我在跑步机上面的记录，
或者是一餐的健康饮食，这些内容其实都在传达我正在

照顾自己，我在努力变好。但有趣的是呢，健身变成了社交货币，不只是在线上发生，其实呢在线下也很明显，就像是我们以前大家会说要不要一起吃饭一起读书，但现在也有人会说要不要一起去健身，要不要一起去练，我也想要试试看这样子，要不要陪我去。就是健身呢好像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出现，就是大家一起去健身，因为很多人就会发现一个人开始运动很困难嘛，就是会很容易想要放弃，但如果有一群人一个朋友一起互相提醒互相鼓励，甚至只是约好固定时间要在那个地方出现，就比较容易会坚持下去。所以健身呢不只是个人的事情，它也开始变成了人跟人之间建立关系的方式。而且我觉得其实健身房，因为我现在自己也会去健身房嘛，我觉得它其实有很特别的地方，它其实是大家一起努力，但每个人都很专注自己的空间。就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矛盾吗？但是其实在健身房里面每个人都戴着耳机，就好像没有在跟别人互动，但其实大家都在共享一种氛围，就是大家都知道自己的人就是来努力的。有些人可能是今天第一次尝试新的器材，就像我一样，可能还不太会使用，第一次上手。但有些人呢是在挑战自己新的重量，有些人在突破自己的记录。就算彼此不认识，也会产生一种默契，就是大家都在共同为了自己的目标努力。不过呢，当健身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交货币，也带来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是真的喜欢健身，还是因为健身看起来很受欢迎，所以想要加入？但其实这两种原因都很有可能。有些人是真的很喜欢运动，我小时候就很喜欢体育课，很喜欢流汗的感觉。那有些人只是也很喜欢挑战自己的过程。那有些人就是因为朋友都在健身，社群人都在分享，就觉得自己好像也应该要开始。所以其实很多，因为我觉得这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很多流行文化都是这样形成的嘛。我就是先因为别人的影响才开始接触，最后才真的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原因。所以呢，最后还是要回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当健身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如果大家都在追求更好的身材，如果健康的生活变成了一种流行，那我们要怎么样确保自己不是为了要符合别人的期待而健身？那答案可能就是不要忘记自己刚开始的原因。有人开始健身是因为想要变瘦，有人是因为想要变壮，有人因为想要改善健康，有人只是想要让自己每天有一个很规律的生活，这些目的都没有对错。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自己为什么开始。所以呢，就回到今天的主题，健身之所以成为大学生的新兴文化，不只是因为大家想要拥有更好的身材，而是因为它满足了现在年轻人的很多需求。它提供一种自我投资的方式，提供一种建立自信的方式，也提供了一种和他人连结的机会。但是我们要记得，健身不是一场跟别人比较的比赛，也不是比谁的体脂最低，比谁的重量最高，不是谁的生活最符合潮流，而是真正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因为健身变成一个更健康、更自在、更喜欢的自己。那呢，我们节目也快到尾声了，那我们先来听一首 aespa 的 Live My Life， 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更享受自己的人生。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吃节目。那呢，在节目尾声就想要以我自己为出发点讲一讲我对运动的想法，还有我现在养成了什么运动的习惯。那其实呢，我小时候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很爱跑跑跳跳的人，然后小时候就是上体育课就会把自己晒得像黑炭一样，然后头发要绑得超级紧的，就是不管怎么样下课就是要冲出去，然后要玩可能踢足球或是什么。但其实我对球类完全一窍不通，就是什么排球啊，那种篮球啊，我之前被体育老师就是叫上去示范那个篮球。然后重点是呢，叫上去示范不是示范的多好哦，就是他就说哦，这个就是错误的示范，大家不要学。那我就那叫我上来干嘛？那我就想说，但我其实还是有其他运动在行，就是什么像是游泳，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好像也是小时候的暑假，然后就是很热嘛，然后就想说可以也没有事情做，然后我爸就投资我，就是让我去学游泳，然后我那时候把四式都学会，然后就觉得我就现在就还是很喜欢游泳，因为我就觉得游泳不用流汗，那又是一个很好的有氧运动，所以我就觉得嗯，游泳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学，但如果怕水的话还是可以先不用。但我就觉得游泳的时候就可以很沉浸在那个水里面，然后就觉得不会被旁人的声音影响，就只会听到自己的声音，所以我觉得游泳是一个我和自己相处的时间这样。那我还有会什么运动，可能偶尔就是在家里做瑜伽，然后或者是跳舞之类的。对，那呢，我开始健身是因为我喜欢运动，还是因为我不喜欢现在自己？对，我现在就是有开始健身的这个习惯，因为还是想要把自己的身形练得更好看一点，想要让自己至少可能一周有个一两次的运动习惯，就是培养这个运动习惯。那我觉得我会开始运动不是因为我不喜欢现在自己，但多少也有一点啦，就是可能就是某一些地方不太满意吧，可能就是有时候会含胸驼背，或者是常常会习惯翘脚。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健身带给我最大的，就是我现在意识到的优点，就是我可能会下意识的让自己的身形要挺直，不可以就是驼背，然后下意识的不要翘脚，因为我知道翘脚就是对可能骨头不太好，就是会改善健身之后就是会记得要改善这些小缺点这样子。那呢，我是因为想要让自己更健康的运动，还是因为怕变胖的运动？我觉得也有怕变胖，因为还是多少可能吃很多东西的时候就会想要动一下，不然就很怕立刻那个体重机就数字就蹭蹭蹭蹭的往上涨。那呢，我是在跟昨天的自己比较，还是在跟网络上的别人比较？其实我一直都还是有一个自己理想的那个身形的样子，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但我就觉得我们也没有办法跟别人一样，可能我身形天生就比较小，那个什么骨架天生就比别人小，你

没有办法就是像别人一样，可能他天生就有的肉，然后你立刻就要长出来，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成为那个更喜欢自己的样子，就是那个身形，只要是自己喜欢的样子就好了。那呢，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就把几个问题留给我们自己，也留给正在收听的你。我开始运动呢，是因为想要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还是是想要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我是在照顾自己的身体，还是呢，在一直要求它变得更加完美？那我有没有因为自己的进步而真心对自己说一句，做得很好哦？我昨天呢，我是在和昨天的自己比较，还是在和网络上的陌生人比较？那呢，如果有一天社群媒体上面的按赞、留言、数字这些都是通通都消失了，我还会继续运动吗？那如果答案是会，那就代表你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理由。因为真正值得我们追求的，从来不是最完美的身材，而是一个健康、自在，而且能陪自己很久很久的身体。那呢，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我们在追求进步的同时，也别忘了温柔的对待自己，好好爱自己哦。那呢，今天最后一首歌就带来，我觉得是一个健身房女团的歌，也是一个很嗨的歌，希望大家都很有动力的可以继续往自己理想的身材迈进。我们下次下周六再见哦，拜拜。

0: Look an angel and dress like crazy.
1: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2: 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7月19号星期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停电期间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电力设备维护期间，您可以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s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也请您持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

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皆さん、よほー。パーソナリティのユニスです。ラジオ番組、ワンコルメへようこそ。今日もラジオを聞きながら、リラックスして、楽しんでくださいね。では、素敵な一日をスタートしましょう。大家午安、欢迎收听ワンコル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今天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去了还想再去的国家——日本。这个地方不止风景优美，美食丰富，更用细腻的待客之道、干净的街道，让旅人留下深刻印象。它离台湾并不遥远，但文化氛围却截然不同。春天有樱花，夏天有烟火，秋天赏枫，冬天赏雪。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美景等着你。日本也很擅长把文化输出到全世界，像在时尚圈，川久保玲、山本耀司、三宅一生都让欧美看见日系设计的独特魅力。音乐方面，宇多田光、米津玄师、藤井风把 J-POP 推向国际。影视方面 ，First Love、经济之国的闯关者等 Netflix 原创影集展现日剧强大的实力，而动漫作品《名侦探柯南》《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更有无数的粉丝入坑，让动漫文化风靡全球。这些专属于日本的魅力都让它成为许多人心中的旅游首选。说到动漫，许多人都是先从《鬼灭之刃》开始入坑日本动漫。今天我要特别介绍五部在 Netflix 推荐的大人系动漫，这些都是经典之作，千万不能错过。第一部是《我独自升级》，属于奇幻冒险类型。故事描述地球与其他次元间打开了传送门，另一端会随机出现充满魔物的地下城，部分人类也因此觉醒了超能力，被称作猎人。男主角陈振宇是实力最弱的一级猎人，却在一次冒险中意外完成了隐藏任务，从此展开二次觉醒，并透过打怪成为最强 S 级玩家。第二部是《胆大党》，他在2024年成为 Netflix 最具话题的原创动漫，带有超自然、爱情喜剧元素，讲述校园女神林濑桃某天挺身保护一名被欺负的男同学，发现他是一名热衷外星人话题的御宅族，却不相信幽灵，跟不相信外星人却相信有幽灵的他恰好相反。两人为了证明观点而打赌，分别挑战 UFO 圣地和闹鬼隧道，结果真的遇上了外星人和鬼魂，故事就此展开。第三部是葬送的芙莉莲，这是一部奇幻冒险作品，讲述精灵巫师芙莉莲曾与伙伴们踏上十年的冒险。人类族的勇者辛梅尔、矮人族的战士艾染、人类族的僧侣海塔打倒了魔王，成为英雄后凯旋而归。当晚他们相约50年后再相聚看。

流星雨。然而一位老友的葬礼却带着福利莲展开另一段探索自我的旅程。第四部是《钢之炼金术师》，这部经典作品在欧美动漫迷心中地位极高，发生在钢之术发达的时代，兄弟俩因为触犯禁忌人体炼成而导致强大的力量反弹，弟弟的肉体灰飞烟灭，哥哥紧急使用炼金术并牺牲自己的右臂为代价，将弟弟的灵魂固定在一副铠甲上。为了让弟弟重获新生，两人一起踏上了旅程。第五部是《娜娜》，这是一部关于梦想、友情的作品。两个名字都叫娜娜的女孩，性格和背景却截然不同。小松奈奈淳朴可爱，在她的小天地里只有男朋友的存在。大崎娜娜来自破碎的家庭，她的性格刚毅果敢，梦想成为一名朋克乐手。两人在东京相遇并成为室友，他们的故事充满欢笑与泪水，描绘了青春、梦想与爱情的交错。聊了这么多精彩的日本动漫作品，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满满的日系魅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首经典情歌，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 再正式展开今天的旅程。这首歌不止在日本大受欢迎，更是许多人的青春回忆。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日本国旗设计上虽然简单，却非常具有代表性。白底中央一个红色圆圈，有太阳的意象，也传递日本人民的精神。白色代表神圣、和平、纯洁以及正义，红色则象征真挚、热忱、活力和博爱。这面旗帜的正式名称是日章旗，意为太阳的旗帜，通常被称为日之丸，意思就是太阳的圆圈，和日本日出之地的国名相呼应，已经有超过1200年的历史。太阳在日本文化中有着核心的地位，神道信仰中最重要的神祇就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她同时也是日本皇室的祖先。加上日本位于中国的东方，古人认为太阳是从日本群岛升起，因此太阳成为了日本的国名与国旗的象征。事实上，白底红日的意象非常古老，早在7世纪，日本天皇就开始自称天皇。到了8世纪末，首次有记录使用称为日章的元旦旗或带有金色太阳的旗帜，如今的样式为白底红圆，被认为是在12世纪的元平和战后形成。那提到元平和战，当初交战双方的旗帜都是以太阳为象征，而且以圆圈表示，但配色方面则有不同。当时平氏用红底金色太阳，元氏则用白底红圆，最后元氏胜利并统一日本，他们的旗帜也因此流传下来，成为今天的日本国旗。日本的国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大主岛以及冲绳群岛组成，总共有超过6000座大小岛屿，每个地区都有独特的风景与文化。北海道以四季分明的自然美景闻名，东北拥有水魔祭与古韵十足的角馆，中部则有富士山与合掌村，关东以东京为中心，展现现代与多元。关西是文化古都，京都、奈良充满历史遗迹。九州以温泉、美食和热情的人情味著称，而冲绳则是日本的海岛度假天堂。首先是位于最北端的北海道，这里是日本的第二大岛，也是四季分明的代表，涵盖札幌、函馆、旭川、富良野、美瑛、小樽。春天有全日本最晚的樱花季，以及号称日本第一樱花林道的境内20间道路樱花林道。夏天凉爽宜人，富田农场的薰衣草与彩虹花田美得像一幅画。秋天枫叶染红整片山坡，大雪山旭月和定山溪的红叶谷是最佳赏枫地点。冬天则化为银白世界，函馆山的百万夜景更是浪漫到不行。北海道就像一本四季物语，每一页都精彩。说到北海道，美食更不能错过。这里以新鲜海鲜、乳制品、拉面与特色料理闻名，光是海鲜就让人惊艳。帝王蟹、鲑鱼卵、海胆铺满白饭的海鲜冻，让人一口就爱上。札幌的味噌拉面、旭川的酱油拉面、函馆的盐味拉面，

各有风味。冬天来碗热乎乎的汤咖喱，或是品尝成吉思汗的羊烤肉，都是当地独有的享受。别忘了这里的乳制品和甜点，冰淇淋、cheese 蛋糕香浓滑顺，夏天还有甜度爆表的细张哈密瓜，再配上一杯札幌啤酒或鱼翅 whisky， 北海道的美味绝对能让旅程更加难忘。接下来要走进东北地区，涵盖青森、秋田、岩手、山形、宫城和福岛，主要都市仙台，不仅有青森睡魔祭、秋田干灯祭等热闹景点，也有角馆五家屋夫、会津若松城等古韵十足的景点。自然景观方面，冬天能看到藏王的树冰奇景，春天有红千层樱花季，秋天则是奥入赖溪流的红叶美景。东北同时也是温泉天堂，像明子温泉、乳头温泉乡都能让人彻底放松，美食更是不能错过。仙台的牛舌料理、秋田的稻庭乌龙面、山形的玉煮，还有青森苹果与各地清酒，都是旅人必尝的滋味。东北最著名的三大祭典，指的是青森的睡魔祭、秋田的干灯祭和仙台的七夕祭。这些祭典以其各自独特的形式和概念，不仅在日本国内享有盛誉，更在海外远近驰名，是日本东北夏季旅游不容错过的精彩行程。青森睡魔祭是青森县最著名的夏季节庆，每年8月2日至8月7日举办，在青森市中心举行。这个祭典的特色是大型的灯笼山车，称为睡魔，描绘了日本历史和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和场景。每个睡魔灯笼都是由当地社区和企业精心制作，设计精美，工艺细致，在夜晚点亮时显得格外壮观。此外，祭典中另一大亮点是跳人，这项活动无需报名，自由参加，只要穿上跳人服饰，随着音乐穿梭在游行中，热闹非凡。活动的压轴是最后一天的青森烟火大会，为整个祭典画上完美的句号。秋田干灯祭在每年8月3日至8月6日举办，是祈求丰收的传统祭典，已经有270年的历史，起源于江户时代中期，最初是为了驱赶炎炎夏日的睡意，灯笼上会有各个钉的钉纹，据说也是一种代表丰收和长寿的幸运符。祭典中，人们将巨大的灯笼干灯高高举起，从远处看就像是稻穗在夜空中摇曳，展示惊人的平衡技巧。七夕祭在每年8月6日至8月8日举办，最早可追溯至伊达政宗时代，为了提高对女性在社会文化中重要性的认识而推广。活动期间会以数千个色彩缤纷的彩球装饰街道，象征祈愿与祝福，场面壮观。祭典前一天还有烟火大会和灯光秀，又称前夜祭，为仙台七夕祭拉开序幕，点燃了节庆的热闹氛围，让人感受到传统与现代交织的魅力。接下来要带大家走进日本的中部地区，这里被群山环绕，壮丽的自然景观与充满历史气息的景点，蕴藏着无限魅力，拥有众多人想一探究竟的观光地。由富山、山梨、爱知、新泻、石川、福井、长野、岐阜、静冈组成，最大的城市就是爱知县的名古屋，与东京和大阪并列为日本三大都市之一。说到中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富士山，它坐落于山梨与静冈间，周边的富士五湖更是能从不同角度欣赏富士山之美。长野县则以日本阿尔卑斯山闻名，高山环绕，空气清净，同时也是避暑胜地清景泽的所在地，既能度假也能购物。新泻以好水好米酿出的清酒

0: 友享誉全国。而爱知、岐阜、三重、靖冈一带有松板牛和鳗鱼三吃等山珍海味，让人一次满足。除了自然美景，中部也保留了浓厚的历史风情，像岐阜的马龙素和长野的七龙素，都是江户时代留下的素场町，走在石板路上仿佛穿越时空。温泉更是中部的一大亮点，岐阜的夏吕温泉、静冈的热海温泉都是日本全国知名的疗愈圣地。静冈地区内有以富士山为信仰对象的富士山本宫浅间大社，以及能和动物近距离接触的富士野生动物园，还有热海温泉很有名的东伊豆地区等。富山县道路两旁有着高达20米的雪墙壁，称为雪大谷，是立山区的人气景点。除此之外，登陆至世界遗产的合掌造建筑村落所在的南立地区，因为可以看到日本的原始风景而受到欢迎。在众多季节之中，秋天最能展现中部的魅力，群山染上缤纷红叶，景色壮丽，山里的神仙峡以断崖、瀑布和溪流交织而成的自然美景闻名，长野的上高地更被誉为是日本最美的山岳景胜地，清新的空气与绿意盎然的景色让人流连忘返。秋天来到中部，不仅能赏风，还能健行，享受双重乐趣。关东地区涵盖东京、茨城、立木、群马、埼玉、千叶、神奈川，以世界最大都会区东京为中心，同时拥有乡野风情的山区度假胜地，还有风光秀丽的亚热带岛屿，特色多元的港都横滨，展现现代与浪漫交织的氛围。群马、埼玉和茨城则以自然美景闻名，距离东京相隔不远，就能享受截然不同的风光。餐饮更是多元，汇集世界各地的美食，让人一次满足。再来是关西，涵盖大阪、京都、奈良、神户、滋贺、中国四国，这里被誉为日本的灵魂与文化之都。大阪的大厦林立，夜生活热闹非凡，京都和奈良则充满古都的历史遗迹，散发浓厚的文化气息。神户能眺望360度的都会景色，和歌山的高野山更是修验者的朝圣之地。关西的魅力就在于你既能沉醉在古老的禅庭园，也能转身投入大阪的繁华夜晚。九州岛是日本的第三大岛，涵盖福冈、熊本、宫崎、佐贺、长崎、鹿儿岛，以豚骨拉面、回春温泉和壮丽山峦闻名。这里既有走在科技尖端的现代感，也有慢活悠闲的生活氛围。九州就像一场南方之岛的悠闲之旅，既能享受大自然，也能品味文化。最后是冲绳，涵盖那霸、石垣岛、宫古岛，这里有日本首屈一指的海滩度假区，冬天只要穿一件短袖就能感受到亚热带的温暖。那霸的首里城公园展现琉球王国的历史，名护的梅海水族馆则是海洋迷的天堂，石垣岛和宫古岛等离岛更是潜水浮潜的最佳去处。日本的国土就像是一本旅行书，每翻一页都有不同的故事等着旅人去探索。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lva 小雅轩。
0: 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

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现在要带大家认识日本的传统文化。说到日本三大祭典，分别是京都的祇园祭、大阪的天神祭，还有东京的神田祭，它们代表了三大都市最盛大的传统祭典，热闹又充满历史氛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祭典的魅力吧。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日本三大祭典之一，京都的祇园祭，每年七月在八坂神社举办，拥有超过千年的历史。最初是为了祈求消除瘟疫而诞生。祭典里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谋巡行。山谋是神明的载体，山象征山岳的样貌，谋则代表驱散瘟疫的大刀。合起来泛指节庆中装饰华丽的花车。每座山谋都是用传统结绳技巧组装，不包含任何一根钉子，并以16、17世纪引进的波斯、比利时地毯装饰，再挂上灯笼，因此也被称为移动的美术馆。总共有33座，其中最高达25公尺，相当于8层楼高。游客只要花500日元就能登上部分山谋，近距离感受壮观的工艺。除了巡行，萧山也让整条街洋溢祭典氛围。山谋点灯仪式、屋台的炒面和章鱼烧，还有老宅打开大门展示传统屏风的屏风祭。此外，在鸭川进行的神鱼洗，以及山谋回到八坂神社的环信祭，都是十分重要的仪式。祇园祭已列入联合国无形文化遗产，每年七月时吸引将近100万名游客到访，堪称京都最盛大的夏季庆典。接下来要带大家到大阪，看看夏季最具代表性的祭典——天神祭，每年七月24到25日在大阪天满宫举行，主要是祭祀学问之神兼元道真。这位平安时代的学者在过世后被神格化，大阪天满宫就是为他而建的重要神社。天神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元十世纪，最初是为了祈求地方平安与消灾解厄。最大看点就是河面上的船渡御，上百艘装饰华丽的船只在河上巡游，搭配5000发奉纳烟火，让整个大阪化身为璀璨水都。船队的组成非常讲究，包括御奉辇船，载着神明的核心船只，装饰最为隆重。神谋船，船头立着巨大的神谋，气势十足。奉拜船，演奏传统音乐的乐师船队。供奉船，装满贡品与祭具的船只。游行路线主要在天满桥到樱之宫一带的河川进行。想象一下，你站在河岸边，看着挂满灯笼、金碧辉煌的船只缓缓经过，耳边响起太鼓和笛声，那种穿越时空的感觉真的会让人难以忘怀。这就是大阪天神祭的魅力，也是关西夏季最令人期待的盛事。最后要带大家来到东京，看看象征江户繁荣的天下祭神田祭。这个祭典每逢奇数年才会举办完整大祭，最大的特色就是超过100座神教在秋叶原丸之内一带游行。当神教入宫时，整条街会响起热血的吆喝声，展现满满的江户魂。每两年一次的五月，东京市区就像回到江户时代，数十座神域穿街走巷，武士队伍重现古风，让整座城市成为历史舞台。神域巡行更是视觉震撼，大大小小超过100座神域从神田明神出发，走遍秋叶原、日本桥、大手苗。最重的神域要

上百人才抬得动。队伍一边走一边喊着哇秀伊，场面非常震撼。除了神鱼还有驸马行列，可以堪称为一场移动的时代剧。500多人穿着江户时代的服装，从武士、挺人、艺妓到神职人员，组成长达1公里的队伍，用走的方式让你看完整部江户风俗画卷。队伍的编制很讲究，武士阶级穿着正式的卡，腰插武士刀走在最前面，挺人与商家挑着扁担推着木车，重现当时的商业街景。艺妓与武妓华丽的和服搭配传统发型，成为全场焦点。参与者不只是穿衣服走路，还要学江户时代的走姿、行礼方式，甚至眼神都要到位。对东京人来说，这不只是一场表演，而是认真在保存那个时代的样子。人生就像祭典一样，短暂而热烈，所以要尽情享受当下。进入下一个单元之前，先来听一首藤井风的《祭典》，稍后再回到节目。

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旅行最怕的不是迷路，而是踩到文化地雷。餐桌上的小动作，甚至一句话的分寸，都可能决定你是受欢迎的旅人，还是尴尬的外地人。旅游 NG 放大镜，带你避开文化误区，真正走进当地人的生活。来到日本旅行，除了欣赏美景、享受美食之外，也有一些必须注意的礼仪规则。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视和谐的国家，不造成麻烦或困扰是基本原则。所以像是制造噪音、破坏环境整洁、妨碍他人的行为都是绝对禁止的。在交通方面，以电车为例，手机要设为静音，不要通话或外放音乐。车厢拥挤时，背包要放在身前或行李架上。遇到高龄人士、行动不便以及身心障碍者，也要主动让座。在日本走路或搭乘手扶梯时，和台湾习惯有点不同。台湾多半是靠右，但在日本，大部分地区都是靠左行走，只有关西地区例外。这个习惯其实和江户时代武士文化有关哦。当时武士习惯把剑配挂在身体左侧，如果靠右行走的话，剑鞘就很容易碰撞到别人。为了避免冲突，才逐渐形成了靠左走的习惯。不过现在有些车站会要求靠右行走，因此要留意现场的标示哦。在饮食方面，有几点需要注意的。第一，odoshi， 中文常翻译为开胃小菜或付费前菜，这是日本居酒屋特有的文化，可以理解为餐厅的低消或服务费。入座后，店员会送上一盘小菜，即使客人没有主动点餐，也会被收取费用。第二，日本商家通常会在账单中清楚列出费用明细，因此不需要给予额外小费，这么做反而会被视为不礼貌。第三，在泡沫经济化前的时期，日本许多餐厅出现一位难求的现象，所以共食被视为是没礼貌的。第四，餐厅通常不提供打包外带，因为食物可能在过程中变质，造成食物中毒，影响到顾客的健康，所以最好先评估食量再进行点餐。第五，食べ歩き，就是边走边吃，可能会弄脏衣服，建议在店家前或指定的用餐区域停下来食用。第六，用餐时将筷子横放在碗上，代表自己已经吃饱了，示意店员可以来收碗的意思。也不要用筷子互相传递食物，这在日本丧礼中有特殊的含义。最后是，吃寿司要一口吃完，否则会被认为不尊重师傅的手艺哦。至于温泉入浴流程，首先记得先把身体洗干净，再全裸入浴。要注意，毛巾不能放进池子里，如果身上有刺青，可能需要遮起来。因为在日本早期，犯罪者身上会有纹身，而且当时有刺青的人大多与黑道有关联，所以很多地方会规定身上有刺青的人不可以进入大众浴池或温泉浴场。穿着方面，在都会区要尽量避免穿着拖鞋出门，这样会被视为没有礼节，而且在电车上有容易被踩到的危险。不过在家里附近或是海滩穿拖鞋是没有问题的。其他要注意的方面，首先结账时别直接把钱

拍照，违规甚至可能被罚款。说到进屋脱鞋，这也是一门学问，千万不要背对屋内，用脚尖把鞋子往里面踢，这样会被认为很不礼貌。正确的方式是把脚尖朝外，整齐放好。最后是抽烟规范，日本对抽烟管理非常严格，只能在指定的吸烟室吸烟，否则可能会面临高额罚金。各位听众朋友，下次到日本旅行，除了欣赏美景、品尝美食，也别忘了注意这些细节哦。在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单元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竹内玛利亚的《Plastic Love》。这首歌在1984年推出，原本只是专辑中的一首作品，但随着 YouTube 与串流平台的流行，《Plastic Love》意外在全球爆红，被誉为 City Pop 的代表作之一。它以低沉的旋律、迷离的嗓音，唱出都市人孤独又渴望爱情的心情。对许多人来说，这首歌就像是一场深夜的对话，既寂寞又浪漫。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今天我要讲的是日本最经典的都市传说之一——裂嘴女。故事最早源于1970年代末期，传说中她是一名戴着大口罩的女子，常在傍晚出现在街头。挑在学生放学的时候，他会随机接近路人，特别是小孩，轻声问一句：我漂亮吗？如果你回答漂亮，他就会慢慢摘下口罩，露出嘴角裂到耳边的诡异笑容，接着再问：这样还漂亮吗？此时不管你回答是或不是，下场通常都非常可怕。他会暴怒，并用剪刀或镰刀攻击，也有人说他会试图把你的嘴巴剪得和他一样。关于他的身世，有人说是遭到丈夫施暴而毁容，也有人认为是整形手术失败，死后化为怨灵。面对裂嘴女的提问，可以模糊的回答还好，或丢糖果分散她的注意力。传说中裂嘴女的特征是身高大约155公分，长发披肩，穿着大衣，用大口罩或围巾遮住嘴巴。更恐怖的是，他跑得很快，据说6到12秒就能跑完百米。依照这种速度，想逃跑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传说在当年引发社会恐慌，甚至影响到学校的放学时间调整。直到今天，裂嘴女依然是日本现代都市怪谈的经典，成为恐怖文化里最令人难忘的身影。第二个要讲的就是厕所里的花子。据说每一所日本学校里都可能住着一位名叫花子的小女孩，她并不是童话故事中的角色，而是流传了好几十年的都市传说，也是不少日本学生共同的童年阴影。如果你想见到花子，传说中有一套固定的召唤方式，据说要来到学校3楼的女厕，从最靠近入口的第一间开始，轻轻敲3下门，接着问一句：花子，你在吗？然后依序一间一间的往后问。当你来到第3间厕所时，里面就会传来一个小女孩的声音，轻轻的回答：我在这里哟。下一秒，厕所门会慢慢自己打开，

名留着短发、穿着白色衬衫和红色吊带裙的小女孩就会站在你的面前。更可怕的是，据说她会把人拖进厕所，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那些人。至于花子究竟是谁，其实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有一种说法认为，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空袭时躲进学校厕所避难，却再也没有走出来。也有人说他曾经遭受校园霸凌或长期受到家庭暴力，最后选择在厕所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把这个故事放回当时的时代背景，也许就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诞生。战后的日本没有手机，也没有方便的联络方式，孩子放学后去了哪里，父母往往无法及时掌握。一旦真的发生意外，家人可能要过很久才会发现。因此有人认为花子的传说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那个年代人们对孩子安全的担忧，以及战争留下的集体记忆。后来花子的故事被改编成许多恐怖电影、漫画、动漫和游戏，成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校园怪谈之一。直到今天，不少日本学生还是听过他的名字。不过最后再分享一个有趣的小彩蛋，据说如果不幸真的遇见花子，只要拿出一张考了100分的考卷，他就会发出一声凄厉的悲鸣，然后消失。至于为什么是100分，有人笑说，也许花子最害怕的不是驱魔师，而是考试成绩太好的学生吧。节目来到尾声，今天的玩够了没？我们一起走进了日本的四季美景、美食、文化，也感受了京都奇缘记、大阪天神记、东京神田记的热闹氛围，甚至还探访了都市传说里的神秘角落。从樱花到祭典，从动漫到宇多田光、竹内玛利亚的音乐，日本展现了既浪漫又神秘的多重面貌。或许旅行的意义不只是看见美丽的风景，更是透过文化去理解一个国家的灵魂，理解一个民族的精神与生活方式。日本的细腻待客之道，严谨的生活礼仪，提醒我们尊重他人。祭典的热闹则告诉我们，欢聚能驱散孤单，也教会我们珍惜当下。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日本独特的文化魅力。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在下次旅行时不只拍下美丽的照片，也能带回心里的感动与思考。非常谢谢大家陪伴我一起认识日本。在节目的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一首近年非常受欢迎的歌曲，胡子男的 Subtitle。这首歌因为日剧 Silent 而走红，旋律温柔却充满力量，唱出那些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情感，就像旅行与文化一样，有些感动不需要翻译，只要用心去感受。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也别忘了锁定玩够了没，愿你在生活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祭典与故事。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 88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是谷谷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它依然不会迷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7月19号星期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停电期间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电力设备维护期间，您可以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s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也请您持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身边明明坐着不少人，耳边也充满交谈声，心里却像隔着一层透明玻璃。你看得见大家的表情，也能适时接话，但某个部分始终没有真正的加入现场。那种感受并不吵闹，它甚至很安静，安静到旁人可能认为你过得很好，只有自己知道内在还留着一张没有谁坐下来的椅子。好的，那么大家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各位听众早安、午安、晚安，我是今天陪你下潜的主持人花生。这里不急着把情绪捞上岸，也不会要求每一道伤口立刻得到答案，我们只是暂时停在海面以下，看看那些平常很少被说出口的感受。此刻的水温呢，依然维持在23度，它不算暖，但却足以让人继续呼吸。上一集里呢，

谈到了童年和青春初期的经历。国小和国中的时候，我曾经因为同侪间不明说的排斥啊，逐渐感受到自己被留在圈子外面。那并不是戏剧里会出现的激烈冲突，更多时候呢，它藏在突然移开的视线里，也可能出现在刻意拉远的距离之中。表面没有任何事件发生，心里却会慢慢明白自己似乎不在那份默契之内。当时的我开始大量阅读啊，然后也把许多难以消化的念头放进创作，文字成为我心里的一扇小门，声音则替我的情绪找到出口。可是作品被看见不代表内在已经获得理解，得到称赞的瞬间呢，固然开心，但真正想听见的那句安慰始终没有出现。进入高中之后，生活环境改变了，我遇见不同的人，也获得重新介绍自己的机会。照理来说，一切似乎应该慢慢好起来。然而，过往留下的感受并不会在换上新制服后自动消失，它更像藏在行李底部的旧物，平常未必碰得到，但某个相似的场景却可能让记忆重新的露出一角。高中时期的我呢，不再只是站在群体外面，有些时候我已经能够参与活动，也可以在需要发言的场合自然表现。旁人眼中的我可能具备自己的想法，甚至看起来颇有主见，但越能融入环境，我反而越常思考一件事情：当一个人可以正常说笑，也懂得完成社交上的回应，是否代表他真的感到有所连结？这也是第三集想谈的核心。有一种孤独并不来自房间里只剩自己，那可能发生在热闹的教室，也会躲进朋友之间的聚会。你知道此刻应该微笑，身体也确实做出了反应，可是内心却没有跟上，仿佛那个正在与大家相处的人只是熟悉规则的代理者，不是真正的你。真正的自己仍待在稍远的地方，安静观看整个过程，仿佛从来没有加入一样。本集第一单元呢，我想从一篇心理相关报道开始。BBC 中文曾刊出《我身处人群却如此孤独》，内容整理了一项在2018年进行的大型研究。这场孤独实验共有55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调查结果打破了一种常见印象。许多人以为这类感受主要发生在独居长者身上，研究却发现年轻族群回报的程度相当明显，其中16至24岁正处于建立认同与重组关系的阶段，这个时期看起来充满新鲜事物，内在却可能经常失去方向。报道中的受访者米歇尔很擅长聊天，也有稳定工作，他可以与同事聚会，朋友数量同样不少，却始终缺少深层关系带来的安全感。这段经历点出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差异，认识很多人未必等于有人真正了解你，擅长交谈也不保证每次开口都能抵达对方心里。有时最难说出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自己为何身处热闹之中仍然觉得格格不入。这篇报道也提到，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人可能会对拒绝变得更加敏感。一次没有获得回应的招呼，或许只是对方正在分心，可是曾经受过排斥的人容易把那个片刻理解成证据，脑中可能很快浮现一个熟悉的结论，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当这类猜测反复出现的时候，关系尚未靠近，防备却已经进一步升起。我们不是不想被理解，很多时候只是不确定伸出手后会不会再次碰到冰冷的空气。报道还呈现了一项值得思考的结果，经常感到寂寞的人社交能力并没有比较差，问题往往不在于他们不会与人相处，而是焦虑和信任感影响了连接形成的过程。这让我想到高中时的自己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朋友，我能聊天也知道怎么配合场合，真正困难的部分是如何相信一段关系可以稳定存在。当别人主动靠近时，我未必立刻感到安心，有时反而会先观察对方的目的，接着替未来可能发生的离开做好准备。或许孤独最矛盾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渴望有人走近，却可能在脚步出现的时候下意识把门关小一点，不是因为讨厌对方，而是过去曾经教会自己期待越少，失望似乎就不会这么的痛。然而门缝缩小之后，外面的人也很难知道该如何进来。第一单元里呢，我们会沿着 BBC 的报道继续往下谈，我想陪你重新分辨独处跟寂寞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们也会看见为什么一个看起来很会聊天的人心里仍可能没有可以停靠的位置。到了第二单元呢，故事将接续上一集，时间会从国中毕业后开始，慢慢走进我的高中生活。那是一段看似重新洗牌的日子哦。新的班级带来不同关系，我也开始摸索另一种生存方式。过去的排斥经验仍然留在我的身上，可是它逐渐换了一种形式。我不再单纯等待别人接纳，而是学着让自己成为一个看起来不需要陪伴的人。这样的改变确实保护了我，同时它也让某些距离变得更加难以察觉。当一个人表现得太过独立，身旁的人可能不会发现，他其实

也曾期待有人多问一句，高中时的我究竟遇见了什么，那些经验又如何影响后来的人际关系呢？今天我会试着把这段故事说得更靠近心底一点。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或许此刻独自待在房间里，也可能正走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无论身边是否有人，我都希望接下来的声音可以暂时坐在你的旁边。我们不必急着证明自己过得很好，至少在这片23度的海水里，你可以承认某些日子确实很难熬。孤独未必代表你不被喜欢，它有时只是在提醒我们，心里仍有一部分渴望被真正看见。这里是心理海湾23度，第三集，现在开始。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来到第三集的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正式进入今天的故事以前呢，我想先邀请你观察一个画面，那是一间坐满人的教室，有人正在聊天，后方不时传来笑声。你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其实身边并不安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却像被整个空间遗漏了。此刻没有谁明确拒绝你，现场也未必发生冲突，你只是突然觉得自己和周围隔着一段看不见的距离。如果你曾经有过类似感受，可能会明白一件事，孤独并不总是以身边没有人的模样出现，它有时躲在热闹里面，甚至会在我们微笑的时候悄悄坐到旁边。今天想分享的心理相关时事来自 BBC 中文在2018年刊出的报道，标题叫做《我身处人群却如此孤独》。文章访问了几位长期受到寂寞感困扰的人，其中一名受访者很擅长聊天，他可以和许多人自然互动，却很难建立能够长久维持的深层关系。外人看见的是一个具备社交能力的人，他感受到的则是自己始终没有真正抵达谁的心里。因为我们对寂寞常有一种固定想象，那个人可能独自坐在房间，手机里没有任何讯息，可是现实中的情况往往更加复杂，有人每天都会接触同学，也有不少工作需要讨论，他的行程可能很满，通讯软体同样没有冷清，当夜晚安静下来的时候，内心依旧找不到可以安放自己的地方。BBC 在2018年发起孤独实验，超过55000名年满16岁的参与者透过网络分享自身经验，问卷由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布鲁内尔大学与艾克斯特大学的学者共同设计。研究团队希望了解人们如何看待这份感受，也试着探索哪些方式可能带来帮助。结果显示，16至24岁的受访者中，有40%表示自己经常感到寂寞，65至74岁的比例是29%，超过75岁的族群数字则为27%。这项发现挑战了常见印象，年轻人未必比长者拥有更多稳定连结，表面上的活动范围也不能直接换算成内在的陪伴感。这些数字加上一个注解，这份问卷采用自愿参与的方式，并非针对全球人口进行随机抽样，因此它不能直接代表每个地区的实际盛行率。愿意填写的人可能本来就对相关议题比较有感，即使如此，超过55000份回应人让我们看见大量民众需要一个谈论寂寞的入口。说到这里，我想请你在内心回答一个问题，你认为独处和孤独是一样的吗？调查中有83%的人表示自己喜欢独自度过某些时间，另有41%认为寂寞偶尔也可能带来正面经验。就约1/3的参与者觉得这份情绪主要源自一个人呆着，外在状态与内心感受需要分开理解。独处是一种客观情景，你可能独自阅读，也可能一个人吃饭，那只要那段时间符合自身需求，安静甚至会让人恢复力气，寂寞则带着明显的失落。它通常出现在期待的连结和实际得到的回应之间产生落差时，
一个人可能身处聚会，却没有办法分享真正重要的感受，另一位听众也许独自散步，心里反而觉得平稳。所以问题不只是旁边有几个人，更值得关注的是我们能否在某段关系里安心存在。心理健康基金会也将寂寞描述为一种痛苦状态，它往往来自个人渴望的社会连结和现实经验之间的距离。这个定义把焦点放回主观需要，同一种生活安排

安排不会让每个人产生相同反应。那么，这份感受究竟从何而来呢？我想先从关系期待谈起。我们都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形成一套判断标准。有人希望每天收到朋友的讯息，另一个人可能只需要偶尔见面。当现况无法满足内在需求时，寂寞便可能浮现。这不代表任何一方太过黏人，也未必表示某人不知足。它只是透露出每颗心需要的靠近程度并不相同。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我们很少学习如何表达这项需求。学校会教导学生完成作业，职场则重视效率。可是当心里想问"你愿意再陪我一下吗？"很多人反而不知道怎么开口。我们担心对方觉得麻烦，也怕自己显得脆弱。最后那句话被收了回去，示弱并没有因此离开。年轻族群为何在调查中回报较高程度呢？研究者提出一种可能，青春后期与成年初期充满转换，原本熟悉的同学可能分散到不同地方，家庭角色也在改变，升学或就业会带来全新环境。此时的自我认同仍在形成，情绪调节经验也较有限。当寂寞第一次强烈出现时，年轻人未必知道它可能逐渐减弱，那份感受便容易被理解成一种永久状态，很值得注意的细节。当我们常对年轻人说你还有很多机会，这句话也许出于善意，可是拥有未来不代表此刻不会疼痛。青春并不自动附带归属感，认识新朋友的机会很多，也可能让每段关系看起来随时可以被替换。当时或一直处于流动状态，安全感自然需要重新建立啊。一个刚进入新班级的人，可能每天都在判断自己是否受到欢迎。有人来到陌生城市后，还要适应原本不存在的规则。若身边缺少可以放心询问的对象，日常小事也会慢慢累积成疏离。接下来，我想谈一个很常被提到的原因，那就是社群媒体。当人们讨论现代寂寞时，手机经常成为第一个被指责的对象。这样的推论很直觉，我们看见他人的旅行，也会接触精心挑选的生活片段。某些夜晚，画面容易让人觉得全世界都有去处，只有自己留在原地。然而，研究结果并不支持一个过度简单的结论。BBC 调查发现，感到寂寞的人未必使用更多社群平台，差异比较可能出现在互动方式。这些参与者拥有较多仅在线上往来的脸书朋友，能够于现实见面的对象则相对较少。心理健康基金会也指出，网络互动可能提供支持，负面回馈或数位排斥则会带来另一种影响。因此，关键不只是使用时间，我们还要观察每次登入之后，自己变得更加靠近他人，还是感到更深的距离。你可以试着回想最近一次滑完社群媒体的感觉，那段时间让你获得陪伴了吗？还是心里开始计算自己缺少什么了？你有没有看见真正想联络的人，最后却只按下了一个爱心？线上互动本身没有错，它可以让远方的朋友维持联系，也能帮助小众兴趣找到同伴。对某些不方便出门的人来说，网络甚至是一条重要通道。问题发生在我们拥有许多接触，却缺少能承受真实情绪的空间。日常贴图可以维持熟悉感，可是当一个人想谈脆弱时，人需要比较稳定的回应。连结的数量很容易被看见，品质却必须经过时间才能形成。寂寞逐渐普通，也和现代生活的节奏有关。我们的时间常被切成零碎区块，课业结束后，可能还有社团或兼职。回到家时，很多人只剩下勉强休息的力气，维持关系需要注意力。当生活长期处于赶路状态，真诚交流便容易被延后。我们可能告诉自己下次再找朋友，那个下次却一直没有出现。另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是关系逐渐被数字化，追踪人数可以计算，讯息回复速度也能比较。当互动被转换成可见指标，我们很容易用它判断自身价值。对方晚了一点回复，脑中便开始寻找原因。贴文获得的反应不如预期，心情也可能受到牵动。可是数字只能显示行为，它无法完整解释一段关系。社会对独立的推崇也可能让部分需求失去语言。能够自己完成事情当然是一种能力，只是过度强调不用麻烦别人，容易使求助变得困难。有人明明很需要陪伴，嘴上却仍然说着没事，旁人听见这个回答后，通常会选择尊重，结果想靠近的人退开了，正在等待的那位也更加确定没有人在意，这是一场没有恶意的错过。世界卫生组织在2025年发布社会连结报告，资料估计全球每6个人便有一位受到寂寞影响。青少年与年轻成人的比例接近1/5，世卫强调这不是指个人的心理课题，社区环境、公共政策与人际支持都会参与其中。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只要求感到痛苦的人主动一点，一个社会是否提供安全的交流场所同样值得检视。相关现象的第一步也许是停止快速归因。
当某个人不常参加聚会，我们不必

0: 一刻认为他很难相处，另一位朋友总是谈笑自如，也不代表内心一定得到满足。外向不等于不会寂寞，安静同样不是需要被修正的权。
1: 大家好，我们是 JS。放心，里的我，我会期待这一刻。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1: 这一刻，请停下脚步，与我一同聆听
2: 世新电台，一首一首。

缺点，我们真正能做的是对人保留一点好奇。那么我们可以如何帮助别人呢？我想先提出一个很小小的方法，发出具体邀请，比起只说我有空再约，明确的时间更容易让对方回应。你可以问他这周是否愿意一起吃午餐，活动不需要盛大，一段可预期的陪伴往往比热闹聚会更有安全感。如果对方拒绝，也不用立刻解读成讨厌，人可能尚未准备好，或是当天真的没有力气。过几天再次关心，便能传达一个讯息，这扇门仍然开着。另一种支持是让对方自行决定，谈话深度。发现朋友状态低落时，我们很容易急着询问原因，可是直接追问可能造成压力。你可以告诉他自己愿意听，接着把选择权留在对方手中，陪伴未必需要立刻及时找到答案。有时最重要的事情只是让一段沉默不再那么难熬。我们也能在群体里留意那些不容易进入谈话的人，这不代表要把目光全部集中在他身上，突然成为焦点反而可能令人紧张。比较温和的做法是简单补充前因后果，当大家移动位置时，也可以自然保留一个空间。这些动作看起来很小，他们却能让一个人知道自己没有被场景漏掉。还有一点很重要，协助别人排解寂寞不代表我们必须成为对方唯一的依靠，每个人都有能力界限，稳定支持可以带来不同来源，朋友能提供陪伴，家人能照顾生活，社团或社区也会带来归属。当低落状态持续很久，并且明显影响睡眠、饮食或日常功能时，寻求心理师等专业资源会更加合适。转介并不是推开谁，他是在有限能力中替对方寻找更完整的接触方式。说完如何陪伴他人，我们也需要回到自己，因为有些寂寞不能立刻消失，它可能来自一段关系结束，也可能出现在人生转换期间。此时若急着逃离，心里反而会更加慌张。学会共存并不是放弃连接，它比较像承认我现在确实感到缺少陪伴，但这份情绪不等于我的全部。你可以先替它取一个更准确的名字，也许你并非需要很多人，你只是想念某个能够放心说话的对象。或许你不是害怕独处，真正困扰你的是每次回到群体仍然无法做自己。当需要变得清楚，下一个行动也会比较具体。与寂寞共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建立一些稳定的小支点，例如固定去熟悉的店，也能参与有共同兴趣的活动。某种规律会让生活重新产生连续感。创作、阅读或运动也能成为过渡空间，他们无法取代人际连结，却能帮助我们撑过尚未找到同伴的时期。BBC 整理参与者的回应时，曾列出投入工作、学习与兴趣，也提到加入团体，和熟悉的人谈谈感受，这样同样视为可能有用的方法。不过，研究团队也提醒，每种策略未必适合所有人。BBC 整理参与者的回应时，曾列出投入工作、学习与兴趣，也提到加入团体，和熟悉的人谈谈感受，同样被视为可能有用的方法。不过，研究团队也提醒，每种策略未必适合所有人。有些人需要先休息，另一部分听众可能正在学习信任。每个人的速度不必相同，你可能从最不勉强的行动开始，传一则简单讯息已经算是靠近，在活动里多待10分钟也是一种尝试。即使今天什么都做不到，你仍然可以承认自己的感受。最后，我想邀你带着几个问题结束此次暖身。最近一次感到寂寞时，身旁有人吗？当下真正缺少的是陪伴还是理解？你习惯如何暗示自己的需要？那些讯号别人有机会看懂吗？ BBC 的报道让我们明白，身处人群不一定代表心里有所归属。他也提醒我们，擅长聊天的人仍可能缺乏深层连结。寂寞并非社交失败的证明，它比较像一个讯

0: 好，告诉我们某部分的需求尚未被接住。当我们开始听懂这个提醒，便有机会重新靠近自己，也许之后还能温柔地看见另一个人。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刚才收听的是第三集第一单元夏浅浅的暖身水域。下一段我会接续上一集的时间线，离开国小与国中的故事后，我们将进入高中。当环境换了，过去留下的距离是否也会消失呢？那时的我开始学会如何待在人群里，可是真正的自己又被放到了哪里呢？稍后让我们一起继续下潜。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赤星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赤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B 世镜。
1: 欢迎回到心理海温23度。刚才在下行前的暖身时月里，我们谈到一种藏在人群中的寂寞，它不一定发生在独自生活的时候，有时身旁明明坐着很多人，内心却始终找不到可以停靠的位置。接下来呢，我想把这个问题拉回自己的高中时期。那段日子里，我开始被更多人看见，可是被看见并没有立刻带来安全感，它反而让我第一次发现关注也可能形成压力，善意入靠得太近，人会使人不知所措。这一段会谈到令人不太舒服的搭讪、过度贴近以及骚扰的经验，内容不会描述太多细节，不过假如你现在不适合接触这类话题，可以先暂停一下，照顾一下自己的状态比听完节目更重要哦。那么这里是23度顺层对话，我们慢慢往下前。高中刚开始的我仍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那时的内向并不是安静而自在，它比较像一层长期贴在身上的保护膜。我会先观察旁人的表情，也会注意语气里细微的变化，一句普通的话可能被我放进心里反复分析，一个短暂的停顿也容易让脑中冒出许多猜测。我很少直接相信自己已经被某个群体接纳，即使有人主动搭话，心里仍会保留一小段距离，那不是故意冷淡，我只是还不知道应该怎么自然地进入一段关系。高中生活过完一个学期，我依然没有找到固定的朋友圈。下课的时间，班上逐渐形成各自的小团体，有人会固定一起吃饭，也有人总是成群地离开教室。我认得每一张脸，却不确定自己属于哪里。偶尔加入某段对话，最后还是会回到原本的位置。那种状态不算完全被排斥，只是我始终没有成为谁自然想起的对象。当大家准备移动时，我会等别人先开口，若没有收到邀请，便告诉自己一个人也没关系。久而久之，我越来越擅长让孤单看起来像是主动选择。那时的我可能会带着书，也会把注意力放进自己的世界，只要看起来正在忙，就不用面对没有人靠近的尴尬，只要表情足够平静，旁人就不容易发现内心的空缺。我并非完全没有交流，课堂需要讨论的时候仍然可以正常的配合老师点名回答，我也能整理出自己的想法。真正困难的部分是课本合上之后，没有明确任务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把自己放在哪里。后来一堂自我介绍的课改变了班上同学看我的方式，那堂课不只要求说出姓名或兴趣，我们还要需要用某种形式让大家认识自己，比如做一份简报。那在轮到我时，我决定展示几项平常很少主动提起的事情。我做了配音啊，也拿出自己以前画过的画，最后还分享了一部分的文字创作。一个平常坐在教室里看起来

来没有特别突出的高中生，突然在台上切换声音，接着大家又看见了图像跟故事，那些能力放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反差。我还记得现场气氛开始产生变化，原本没有特别注意我的人，眼神逐渐停了下来，有人露出惊讶的表情，也有人在课后主动问起作品。我在班级里的存在感就这样突然的活跃了起来。站在台上的几分钟，我其实非常快乐，那不是勉强自己撑出来的勇敢，我是真的很享受表达。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过来的时候，内心反而变得清楚，声音要怎么放，节奏该在哪里停，我似乎都知道。台下有人回应，我便能顺着现场继续走，那个状态和日常生活中的自己很不一样。平常的我容易犹豫，也会过度留意别人的反应，可是只要进入表演或分享的时刻，我就能暂时忘记那些顾虑，我沉醉在输出的过程里，甚至会觉得这才是最接近真实的自己。问题发生在下台之后，同学开始对我产生兴趣，有人想听更多配音，有人也会询问创作内容，某些人变得比较主动，希望和我接近。这些回应本来都带着善意，可是当我离开那个可以掌控节奏的位置，整个人就很快的又缩了回去。台上的关注有清楚边界，我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也能预测何时结束。台下的人几乎都没有脚本，一句话说出去，对方可能继续靠近。一段交流开始后，我也不知道要如何自然的收尾。班上同学看见的是一个会说会演也有许多作品的人，他们可能以为我私下同样很外向，可是当有人带着期待走到面前，我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开心，更多时候我会感到慌张，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那份热情，也害怕自己的冷淡会使对方失望，最后只能在礼貌与退缩之间反复拉扯。我妈以前曾经说我很像艺人，这句话不是指我真的具有明星气质，她只是看见我能在台上投入，也容易吸引注意。可是她后面还补了一句，假如你真的成为艺人，应该过得非常忧郁。我那时听见这句话，就觉得有点好笑，后来回头看，却发现她其实说中了某种矛盾。我喜欢作品被看见，也希望自己的声音抵达更多地方，可是我不一定承受得了所有随之而来的接近，我享受表达不代表能接受别人随时进入生活。我愿意把创作放到台前，也不等于私人领域同样开放。当时的我还不懂得说清楚这些差别，旁人自然也无法知道哪一步已经超过界限。就在那段时间里，班上一个人开始对我表现出过于热烈的注意。起初那些行为看起来像是搭讪，只是方式让我不太舒服，对方会主动靠近，也经常把目光停在我身上。当时的我没有立刻判断这是危险，我只觉得哪里怪怪的，身体会先紧绷，脑中却找不到合适的说法。有时候他的眼神会让我感到很恐惧，距离也逐渐靠得太近，某些互动已经使我想要逃开，但当年的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资格感到不舒服，我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想太多，或许对方只是比较热情啊，也可能是我不擅长和人相处，所以才会把普通行为解读得很严重。这是很多人在面对骚扰时可能出现的困惑，我们以为危险应该非常明显，想象中的受害者会立刻拒绝，也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可是真实反应常常没有这么清楚，身体会先感觉到不安全，意识却需要时间追上。人在害怕的时候不一定能大声的制止，有些人会僵住，又有人试着维持礼貌，希望事情赶快结束。这些反应并不表示默许，他们可能只是当下能做到的保护方式。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可以被称为骚扰，我只有一种模糊的不安，每当对方出现，心里便会立刻的警戒。走在学校里，我开始注意周围，若远远看到那个身影，我会先思考应该往哪边离开。原本普通的校园动线逐渐变成需要计算的地图。那后来我们分班了，照理来说距离应该让事情慢慢结束，可是当我在路上遇到他时，对方仍会直接走近，有时只是一个短暂互动，对他而言可能没有任何严重性，对我来说那却像是再次确认我无法自由离开这段关系。每一次碰面都会让警戒重新被打开，更让我难受的是身边的人似乎没有真正处理这件事。有些人可能知道对方的行为不太寻常，可是他们选择当作没看见，也许是觉得情况没有严重到需要介入，可能有人认为那只是同学间的打闹，当一件事没有留下明显的伤口，旁观者很容易把它缩小。
可是呢，恐惧不需要得到所有人的同意才有资格成立，只要某段互动让人反复想逃，界限就已经值得被重视了。即使对方声称没有恶意，也不能直接抹去造成的压迫。意图或许可以解释行为，它却无法取代承受者的感受。当时的我没有能力直接面对他，最后是一位比较善于

沟通的朋友帮忙处理，让那名朋友理解我的困难，也知道怎么把话说清楚。透过中间的协调，事情总算停止了。表面上看来，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我不用再担心对方持续靠近，原本紧张的场景也慢慢恢复正常。可是我并没有跟着平复下来。事件结束不代表情绪会立刻消退，有些反应会在安全之后才出现，但危险仍在眼前时，仍可能只顾着撑过去，直到外在压力减少，原本被压住的感受才会一起涌上来。那个人就像我青春期里被意外按下的一个开关，他并不是所有痛苦的来源，可是那段经历让我原本堆积的东西找到了出口。国小时期的不被理解，国中留下的排斥感，长期对人际关系的警戒，还有那些从未真正消化的委屈，都在那个时候猛烈的翻涌。过去的我习惯封闭，我会把情绪收进创作，也会假装自己不需要谁。可是那次之后，整个状态反而走向另一个方向，我会开始过度外放，更频繁的表达，也投入大量的创作。我和更多人交流，让自己持续的输出，仿佛只要声音足够大，心里的东西就不会再次被压回去。那段时间我写的更多，也持续画画，配音和分享逐渐成为释放情绪的方法。我不再愿意把自己完全藏起来，某些作品比以前更直接，表达也带着更强烈的力量。看起来我终于从封闭状态走了出来，可是孤独并没有因此找到位置，它甚至变得更难安放。以前的寂寞躲在安静里，现在它混进了热烈的交流。我收到回应，也能让作品被看见，可是真正沉重的部分仍然没有被理解。有些人喜欢我的才华，另一部分观众欣赏表达方式，他们看见成果，却未必知道那些内容是怎么长出来的。掌声可以证明作品抵达了某个地方，它不一定代表创作者被接住。交流可以暂时填满时间，它也可能无法碰到最深的情绪。我一边向外扩张，一边发现内在仍然没有安全的容器。现在回头看，我会用一句话形容那段状态：逆境激发了求生本能，求生本能也放大了痛楚。人在受到威胁的时候，会本能的寻找出口，有人选择逃开，也有人变得更用力生活。我当时的方式是让自己不断创作，只要还能产出，便不至于完全失去掌控感。只要有人听见，内心就能相信自己仍然存在。这股力量确实帮助我撑了下来，可是它同时让情绪长期保持在高涨的状态。我很难真正的休息，安静下来时，脑中反而会出现更多的声音。求生反应并不是错，它曾经保护我们。问题在于危险过去之后，身体未必知道已经安全了。有些人会持续警戒，也有人会把所有靠近都当成可能的威胁。我那时没有相关知识，只觉得自己变得很奇怪，一方面渴望交流，另一方面又害怕别人真的走进来。我会主动展示自己，却在对方回应后感到不知所措。这种矛盾让关系变得非常的疲惫。所幸在不断向外表达的过程里，我还是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圈子。那群朋友没有特别华丽的相遇方式，我们也不是因为某种戏剧性的事件才变得亲近的，关系只是慢慢形成。它不像是某些热烈的靠近会要求我立刻给出相同程度的回应。后来我用三个方向理解这段友谊：不心机，不过问，不逃避。这里所说的不过问不是冷漠，而是不强迫我交代所有的事情。当我还没有准备好，他们不会把沉默当成拒绝。想说的时候大家愿意听，不想解释也能留在原本的位置。这群人不会因为我突然安静就立刻怀疑关系出了问题，他们也不要求我永远有趣。有时我只是坐在旁边，不需要表演，也不必证明价值。那种相处看似普通，但当时的我来说却非常的重要。因为我第一次感觉到存在本身可以被允许。不逃避则是当问题真的出现时，他们不会假装没看见，有人愿意指出我的状态，也有人在我混乱时试着把情况说得更清楚。那份陪伴没有强行替我决定，它只是帮助我理解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一次我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当下其实处于很焦虑的状态，我原本只知道心里很乱，身体紧绷，也无法停止分析。可是当对方把焦虑这个名字说出来时，我反而慢慢平静了。那一刻很奇妙，情况没有立刻改变，过去也没有因此消失，可是原本混成一团的感觉突然有了可以理解的轮廓。我终于知道自己不是莫名其妙的失控，也不是故意把事情想得很严重，那是受到压力后身心正在发出讯号。
当情绪有了名字，它便不再像无法预测的怪物。我可以开始观察什么时候会出现不安，也能慢慢分辨眼前究竟有危险还是过去的记忆再次启动。朋友没有把我当成需要立刻修好的问题，他们只是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视角，透过

那份理解，我逐渐找回判断能力。更让我意外的是，当焦虑慢慢下降后，我变得比自己想象中更加的理性。过去的我以为敏感就代表容易被情绪控制，后来才知道感受丰富并不等于缺少思考。当一个人处在安全的环境，原本被恐惧占据的空间便能重新用来分析。我开始回头整理整段经历，也慢慢的承认当年的不舒服不是自己太脆弱，那些界限确实被跨越了，旁人的漠视同样造成伤害。我也理解了另一件事，一个人当时没有立刻拒绝，不代表事后不能重新命名经验。我们可以在很多年后才意识到某段互动其实不恰当，迟来的理解仍然有效。过去无法说出口的那句我不喜欢，并不会因为时间经过而失去意义。如果正在收听的你也曾遇到让自己不舒服的靠近，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不需要先证明对方怀有恶意才能重视自己的感受。只要身体反复出现恐惧，便值得寻找信任的人谈一谈。即使当下没有做出理想的反应，也不代表你应该责怪自己。人在压力中能采取的行动本来就会受到很多限制，假如你是旁观者，也可以稍微停一下。当朋友说某个人让他不舒服时，不要急着替对方解释，比起问他应该没有那个意思吧，我们可以先了解发生了什么。有时一个愿意相信的反应就能降低很多孤立感，帮助不一定代表立刻正面冲突，他可能只是陪朋友离开现场，也能协助对方整理说法，接着寻找老师、辅导人员或可信任的大人。我的高中故事并没有在事情解决后立刻变得轻盈，我仍然花了很长时间学习如何待在人群里，也需要重新理解关注和情境应该保有什么距离。可是那个小圈子让我知道，关系不一定伴随控制，真正的陪伴不会逼迫一个人交出所有秘密，他也不会在问题出现时转身离开。现在回头看，高中时期的我经历了两种看似相反的孤独，一种发生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另一种则出现在被过度看见之后。前者让我觉得自己没有存在感，后者使我害怕界限再次消失。我曾经以为只要从沉默里走出去就不会再感到寂寞，后来才明白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目光，而是一段能够保留自我的关系。台上的我喜欢发光，台下的我需要空间，这两个部分并不冲突。一个人可以享受表达，同时害怕过度靠近，他也能渴望被理解，却不愿意让所有人进入生活。成熟不是强迫自己选择其中一面，他比较像学会替不同需要安排位置。我仍然喜欢创作，也没有因为曾经受伤就放弃和人交流，只是现在的我更愿意承认界限的重要。有人欣赏作品，我会感到开心，若对方走得太近，也可以选择往后一步。拒绝不一定是否定一段关系，它有时只是为了让彼此保持合适的距离。这段高中经验教会我的不是人群很危险，它让我知道安全感不能只靠自己硬撑，我们需要能够辨认不舒服的能力，也要找到愿意相信自己的对象。当内心过度混乱时，一个清楚的词语可能成为扶手，一句你现在好像很焦虑就曾让我从翻涌的情绪里慢慢浮起来。所以孤独有时并不是身旁没有人，它也可能来自没有人替经验命名。一旦有人愿意理解，那份重量便开始改变，事情没有被抹去，可是我们不再需要独自背着它。现在我想把几个问题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你有没有一个台上与台下差异很大的自己？别人靠近时你感受到的是期待还是压力？当身体发出不舒服的讯号，你通常会相信它吗？在目前的生活里，有没有一段关系允许你保持沉默？你不必立刻回答，有些问题需要时间，或许今晚只要记住其中一句就够了。高中时的我曾经以为自己必须变得更热闹才能离开寂寞，最后真正接住我的却不是更大的舞台，而是一个不要求我表演的小圈子。在那里我不需要一直有话可说，也不用证明自己值得留下，我只是坐在朋友旁边慢慢理解，平静也是一种被陪伴的感觉。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刚才收听的是第三集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如果你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请不要勉强自己独自处理，你可以找信任的朋友、老师、家人或专业人员谈谈。求助不是把麻烦交给别人，他是在告诉自己这份感受值得被认真对待。那么下一个单元我们会暂时离开现实中的教室，我会带你走进另一个空间，那里也许有一通等待被接听的电话，或者藏着一个还没说出口的答案。在继续前进以前，先让海水替我们保留几秒安静。我是今天陪你下潜的主持人花生，这里的水温依然是23度。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
刚才在夏晴前的暖身水域里，我们。

目更重要哦。那么这里是23度顺层对话，我们慢慢往下前。高中刚开始，我仍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那时的内向并不是安静而自在，它比较像一层长期贴在身上的保护膜。我会先观察旁人的表情，也会注意语气里细微的变化。一句普通的话可能被我放进心里反复分析，一个短暂的停顿也容易让脑中冒出许多猜测。我很少直接相信自己已经被某个群体接纳，即使有人主动搭话，心里仍会保留一小段距离。那不是故意冷淡，我只是还不知道应该怎么自然地进入一段关系。高中生活过完一个学期，我依然没有找到固定的朋友圈。下课的时间，班上逐渐形成各自的小团体，有人会固定一起吃饭，也有人总是成群地离开教室。我认得每一张脸，却不确定自己属于哪里。偶尔加入某段对话，最后还是会回到原本的位置。那种状态不算完全被排斥，只是我始终没有成为谁自然想起的对象。当大家准备移动时，我会等别人先开口，若没有收到邀请，便告诉自己一个人也没关系。久而久之，我越来越擅长让孤单看起来像是主动选择。那时的我可能会带着书，也会把注意力放进自己的世界，只要看起来正在忙，就不用面对没有人靠近的尴尬。只要表情足够平静，旁人就不容易发现内心的空缺。我并非完全没有交流，课堂需要讨论的时候仍然可以正常的配合老师点名回答，我也能整理出自己的想法。真正困难的部分是课本合上之后，没有明确任务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把自己放在哪里。后来一堂自我介绍的课改变了班上同学看我的方式。那堂课不只要求说出姓名或兴趣，我们还要需要用某种形式让大家认识自己，比如做一份简报。那在轮到我时，我决定展示几项平常很少主动提起的事情。我做了配音啊，也拿出自己以前画过的画，最后还分享了一部分的文字创作。一个平常坐在教室里看起来没有特别突出的高中生，突然在台上切换声音，接着大家又看见了图像跟故事，那些能力放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反差。我还记得现场气氛开始产生变化，原本没有特别注意我的人眼神逐渐停了下来，有人露出惊讶的表情，也有人在课后主动问起作品。我在班级里的存在感就这样突然的活跃了起来。站在台上的几分钟，我其实非常快乐，那不是勉强自己撑出来的勇敢，我是真的很享受表达。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过来的时候，内心反而变得清楚，声音要怎么放，节奏该在哪里停，我似乎都知道。台下有人回应，我便能顺着现场继续走，那个状态和日常生活中的自己很不一样。平常的我容易犹豫，也会过度留意别人的反应，可是只要进入表演或分享的时刻，我就能暂时忘记那些顾虑。我沉醉在输出的过程里，甚至会觉得这才是最接近真实的自己。问题发生在下台之后，同学开始对我产生兴趣，有人想听更多配音，有人也会询问创作内容，某些人变得比较主动，希望和我接近。这些回应本来都带着善意，可是当我离开那个可以掌控节奏的位置，整个人就很快的又缩了回去。台上的关注有清楚边界，我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也能预测何时结束。台下的人际互动没有脚本，一句话说出去，对方可能继续靠近。一段交流开始后，我也不知道要如何自然的收尾。班上同学看见的是一个会说会演也有许多作品的人，他们可能以为我私下同样很外向。可是当有人带着期待走到面前，我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开心，更多时候我会感到慌张。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那份热情，也害怕自己的冷淡会使对方失望，最后只能在礼貌与退缩之间反复拉扯。我妈以前曾经说我很像艺人，这句话不是指我真的具有明星气质，她只是看见我能在台上投入，也容易吸引注意。可是她后面还补了一句，假如你真的成为艺人，应该过得非常忧郁。我那时听见这句话就觉得有点好笑，后来回头看却发现她其实说中某种矛盾。我喜欢作品被看见，也希望自己的声音抵达更多地方，可是我不一定承受得了所有随之而来的接近。我享受表达，不代表能接受别人随时进入生活。我愿意把创作放到台前，也不等于私人领域同样开放。当时的我还不懂得说清楚这些差别，旁人自然也无法知道哪一步已经超过界限。就在那段时间里，班上一个人开始对我表现出过于热烈的注意。起初那些行为看起来像是搭讪，只是方式让我不太舒服。对方会主动靠近，也经常把目光停在我身上。当时的我没有立刻判断这是危险，我只觉得哪里怪怪的，身体会先

紧绷，脑中却找不到合适的说法。有时候他的眼神会让我感到很恐惧，距离也逐渐靠得太近，某些互动已经使我想要逃开，但当年的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资格感到不舒服，我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想太多，或许对方只是比较热情啊，也可能是我不擅长和人相处，所以才会把普通行为解读得很严重。这是很多人在面对骚扰时可能出现的困惑，我们以为危险应该非常明显，想象中的受害者会立刻拒绝，也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可是真实反应常常没有这么清楚，身体会先感觉到不安全，意识却需要时间追上。人在害怕的时候不一定能大声的制止，有些人会僵住，又有人试着维持礼貌，希望事情赶快结束。这些反应并不表示默许，他们可能只是当下能做到的保护方式。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可以被称为骚扰，我只有一种模糊的不安，每当对方出现，心里便会立刻的警戒。走在学校里，我开始注意周围，若远远看到那个身影，我会先思考应该往哪边离开。原本普通的校园动线逐渐变成需要计算的地图。那后来我们分班了，照理来说距离应该让事情慢慢结束，可是当我在路上遇到他时，对方仍会直接走近，有时只是一个短暂互动，对他而言可能没有任何严重性，对我来说那却像是再次确认我无法自由离开这段关系。每一次碰面都会让警戒重新被打开，更让我难受的是身边的人似乎没有真正处理这件事。有些人可能知道对方的行为不太寻常，可是他们选择当作没看见，也许是觉得的情况没有严重到需要介入，可能有人认为那只是同学间的打闹，当一件事没有留下明显的伤口，旁观者很容易把它缩小。可是呢，恐惧不需要得到所有人的同意才有资格成立，只要某段互动让人反复想逃，界限就已经值得被重视了。即使对方声称没有恶意，也不能直接抹去造成的压迫，意图或许可以解释行为，他却无法取代承受者的感受。当时的我没有能力直接面对他，最后是一位比较善于沟通的朋友帮忙处理。那名朋友理解我的困难，也知道怎么把话说清楚，透过中间的协调，事情总算停止了。表面上看来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我不用再担心对方持续靠近，原本紧张的场景也慢慢恢复正常，可是我并没有跟着平复下来。事件结束不代表情绪会立刻消退，有些反应会在安全之后才出现，当危险人在眼前时，人可能只顾着撑过去，直到外在压力减少，原本被压住的感受才会一起涌上来。那个人就像我青春期里被意外按下的一个开关，他并不是所有痛苦的来源，可是那段经历让我原本堆积的东西找到了出口。国小时期的不被理解，国中留下的排斥感，长期对人际关系的警戒，还有那些从未真正消化的委屈，都在那个时候猛烈的翻涌。过去的我习惯封闭，我会把情绪收进创作，也会假装自己不需要谁，可是那次之后整个状态反而走向另一个方向，我会开始过度外放，更频繁的表达，也投入大量的创作，我和更多人交流，让自己持续的输出，仿佛只要声音足够大，心里的东西就不会再次被压回去。那段时间我写的更多，也持续画画，配音和分享逐渐成为释放情绪的方法，我不再愿意把自己完全藏起来，某些作品比以前更直接，表达也带着更强烈的力量，看起来我终于从封闭状态走了出来。可是孤独并没有因此找到位置，它甚至变得更难安放，以前的寂寞躲在安静里，现在它混进了热烈的交流，我收到回应也能让作品被看见，可是真正沉重的部分仍然没有被理解。有些人喜欢我的才华，另一部分观众欣赏表达方式，他们看见成果却未必知道那些内容是怎么长出来的。掌声可以证明作品抵达了某个地方，它不一定代表创作者被接住，交流可以暂时填满时间，它也可能无法碰到最深的情绪。我一边向外扩张，一边发现内在仍然没有安全的容器。现在回头看，我会用一句话形容那段状态，逆境激发了求生本能，求生本能也放大了痛楚。人在受到威胁的时候会本能的寻找出口，有人选择逃开，也有人变得更用力生活。我当时的方式是让自己不断创作，只要还能产出便不至于完全失去掌控感，只要有人听见，内心就能相信自己仍然存在，这股力量确实帮助我撑了下来，
可是他同时让情绪长期保持在高涨的状态，我很难真正的休息。安静下来时，脑中反而会出现更多的声音。求生反应并不是错，他曾经保护我们。问题在于危险过去之后，身体未必知道已经安全了。有些人会持续警戒，也有人会把所有靠近又当成可能的威胁。我那时没有相关知识，只

觉得自己变得很奇怪，一方面渴望交流，另一方面又害怕别人真的走进来。我会主动展示自己，却在对方回应后感到不知所措，这种矛盾让关系变得非常的疲惫。所幸在不断向外表达的过程里，我还是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圈子，那群朋友没有特别华丽的相遇方式，我们也不是因为某种戏剧性的事件才变得亲近的，关系只是慢慢形成，它不像是某些热烈的靠近，会要求我立刻给出相同程度的回应。后来我用三个方向理解这段友谊，不心机，不过问，不逃避。这里所说的不过问不是冷漠，而是不强迫我交代所有的事情，但我还没有准备好，他们不会把沉默当成拒绝。想说的时候大家愿意听，不想解释也能留在原本的位置。这群人不会因为我突然安静就立刻怀疑关系出了问题，他们也不要求我永远有趣。有时我只是坐在旁边，不需要表演，也不必证明价值，那种相处看似普通，但当时的我来说却非常重要。因为我第一次感觉到存在本身可以被允许。不逃避则是当问题真的出现时，他们不会假装没看见，有人愿意指出我的状态，也有人在我混乱时试着把情况说得更清楚。那份陪伴没有强行替我决定，它只是帮助我理解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一次我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当下其实处于很焦虑的状态，我原本只知道心里很乱，身体紧绷，也无法停止分析，可是当对方把焦虑这个名字说出来时，我反而慢慢平静了。那一刻很奇妙，情况没有立刻改变，过去也没有因此消失，可是原本混成一团的感觉突然有了可以理解的轮廓。我终于知道自己不是莫名其妙的失控，也不是故意把事情想得很严重，那是受到压力后身心正在发出讯号。当情绪有了名字，它便不再像无法预测的怪物，我可以开始观察什么时候会出现不安，也能慢慢分辨眼前究竟有危险还是过去的记忆再次启动。朋友没有把我当成需要立刻修好的问题，他们只是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视角，透过那份理解，我逐渐找回判断能力。更让我意外的是，当焦虑慢慢下降后，我变得比自己想象中更加的理性。过去的我以为敏感就代表容易被情绪控制，后来才知道感受丰富并不等于缺少思考。当一个人处在安全的环境，原本被恐惧占据的空间便能重新用来分析，我开始回头整理整段经历，也慢慢的承认当年的不舒服不是自己太脆弱，那些界限确实被跨越了，旁人的漠视同样造成伤害。我也理解了另一件事，一个人当时没有立刻拒绝，不代表事后不能重新命名经验。我们可以在很多年后才意识到某段互动其实不恰当，迟来的理解仍然有效。过去无法说出口的那句我不喜欢，并不会因为时间经过而失去意义。如果正在收听的你也曾遇到让自己不舒服的靠近，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不需要先证明对方怀有恶意才能重视自己的感受。只要身体反复出现恐惧，便值得寻找信任的人谈一谈。即使当下没有做出理想的反应，也不代表你应该责怪自己。人在压力中能采取的行动本来就会受到很多限制，假如你是旁观者，也可以稍微停一下。当朋友说某个人让他不舒服时，不要急着替对方解释，比起问他应该没有那个意思吧，我们可以先了解发生了什么。有时一个愿意相信的反应就能降低很多孤立感，帮助不一定代表立刻正面冲突，他可能只是陪朋友离开现场，也能协助对方整理说法，接着寻找老师、辅导人员或可信任的大人。我的高中故事并没有在事情解决后立刻变得轻盈，我仍然花了很长时间学习如何待在人群里，也需要重新理解关注和亲近应该保有什么距离。可是那个小圈子让我知道，关系不一定伴随控制，真正的陪伴不会逼迫一个人交出所有秘密，他也不会在问题出现时转身离开。现在回头看高中时期的我，经历了两种看似相反的孤独，一种发生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另一种则出现在被过度看见之后。前者让我觉得自己没有存在感，后者使我害怕界限再次消失。我曾经以为只要从沉默里走出去就不会再感到寂寞，后来才明白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目光，而是一段能够保留自我的关系。台上的我喜欢发光，台下的我需要空间，这两个部分并不冲突。一个人可以享受表达，同时害怕过度靠近，他也能渴望被理解，却不愿意让所有人进入生活。成熟不是强迫自己选择其中一面，他比较像学会替不同需要安排位置。我仍然喜欢创作，也没有因为曾经受伤就放弃和人交流，只是现在的我更愿意承认界限的重要。有人欣赏作品，我会感到开心，若对方走得太近，也可以选择往后一步。
拒绝不一定是否定一段关系，它有。

0: 有时只是为了让彼此保持合适的距离。这段高中经验教会我的不是人群很危险，它让我知道安全感不能只靠自己硬撑，我们需要能够辨认不舒服的能力，也要找到愿意相信自己的对象。当内心过度混乱时，一个清楚的词语可能成为扶手，一句你现在好像很焦虑，就曾让我从翻涌的情绪里慢慢浮起来。所以孤独有时并不是身旁没有人，它也可能来自没有人替经验命名。一旦有人愿意理解，那份重量便开始改变，事情没有被抹去，可是我们不再需要独自背着它。现在我想把几个问题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你有没有一个台上与台下差异很大的自己？别人靠近时你感受到的是期待还是压力？当身体发出不舒服的讯号，你通常会相信他吗？在目前的生活里，有没有一段关系允许你保持沉默？你不必立刻回答，有些问题需要时间，或许今晚只要记住其中一句就够了。高中时的我曾经以为自己必须变得更热闹才能离开寂寞，最后真正接触我的却不是更大的舞台，而是一个不要求我表演的小圈子。在那里我不需要一直有话可说，也不用证明自己值得留下，我只是坐在朋友旁边慢慢理解，平静也是一种被陪伴的感觉。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刚才收听的是第三集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如果你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请不要勉强自己独自处理，你可以找信任的朋友、老师、家人或专业人员谈谈。求助不是把麻烦交给别人，他是在告诉自己。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2: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5: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